0: 站住！过来，说话。过来。哎，我看着你这么眼生啊，新来的？新来的我怎么不知道？来俩月了。来俩月了。哎，我呀，是二当家贵贱处的远房亲戚，这来偷亲了。二当家交代了，说别让我声张。远房亲戚啊。
1: 哎，真的你！我上山来的时候，正赶上二当家娶媳妇儿，一块儿喝了喜酒呢。
0: 是吗？
1: 啊，说那么看着眼生的。
0: 去吧去吧，
1: 哎，多照顾多照顾啊。哎，进来点。
2: 桂建成，我跟你也算是有交情，要不然也不能回来劝你。你现在投降算是立功，龙岩宗是我孩子的三叔，多少会给我一些情面。你就算是再监狱里待上一辈子，也总比被剿匪大军打成筛子强了。剿匪大军，孝兴一共有多少条枪？你以为老子不知道吗？
1: 还没我山上的人多呢，
3: 而且是一群酒囊饭袋。要剿我，龙岩宗真是不知死活了。他忘了他爹是怎么死的了吗？跟我作对，我一定亲手砍了他的脑袋。
1: 桂建成，人家是官，你是匪，你怎么还这么猖狂？我可是诚心实意回来救你的，你要是不领情的话。
3: 现在就走！为了我好，你就是个傻子！赵安，龙岩宗怎么不自己来？你忘了，在法场上，你一审判书，老子都亲耳听到过。龙家根本就不拿你当人，他们就是让你回来送子的。你就是个傻子，我真想掐死你！
4: 便宜你了，老子等了那么些日子，今儿这新郎官，我非当不可。
3: 明天再把你绑到外面，让七十二寨的兄弟们没人赏你一颗枪子儿。
4: 二当家的，
3: 谁呀？
4: 大当家的有请。
3: 在。熬饭不怕晚，臭娘们儿，那你就再等会儿了。

二寨这俩当家都不好惹啊。云中鹤老谋深算，就是一千年的狐狸，鬼见愁，哎呦，比鬼还狠呐！就他脸上这大大的伤疤，看着就让人害怕。

0: 龙家唯一的后人不能有差错，你怎么跑到杜飞身上来了？
1: 别说话了，让人听见。再不走的话，鬼见愁随时回来。给你送吧。兄弟，我得到个消息，孝兴出了件新鲜事。龙家的老老太太，也就是龙云宗的奶奶，活着。
2: 回到了消息，不可能吧？是我亲手了结了那老太太的性命啊！
1: 对呀，可怎么又活了呢？莫非我以前宰的那个是假的？蓝婆子才是真的，兄弟，这可小20年。
2: 蓝婆子可一直在你的身边伺候着。奶奶的，我被这老婆子给骗了。二嫂，走！
3: 我不能走，奶奶交代我的事情我还没办完呢，你快走，别连累了你。
2: 什么叫连累我？是我连累了你，二嫂。
1: 奶奶让你上山就是让你送死，难道你不明白？我刚才听说你媳妇儿又回来了，这个女人叫柳英娘，在孝兴赫赫有名。你应该知道她跟龙家的关系吧？
2: 当然，她以前是龙岩宗的二嫂。
4: 龙家的少奶奶好不容易的跑了回去，不在龙家享福，却对兄弟你念念不忘，专门跑回来死心塌地的给你当压寨夫人。
2: 大哥，没那么傻，什么死心塌地？他就是给龙岩宗来当说客，想招安我。我正琢磨着。
3: 怎么把他弄死，才解我心头之恨？
2: 小的时候我就应该死，就是因为贪恋活着，才放死了继宗，又丢了四个孩子。我哪还有脸活在这个世上？四个孩子？不对啊，儿子不是找到了吗？ 那个孩子是假的。好了，什么先别说了，赶紧离开这儿。孩子现在丢了，总有一天会回到龙家，到时候跟我要娘。怎么跟他们说？

0: 兄弟深明大义就好了，我原本还害怕你喜欢那娘们儿，舍不得。
1: 我是稀罕那娘们儿，可她要敢对七十二寨不利，就得死。当年咱们兄弟聚首的时候说的明白，七十二寨就是咱们的家，家来的不容易，我怎么可能为一个娘们儿毁了咱们的家呢？
0: 好，说得好。

0: 这次幸亏有你，要不然早就被土匪发现了。
1: 其实二宅的土匪巡逻可严了，你是怎么进来的？
0: 他们巡逻在眼，只不过是一群乌合之众。我自己能走。
2: 兄弟，龙家老太太狡猾，龙岩宗这小子也不是什么好对付的主。这娘们儿回来，说不定有什么阴谋诡计。要不，大哥跟你一起，审审他。
3: 大哥去。

0: 我刚才把他绑得死死的，就在这儿。哎，大哥，你看，肯定是有奸细摸上来了。跳楼，抓奸细！
1: 是。

0: 我还没完成呢，我怎么有脸回去见他？
1: 二松，
0: 反正我来也是送死的，你现在就成全了我吧。你如果不走的话，我现在先抹了我自己的脖子。
2: 二松，这血压还有多深？我也不知道，上次也是走在半路的时候就掉下去了。
0: 听我说，一会儿听喊三个数，一会儿松手啊！二松，三、二、一，走！
2: 弟兄们！

0: 给我下水，一定得给我找到啊！兄弟，什么情况？
1: 大哥，这个臭娘们，气死我了！你说怎么就这么巧？我刚说要审审他，就有人把他给救走了。兄弟，这事儿。
2: 不会是你干的吧，
3: 大哥？你此话何意啊？怎么回事？我干的呢。
2: 这才几天呢，
3: 奸细就上了山，你不觉得奇怪吗？
2: 二当家的，今天我巡夜的时候，有个小白脸说是你的远房亲戚，都上山俩月了，有没有这事儿啊？
3: 远房亲戚？
2: 啊？
3: 你不知道我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
2: 什么远房亲戚啊？二当家的。
3: 这可不是我说的啊，是那小白脸告诉我。你胡说八道什么？当着大哥的面，你敢挑拨离间，宰了你！

0: 鬼见成，你敢当着我的面杀人灭口？
1: 大哥，你不相信我呀？
0: 以前信，现在还真不信了。弟兄们，把鬼见成给我拿下。
2: 走。

二叔，我没子弹了。放心，就两个土匪，我能对付。带好了啊，放心。

0: 二嫂，二嫂，我背你。
1: 那你说说不清，都什么时候了？什么跟什么？你想让更多土匪追上我们？
2: 你别管我，快走！
1: 不行，你要不让我背你，你就把我拖累死，咱一块死着。

土匪也没追上来，你快把我放下来吧，把我放下来，快！孩子到底是怎么回事？若不是龙家的血脉，为什么要冒充？

0: 陈老四，是我，龙一栋。龙先生，哎，龙院长，太好了，终于给您会合了。
1: 你们怎么来了？
2: 是您的奶奶，您们龙家老祖宗的意思，说二少奶奶师范监禁，让我们赶到青二寨山下，听到枪声就上来接应。
1: 太好了，你们来多少人？
0: 都来了，倾巢出动啊！
3: 我们到了山下，不知如何是好。我便兵分三路，让大家一块来找您。
4: 二嫂受伤了，赶紧套辆马车把她送回龙家。哎呀，
0: 太好了！
4: 二少奶奶，您安然无恙啊？哎呀，太好了，太好了！
3: 兄弟们，孝兴有多少条枪，今天都在这儿了。孝兴有多少个英雄好汉，今天也都在这儿了。
5: 七十二寨没什么可怕，大家都知道，我两山两下安然无恙。土匪虽然狡猾，但剿匪顺应民心，深得民心，所以我坚信，我们必胜。荡平七十二寨，剿灭土匪！荡平七十二寨，剿灭土匪！荡平七十二寨，剿灭土匪！
4: 光天化日之下，我决定。 正义之师从这边进攻，兄弟们，我们要并肩作战。我龙彦宗会走在队伍的最前列，出兵要打黑墙，先冲我来。

0: 兄弟，出发！出发！出发！出发！什么情况？有朱贺把大哥给抓了。
1: 他凭什么呀？
0: 我看这个老东西想趁机铲除异己，把咱们哥们儿全给灭了。兄弟们，你们说怎么办？
2: 兄弟，
0: 他不仁就别怪我们不义，敢对大哥动手。要是我们干看着。 还能算是兄弟吧？好，
3: 就这么定了。所有兄弟跟我回山寨，去救二当家的。好。土匪怎么连个岗哨都没有啊？
0: 停！
3: 何一板，越是这样越危险，我一个人先去前面探探路。 这山势险恶，易守难攻，咱们大部队可不能中了土匪的埋伏。
4: 多罗大师兄，注意安全。
5: 报人，
6: 赶紧的命！
5: 大哥，
6: 有啥事？
5: 快，兄弟们，快来，给我松绑！

0: 这枪声是从山寨那边传过来，我刚才已经远远地看见山寨了。土匪的巡逻队都往回撤，一个岗哨都没有。
1: 我奶奶的反间计起作用了，土匪内讧了。
2: 哼，
1: 老祖宗可真够厉害的！
2: 兄弟们，
0: 土匪自己跟自己达成了，打起精神，准备扎堆战场，全体起立，
2: 快速推进七十二寨，所有人，跑跑走。

0: 大家的，我们先撤吧，不然兄弟们要吃亏的。
1: 好，把逆什么的给我拖着回来，先宰了那个造反的鬼见愁再说。
0: 是。
2: 县长，咱们摸进去吧。
3: 不急，他们愿意打，让他们自己先打一会儿，咱们兜底。

0: 你们这些白脸曹操，居然对我下手！
1: 魏建仇，你把奸细引上了山，我身为七十二寨之主，难道不该管教管教你？

你少胡说八道！我什么时候把奸细隐身杀了？两年前，山里断粮，我带着弟兄们下山干活，是为了七十二寨能过个好年。结果中了警察的埋伏，下了大狱。

0: 教育说天下，好事夸，坏事砸，爆点抓，事事都热辣，大家和小家关注你我他，白羊大白话，一起话天下。陕西卫视每周日22:05播出，敬请关注。
1: 他是难缠的对手，也只不过是这场游戏的一枚棋子而已。
2: 楚申阳到底是个什么人？
3: 有能力，有野心，和其他人相比，他又多了一层
1: 骄
4: 傲。哎呦，好！
1: 僵死了。
3: 现在聊一聊你的海外资产。
2: 什么海外资产？
5: 我楚申阳这一辈子除了工资以外没有任何其他财产，
2: 一个监控都没有，你想什么时候来都可以，
1: 只是不知此刻在你心里是后悔当初背弃了初心，还是后悔藏得不够深。
2: 你是黄明海，省纪委的黄阎王。
6: 安全是生命之本，违章是事故之源，人生快乐首当平安。
0: 压不完的脊梁，黄河的花。
7: 你少胡说八道，我什么时候把奸细隐身杀了？2年前斩李断粮，我带着弟兄们下山干活，是为了七十二寨能过个好年，结果中了警察的埋伏，下了大狱。你身为大当家的，不但不救我，还不让我的兄弟们下山。要不是夜猫子和母夜叉他们对我忠心耿耿，我就在孝心吃了强子了。
8: 呸！鬼见愁，你倒是回来了，还把龙家的二少奶奶也给带回来了。结果呢，孝兴新任县长，剿匪总指挥龙延宗上了七十二寨，就跟走亲戚一样。关建成，是你给行的方便吧？对呀，没错啊，你娶了他的二嫂，你就是他的亲二哥呀。
7: 云中鹤，我压根就没见过龙延宗，你就是听信了小人的谗言，想怎么害死我，独霸七十二寨。20多年了，我给你当二当家的从来就没有过二斤，咱俩的交情今天算是到头了。兄弟们，等咱们宰了云中鹤，另立旗号。
8: 等等，话还没说明白呢，着什么急呀？
9: 大哥，别跟他废话了，他拖延时间是为了叫人呢，等他人来了咱们可就吃亏了。
7: 母夜叉说的对啊，

枪！

0: 七十二寨的合肥挺好的，我是孝兴县县长龙延宗，要想活命，把车放下，不然荡平你们七十二寨。
1: 何建成，这回你得逞了吧？龙延宗就是你引来的？
2: 放屁！我还说你引来的呢！
1: 你真没勾结龙延宗，你少废话吧你！
2: 我明白了，我云中鹤玩了一辈子的计策，今天中了别人的离间计。
1: 兄弟，我对不起你。
2: 现在说对不起有什么用？我这些兄弟都死光了，
1: 我的弟兄们也都死光了，
2: 都怪我，都怪我。
1: 云中鹤，算你说了句良心话，你跑吧，我掩护。
2: 不行，
1: 我老了走不动了，你走。
2: 我死要死在七十二寨，
1: 弟兄们，给我打

0: 你就是云中鹤，哪个是龙延宗啊？也让我云中鹤看看你的真容。站在你眼前的就是，我就是龙延宗。哎呀，哈哈，真是长江后浪推前浪啊！
1: 将我云中鹤叱咤江湖几十年，竟然败在了你这个后生的手上。
0: 别那么多废话了，把枪放下，投降。
1: 什么？
0: 投降？投降？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这鬼见愁肯定是从悬崖跑了。兵法上说，穷寇莫追。好几个，好几个，咱们这已经算大获全胜了，是不是？回，把他抬过来。走，走。
1: 占山为王的，好歹得挑个意思。七圈，他居然挑了这么面体，有仇必报。
2: 好，那咱们今天就替被这群恶匪祸害过的百姓们报仇。

0: 孟院长，我一把火把这新二代点了得了，这么大一片，这烧着挺过瘾啊。
1: 你为啥要烧了呀？
0: 土匪窝子当然得烧啊。
1: 你前脚烧了，过几年再有土匪来给盖上，这儿人烟稀少，也没人向政府报告。
0: 那怎么办？
1: 我在这山寨待过两天，看有些土匪啊在这儿开了荒。今年庄稼的长势着实不错，既然土匪被消灭了，这有房子有地，不如把这些土地和房子给那受灾的流民，这样的话人多了，这土匪自然不敢来了。
2: 小尾巴，这个主意好啊，长治久安啊。我要不是跟着小尾巴有差事干，我都想留在这儿安个家。
0: 好，那我回去就洗澡了，让无家可归无地可种的人都过来，给他们登记造册，先帮我们防范土匪。
1: 这事儿适合警察局长干啊。少司，听好了啊，这告示写的像样点，别给政府丢了。
0: 放心吧，孟院长。
3: 对，捷报传回了小兴，百姓们奔走相告，家家户户都放起了鞭炮啊。对呀，是应该的。龙岩宗青年才俊，能文能武，有勇有谋，是县长的不二之人选。对，是，我这就回省城复命，当面向您汇报剿匪的详细经过。是，您放心。
4: 我不说好了吗？不能让龙岩宗当县长。
3: 龙岩宗剿灭了72代土匪，他不当县长谁当啊？
4: 你呀，你的级别比他高，你要是愿意留在这儿的话，他凭什么跟你争啊？
3: 你糊涂啊！我怎么能在这种地方当县长呢？万一我要是有个三长两短，将来我们万家指谁呀？啊！你真是嫁出门的女，泼出门的水啊！只想着自己，根本就不想着娘家。
4: 哥，让你当县长，又没有人会吃了你。
3: 我问你，72代那么大，土匪那么多，就全等着他龙岩宗去一起剿灭啊？没一个跑的。72代土匪是有仇必报啊，谁留在这儿当县长，谁就是下一个靶子。你想害死我啊？
4: 你没想到这个吗？
3: 还有你。你要是听我的劝，赶紧带我儿子回娘家去住，知道吗？
4: 我才不走呢！我守了这么多年的活寡，我都忍过来了，那个老太婆，还有那个老太婆，都巴不得我回娘家呢。我这要是一走，我就再也回不来了。我忍了这么多年，我不是白忍了？
3: 那就别怪我没提醒过你。但愿土匪明察秋毫，知道你跟龙岩宗没什么关系，也不至于报复到你的头上。我得走了，趁着龙岩宗没回来，赶紧的。谁知道他会不会把土匪带回来？

0: 一次有人来，这待着还不到两天就溜走，还是在我最难的时候走。哎呀，你还是不是我亲哥呀？
1: 行了，别念苦带好了。我没把儿子带走，你就念我好吧。你自己好自为之啊！我那么大一个儿子，要是跟着你在龙家遭了殃，我可饶不了你。

0: 大少爷，您这是去哪儿忙公务啊？
1: 大少奶奶，舅爷这是
2: 小鬼，不是我哥哥，大小鬼。

0: 行了，大哥，歇会儿吧。哎呀，哎呀。
1: 仇不报，死了我鬼见愁都没脸去见阎王爷。
2: 大哥，报仇的事儿交给我了。现在咱们哥几个的子弹也没剩几颗了，要想报仇，只能智取，不能强攻。
3: 你怎么智取？
2: 我好歹有这张弩啊！我把箭头上涂满了毒，绝对要了龙岩宗的命。

0: 准备跑。
1: 得嘞。
2: 三少爷，
3: 严总，
4: 严总，严
2: 总，严
3: 总啊！
5: 严总，严总，严总，
2: 醒醒，三少爷！
5: 严总，
3: 严总，
1: 那个箭头一定位置剧毒。
2: 县长，你可真是神机妙算。
6: 县长。我们一共俘虏土匪78名，击毙102个。
1: 找到那个使弩的人没有？
2: 弩？
7: 对，会使弩的那个人，他是死是活？
6: 使弩那个跑了。
3: 大师兄，你砍断那面旗子上面写的是什么？
6: 有仇必报。
3: 我明天回孝兴，骑高头大马，而且要披红挂彩。
8: 有尾巴，
7: 这不是要拿自己当靶子吗？
3: 总得有人当靶子，这个靶子

0: 啊，这真是一块好铁。
1: 站着！能跑得了吗？嗯。

0: 我们这儿只剩下两方了，一会儿我一开枪你就跑。
1: 好。
0: 跑。

0: 严总，
1: 严总，你干什么去啊？
2: 娘，你放心，土匪的路线都暗算不了我，再见到他们，吓都吓死他们。抱歉。
3: 哎哎哎！王科长，保护现场。

0: 小九子，没事吧？
1: 早有防备，我真后悔当时没瞄准你脑门子。
0: 世上没有卖后悔药的，当土匪只有一个下场就是死。龙岩宗，看你是个小白脸子，没想到还真有两下子。

0: 哎，看来我也是跑不了了。让我领教领教你的西洋剑呀。好啊，我这把剑很久没派上用场了。
1: 罪该万死，你跟他们讲什么单打独斗啊？还不赶紧下令枪毙了他们！
2: 是啊，把枪放下。宁小姐，我知道你怕我这个少爷打不过土匪吃了亏，我今天倒想让警察兄弟们评一评，我这个县长称不称职。
0: 这是逞能，还是土匪？你是县长，你跟他们拼命不值。
1: 我必须亲手杀了他，才能为洪县主报仇。
0: 我叔叔，林建明，林志军，
1: 就是死在他的手上。石弩的你认吗？
0: 认，我母夜叉做的事情，当然得认。
1: 母夜叉，你这个半男不女的败类，今天我和你决斗，我必胜，因为我代表孝兴的百姓。

拼了！

0: 来了。
1: 夫人，您是没见着。哎呦，龙县长在西洋剑耍到这份了呀、啊！
2: 少四，你别说了，
1: 我这还没说完呢。龙县长是首任的土匪，兄弟们那佩服的是五体投地啊！这回咱们孝兴太平了，
3: 太平了！
0: 好，
3: 好。
0: 我儿严嵩剿灭了土匪，平平安安的回来了，为你爹报了仇，为祖宗争了光，喜事啊，大喜事！放鞭炮，放上一整天，施粥一个月，救济穷人，让吃不上饭的百姓也沾沾我们龙

0: 奶奶在上，孙儿严嵩给您磕头了。哎，奶奶，
1: 您坐着就成。
0: 冷县长，大英雄，大功臣，
1: 奶奶岁数太大了，没上门口迎接，您可得多多担待。奶奶，您是最大的功臣。
0: 没有您的锦囊妙计，我能这么顺利的打胜仗吗？哟，
1: 这么说，我还帮上忙了。帮上忙了，这帮上大忙了。就为这，再给您磕一头。
0: 好了，快起来，快起来吧。
1: 奶奶，
0: 我二嫂呢？今天这么热闹，没看见她呀。
1: 什么？
0: 英娘她没死啊？
1: 没死啊！我派人把她送回来了。难道
0: 不是因为柳英娘回来七十二寨，云中鹤起了疑心，杀了她，和鬼见愁反目，土匪起了内讧，你们趁机攻上山的？
1: 云中鹤和鬼见愁是因为二嫂起的内讧，
0: 在那之前我就把她从七十二寨里救出来了。
1: 什么？
0: 救出柳莹娘还打了胜仗，哎呀呀，哎呀呀，哎，也许这是天助咱们龙家，哎呀，这女人她愣没死，她命可太大了，说明她跟咱们龙家缘分未了啊，不对呀。
2: 老太太，我这两天一直在祠堂给她念往生咒呢。奶奶，您说什么呢？娘，
3: 我二嫂到底去哪儿了？我怎么知道啊？没人把她送回家呀。哎，来人！
2: 三少爷，警察局的佘局长和我一块回来的，他现在人在哪儿？他说饿了，想吃面，应该在大管家的房间吧。来，吃吧。嗯，行。<笑>
4: 好热。<laughs>

0: 姑姑是高兴的，你看你既剿灭了土匪，又平平安安的回来了，这回你警察局长的位子算是坐稳妥了。你跟三少爷，你们兄弟俩别提有多好了，姑姑想想都高兴。
1: 姑姑，
0: 三少爷，你有什么事吩咐我一声就行了。您看我这又脏又乱的。
1: 石管家，您先出去吧。

县长，有事儿啊？我让你把我二嫂护送回家，我二嫂人呢？县长，您别生气，对不住，对不住，都是我的错。我看咱们打了胜仗，你挺高兴的，我就没敢跟您汇报。

0: 二少爷，你怎么不问你玩二嫂人呢？
1: 咱们不是要跟土匪开战了吗？我就想把精明强将都留下，可跟您冲锋陷阵，就派了两个笨蛋护送二少奶奶回来。
0: 为什么换二嫂人呢？
1: 二少奶奶她是神仙，那两个废物哪能看得住啊？他们就把二少奶奶给弄丢了。
0: 什么？
1: 一个大活人你们都能丢了？
0: 说的也是啊，可就是丢了。
2: 县长，你们都跟我说说，你们是怎么把我二嫂弄丢的？
3: 县长，我们奉命送二少奶奶回孝兴，可是二少奶奶她脚崴了，我们就想先找个地方给她治治伤。
4: 哎呦，这么大酒味儿，郎中你是不是喝多了呀？哎，我可告诉你啊，这位可是个大人物，你这要是喝多了，治不好给治坏了，吃不了兜着走。<笑>
5: 我是喝了酒了，你放心，我这是跌打损伤，是祖传的，受换，报那折啊。
6: 念弟，念弟。

0: 就是东海。
1: 他们本可以留在黎明，
0: 但东海也不仅仅是我，
1: 却选择转身走进长夜。
0: 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
1: 一纸情报，万钧雷霆。
2: 黄包车，
3: 现在只有我有去泰源的合法身份。
4: 既然老将亲自把他递到我手里，我要让西南的战略部署起不了任何作用。
5: 我们只有尽快确认地址的时间，才能尽可能的减少损失啊。
1: 他能用生命铺就回家的路。
5: 老师，不能冒险。
6: 王队长，王总，很多时候没有第二次机会。
7: 我更想集体来迎接这个危险。
8: 我想像我哥那样，为这个新世界做些什么。
0: 既如此，便如此。
1: 信仰无声。
0: 这次我不能再骗你。
5: 等过上好日子，
2: 别急，
5: 我会弥补你。
1: 钟铸成不朽的荣光。
9: 长夜将近，黎明破晓，
0: 团结起来，实现全国统一。
1: 每天19:30，沉默的荣耀。锦绣山河迎国庆，绿水青山润三秦。陕西卫视联合陕西省林业局推出原创自然体验轻综艺《我们的绿水青山》第六季全新启程。对话山河草木，静观飞禽走兽，聆听鸟鸣虫吟。国庆7天联播，和少年们向绿而行，探秘多彩自然世界。丝路微短剧，潮流剧目抢先看，大小屏融合随时看。周播、季播、展播，年度盛典多重视听盛宴，全媒体呈现。喊你来演戏，男女主角你来选，喊你来打卡，盖的同款刷话题，权威数据榜单引领行业标准，特色产业延伸塑造品牌影响，跨界融合赋能发展。每周四21:25，你的微短剧来了。罪恶之上，凶案惊心。
10: 男人也穿高跟鞋。
11: 犯罪嫌疑人什么都没留下。
1: 迷雾重重，真相难寻。
12: 这是莲花杀人案。
13: 我们先。

0: 这是职业罪犯，枪又响了，当场以死量伤，抽丝剥茧，尘封悬案。
1: 这个歹徒啊，很嚣张，很浪。从弹壳来看，应该是M20手枪弹。如果是 M20，
2: 我觉得他应该还会出来。过几天，老子还有干一件更大的事。
3: 东星破局，直面人性幽暗。
4: 我回去不傻也不知道。出来，我知道你在哪儿。
5: 正义不会缺席。
6: 东林案的犯罪嫌疑人可能就在这个家族。
7: 又往前走一大步了，是吧？
8: 真相即将揭晓。
9: 5000号民警，日夜奋战，这是绝不能让这个人再跑了。
10: 10月12日起，陕西卫视《我是刑警》。
11: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2: 我是营养物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3: 骨比例。 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01869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4: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3: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018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5: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3: 现在拨打电话400018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5: 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13: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4: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018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16: 能货到付款吗？
17: 当然可以。
13: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1000六六，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4: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8: 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行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好羊奶认准三点：一看品牌，大品牌拼质优保障；二看奶源和配方；三看适不适合我们的体质。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怡品1956高钙富硒。 绵羊奶粉特别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以此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
19: 西班牙自有工厂奶源呢，我们自己把控，配方是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的，不仅呢营养含量高，而且呀还丰富。同时呢，我们跟

0: 对中老年人身体的状况，还特别添加了高钙、菊粉、各种维生素，双向调节，提高吸收利用率。原来呀，喝一盒，现在呀，喝两杯就行了。真正的花小钱解决大问题。
1: 咱们大家呢，家家都有奶粉，您可以和我们的绵羊奶粉啊比一比，论牌子。怡品呢是国产绵羊奶粉的领头羊，
0: 没错，
1: 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这论配方，论营养，我们的营养啊又高又全，还好吸收。
0: 哎，
1: 再说论价格吧，其实呢它也就是普通的山羊奶粉的价格。您说喝什么不是喝？您为什么不喝品质更好、更有保障的怡品1956高钙复锌绵羊奶粉呢？
0: 没错，这个东西好不好啊？它自己会说话。
1: 对，
0: 咱家里啊，有山羊奶的、驼奶的，你别管它说的有多好，您看一看呢，它的营养表的成分。哎，这个是权威部门检测过的啊，没有人敢弄虚作假的。您可以啊和我们比一比，如果说他们的营养比我们还丰富，营养比我们还高，您可以随时给我们打电话，我们马上给您安排退货退款。
1: 好有底气。
2: 国产绵羊奶领头羊，怡品1956高钙复锌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3: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4: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5: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6: 赶快打电话吧，
7: 再晚了吧就抢不到了。
2: 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8: 选宠粮，高价怕踩坑，低价不放心，一袋粮的安全感到底交给谁？重安全选米饭，陕西卫视携手上海福贝匠心打造米饭宠粮，依托福贝20余年制造积淀，甄选全球食材，智能工厂全程护航，从原料入场到宠粮出库，层层把关，批批可溯源，成品多轮检测，报告公开可查，陕西卫视全程监督。猫狗体质不一样，营养不能一个样，猫咪配方护毛发养肠胃，狗狗配方强骨骼易消化，再挑食的小宝也能吃得香。选宠粮认准咪饭品牌。

0: 二少奶奶，您这是干啥？
1: 二少奶奶，回去看病吧。
2: 我的念爹，我的孩子会不会跟他们在一起？
0: 哎，二少奶奶，我扶您吧。
3: 要不，您除这个吧。

0: 郎中，你快点包，你包完了，我们还得送二少奶奶回孝兴呢。
1: 就是，你动作麻利点。
2: 再快，还得半个时辰呀、啊。没看我这还熬着药呢。这药，它得熬成胶，再晾凉喽，还不能太凉。哎，半凉不热的时候，再敷在腿上。这是我爷爷教的，我爷爷是他爷爷教的，这规矩他不能改。哎
0: 呀，行了，你就快点吧。
1: 这人家喝多了就是废话多了。
3: 二少奶奶，您饿不饿呀？要不然我们哥俩给您买点吃的去。
4: 我不饿，你们去吃吧，不用管我。
0: 哎，您照顾好二少奶奶啊，
1: 照顾好啊。
4: 郎中，这儿经常会有小孩子来要饭。

0: 有这样的吗？没有，哪个镇上没有要饭的小孩子呀？是不是？经常三五成群的，有时候一骗一骗的。
1: 那他们都是从哪儿来的？
0: 有受了灾，家里人死绝了的，还有被这人贩子不知道卖到谁家，这孩子呢又不愿意待。那趁主人不注意的时候，就跑出来的。那跑出来怎么办呢？又找不着爹娘，那只有要饭的呗。
2: 被人贩子卖了的孩子都会去当叫花子吗？
0: 就这样的多。
2: 郎中，我孩子也丢了，您见到过吗？一个三岁大的小女孩，梳着三根小辫子，跟刚才那个小姑娘长得一样。
0: 这位少奶奶，您身边有警察护着，一看您就是尊贵的人，您这孩子能丢了？您凑合着吧。您别瞧我喝多了，我听得出来。
2: 我的孩子真的丢了，他爱哭，又不会讨人高兴，我怕人贩子还有花钱买了他的人，谁都不会喜欢他。
3: 原来我以为他已经不在人世了，
2: 要是按照您的说法，兴许他还活着。怪不得福叔四处找不到他，他一定是从人贩子那儿跑了，跟着别人去要饭了。郎中，您在这里摆摊见多识广，您帮我想想办法，如果我的孩子变成了叫花子，我怎么才能找到他？
0: 这个呢，除非你变成叫花子。看我给你出这主意怎么样？你呀，也别能叫花子，跟着他们一起走，混到他们这个堆儿里。你混熟了以后，再跟他们打听你丢这孩子，准能找着。
2: 这是个好办法，我也变成叫花子，

小兄弟，等等我，我一个人要不饱饭，跟你们搭个伙呗。

0: 这么多小叫花子？
1: 全都是赶路的。
0: 去哪儿？
1: 孝兴呗，孝兴龙家，那可是大善人家，施粥一个月，大伙可都是奔着他那儿去的，一个月天天都能吃上热乎的，还不用挨打，谁不去啊？
0: 孝兴龙家。内地丢的时候，虽然还不怎么会说话，可是他心里明白得很，龙家的饭他是绝对不会吃的。

家。

兄弟，你怎么去合作？没完了。

0: 哥，你怎么才来？不是跟你说了吗？不能晚上过来。你看看你这，万一要是……
1: 万一怎么了？我倒是想早来啊。龙县长正在部署重要指示啊，我是警察局长，我能先走啊？
0: 那三少爷又给你们布置啥了？哎呀，
1: 这指示可是深得民心啊。
0: 龙县长要打拐了，这回可好了，以后再见着这种缺良心拐卖妇女儿童的人贩子，我佘局长是一枪子儿一个全枪毙了他们。太好，人贩子最可恨了，个个该杀。
1: 就是，这以后有我佘小四在，保天下无拐。<笑>
0: 到底是警察局长会说话，有英雄气魄。<笑>这话不是我说的，这话是我学来的。是龙县长说，有他龙岩宗在，保天下无拐，我就是鹦鹉学舌，换成自己名字了。<笑>
1: 不管，反正是跟三少爷学的，也挺好。
0: 这指示不是瞎指示，指示完了我就得抓落实。明儿个我可就不能再来了。
1: 啊，还有我那帮兄弟也得撤回去干活了。
0: 那哪行啊？你们都走了，谁来保龙家家宅平安呢？
1: 哎呀，土匪都杀光了，家宅早就平安了。这跑个把的，谁也敢回孝兴啊？不怕我们警察？哎，姑姑，这些天我跟兄弟们住在龙家，可千万不能让县长知道啊。他是个好官，要是让他知道我假公济私，天天给他看家护院，他非得把我这个局长撸了不可。
2: 我知道，我知道。
0: 哎呀，这可是什么姑姑，没什么可是啊。这些天我背着龙县长天天晚上来，已经够意思了。再说了，我那帮兄弟一到天黑就藏进龙家，跟做贼似的。这要是让别人知道，还得了啊？这时候长了，真要出什么事儿，谁担待得起？这现在不是以前了，我现在是警察局长，正式的省城任。

0: 命的。你这以后再指使我干什么事儿，也掂量掂量合不合适啊。
1: 娘，哎，来块这个，远您够不着，
2: 是真好。来，孙。

0: 如果没有大烟馆，没有人贩子，我二嫂也不会。奶奶，娘，我曾经答应过我二嫂，要亲自把盘迪和招娣找回来。可是您知道，我刚刚上任，实在抽不开身。我想派龙喜儿多带几个人过黄河去找盖家班，你们看怎么样？好，好。
1: 让小喜子去，他靠得住。娘，哎，奶奶，哎，我吃饱了，你们慢慢吃，我去练会拳。哎，再吃点啊！
0: 不了，娘，奶奶，您慢用。
2: 儿媳妇儿，你瞧出点什么了没有啊？
3: 什么？你儿子？我儿子？嗯，严宗已经长大成人，当了县长，心怀社稷，心里装的都是黎民百姓的疾苦。
2: 又不是这些，别的。
3: 他日夜操劳，这可能有点累了，脸色不太好。
2: 哎呦，也不是这些，你往别处想想，别处。
1: 娘，我真想不出。
3: 亏你是个当娘的啊！刚才你儿子说那几件事儿，每一样都是绕着英娘说的，你没听出来？娘，
2: 那您的意思是，英娘没死，说明她跟咱们龙家缘分未了。哎呦，这可坏了事儿了！哎，你不是给老三提亲的吗？ 赶紧把那几个姑娘相片拿着让我相信，赶紧给她成亲，要不然要出大乱子，要出大乱子！
3: 娘，您是说，我儿严宗也让那柳姨娘把火？
2: 别把话说出来，就算真有这么档子事儿，也千万别捅破这层窗户纸。有些事儿装糊涂就过去了，你要把事儿挑明了，没准真的就成了真了。

0: 小一边，这二嫂那两波警察回来了，没找着人。再有就是该撒的网咱也都撒了，没有鬼点出任何消息。鬼见愁当回事儿，咱把他们二百来号土匪都收拾了，鬼见愁吓也吓跑了。
1: 如果真能被吓走的话，他的外号就不叫鬼见愁了。哎，
0: 我有个主意，你看行不行啊？咱找人把鬼见愁画像画出来，贴满全城，让小小的老百姓帮咱一起抓这个悍匪。
1: 不行，大师兄，你想想，如果老百姓知道一个恶贯满盈、杀人如麻的土匪头子鬼见愁没有伏法，会引起恐慌的。再等等。

生的过程我过去了，现在了，另一样的婊子。这孩子哭成这样，我哪睡得着啊？夫人，都怪我废物，没找好奶妈。不过我今儿又找了俩，明儿就能来了。哎呦，哎呦，我的重孙子，你可太拧了。哎呀。 都给你找了三个奶妈了，你一口奶都不吃。哎呦，那你那亲娘她也不是你亲，就算她是你亲娘，你也不能光认她一个人的奶不是。

0: 去，哪来的臭叫花子？大半夜不睡觉。二少奶奶，
1: 快去把罗给我找来。
2: 是。

0: 老祖宗，敲锣了！这三更半夜的，
1: 坏了，是土匪进来了，赶紧捂着孩子嘴，报号子去。
2: 夫人，您别着急，我让小四儿带了十几个警察，一直住咱家呢。
3: 快，兄弟们，放下了！

0: 一个见客之前的抓，准能保命。明白。
1: 二当家的，
2: 死老婆子！哎，红颜宗他娘，我认识你。
3: 你是谁？你要干什么？
2: 切开，走。

0: 董彦宗，在家呀，正好，我们哥俩算是没白来。
1: 你怎么来了？
2: 姑姑早就料到土匪会来报复，让我们一直在这住着呢。
0: 先生，怎么办呀？
3: 孙子，没什么不好办的，开枪！别管我，也别管你娘，开枪！
1: 奶奶。

0: 少爷，不能开枪，不能开枪的！夫人，夫人，别哭哭啼啼的。严宗，奶奶说的对，土匪都是杀人魔王。既然我和奶奶已经落在他们手里，想活是不可能。想想你爹，别管我们，开枪为你爹报仇。
1: 娘，真想不到啊！
2: 农家的女人都够了不起的。老夫人，老夫人，快叫老夫人！
3: 二少奶奶。
1: 死老婆子，真是成了精了，天天晚上给我打睡洗脚，动不动就下跪磕头，假装蓝婆子在七十二寨糊弄了十几年，我愣是没看出来我。
0: 雪箭头，知道我老太婆的厉害了吧？那你还不绞尽头想？
1: 放屁！娘，死老太婆，想早点死没那么容易。龙延宗。
4: 七十二寨挑的那杆大旗，想必你是见识过，有仇必报。二百来号兄弟都死在你的手里，今天我们哥俩回来就是报仇的。你奶奶和你娘被抹了脖子，你心里一定不好受吧？<笑>你心里不好受，我心里可就舒服了。怎么样？现在我就把你奶奶的脑袋割下来当囚体给我的兄弟们报仇。
2: 别！
5: 关家长。
2: 有本事你冲我来！我奶奶快八十岁了，你这么对待一个老人家，你算什么英雄好汉？
6: 谁是英雄好汉？我他娘的就是土匪！我管他多大岁数！
2: 野猫子，大哥吩咐，
6: 今儿这场面不错，这地方富贵干净，咱哥俩也不走了。割下这俩女人的脑袋，就到阎王爷那儿找兄弟们喝酒去。鬼见愁，
2: 放了老祖宗跟夫人，我做主。
6: 找你不死，放你们走！
1: 你是什么东西？是孝兴县警察局局长佘小四儿。龙延宗的狗，你这种人说的话，我全当放屁。鬼见愁，佘局长说话算数，你只要放了我奶奶和娘，我让你们走。实不相瞒，前几天咱们交火，我们带饷的家伙都打光了。 这回我们哥俩来，就这两把刀子，放开这两个女人，我们还能活着离开龙家吗？你过来，把枪给我，我就放了你奶奶，我兄弟自然会放了你娘，有你护送我们离开龙家，我更放心。
4: 好，
2: 君子一言，驷马难追。
1: 县长。
4: 龙延宗，你别过来！严宗，你好糊涂啊！他是个连鬼都犯愁的恶人，你跟他谈什么君子？鬼见愁夜猫子都是使枪的好手，他们现在就剩刀了，还敢上咱们家来？说明他压根儿就没想活着离开。你把枪给他们，多搭十几条人命。
7: 燕宗，我的三孙子，你听奶奶的，开枪！我跟你娘死了不要紧的，只要你答应早点娶媳妇儿，给咱们祖宗传宗接代，奶奶我死而无憾。对呀，你不能把枪给土匪，是你剿灭了七十二寨。
2: 土匪最恨你，你要是把枪给他们，
1: 第一个死就是你。别，娘，龙延宗，
8: 你是个娘们儿吗？说好的事磨磨唧唧，在等什么？
1: 对呀，想救你娘，就来真格的，自己和枪送过来，再磨叽，我可就没耐心玩。
2: 好，我把枪给你。

0: 说，
1: 你
2: 看
1: 一
2: 个
1: 一
2: 吧。
1: 这个女人是他的同伙，我先说，我也放了老夫人和夫人，为了我先宰了你的女人。
2: 什么？我的女人？
1: 二当家的，夜猫子，你们居然都还活着！
0: 你来得正好，
1: 待会儿给我带你一起去见阎王。好，二当家的。
2: 能跟你一起死，我也算值了。大叔，你这话都有理吧？这个女人要放火烧祠堂，被我抓个正着。烧祠堂，柳姨娘，你二当家的，我以为你和其他兄弟都死在山上了。我思来想去，没别的办法，就趁天黑摸进了龙家。我知道。 他们龙家人把祠堂看得比自己的命都重，我想点了祠堂也算是给二当家的报了仇。哪成想，二当家的你还活着！
0: 编，我看你往下怎么编。
2: 韦建成，我可是为了你才回七十二寨的。自从你说了要让我做压寨夫人，我就对你没有过二心。你居然怀疑我，我跟你拼了！
0: 你别动，韦建成。 自己的女人都不认，我倒要看看你心不心疼。大叔，你干什么？
3: 子敢！
0: 小尾巴，你糊涂蛋，你还没看出来吗？这个女人，她通匪，你要是早就枪毙了她，何至于到今日，让她放火烧了祠堂？
1: 点了祠堂，呸！谁是你二嫂？你跟那个老太婆花言巧语的把我骗到山上，就是为了让我去送死？要不是二当家的一番话把我说醒了，我还被你们蒙在鼓里呢。
0: 大哥，等会儿，柳姨娘，我问你，既然我一番话把你说醒了，你为什么要跑？
2: 我没跑！
0: 你胡说八道！
2: 是他。
0: 他拿枪逼着我走的。刘英娘，我差点让你给糊弄了。这是在给我施苦肉计呢。可你目的是什么呀？
2: 桂建成，你还不相信我？你枉费我对你一片苦心。我为了你。 烧了龙家的祠堂，可是你却说我糊弄你，我能有什么目的？就在刚才，我看见你没死，我还在痴心妄想你能带我走。谁知道你根本不值得托付。好，来，现在就杀了我吧，省得我活在这世上丢人现眼。
4: 哎呦，栾子。
2: 你要还是龙家的子孙，就别管我们怪开枪。解决了土匪，赶祖宗的基业可就没了。
0: 兰兰，柳姨娘，你真点了他们家的祠堂？
2: 我没有，真是瞎了眼，看上了你。你这个臭土匪，我诅咒你，来世还托生成土匪，永生永世不能托生成好人。
0: 你还真贴心呢，你怎么知道我下辈子还想当土匪？你不怕我，愿意跟我走？
2: 我不愿意，我真后悔，这辈子遇见你。
0: 吴建章，你快带着兄弟们去救火，这交给我。快放人，要不我下一刀就拉脖子上。把我的女人送过来，我拿老太婆跟你换。
5: 走。

0: 再近点，放了老夫人！滚！
1: 雷总，还有，
0: 韦建成，你滚回去！
2: 小一班，现在只能如此了。我给你们当人质，我保你们能够安然无恙的出城。
0: 好，那你快着点，我的女人还流着血呢。

0: 老祖宗，你没事吧？哎，哎呀，还愣在这儿干什么？快去祠堂救火！
1: 哎呦，哪有什么火呀？严嵩他娘，到现在你都不明白，是你儿媳妇儿给土匪使的苦肉计。

0: 陈书记，阿斌突发腹泻，恐怕去不了基隆了。
1: 那个跟他一起从三荣行跑出来的庄阿晨呢？他对基隆也熟啊。
2: 他的审查流程还没有走完，
1: 不要畏首畏尾的了。
2: 阿晨，你的耳目警戒。
3: 这份绝密文件我拆过封了，请恢复原样。

0: 欢迎来到陕西卫视融媒少儿体验节目《丝路小脚印》。
1: 下面呢，我给大家介绍一种很厉害的小虫子——花绒蓟甲。
2: 谢谢你把我放回大自然。
3: 福美战役的决战时间呢，历时4天4夜。
0: 丝路小脚印，快乐体验，记录成长。
4: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5: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4: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6: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

0: 货到家，货到付款。
1: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2: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2: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2: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3: 能货到付款吗？
2: 当然可以。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4: 选宠粮，高价怕踩坑，低价不放心，一袋粮的安全感到底交给谁？重安全，选米饭。陕西卫视携手上海福贝，匠心打造米饭宠粮。依托福贝20余年制造积淀，甄选全球食材，智能工厂全程护航，从原料入场到宠粮出库，层层把关，批批可溯源，成品多轮检测，报告公开可查，陕西卫视全程监督。猫狗体质不一样，营养不能一个样，猫咪配方护毛发养肠胃，狗狗配方强骨骼易消化，再挑食的小宝也能吃得香。选宠粮认准米饭品牌。
5: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6: 大家好，
5: 欢迎来到优选商城好物推荐时间，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杨硕。
6: 各位好，我是许诺。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好物是一款中老年专属的营养宝藏饮品1956高钙护膝纯绵羊奶粉。
5: 这款奶粉哦，它真的是大有来头，它可是咱们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哦。而且呢，工厂啊始于1956年，品质绝对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6: 是的，不过呢，在介绍价格之前，我想问一问各位爸妈或者是各位子女们，平时啊这个父母最关心的健康问题都有哪些呢？
5: 那我想呢，可能就是关于这个营养摄入不够全面的问题了。不过今天呢，我们带来的这款饮品1956高钙护膝配方的奶粉啊，正是为了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健康量身定做的。
6: 是的，没错。所以各位朋友还在等什么呢？现在抓紧时间，拿起手机咨询产品，抢占名额。
5: 那这款羊奶粉呢，每100克是含乳钙1050毫克，
6: 而且说到这里呢，它的脂肪球呢仅仅是3.3微米，吸收率呢高达了95%。
5: 那么我们给大家冲泡一下好吗？
6: 闻一下，
5: 哇，好醇香啊！
6: 是不是完全没有那种羊膻味儿，对吧？
5: 所以接下来我们请诺诺替大家来品尝品尝吧。怎么样？
6: 感觉口感特别的醇香啊！我现在每天就是喝上一杯，3秒暖胃，精力满满一整天。
5: 大家看看我们许诺的精气神儿，是不是也想把它带回家呢？它更厉害的地方就是它富含9种人体所必需的氨基酸，可以说呢，补充的是非常的全面了。其实呢，这款奶粉啊，它的每一罐呢都通过了39项非常严苛的检测，像是重金属还有微生物都是零检出的。
6: 接下来跟各位朋友们一块来分享一下

0: 你看我们这个是用户购买之后的评价，这位朋友们就说，哎，可以可以，我已经是回购很多次了，全家老人都在说绝对可以放心来购买。
1: 它作为呢咱们中国航空事业的合作伙伴，
0: 不仅是技术保障，更是对于消费者健康的郑重承诺。
1: 朋友们，我们的节目特惠只要3折，99元一盒，您还在等什么？
0: 但是许诺建议您呢，您可以去整箱购买，整箱12盒购买更划算，全家的健康啊一步到位。
1: 那现在下单呢，让我们的父母啊就喝上我们航天品质的绵羊奶粉吧。
0: 是的，3折优惠加整箱礼遇，仅限今天，抓紧时间赶紧来购买吧。
1: 亲爱的朋友们，怡品乳业陕西卫视甄选共创合作伙伴，
0: 值得信赖。
2: 选宠粮，高价怕踩坑，低价不放心，一袋粮的安全感到底交给谁？重安全选米饭，陕西卫视携手上海福贝匠心打造米饭宠粮，依托福贝20余年制造积淀，甄选全球食材，智能工厂全程护航，从原料入场到宠粮出库，层层把关，批批可溯源，成品多轮检测，报告公开可查，陕西卫视全程监督。猫狗体质不一样，营养不能一个样，猫咪配方护毛发养肠胃，狗狗配方强骨骼易消化，再挑食的小宝也能吃得香。选宠粮认准咪饭品牌。

0: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 在外边喊救火，
1: 不错，挺像。是二少奶奶吩咐的好。哎呦，二少奶奶，你流这么多血，
2: 没事儿，没事儿。
0: 二嫂，我刚才那两刀下手有点狠，你恕罪啊。
2: 不，大师兄，多亏了你了。
0: 还不赶紧去请治红伤的郎中！我认识治红伤的郎中。
3: 二嫂，您有勇有谋，巾帼不让须眉，击毙了土匪，救了娘和奶奶，龙爷总佩服。谢谢您。嘿，到了是县长，这两句话说得好。
1: 有勇有谋，巾帼不让须眉。英娘，了不起！奶奶，您没事就好。婆婆，让您受惊吓了。
4: 不，这，我这才明白，这刚才是你的计策，那是什么人敲的锣呢？
3: 也是二少奶奶，她知道了鬼见轴的行踪，过来报信了。
4: 哎呦，好悬呐！娘，让您受苦了。
3: 跟七十二寨那些年头比起来，这也算受苦。

0: 奶奶，婆婆，你们俩没事吧？
1: 哎呀，来来来，外面来几个人。
2: 小翠儿，让你那人帮忙，把这俩土匪拖出去。
3: 哎，来，你们四个过来，把这两具尸体抬出去。

0: 我求您个事儿，说吧。我现在身无分文，求您赐我一口棺材，我要给鬼见愁收尸。哎，我看行啊！我早就听说了，你是七十二寨土匪头子二当家鬼见愁的压寨夫人，啊，他就是你男人，你们说是谁收尸？
1: 你闭嘴！
0: 这儿没你说话的份儿，滚一边去！
2: 刘婆婆，你怎么能这么对我说话呀？我是听说土匪来行凶，我担心奶奶和你有什么三长两短的，我这是冒着生命危险来的。你怎么说我？
0: 我让你滚一边去！柳爷娘，你不能给他收尸。
3: 他是罪大恶极的土匪头子，你是龙家的少奶奶，这上是传扬出去啊，好说不好听。
4: 婆婆，我明白，可是求婆婆恩准。
0: 哎呦，这
4: 好了，柳莺娘，我明白，鬼见愁救过你的命。 今天他若对你无情无义，就不能上你的当；上不了你的当，你就救不了我跟你婆。土匪是有仇必报，你是有恩必报，所以你要为他收尸，对也不对？
5: 是奶奶。
4: 柳莺娘心里边有一个字儿，你们都不认识，那是因为她闯荡江湖，你们都圈在深宅大院里，那个字儿是义。龙喜儿，
6: 老祖宗，您吩咐。
4: 这事儿交给你了，明天买一口最好的棺材，帮你家二奶奶埋了鬼见愁。
6: 是。
5: 奶奶，我自己能行，我只求您赐我一口棺材，我能埋了他，不需要人帮忙。你是个妇道人家，要自己给鬼见愁下葬，你真的想让别人戳我们龙家脊梁骨吗？奶奶，我会把他的尸首拉得远远的，不让人看见，我这就走。
4: 站住！我知道你心里怎么想的。奶奶出了个馊主意，送你回七十二寨去送死，伤透了你的心。今天奶奶在这儿，给你磕个头，给你赔不是，还不行吗？
5: 哎呦，奶奶！
4: 坐下，你这不是折杀我吗？你是龙家的功臣，你不能走，这要传扬出去，别人会笑话龙家。你也得替你三兄弟想想，你替他歼灭七十二寨，自己却流落江湖，要饭去找自个儿丢了的孩子，你让他这个当县长的脸面何在？
7: 二嫂，您就留下来吧。是啊，二少奶奶，对不住，都怪我把您给弄丢了。县长让我派出两拨人马四处找您呢，县长还让我们把所有的人贩子全都抓起来，他就是想让孝兴天下无拐啊。他就是觉得对不起您呢。
8: 是啊，二少奶奶，三少爷今天晚上才让我过去的，让我明。

0: 谢谢您和龙县长的好意，可是我还是得走。英娘，
1: 英娘，
0: 你听见没有？你儿子在哭呢，从你走了以后，他一口奶都没吃过。
1: 是啊，二少奶奶。 夫人让我给孙少爷找了三个奶妈，可他谁的奶都不吃。哎呀，
0: 是啊，一口都不吃，一天到晚的哭，哭的奶奶呀已经好几天都没睡觉了。他可是你的亲生儿子，你怎么能舍下他去找那三个女儿呢？再说了，刚才大家伙说的都是真的，举我龙家之力帮你找孩子，不比你一个人强。
2: 行了，你这当婆婆的，这时候不是讲道理的时候。
0: 姨娘，快上我屋喂喂你儿子去。

0: 睡着了。你说你是不是傻呀？我又不是你亲娘，为啥别人喂你奶就不吃呢？
1: 这人贩子就得杀光，偷人家孩子，弄得人家母子分离，真是罪该万死。
2: 人贩子一杀，可丢的孩子再找回来就难了。奶奶，
0: 哎，
2: 我这心里一直憋着一件事儿。
1: 什么事儿啊？说。
2: 按说我二嫂刚刚救了您，刚刚救了龙家，我可真是天大的事儿，关乎于龙家的血脉，我不敢不说。那孩子，
1: 住口！上外头看看去，看看有人没人。去呀！
2: 哎。站住！干什么呢？
3: 我是长房院里的王婆子，大少奶奶让我在这儿等着，想看看老夫人和夫人还有什么吩咐没有。
2: 都这么晚了，什么事儿用得着你们长房的人？下去吧。
3: 是。

0: 我当然知道，二嫂千不该万不该，她不该拿别人的孩子冒充。她没有，
1: 什么？我让她这么干的。那时候你生死不明，你娘她不争气病倒了，姓万的女人依仗她哥哥，咱们龙家的家产手拿把攥，这就要归了她呀。奶奶，我是死了十多年的人。 没什么依仗，这心里头没底儿。英娘跟我说了，这孩子你应该一清二楚啊！你要有本事，哎，帮你哥哥把血脉找回来。
0: 奶奶，我尽力。
1: 我也就是说说罢了，上哪儿找去？仨丫头也难找。 除非他们长大成人懂事了，自个儿。

0: 知道我老太太能不能等到那一天。
1: 奶奶，
0: 元宗，孩子的事儿不能再让别人知道，要一旦走漏消息，您二嫂子真没法在这家待了。
1: 放心，我都明白。

0: 夫人，您喝茶。夫人，这下好了，七十二寨的土匪全给杀光了，咱龙家太平了，你能睡安稳觉了？
1: 不能，还有一件大事未了。姓范的那个女人，为了夺权，换了我的药，想害死我。
2: 明天一早我就禀报婆婆，开除他们，勒死这个恶妇。他们在嘀咕什么呢？这我可猜不出来，一定是要针对我了。刚才司了大伯看我的眼神。
3: 现在都害怕，
2: 他们不会是要开祠堂勒死我吧？不会吧？有舅爷呢，别提他，离得那么远，龙家真的是要勒死我，他想救也来不及，不能有把柄落在他们手里。吕婆子那边怎么样了？
3: 他答应我了，他什么都不说。
2: 说什么你信什么？要是真见了家法，还没等打他就招了，你快去找到他，让他连夜跑，跑得越远越好。
3: 是，等等，
2: 你替我办了那么多的事儿，要是你落在他们手里，
3: 大少奶奶，我您还不相信吗？我肯定我什么都不说，
2: 你就嘴硬。
3: 就是个怂包，你也走，跟他一起走，一起跑。
2: 大少奶奶，您让我们去哪儿啊？三少爷当了县长，我们就是去哪儿，他也得给我们抓回来呀！
3: 别嚷嚷，别嚷嚷，我不会不管你们的。我给我娘家写封信，到时候你跟吕婆子去河曲的范家，我娘家一定会收留你们。
2: 哎，行。
3: 那您呢？我走了，这个家您更是连个知音的人都没有了。要不您跟我们一起走吧。龙家再厉害，总不敢去您娘家抓您吧？我不能走。我嫁进龙家这十几年，我要是走了，就前功尽弃。
2: 就是要在龙家等着、忍着、耗着。就算我掌管不了这个家，我也要等着分那半分家业。要不然，我这辈子就白活了。我咽不下这口气。

0: 怎么着啊？那女人她给你换了药了？
1: 不是，
0: 这跟下毒有什么区别？我一看这女人呐，她就不是好东西。没想到她如此歹毒。
2: 是啊，娘，您是知道我的，能忍的事我一定忍。可这件事情我真的不能忍，我已经让蛇管家去拿人了。要是吕婆子招了，陆老。

0: 口供，请婆婆替我做主。只要证据确凿，娘一定给你做主。咱们龙家还没出过这么大逆不道的事情。夫人，夫人，
1: 怎么人没抓来？
0: 没有，和他住一块的婆子说，昨天半夜他就收拾东西跑了。
1: 跑了？
0: 啊，去把他身边那个大个子王婆子抓来。
1: 好，哎呦！婆婆，奶奶，婆婆，你可替我做主啊！你有什么事情让我做主？
0: 跑了，跑了！
1: 您派到我身边那个王婆子，昨天晚上跑了，偷了我好多的金银财宝，怎么办呀？
0: 我派到你身边的，她王婆子跟你狼狈为奸，早就是你的走狗了。你是怕罪名败露，让她跑的吧？
2: 我有什么罪名啊？你干的好事，你敢不承认？我干什么事儿了？你，哎，你这当婆婆的啊，没有证据不能乱说话。怎么着，王婆子偷了你的金银财宝跑了是吧？收干娘，叫你侄子派警察把王婆子抓了。是。
3: 从今后，咱娘俩能不出就不出，啊？为什么？我还要出去玩呢。哪有那么多为什么？让你别出去就别出去，问那么多为什么干什么？乖孙子，不哭不哭。从今往后呀，娘陪着你，你陪着娘。 咱娘俩惹不起，怎等得起呀？你那个三叔是个争强好胜的主，现在天下大乱，总有一天会丢了他的小命。娘就等那一天，到时候。
4: 奶奶和太奶奶都想让咱们留下，还说要帮娘把三个姐姐和一个哥哥都找到。你三叔是个守信用的人，况且他又是一县之长，一定会帮助娘把哥哥姐姐找到的。要不然，我们就在这儿等着，等着哥哥姐姐回来。 我们一起团聚。婉儿，娘给你插一个小曲儿吧。姐姐小的时候最喜欢听娘唱小曲了。姐姐呀，一听娘唱小曲儿，睡得可香了。

0: 娘，您喝一盅。嗯，
1: 您也坐上来陪我喝一盅啊。
0: 我哪有心情啊？
1: 怎么着，还跟那姓万的生气呢？
0: 那姓万的真是太狡猾了，居然让两个帮凶都跑了。我跟佘小四说了，就是跑到天边也把他们抓回来。
1: 嗯，天边出了孝兴的县界，那他警察局长也管不着啊，上哪儿抓人家？
0: 娘，都这会儿了，您还笑话我？
1: 我要没猜错的话，那俩婆子是他给支回娘家的。难道说你上人家抓人家？哎，你儿子是县长，他亲哥哥是省城的专员，你怎么办呢？啊，你抓不着人，你就没真凭实据，没真凭实据，你就拿他没办法。听娘的，忍了吧，啊，过去就得了。更何况现在娘回来了，我帮你盯着，谅他姓万的，鼓捣不出什么歪门邪道来。来来来，娘敬你一杯，忍了吧，忍了吧。我告诉你，现在咱们龙家最大的事儿是什么？你知道吗？严嵩的婚事，你这个当娘的得操办去。
0: 是，娘，我敬您。娘，
1: 哎，
0: 前些天我们一直担心严嵩的魂儿让柳姨娘给勾走，这现在柳姨娘回来了，同住在一个屋檐下，抬头不见低头见的，这严嵩有心思找媳妇儿吗？
1: 哎呦，这倒是个为难的事儿。
0: 这些天呢，我想起了好些事儿
1: 啊。
0: 严嵩小的时候啊，就要往祠堂里头跑，那会儿柳姨娘就住咱们家，为这事儿俩人都挨过打。
1: 有这事儿？
0: 哎呀，最担心的就是这叔嫂间日久生情，这要真干出有悖伦理的事情，哎呦，让祖宗蒙羞，让天下人耻笑啊。
1: 不能吧？

0: 洪小姐，您怎么？哦，差点忘了，那个门可以直接进到这儿。
1: 要是龙县长觉得不方便的话，我可以搬出去住。
0: 啊，不，不。要是洪小姐觉得不方便的话，我可以找一个更好的住处给你。
1: 龙县长还是觉得我打扰了。 那好，我自己出去找地方住。啊，不是，我没有那个意思，我只是……我的门可以从里面插上。
0: 啊，
1: 我来就是想跟您说，如果不太打扰，我想继续住在这里，可以吗？
0: 当然，当然。
1: 不瞒你说，我不敢回老家。其实，我当年跟叔叔离开，就没想再回去。我是父亲小妾生的，在那个家，除了叔叔对我好以外，其他人都不拿我当人。而且。
0: 还没有嫁人，要是回了老家，他们一定会笑话我，甚至会说我不吉利，不让我进家门。李姐，没人逼你回老家。您是已故洪县长的亲属，可以留在孝兴。如果你喜欢住在这儿的话，你可以永远留在这儿。

3年，我要为我叔叔守孝3年，之后我自然会走。谢谢你了，龙岩宗。

0: 少爷，我来看你了。这一年我在外颠沛流离，都没给你上柱香、少林指。
1: 你这块破木头牌子，白白受了我那么多日的香火。
0: 二少爷，奶奶让我住在龙江，可是孩子们都不在身边，我真是日夜不得安宁。二少爷，你说我该怎么办？
1: 你自己说，我拿你该怎么办？烧了、扔了、砸了，总不能让我二嫂看见吧？那得多尴尬呀！
2: 谁在后面？谁在祠堂里啊？

0: 三叔。
1: 二嫂。
0: 你怎么
1: 会在这儿？
0: 我没想到。
1: 我没想到这么晚还会有人来这儿。
0: 是啊，对不起三叔，打扰了。
1: 二嫂，您是来祭拜我二哥的吧？我想和你一起给我二哥上柱香，好吗？
0: 不好，你要想祭拜你二哥，明天一早再来。我好不容易把孩子哄睡着了，只有这会儿得闲儿，想安静的跟二少爷待一会儿。
1: 好。
0: 你怎么还不走啊？这深更半夜的，你我孤男寡女，让人看见会说闲话呢。
1: 我走。要不二嫂，您先过去，我随后就走。
0: 你磨磨蹭蹭的干什么？你是从这后门进来的吧？我是想等你走了，好把后门别上。三少爷，请吧。

你手里拿的是什么？啊，一块破木牌子。这是哪位先人的牌位啊？亏你还是龙家的子孙，居然敢说这是一块破木牌子！可不能像你这样随便拿着，真是罪过！快给我，我把它供在高处。 你是从哪儿拿下来的？这位仙人是什么辈分？原来摆放在哪儿啊？这就是随便的一块木牌子，不用供的。胡说！祠堂里怎么会有随便的一块木牌子呢？祠堂里每个牌位上都住着。

0: 一位仙人的灵魂。我在祠堂里住了7年，这个我比你懂。你知道吗？逢年过节的时候，萧姑姑带着我给牌位擦拭灰尘的时候，我们都是跪着的，对待祖宗先辈，万万不可不敬的。你快告诉我，这位仙人是从哪儿请下来的？
1: 二嫂，这位。
0: 干嘛吞吞吐吐的？龙彦宗，你搞什么鬼？
1: 我知道二嫂不认识字，这牌位上写的是你的名字。

0: 锦绣山河银国庆，绿水青山润三秦。陕西卫视联合陕西省林业局推出原创自然体验轻综艺《我们的绿水青山》第六季全新启程。对话山河草木，静观飞禽走兽，聆听鸟鸣虫吟。国庆七天联播，和少年们向绿而行，探秘多彩自然世界。
1: 那是难缠的对手，也只不过是这场游戏的一枚棋子而已。楚申阳到底是个什么人？
2: 有能力，有野心，和其他人相比，他又多了一层泥。
1: 骄傲。
3: 哎呦，好！
1: 僵死了。
2: 现在聊一聊你的海外资产。
4: 什么海外资产？
5: 我楚申阳这一辈子除了工资以外没有任何其他财产，
6: 一个监控都没有，你想什么时候来都可以。
1: 只是不知此刻在你心里是后悔当初背弃了初心，还是后悔藏得不够深。
4: 你是黄明海，生机尾的黄岩。

妙语说天下，好事夸，坏事砸，爆点抓，事事都热辣，大家和小家关注你我他，白羊大白话，一起话天下。陕西卫视每。

0: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1: 电视信号出现了故障，是不是广播电视设施遇到了什么问题？让我来看看。如果您看到这些设备，它们都是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原来是广播电视信号受到了干扰，快来帮帮我！
0: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

0: 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1: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腰烧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2: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55以前吧，老花了，有些近视还有点散光，当时就是说看报纸看这个说明啊看不清楚，模糊的很，自己在这个有些眼镜店随便买一副30、50、100都有，还有也有的买地摊的啊，10块钱、5块钱的也有。一般就是看书看东西的时候才戴，这个做饭的时候就戴了，因为它镜片厚嘛，反正戴着不舒服，有压迫感。贾大为和李玲毅他们那个宣传口号啊吸引了我。看远看近只是一副流程，好像是两个方面，一个是看瞳孔啊，拿镜片这个来回的就试，看哪个合适，有好长时间了，起码都1.5小时左右。我觉得人家很认真很负责，对每个人的这个分析和这个检查都很到位。现在配了这个超视力以后呢，不用再像以前戴了，远近花一副眼镜全管够，看书写字或者就是看什么说明都看清清楚楚。我出门在外开车看远方遛弯一点都不模糊，因为它这个眼镜还有好处，就是抵挡这个紫外线，戴着舒服轻便，再一个就是眼这个镜片感觉通透，超视时候非常好，熏眼的还有这个按摩的，我觉得服务周到热情，真是全心全意。做完之后我感觉就是眼睛感觉的好像轻松了很多，看远看近一副眼镜，我推荐超视力。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配镜专线400-998-1188，
6: 守护每份热爱，让世界清晰明亮。
7: 压不完的脊梁，黄河的花。
8: 这牌位上写的是你的名字。

0: 死吧，给我做了牌位，还供在龙家的祠堂里。谢谢你，
1: 二嫂，你别这样。
2: 最担心的就是这叔嫂间日久生情，这要真干出有悖伦理的事情，哎呦，让祖宗蒙羞，让天下人耻笑啊！
3: 我正愁不知道该住在哪儿合适呢，这个牌位提醒我了，明天一早我就搬到祠堂来住。
1: 这里哪是人住的地方，以前住的院子不是一直空着吗？

0: 那是我跟二少爷住的地方，在那儿我一闭上眼睛就能看到他，还有我的盼弟、赵弟、念弟和老生。你让我怎么在那里住下去？
1: 那就和现在一样，和奶奶住，这样不是挺好的吗？奶奶屋子里下人多，可以帮着你照看孩子。
0: 你要不是不知道，这个孩子不是龙家的血脉。

0: 我们家有那么多地方可以住，为什么非要住在这儿？你何苦呢？
1: 这有你二哥的灵位，我和他夫妻一场，他对我恩重如山。他走的时候，我都没能为他守灵，我现在搬过来住。 也算是为他守灵了。还有这个牌位，我把他和二少爷的放在一起，就算是我陪着他了。
0: 不行，你是个大活人，你还年轻，你不能一辈子住在这个暗无天日的祠堂里面。我要把这个牌位。

0: 吉利呢？
1: 为什么？
0: 是有讲究的，做好的牌位把它毁了，你是想咒我不得好死吗？
1: 二嫂不是那个意思。
0: 我知道你不是这个意思。这个牌位真漂亮，既然是做给我的，那就送给我吧，还在大三叔的心意。我永远记着，记着大三叔，你走吧。

0: 三叔，
1: 想不想知道为什么？想。好，站过来，马步。 听三叔说啊，拳有力，腿有力，主要是腰上的有力，所以马步很重要。扎好了，绷紧了，出去前试试。
0: 哈！
1: 集中全身的力量，哈！
0: 哈！
1: 好多了啊，在这儿先扎上半个时辰，等三叔回来再和你大战一场，好不好？
0: 好。
1: 再打一拳。
0: 哈！
1: 好，扎好了。

0: 噪声。
1: 鸟我不吃，我只吃蚊子。
0: 贡品摆放几天了？
1: 五天。
0: 再好好想一想。
1: 四天。
0: 娘怎么说的？
1: 放五天之后才能吃。
0: 放回去吧。走，跟娘去吃早饭，都准备好了。

0: 娘，您这是掐算什么呢？昨天晚上我梦见瑛娘了。哎呦，这么掐指一算，她搬到祠堂去住，3年0.5个月。哎呦，
1: 娘，您这记性可真好。您要是问我，我都记不住。
0: 那你是没用心记，儿媳妇，这3年多。
2: 瑛娘她咋样啊？什么怎么样？柳瑛娘这个女人咋样？你作为龙家的当家人，心里头得有个数。哎，这柳瑛娘作为继宗媳妇，她一直住在祠堂为王府守灵；作为儿媳妇，逢年过节也不差礼数，总是一大早就来给长辈磕头。 大年初一还亲手和馅包饺子，孝敬奶奶和我这个婆婆，这都没得挑。作为孩儿他娘啊，
3: 孙少爷教的也不错。虽说孙少爷有些顽皮，经常在那院子里头瞎跑，但人家也没有做让人讨厌的事情，不是吗？

0: 眉清目秀的，还爱笑，看着就让人喜欢。是，我也挺喜欢他的。可是这三年多，没人说他闲话吧？
1: 老夫人，这府里上上下下、里里外外都给他竖大拇指呢。
0: 坏，我说我梦见他呢，这是要坏事儿。
2: 老祖宗。
0: 您那孙媳妇那么贤惠，她怎么能坏事儿呢？
3: 越贤惠越坏事儿。儿媳妇儿，我问你，严宗没半夜三更的往祠堂跑过吧？
1: 没有，这个绝对没有。咱们龙家的子孙怎么能干这么没规矩的事呢？
0: 啊，
3: 英娘贤惠，严宗也没坏了规矩。 可是严宗就是不成亲，提谁家的闺女，他都不看人一眼。这里头有事儿啊！我猜想，咱们家的龙大县长八成是在等。
4: 孝兴的百姓，欢迎您。龙县长，我做梦都想回孝兴。
5: 高团长是孝兴老家，
4: 在当兵的时候，卷宗没敢写，所以没人知道。
5: 可是此话怎讲？
4: 这人太多了，说话不方便。等你我混熟了，我再详细的告诉你啊。
2: 行，常团长啊！哎呦，这几年呢，天下的大事就是打仗，全中国狼烟四起，战火不断。老夫人，您算说对了。您看，今儿嘛，这个大帅打败那个大帅，明儿个呢？ 那个大帅又派人行刺了这个大帅，不管是这个大帅也好，那个大帅也罢，只要他们一打仗，就得让咱老百姓充军饷。依我看呢，他们为啥打仗啊？他们就是为了搜刮咱老百姓的民脂民膏。
6: 所以啊，这些年最难的就是严宗，他身为一县之长，为了少让老百姓遭祸害，操碎了心。
2: 也没少磕头作揖的求我，让龙家往里搭真金白银。
6: 嗨，搭点就搭点呗，总算天下太平了。不是，现在上边派那保安团是个啥意思？严宗说了，上面的意思是军政分开，以后呢，严宗继续当他的县长，管政务；军事方面的事情呢，就由人家保安团管。
2: 那打没打听啊？这保安团咋样啊？啊，回老夫人，我还真打听了。嗯，人家都说这个团不错，作战勇猛，军纪严明，还很少祸害百姓。
6: 队伍好，准是当官的好呗。<笑>
2: 您真说对了，人家说了，这个团的团长姓高，绿林出身，为人仗义，难得的英雄，说是。
6: 在战场上救过大帅的命，大帅就为这个跟他结拜了兄弟。哦，
7: 是，大帅的把兄弟。
6: 不是，那咱们严宗往后不得看人眼色呀？哟，娘，您的脑筋转得可真快，我都没想到这一层。
7: 既然咱们打火有些事情我。

0: 事先要跟你说明白啊，我这人有个毛病，好色，见着漂亮的娘们儿我就走不动道儿。哎，不过呢，这良家妇女啊，我不碰，这点儿放心啊。
1: 高团长，哎，
0: 这是您的私事儿，我无权过问。
1: 什么公事儿私事儿啊？既然你我搭伙，你的事儿我的事儿，不管什么事儿。
0: 相互都应该知道，不是？对吧？龙先生啊，你家我大嫂喜欢什么金银首饰啊？或者玲珑绸缎？事情跟我说，改日我登门拜访的时候，如果拿错了，那多尴尬，这不？抱歉，高团长，严宗尚未娶妻。什么？混账！
2: 龙县长之前委屈，这么大的君臣情报，你都没有侦查到？
3: 对不起，团长，属下失职，我错了。
2: 把那三个娘们带上。是。我可还听说啊，那个高团长，他也有毛病，好色。三房姨太太，一房呢？
4: 是戏班里出来的，还有两房青楼出来的。嗨，当兵的都是脑袋别裤腰带上，随时候着举荐阎王。多几个女人，不算啥毛病。
5: 龙县长好，
0: 见过三位大嫂。哎，这可不是大嫂啊，你挑一个。
5: 什么？啊，什么什么？我让你挑一个啊！送给你。高团长，这种玩笑请你不要开。
0: 你看我像是在跟你开玩笑吗？啊？既然咱们两个人搭伙，我的女人就是你的女人，看上哪个直说，哎，立马送给你，绝不含糊。高团长，龙县长，我知道你是名门望族的大少爷啊。
5: 找个娘们儿，不影响你将来那个迎娶大家闺秀啊！哎，高桥护盾，告诉你别跟我开什么玩笑，有干啥？把枪收起来，把枪收起来！
0: 佘局长，把枪放下。
5: 不是，把枪放下。
0: 龙县长，你说的对，我跟你闹着玩呢。 这么漂亮的娘们儿送给你，我还舍不得呢。你真不禁逗。
5: 高团长，
0: 行了，什么军政要务改天再说。你不是搞了一个欢迎宴会吗？哎，正好我饿了，走。

0: 这个人是姓赵的，我打听过了，这个高团长治军有方，是来孝兴最好的人选。看来这个人很有个性，我们一定要谨慎，争取和他做朋友，切勿为敌。
1: 我在孝兴当了4年的县长，今天是头一回在这县府大院里举办酒席，是为了欢迎高团长和保安团的众将士们。保安团的到来对孝兴的百姓这是福气，从今天开始。 孝兴和孝兴百姓的安全，就拜托诸位了。

0: 高团长，啊，我敬你。我们当兵的没那么秀气，傍晚，上完。哎呀，冯县长，既然你想敬我，那这样，你给三碗，我三碗。
1: 高团长，我们龙县长酒量差，这样。 我带他敬您三碗。
0: 你是干什么的？
1: 我姓佘，是警察局长。
0: 这里有你事吗？滚一边去！你。

0: 金龙呐，换大碗你不喝，可今天这么大的场面，如果不整点事儿，那也过不去，不是？在这之前，你没娶媳妇儿这件事情，我没侦查得到，其他的事情我对你还是一清二楚啊。就在前几年，你带人攻上了七十二寨，剿灭了盘踞在那里有百年的土匪。 哎，省城大员啊，对你是褒奖有加，说什么能文能武，胜过当年的赵子龙，我怎么就不信呢？要不今天咱就比试比试，啊，也给大家助助兴，啊，
1: 好，
2: 打这个小白脸子，
3: 叫他不给团长面子，是不是？
4: 是，
5: 打他！
6: 喝酒嘛，用杯子喝，用碗喝都一样。
0: 我喝。哎，现在想喝，晚了。

0: 见不说话，哎，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啊？在这说，在这说，我是孝兴县的县长。嗯，你们保安团今天第一天来到孝兴，作为县长，我尽地主之谊，办了这个酒席招待你们。你是团长，我是县长。
1: 我们两个人如果打起来，岂不是让人笑话？
2: 咱们俩动手谁笑话呀？啊，不是也就是比试比试吗？是不是？
3: 是。
2: 弟兄们，小兵上！
4: 是。
2: 赵团长，哎，真有比武，今天不合适。刚才兄弟多有多罪，这样，我先干一碗，然后再敬你三碗。
5: 刚才说过，晚了。等一等。
6: 姓高的，啊，我师弟拜你是客，一再谦让，可你苦苦相逼，好过分呐！想比武是不是？我跟你来，
2: 大师兄，
6: 团长，啊，这个交给我，等我把他打趴下了，您再跟姓龙的来。<笑>
2: 哎，龙县长，你刚才怎么说来着？
7: 啊，初次见面动手不太合适，
6: 来，你说的也对，让他们两个先热热场子，怎么样？啊，大家说怎么样？好，高棒子，到，见你三长之内把他打倒啊，悠着点，他可是龙县长的大师兄，弄死了龙县长的面子不好看啊。放心，团长，三招，半死。
2: 哎，请吧，
6: 捧个场子，
8: 好嘞。好嘞

0: 别愣着了，开始吧！有两下子，
1: 大师兄，别伤着他，
0: 瞧不起我。

0: 大师兄，你败了。冯彦宗啊，你这个人不局气啊！你大师兄是个高手，你看刚才我兄弟把他扔出去，他居然没有受伤，怎么说败了呢？高胖子，
1: 到，
0: 小心点儿。
1: 放心吧，团长，下次一定把他摔成肉饼。
0: 接着去，团长，看我的！是。您看，大师兄和你兄弟已经过过招了啊！您看，兄弟们都看完热闹了，我们继续喝酒。
2: 废话少说，
0: 看招了！
2: 有
0: 点意思。
2: 高团长，差不多就行了。

1: 这个王院长，哎，就比到这儿吧。啊，今天龙院长和高院长是棋逢对手，教育了良才，平手了，平手了，是不是？
2: 平手算什么比武啊？拿刀来。
3: 是。
1: 龙院长，
3: 少司，把我的剑拿来。
1: 不是，龙院长，
3: 少司，把我的剑拿来。哎，
1: 是。

1: 这是什么玩意儿？今天，请老少爷们们做个见证。我跟龙彦宗，比武会友，死伤各自有命。
2: 好，
1: 死伤有命，不得追究。
2: 不行啊，龙院长，
1: 死伤有命，不得追究。听清楚我说的话。
2: 不是，那龙夫人和。

Yeah.

0: 你们刚才没有看到吗？龙彦宗抓到我一个破绽，如果他不是收了利，我就被他开膛破肚了。哼，龙彦宗啊，你真是了不起！我数次对你挑衅，而你对我却彬彬有礼，我逼你出手，可你呢？
1: 却才轻骑直下刘永分寸，了不起！真是了不起，英雄也。
2: 人世沧桑，谁能无恙？再多的患难，心不曾绝望。
3: 陈书记，阿斌突发腹泻，恐怕去不了基隆了。
1: 那个跟他一起从三荣行跑出来的庄阿晨呢？他对基隆也熟啊。
3: 阿晨，你倒是没警戒。
4: 这份绝密文件我拆过封了，请恢复原样。

0: 这一次是我们最后的机会。
1: 当魑魅魍魉惊扰世间安宁，
2: 那孩子被犯罪嫌疑人把衣服。

0: 就那么置身裸体的，我的女儿死得冤枉。有这样一群人，
1: 全当下去，全市各分局、各警总，取消休假，全体投入重点，
2: 抓凶手，
3: 凝聚风险，逆行冲锋。
4: 只要有一个人挺好，他们的爱就有希望。
5: 意外接踵而至，
6: 对老百姓怎么交代？
7: 他们以生命赴使命，兑现赤诚誓言。
8: 我们为啥出来？
9: 就是为了让老百姓的心都热。
8: 我们一定要做到铁证如山，不容辩驳，给社会一个交代。
10: 10月12日，我市刑警。
11: 我数次对你挑衅，而你对我却彬彬有礼。我逼你出手，可你呢，却在情急之下留有分寸。了不起，真是了不起，英雄也。
12: 不是我有分寸，是我见到不够，没够着。
11: 当真？
12: 真的，如果我的剑再长一点儿，你刚才就真的开膛破肚了。想过后果吗？
11: 没想呀。你死我活之际，顾虑太多，早就没命了。我输了，我输得心服口服。
12: 啊！
11: 我给你留面子，你却说实话，我越来越喜欢你了。
12: 没想到你死我活乱战之中，高团长还能考虑得这么周全，龙岩宗佩服。

0: 真佩服假佩服。
1: 高大哥，龙岩宗真心佩服。
0: 你叫我大哥，我要跟你拜把子。
1: 好啊，求之不得。
0: 长久，
2: 你三碗，我三碗，敬天敬地，从此以后你我是兄弟，
1: 全听大哥安排。
0: 请
1: 请

0: 喝了个一塌糊涂，后来又喝了个一塌糊涂，还拜了马兄弟。那我儿子现在人呢？
1: 喝醉了，拉着人家团长的手，就是不肯松开，现在不知道去哪儿了。醉了好，我记着我孙子呀，好几年都没喝醉。他当这县长啊，太不容易。 每天身上跟压着十座大山似的，喝醉了，心里舒服舒服，敞亮敞亮。

0: 在哪儿？在我的兵营里。
1: 喝多了头疼吗？
0: 哎，兄弟，我比你早醒十分钟，喝酒我又赢了。
1: 哎，你赢了，你赢了。

0: 喝酒我喝不过你，打我也打不过你。哎呀，不过没关系，我是你兄弟，你是我大哥，输给你，我服。哎，小弟啊，哎，我比你早醒了10分钟，我一直在看着你。我在想，我这兄弟一表人才，能文能武，啊，又是大户人家的少爷。 怎么就没娶上媳妇儿呢？哎，你家里的长辈就不催你？哎呀，催！哎呀，我奶奶呀，天天指着我鼻子跟我说：“三孙子，什么时候让我抱上重孙子？”我娘也是天天唠叨，哎，听我耳朵都出茧子了。不是。
1: 那你为什么不娶啊？你眼光子高，没有女人能入你法眼，对不对？那倒也不是。我曾经喜欢一个姑娘，那时候我在欧洲留学，我们是在凯旋门下认识的。
0: 啊，娘婆子，
1: 什么洋婆子，中国人。
0: 那你为什么不娶啊？哎，
1: 她要我和她在教堂里结婚，而且要答应她永远不会中国，我做不到。
0: 那是做不到，娶了她的话，那你不成了讲洋鬼子了吗？哎，兄弟，那除了她，就没再看上别的女人？
1: 有，
0: 说来听听。
1: 装在心里面，从来没和别人说过，因为说不出口。啊，哎呀，咱们俩是一个头磕在地上的兄弟，是吧？那有啥话不能说呢？说呀，哎，我听着，说。
0: 因为我喝醉了，这第二你是我大哥，你比我经历多，我想让你帮我出出主意。
1: 行，
0: 大哥，哎，在我的心里一直装着一个女人，慢慢的，自从心里有了这个女人，我接受不了任何人了。这事儿还不容易，就是她了。 马上找人提亲，不就完了吗？不是不行，啥意思？啊，没有合适的媒人，大哥我呀，
1: 行，那是我二嫂。
0: 什么？那你二哥呢？哎，等等。 这个情报以前我好像得到过，你们龙家一共哥仨，老大、老二都死了。那么你二嫂是个寡妇，对吧？那你二哥死了几年了？快5年了。
1: 哎呀，那还在乎什么呀？哎呀。
0: 我知道为什么，你们有钱的大户人家，长辈多，规矩多，拿什么祖宗啊，还有脸面呢，来压你。可是大哥说，只要你喜欢，那就娶了她，是不是？大哥给你做主，谁敢跟你来劲，我就拍平把他抓了。怎样，
1: 大哥？
0: 哎，
1: 没人要了。
0: 是我自己心里过不去这个坎儿，兄弟啊，那就是你的不对了。你都多大人，那30好几的人了都，还苦着自己的不行。
1: 兄弟，这么跟你说，这世上本来没有坎儿，如果你自己不敢往前走的话，那到处都是坎儿，是不是？你看这样，你把这件事儿呢。 有意无意的跟家里的长辈说一下，看看他们是不是反对。如果不反对，那就借坡下驴；如果反对，咱们再。

0: 我们要想办法。听大哥的。对了，大哥啊，我们刚刚见面的时候，你说你也是孝敬老家啊，可在参军的时候给隐瞒了，到底是为什么？
1: 我那都是永远回不去的过去，你这呢是看得见摸得着的。

0: 二嫂，孩子他三叔，这不年不节的，你来干什么？3年多了，逢年过节，我来祠堂给祖宗磕头上香，从来见不到二嫂。我知道，是二嫂一直故意躲着我。你既然知道，还来干什么？3年前，有一句话我一直没能说出口。 至今，我非常遗憾，二嫂，到现在我一直不娶妻，不成家，是因为我的心里。
1: 当年没有说出来的话，现在也不要说了。
0: 不，我要说，不知从什么时候，二嫂在我的心里有了特殊的位置，我时常会想起，虽然。
1: 几年不见，却难以忘怀。
0: 那是因为我是你二嫂。不，不仅如此。
1: 再有，就是因为你害得我蹲大牢，丢了孩子，颠沛流离，你心里觉得愧疚。
0: 在我的心里，我对你不光是歉疚，这几年我明白了自己的感情，可能。 从很小的时候，在给你往祠堂送包子的时候，我就应了。
1: 龙云宗，你要不想我一头撞死在这祠堂里，你就闭嘴，你走，永远都不要再来。
0: 云娘，云娘。
1: 娘，我知道今天这样很唐突，我也知道龙家的礼法规矩不允许我这样做。可是除了你，我不会再娶别的女人。如果娶不到你，我宁可孤独终老。

0: 能跟我知会一声？
1: 你我是一个头磕在地上的拜把子兄弟，你的家就是我的家，怎么？我回自己家还用先跟你知会一声啊？
0: 大哥说的对，啊，
1: 刚才啊，我已经给咱奶奶还有咱娘磕过头了。你看，高棒子怀里抱的这些东西啊，都是咱奶奶还有咱娘给我的，我那三个女人呢也各个有份。
0: 不愧是大户人家，孝行首富。嘿，咱奶奶还咱娘，太有面了。大哥，既然来都来了，别着急走，在这儿留下来吃饭，我到时候陪你喝几杯。
1: 啊，不了，昨天我就喝大了，哪有今天我接着喝的道理呢？啊，对，你的事儿我已经给你垫过话了啊。
0: 我的事儿？
1: 啊，
0: 我的什么事儿？
1: 别跟我装糊涂了，待会儿啊见到你娘就知道了啊！我先走了，
2: 啊，大哥慢走啊！

0: 奶奶，娘，这是。刚才高团长来了，这一进屋啊，就给奶奶和娘磕头，还送了这么多的礼物。娘知道你跟他一结金兰，结成了兄弟，可他来咱们家，你怎么不事先跟娘说一声啊？娘后有个准备呀。哦，
1: 娘，他也没告诉我。
2: 幸好奶奶屋里啊有值钱的东西，拿出几样做了回礼，要不然咱们龙家呀可就缺了礼数了。
1: 哦，刚才看见了。<笑>不是奶奶，您笑什么？
2: 你拜的这个义兄挺好，奶奶喜欢。
1: 他是个粗人，没吓着奶奶就好。<笑>
2: 嘿，奶奶可是在七十二寨混了10多年的人。
1: 谁还能吓着我呀？也是。<笑>你奶奶高兴啊，是因为刚才你的义兄啊来跟我们道喜了，说你有心上人了，马上要成亲了，这个娘怎么不知道啊？
2: 娘，她胡说八道。嗯，高团长可不像胡说八道的啊。严宗，说说，你心上人是哪家的小姐呀？
0: 没有，真的没有。哎，严宗，你到底怎么回事啊？你昨天刚拜的把兄弟，你都能跟人家掏心掏肺的说实话，跟你奶奶和我却一再的遮掩。你难道不知道这些年为了你的婚事，你奶奶和我都为你急坏了？你要是有了心上人，你就直接说出来，少让我们为你操心，行不行？
1: 娘，我义兄草莽出身，整天没个正经。 就爱开玩笑，你们别信他的话。我心里从来没有任何人，也没看上过谁。你看他胡说八道的，我把牙打掉去找他算账。
2: 孙子，别溜，回来。哎，奶奶怎么了？奶奶问你，你这辈子不打算娶媳妇吗？ 你不该给祖宗传宗接代吗？不说话，就是知道自个儿该干啥，对吧？说，你到底打算娶一个啥样的呀？这世上本来没有坎儿，如果你自己不敢往前走的话，那到处都是坎儿，是不是？你看这样。
3: 你把这件事呢，有意无意的跟家里的长辈说一下，看看他们是不是反对。如果不反对，咱就借坡下驴；如果反对，咱们再想办法。
1: 娶一个像我二嫂那样的如何？<笑>

0: 扶我上祠堂，带上条白绫子。
1: 二少奶奶。

0: 们，是我，我是蛇小三儿。
1: 哦，蛇局长，你来有事儿吗？
0: 我派出去抓人贩子的队伍回来了，带回来四个6岁的小姑娘，其中啊有一个跟你们家三小姐特别像，你快跟我到县政府认人吧。哎，
1: 蛇局长，你不会是帮龙岩宗骗我出去的吧？
0: 哎呦，二少奶奶，你说什么话呢？龙院长为什么骗您呢？龙县长还特别命令我说，4岁的男孩也要找，我就特别奇怪。虽说劳生丢了，可失而复得了呀，还找4岁的男孩干啥呀？不过我还是找了3个，个头大小啊，都跟你们家劳生差不多。
1: 看来你真的没骗我。
0: 二少奶奶，你今天说话怎么怪怪的？是，这几年我没能帮您把3个小姐找回来，可我一直挺尽力的。要说骗你，我就更不敢了。
1: 佘局长，我去县政府认孩子，会碰到龙岩宗吗？哎呀，
0: 不会，您放心。您不是之前就吩咐过我吗？不要赶上龙院长在的时候让您去认孩子。这几年哪次不是按您说的做的？今天是休息日，龙院长昨天跟新来的保安团高团长喝多了，不会来办公室。您放心吧。
1: 那好，你等等我，我马上来。

0: 刀伤。
1: 太奶奶好，给太奶奶磕头。
2: 行了，起来吧。
1: 奶奶好，给奶奶磕头。
2: 起来吧。
3: 中孙子，那画什么呢？
1: 马，一匹胖马。
3: 啊，
2: 这是马呀。
1: 嗯。
2: 你娘呢？
1: 出去了。
2: 出去了？你娘不是不出祠堂吗？
1: 刚才佘小四来了，他让娘去认被人贩子拐走的姐姐。
3: 哎，一年是有那么两三回，警察从人贩子那儿解救回来的孩子，岁数相当的，让他去认。赶上今儿个了，你说？
2: 那您
3: 大老远的走过来，挺累的，我就不回去了。咱们就在这儿等呗。今天非得有个了结不可。

0: 是啊，好多年没见了，你好吗？
1: 我。我不好。
2: 刚才让你笑话了，
0: 哪里的话，我算个啥？怎么会笑话你呢？
2: 好久也没有个熟人说话，刚才见到你，就觉得特别亲，就像自己的亲姐姐一样，就没忍住。
0: 你要想哭，就哭吧。
2: 这回忍住了。
0: 洪小姐，你一直住在这儿吗？
2: 嗯，我回过老家桐城，可是那里除了挖苦讽刺就是白眼儿，我实在受不了了，就回来了。还好，龙县长没有撵我走。
0: 可是这也不是长久之计呀，毕竟这是县政府。
2: 是啊，我在这儿也住不了几天了。姨娘，我找到工作了，小兴中学聘我去当国文先生，他们还答应我要给我一间宿舍住。
0: 啊，这真是太好了，我都忘了你念过最好的学堂，当教书先生一定不会差。
2: 来，姨娘，我们坐。
0: 洪小姐，你今年多大了？
2: 就是这个不好意思说，快老了。
0: 快老了，还没嫁人，对不对？
2: 就是啊。
0: 你叔叔走得太突然了，你在孝兴没亲没故的，婚姻大事自然没有人替你操办。你刚才说我像你的姐姐，那我这个当姐姐的给你保个媒怎么样？
2: 算了吧，我也不想嫁了。
0: 为什么？
2: 世界虽大，但缘分有限，能让我动心的也难找。
0: 龙岩宗怎么样？
2: 龙县长？
0: 是啊，如果你对龙岩宗有意，你就点点头，我去替你们俩保个媒。
2: 恐怕人家看不上我吧？
0: 为什么？
2: 打开那扇门，就是他的办公室。他从办公室也可以随时打开那扇门过来，可是三年多他从来没有来过，哪怕是跟我要杯茶喝或者问候一句。
0: 这说明龙岩宗是正人君子啊。你且不用管他，我只问你，如果我给你们俩保媒，你愿意吗？

0: 如果你愿意，就点点头；不愿意，就摇摇头，就这么简单。好，我明白了，你等我信儿。
1: 二奶奶，我刚才安顿那几个孩子去了，我还以为你走了呢，太慢了，真是太慢了，我这就送您回去。啊，
0: 不用了，沈局长，我先不走。我找龙县长有点事儿，他什么时候回来？
1: 哟，这可说不好，今天是休息日，现在天下太平，老百姓安居乐业，又没什么紧急政务，我估计这龙县长有可能一天都不会回来。
0: 那我就在这儿等他一整天。明儿一早他肯定来吧。
1: 二奶奶，你有急事儿啊？
0: 是特别急的事儿。
1: 要不您先回去，我去找龙院长，然后让他到祠堂见见。
0: 不行，我找他的事儿只能在这儿说。
1: 可这都晌午了，这也没什么吃的呀。
0: 我不饿，有口水喝就行。
1: 那小少爷咋办？您一个人在祠堂带他，又没有下人，您不回去，小少爷饿着咋办呀？
0: 他鬼头得很。祠堂里那么多贡品，他饿不着。
1: 哦，那行吧，您先在屋里等着，我去四处找找龙院长去。
0: 也好。
2: 哎呀，我的龙大县长啊，剿匪大英雄，这么点事儿就把你给难住了，
3: 真把我给难为住了。
2: 哎，兄弟。我走了以后，那事儿你跟家里怎么说的？
3: 就算说了吧。
2: 什么叫就算呢？说还是没说？
3: 哎呦，我提了二嫂两个字。
2: 那就是说了。那你奶奶跟你娘怎么说啊？他们反对了？
3: 哎呦，大哥，我以前不是这种人，我不知道我现在怎么了。我话一出口之后，我自己先弄了个大红脸，我扭头就跑了。他们反不反对，我也不知道啊。
2: 你又不是大姑娘，怎么还起臊来了？也是啊，娶二嫂这件事儿是有点儿。这自古以来大英雄，大帅怎么说来着？那个不拘一格，对，就是这个词儿。哎，只要问心无愧，是吧？管他什么规矩呢，喝上三杯酒壮胆儿，就直不愣腾的去找你奶奶，就跟他说我要娶二嫂行不行。如果他说不行，你就问他为什么不行，跟他讲道理。大帅不经常说吗，这世上啊没有讲不通的道理，是吧？你奶奶又不是陈财主。
3: 谁陈财主
2: 啊？这个你就别管了啊，喝酒壮胆儿回家讲道理。

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收集到的这小小的探秘报上，
1: 暗夜里的蓄力，就像钓鱼一样，把饵放出去，正是不错。
0: 压迫层层疑云，
2: 在缉药科的海东天文舰甲上，发现了多枚蛛网，
0: 其中就有磁场。
3: 明争暗箭，
4: 分属天平两段。
3: 前不久，还帮忙亲自调查了吗？
0: 查供别故人重要，
5: 但维护领袖的威望更重要。一次次突击行动，
6: 快点，
5: 上！
6: 你还想搜身吗？
7: 属下愿意去台中山区进行渗透侦查，
8: 是在寻找替罪羔羊。
9: 栽赃中将此职，不像这样一个小小的行政部长的主意吗？
10: 还是四川人，守得云开。
11: 明明就在我眼前，但我怎么都抓不住他的把柄。
12: 要谢谢总长。
13: 这个时候，看到秦王喝茶，那你不怕我不是被淹了？沉默的荣耀，水晶石现。
14: 欢迎来到陕西卫视《荣梅少儿体验节目》思路小脚印。
15: 下面呢，我给大家介绍一种很厉害的小虫子——花绒髻甲。
16: 谢谢你把我放回大自然。
17: 福贝战役的决战时间呢，历时4天4夜。思路小脚印，快乐体验，记录成长。先宠粮，高价怕踩空，低价不放心。一袋粮的安全感到底交给谁？重安全选米饭，陕西卫视携手上海福贝匠心大道米饭宠粮。
18: 依托福贝20余年制造积淀，甄选全球食材，智能工厂全程护航，从原料入场到宠粮出库，层层把关，批批可溯源，成品多轮检测，报告公开可查，陕西卫视全程监督。猫狗体质不一样，营养不能一个样。猫咪配方护毛发养肠胃，狗狗配方强骨骼易消化，再挑食的小宝也能吃得香。
17: 选宠粮认准米饭品牌，选宠粮高价怕踩空，低价不放心。一袋粮的安全感到底交给谁？重安全选米饭，陕西卫视携手上海福贝匠心大道米饭宠粮，依托福贝20余年。

0: 造机电，甄选全球食材，智能工厂全程护航。从原料入场到宠粮出库，层层把关，批批可溯源，成品多轮检测，报告公开可查，陕西卫视全程监督。猫狗体质不一样，营养不能一个样，猫咪配方护毛发养肠胃，狗狗配方强骨骼易消化，再挑食的小宝也能吃得香。选宠粮认准咪饭品牌，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笑什么呢？
1: 他奶奶奶奶，你们两个能天天来给我吃饭吗？
0: 行，重孙子，今天的饭菜好吃不好吃？
1: 好吃。
0: 那你娘给你做的不好吃？
1: 娘天天让我喝粥喝粥喝粥。
2: 那你就多吃点吧。柳姨娘搞什么鬼，把孙子带到祠堂里来，平时不让我们见也就罢了，还净给孩子喝粥，将来孩子让我带的时候，他想吃什么我就给他什么。
0: 别生气，来块来扒肉条。
3: 石姑娘，石姑娘，
4: 县长，您在家呢，我正四处找您呢。
5: 你找我干什么？
4: 不是我，二少奶奶想找您有急事儿。
5: 找我？二少奶奶在哪儿呢？
4: 在政府，您办公室啊。
5: 她怎么会在我办公室啊？不去了。
6: 啊？
5: 啊什么啊？我二嫂找我去，要说什么，我心里很清楚，我不能去。
4: 那就是二少奶奶干等着呀，办公室可没吃没喝啊。
5: 那我也不能去，我得先说服我娘，说服我奶奶，我再去找她。你说这大白天的，我奶奶娘能去哪儿啊？
4: 兴许是家里边吃腻了下馆子去了。
5: 不可能，你知不知道我们家有全孝兴最好的厨子，我娘根本从来不下饭馆。
4: 嘿嘿，汤来了。哎，整点汤喝。
5: 对了
4: 啊，
5: 你姑姑和房里的下人们好像都不在。
4: 那是啊，夫人跟老夫人都出去了，姑姑我跟下人们能陪着吗？哎，
5: 去哪儿了？
4: 嗯，
5: 哎，别吃了
4: 啊，
5: 赶紧出去帮我找找，我找我娘和奶奶有急事。
4: 这是怎么了呀，姨夫？二少奶奶找您有急事儿，啊，您找夫人跟老夫人有急事儿。

0: 老尚，来，过来，跟奶奶亲热亲热。老尚，你娘平时很少让你出去玩，那她带着你在祠堂里都干啥呀？
1: 什么都干，擦地、擦牌位，点灯、上香，给祖宗磕头。
0: 那像现在吃过午饭了，他都带你干啥呀？
1: 讲故事，哄我睡觉。
0: 哦，讲故事。
2: 他讲什么故事啊？
1: 娘讲的故事可好听了，都是中秋节义。来，要不你也给我讲个故事吧。
0: 好，奶奶跟你讲。
1: 谢谢奶奶。

0: 找着了，
1: 在哪儿？
0: 你奶奶、你娘还有我姑姑全在祠堂呢，
1: 在祠堂啊！看架势不太对劲儿啊！
0: 怎么回事？我姑姑带着好些人，连男带女，男的都拿着棍棒，女的拿着绳子，看样子是要抓人啊！
1: 我没敢大吼惊声，赶紧过来给您报信来。

0: 姑姑叫来，好。小四儿，你怎么来了？找你啊！我都来了半天了，想吃碗面都吃不着。
1: 姑姑，
0: 你让后厨给我做碗面吧。你是警察局长，你自己有俸禄，你以后少来农家吃白食。你赶紧走吧。
2: 你这是怎么了？我有事儿。
1: 什么事儿？
0: 我告诉你，干什么？
1: 不是我要找你，是县长要找你，还不跟我走？
0: 县长，你看着看着啊！
1: 县长，
0: 三少爷，您怎么来了？
1: 石凤姐，你们这是要干什么？
0: 没干什么，
1: 带着绳子棍子，带这么多人捉贼啊！
0: 哎呦，三少爷，看您说的，自从您当了县长，整个孝兴那就快夜不闭户了。
1: 我没让你说这个，我问你到底要干什么？
0: 说实话，三少爷，我也不知道要干什么。
1: 你作为龙家的大管家，带着这么多人来祠堂，你不知道要干什么？
0: 我真不知道要干什么。今天早上您不是来过吗？就是您刚走，夫人就让我召集人手，好像老太太还让夫人带上一条白绫子。
1: 白绫子，娶一个像我二嫂那样的如何？

0: 您喝口茶。
1: 哎，刚才眯了一会儿啊，口干舌燥，正想喝口茶。

0: 真好，说话算数。这说好的讲两个故事，讲完了没听够，我说我再讲一个。哎呦，他说不了，怕奶奶累着。
1: 嘿，哎，
0: 这可比长房的那个猴崽子强多了。那个来龙家都快十年了，没说过一句让我舒心的话。这劳生才多大呀？我刚才算了算，也才四周岁，多那么一点儿，就这么体贴人。哎呀，这孩子在牢里生的，我问他娘好几回他的生日，可他就是没告诉我。哎呦，到现在我这个当奶奶的，还没给孙子过一个生日呢。
1: 英娘她不告诉你，那她是另有打算。
0: 什么打算呢？
1: 了了今天的事儿，我慢慢的告诉你。
0: 娘，
1: 嗯，
0: 这家里人都知道，我是最看不上柳英娘的。当年因为继宗，我跟她闹得不可开交。可是今天要赐她白绫子，我还真有点下不去手。
1: 你是名门望族的大家闺秀，当初选你当儿媳妇儿，就是因为你善良。恶人我来做，待会儿英娘回来，你躲得远远的。
0: 那可不行，她年轻力壮的，您不让下人进来帮忙，就留咱们娘俩都已经够悬的了。我要不在您身边，那可不得了。
1: 怎么着啊？你还怕英娘跟我动手啊？
0: 娘，毕竟您是想让她死啊。这人被逼急了，什么事情干不出来呀？万一她要是……
1: 这么多年了，你还是不知道英娘是什么样的女人。这孩子最孝顺了，七岁卖身葬父就是明证。他一直说继宗对他恩重如山，我是继宗的亲奶奶，他会对我动手，那岂不是大不孝？不会，绝对不会。今天我赐他白绫子，让他去陪继宗，只要我说出口，他一定照办，不会有半点含糊。你信不信？
0: 娘，您就这么有把握？
1: 我要没这点把握，哼，我就白活了八十多岁。我真的白活了八十多岁，该想的我都想到了，可是我没想到龙颜宗他是个精致，没想到，真没想到。颜宗他娘，我跟你说呀，英娘她不是妖女，我活八十多岁，我早就悟明白，这世上没有妖，压根儿就没有，所以我打死了这装神弄鬼的张神仙。今天让英娘在祠堂悬梁自尽，错不在英，错在龙家的祖宗。龙家祖宗太注重。

0: 重男丁的个男孩不中意，每个男孩都是在蜜罐里长大的，都惯得不成样子。你这三个儿子，传宗，本来我跟他爹出事以后，他就是这家的顶梁柱，可是他改不了从小贪玩的臭毛病。就因为从西边买了一匹马，漂亮，跑得快，非骑不可，连骑了半个月，结果从马上摔下来，摔成了残疾。老二就更不提，打小跟你的当娘就不亲，这在一般的人家城里早就打烂了他的屁股，在咱们家行吗？老太爷虎，谁敢动他一个手指头？没人敢。我这受了小人的算计，活活的气死了，气死了。多大的心眼，要是打小该打打该管管，怎么会这样？老三严嵩，算他们三个的佼佼者，能文能武，能屈能伸，歼灭了土匪，当上了县长，光宗耀祖。可是他情痴，情痴。刚才我眯瞪一会儿，我明白了，三年前英娘搬到祠堂就是为了躲他。要是没记错，这三年多他们没碰过面，就是严嵩上这儿祭祖，英娘都躲着他。情痴是一种病，从古至今多少好男人死在这个病上。你说说咱们是什么人家啊，他娶二嫂的这种话他愣能说出口。要不是因为他是龙家的最后一条根，我就用家法，我打死他，我打死。能吗？不能。打死他，我怎么跟祖宗交代？我只能逼死英娘。英娘哎，可怜的孩子，你要是不记恨，来世托生在龙家，托个男儿身，我们这辈子欠你的，让下辈的子孙偿还。可怜的孩子，
1: 娘，那就没有别的办法了。
0: 英娘不死，严嵩就不会死心，他的情痴治病就治不好。我实在没有别的办法，为了龙家血脉的延续。

0: 爱什么？啊！你啥时候来的？我险些害死我心爱的女人啊！等会儿啊！我先擦把脸。我险些害死我心爱的女人，幸好她不在家，再躲过一劫。兄弟，
1: 不是，兄弟。 幸好，当年我有机会幸好的话，那该多好啊！兄弟，实不相瞒，大哥我才是害死自己心爱女人的人。今天早晨你问我。 谁是陈财主？大哥现在告诉你，当年我在陈财主家当长工，我心爱的女人是他们家听使的丫鬟，长得好，心眼好，在我心里啊，她是天底下最美的女人。 我心里知道，陈财主也看上她了，想纳她为妾。我如果当时把心底对她的爱忍了，不勾引她，不带她私奔，哪至于？我现在想想。 我都追悔莫及，我虽然杀了陈财主，替他报了仇，可是我心爱的女人再也回不来了。

你说你都多大岁数了，还不娶妻生子？别说是龙家这样的大门大户，就是小门小户，到了你这个岁数还不娶妻生子的，都会被别人笑话。说你有病，不好，这不像是该我说的话，倒像是婆婆说的话。

龙岩宗，你说你是龙家最后一条根了，你都这一把岁数了，怎么还像小孩子似的任性胡闹呢？你是不是该想想龙家祖宗对你的期盼，早日娶妻生子，为龙家传宗接代呀？你说吧，当年老生没丢的时候，龙家还有个指望，可是现在奶奶让我拿我儿骗人，这种事情她糊弄得了一时，骗不了一世啊。再说了，龙家祖宗的在天之灵都看着呢。龙岩宗，我就是想让你早点娶妻生子，我好带着我儿。我说这些干什么呀？我儿不是老生，他龙岩宗比谁心里都清楚。

我们曾经在一起，你曾经在家里从小就认识。那时候我在祠堂不见天日，也没有什么好吃的。你可怜我，总是跑到祠堂给我送刚出锅的热包子、香油和的馅儿。那时候我就知道，你是一个好心人。洪凤鸣虽然是大小姐，可是她现在比我可怜多了。 父母死得早，唯一疼她的叔叔也去了，想要回桐城老家，又没人肯收留她。花儿一样的年纪，就这样错过了。想要找个称心如意的婆家，也就难了。她现在就需要像你这样的好心人。你跟她有过交情，她对你有情，如果你对她也有意，你们两个就将就将就。 说的这是什么话呀？龙延宗和洪小姐本来就是天造的一对，地设的一双，怎么能说是将就呢？我这张笨嘴还答应人家洪小姐来当媒人，我哪里会说媒呀？

陆彦宗，我告诉你，我跟洪小姐可认识6年多了。起初我恨她，因为她跟我抢男人，后来我才知道那是误会，洪小姐是好人。那年在法场上，她是第一个站出来为我说话、救我性命的人。哎，我怎么说起这个了？这是我跟洪小姐之间的事儿啊，跟你说了也没用。

我告诉你啊，洪小姐出身名门，是大家闺秀，知书达理，人长得又漂亮。我要是跟她比起来，我就是掉在地上飞不起来的麻雀，她就是天上的凤凰。你说你连洪小姐都看不上，你还能看上谁呀？龙延宗啊，龙延宗！ 你要是不娶媳妇儿，岂不是害得我又要背上妖女的罪名吗？我怎么又说上我了？我凭什么跟人家洪小姐比呀？这里没我的事儿，我今天是来说媒的。龙延宗，我告诉你啊，洪小姐可是难得的人才，谁要是娶了她， 都是一辈子的福分，我这辈子没给谁说过媒，今天就给你当一回媒人，你别不识好歹啊！

0: 你什么时候来的？
1: 二嫂，这是要跟我说媒啊？想好是哪家的姑娘没有？
0: 啊，对，我是专程来给你说媒来的。我突然想。

0: 起有一个人家的姑娘特别的适合你。
1: 谁呀？
0: 她就住在你后面，洪凤鸣，洪小姐。
1: 洪小姐，对，洪小姐是个好姑娘，之前我就喜欢她，我一直想追求她，怎奈

0: 早就应该和他提亲了。不过，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这婚姻大事还是要请个媒人的。既然二嫂愿意为我说媒，那就有劳二嫂了。严宗，再次谢过了。啊，那我现在就去给你说媒。
1: 龙彦宗答应了。是啊，其实龙彦宗早就对你有意，根本不需要我这个媒人。你和他之间只隔着一层薄薄的窗户纸，我还没捅呢，就破了。
0: 谢谢你，英娘。啊，不对，应该多谢二嫂。客气啥，往后咱们就是一家人了。二嫂，婚期定在哪天了？
1: 这个得回去让婆婆和奶奶做主吧。其实也不用，这样我找龙彦宗商量，商量好了就请二嫂回去跟长辈们禀告。啊，你好，龙彦宗，二嫂来说媒了。
2: 若成，洪小姐不弃，
1: 我愿意。

0: 谢谢。
1: 龙县长既是真心诚意，我们就定了婚期吧，越早越好。你我都不年轻了，耽搁不起。龙家长辈不是也着急了吗？
0: 对，这婚期嘛，
1: 龙县长，你我可都是接受过新思想新教育的。定个结婚的日子，就不用拿你我的生辰八字去找阴阳先生算日子了吧？
0: 对，不用。
1: 既如此，我有个建议，我马上要到县中学教书了，当老师不能随便请假。你是一县之长，更忙，也不能因为婚事耽误军政要务，所以。
0: 婚期最好定在休息日，要是尽快，就定在下一个休息日。龙县长要是答应，我们就请二嫂回去问问龙家长辈是否同意。
2: 下个休息日，我看行。二嫂，您既是媒人，那就劳烦二嫂回去问问娘，问问奶奶。
3: 下个休息日。
1: 严宗结婚是龙家最大的事儿，婆婆早就说过了，要好好准备聘礼，恐怕来不及吧。
0: 聘礼？
1: 要婆婆家的聘礼，那是封建余毒，我一样都不要。还有，也不用大办酒席，就请挚爱亲朋随便吃个便饭。严宗是一县之长，铺张浪费也说不过去。
3: 既然你们都定了，那我就回去向婆婆、奶奶禀告了。这么说，我这个媒人当成了。太好了，那我就先回去，你们再好好商量一下。
1: 有什么需要我这个媒人做的，尽管吩咐。谢谢二嫂。
0: 哎，罗延宗，娶我，你不委屈吧？洪小姐，此话怎讲？
1: 你答应亲事，受什么隐情吗？
0: 自相识以来，我一直对洪小姐有好感，真的。倒是我很意外，当年我还做了那么多不像话的事情，我还以为。

0: 你会答应我的求婚呢？你不为难就好。谢谢你。谢，这个谢字我可不敢当。一个嫁不出去的老姑娘，有人愿意娶，当然要谢了。哪儿的话，我比你大好几岁，要说谢谢，应该我说谢谢。谢谢。
1: 怎么了？笑什么？当然是替自己高兴了。自从我和叔叔来了孝兴，我就有一种预感，觉得这里会是我的归宿，将来我也一定会嫁给一个孝兴人。没想到，我等了这么多年，可是我等到了。
2: 我终于等到了。青山环抱苗乡寨，璀璨苗银玉酒该，苗银纹路藏古韵，银器素千秋，雕工精湛的银器，让苗银成为享誉四方的民族特色瑰宝。
3: 一代代匠人坚守初心，以锤为笔，以银为纸，将古老锻打纹样代代承袭。
4: 我们十一世家就讲究真材实料，手工匠心。龙凤银壶银杯，每一个都是老银匠师傅纯手工雕刻。
2: 龙凤银壶银杯为品牌推广，惠利于民。
4: 这套龙凤银壶银杯上面的龙凤，包括祥云如意，都雕刻的栩栩如生。
2: 这个姑娘真是太好了，谁看到都忍不住夸赞。我打了一个电话，
4: 这套龙凤银壶银杯就送到家了，用它泡茶喝水更健康，更有面子。
2: 看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十一世家龙凤银壶银杯，一块九，只要一块九。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今天一块九，今天只要一块九。 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祥龙腾云，瑞凤衔枝，祥云纹与如意边饰，高贵典雅，尽显中式传统美学的雍容华贵，内胆光滑，持久耐用。龙凤银壶银杯，银离子新科技，日常泡茶让茶汤愈发醇厚甘润，为饮茶添一份健康守护。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 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世银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龙凤银壶银杯今天只要一块九，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声明：咱们世银世家的每套龙凤银壶银杯都有检测机构，四标齐全的产品证书，贵金属检测报告、银离子保真卡、产品合格证三证齐全，保证您收到。 货跟我们广告上的一模一样，请认准世银世家，谨防假冒。您试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4: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可不是普通的茶具，而是来自苗寨的龙凤银壶银杯，它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祥龙腾云，瑞凤衔枝，祥云纹与如意边饰，看起来高贵典雅，精致大气，用它来泡茶真的是够气派、够档次。
3: 就是我们石英世家的每一套龙凤银壶银杯。 都是我们啊苗族老匠人一锤一斩敲出来的匠心，我们家做银器就讲究真材实料，手工匠心。每个银壶银杯都是老银匠师傅纯手工雕刻，从银料熔炼、手工锻打到精细雕刻、抛光打磨，耗时3天才能雕刻出一个银壶，一整天才能雕刻出一个银杯。 符合杯子上都刻着龙凤图案，龙纹交缎霸气，凤尾温文华贵，祥云缠绕。你看这个光泽和质感，往茶头上一摆，气派又吉祥。不管是我们自己用还是送人，都特别有面子，银光闪闪，大气磅礴。另外呢，还有的银离子啊。

0: 泡出来的茶更绵更甜更顺口，长期用啊，喝的每一口水都干净放心。想要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
1: 是的，咱们苗族的老匠人一辈子就守着这一门手艺，每一次捶打都是对银料的淬炼，每一次蘸刻都是对纹样的打磨。那郑总，今天呢咱们使银世家品牌推广活动，这一套高端的龙凤银壶银杯多少钱呢？因为以前呢我去这个苗族旅游的时候啊，我就发现单单一个银壶都要好几千，但是咱们这一次推广活动的目的呢，就是为了让苗寨传承的公益能够走出大山，帮助老百姓省钱，帮大家谋福利。那所以今天这个价格肯定是不行的。
0: 主持人，你说的没得错的，我们苗族人呢都很实在，既然上了我们这个节目，就没打算赚钱，就是为了给我们品牌啊做个宣传。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今天不要三千，不要一千，只要一块九就能拿到手。
1: 哇，一块九毛钱，连瓶水都买不到，这是真的吗？
0: 对，目的就是让领导的朋友啊，能够为我们品牌做个宣传。如果你拿到的不是龙凤银壶银杯，退；如果你拿到的跟我们的宣传不一样，退；如果你拿到的跟专柜里面不一样，还退。
1: 哇，郑总的承诺真的是太棒了。如果说对产品的质量没有信心，那是不可能做出这样的承诺的。那郑总呢，这龙凤银壶银杯可是货真价实的银子做的，市面上最少也得好几千啊。那今天为了做品牌宣传还一块九，为什么呢？
0: 这是为啥呢？现在好产品呢真的需要品牌推广，为庆祝我们品牌成立20周年，今天为了打响品牌，为了回馈全国的新老顾客，同时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的扩张，提升品牌知名度，所以啊，经董事会研究决定，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龙凤银壶银杯作为宣传推广品，在全国招募品牌推广员。只要你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宣传员，龙凤银壶银杯今天只要一块九。大家都晓得，现在传统手工苗银蘸刻工艺的老匠人越来越少了，所以啊，每个人只能限定两套，而且只限100个名额。我们这么做的目的，就是为了砍掉中间层层加价，拿来补贴啊全国的顾客朋友，让大家拿到我们的龙凤银壶银杯之后，在你的街坊邻居、亲朋好友、同事面前，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这样呢，我们的目的就达到了。在这里，我代表厂里面感谢大家的厚爱与支持。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宣传大使，只要一块九毛钱。不过因为成本价太高啊，每个人只能限定两套，只有100个名额。你使用满意后，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你有任何的不满意，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
1: 哇，简直是太棒了！不愧是大品牌、大厂家、大手笔，郑总真的是够大气、够豪爽哈！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说您也喜欢这款精美绝伦、银光闪闪、璀璨耀眼的龙凤银壶银杯，请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报名领取吧。但是呢，今天是限时限量的哈，因为这个成本比较昂贵，每人呢是限领两套，只限100个名额，您抢到呢就是赚到，所以呢，请赶紧拨打电话吧。
2: 使银世家龙凤银壶银杯一块九，只要一块九，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今天一块九，今天只要一块九，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使银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龙凤银壶银杯今天只要一块九，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1: 龙凤呈祥，贵重大气，这款龙凤银壶银杯现在打进电话，今天只要一块九。只要您愿意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这款龙凤银壶银杯就给您送到府上。如果您啊刚打开电视，一定不要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再次提醒大家，每个省份仅限前100名报名的朋友，数量不多，名额有。

0: 首先，100套福利所剩无几，正宗含有银离子手工龙凤雕花，1壶4杯，带产品证书、合格证书、保真卡，三证齐全，赶紧打电话带回家，别给自己留遗憾。还没有抢到的朋友请赶紧打电话了，现在名额呢正在直线下降，真的是没有想到啊，郑总活动这么的火爆，我觉得照这样下去啊，100个名额很快就会被申领完的。
1: 是，谢谢大家，非常感谢大家对我们的支持，这说明大家啊对我们的龙凤银壶银杯是非常的认可，相信大家都晓得古代人呢用银针点毒，用银针扎穴位，用银碗吃饭，银盘盛菜，同样用银壶泡水，银杯喝水，带给我们的是身心更加健康。
0: 所以说今天观众朋友们您真的是有福了，今天领到手的龙凤银壶银杯龙凤雕花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用它来泡茶喝水还能软化水质，好水喝出健康来，对于咱们的身体也是一种保护，家里边有老人的送父母请孝心，爱喝茶的朋友自己用，而且呢雕刻工艺稀缺，质量有限，小的朋友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拨打电话订购吧。
2: 实业世家龙凤银壶银杯1.9元只要1.9元，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今天1.9元，今天只要1.9元，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降龙腾云，瑞凤衔枝，祥云纹与如意边饰，高贵典雅，尽显中式传统美学的雍容华贵，内胆光滑，持久耐用。龙凤银壶银杯，银离子新科技，日常泡茶让茶汤愈发醇厚甘润，为饮茶添一份健康守护。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银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龙凤银壶银杯今天只要1.9元，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申明咱们史银世家的每套龙凤银壶银杯都有检测机构四标齐全的产品证书、贵金属检测报告、银离子保真卡、产品合格证三证齐全，保证您收到货跟我们广告上的一模一样，请认准史银世家，谨防假冒。您试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0: 现在我们的电话真的是被打爆了，看来大家呢都想成为咱们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宣传大使，都想拥有这龙凤银壶银杯。那让我们来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朋友。
3: 我想问一下，只要1.9元就能拿到龙凤银壶银杯，真的假的呀？
0: 千真万确，当然是真的了。这次品牌方呢，也是为了走出苗寨，让更多的人看到苗寨的传承工艺。只要您愿意当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宣传员，帮助厂家做宣传，这款龙凤银壶银杯立刻送到您的家里。
3: 这也太好了，我愿意帮你们宣传宣传。那你们的龙凤银壶银杯保真吗？
1: 那是当然，请你放心，我们龙凤银壶银杯的大厂家这次就是为了推广品牌，所以才不惜成本。我们的龙凤银壶银杯已经通过了贵重金属鉴定机构的鉴定，而且拿到了产品证书、合格证、保证卡三证齐全，你拿回家都可以看得到，无论是银壶还是银杯都能看到检测结果。所以说你今天拿到的是名副其实的龙凤银壶银杯，并且我们承诺给你先验货再付款，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你还有啥子不放心的呢？
3: 那太好了，赶紧的，我要2套，我给我妹妹也领一套。
1: 好的，我们每个名额最多只能领2套，你拿到这套龙凤银壶银杯之后如果使用满意，一定要记得帮我们多宣传一下哦。
3: 好的好的，那真是太感谢了，我一定给厂家做宣传。
0: 好的，那我们知道啊，银壶银杯养水养茶越用越润哈，银器泡茶呢让茶汤是更加的绵柔甘甜，所以说观众朋友们赶紧下手，我们100个特惠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如果您呢

0: 要是刚刚收看我们的节目，或者说是还没有打通电话，可得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啊！仅限本次推广活动，厂家承诺先验货后付款，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
1: 实业世家龙凤银壶银杯1.9元，只要1.9元。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今天1.9元，今天只要1.9元。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银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龙凤银壶银杯今天只要1.9元，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2: 打个电话，这龙凤银壶银杯就到手了。比我以前用过的所有茶具啊都气派。朋友来这里喝茶，看到都羡慕的不行。你看这图案，手工打造的龙凤呈祥，我特别喜欢。关键啊，用这个银壶泡茶，银杯喝水，水质啊都净化了。咱们用它喝茶更健康。我呀一定要给厂家好好做做宣传，现在好几个人都想要买这个龙凤银壶银杯了。
3: 我喜欢收藏壶，这套龙凤银壶银杯我在云南旅游看到过，我一直没舍得买。这回厂家在电视上招募宣传员，一开始我还不信，后来就打个电话试试吧，没想到真就给发家里来了。一个银壶，4个银杯，包装也很漂亮，茶桌一放很上档次。现在孩子去郊游也都带着。说实话，这活动太棒了，我呀得替厂家好好的宣传宣传。
1: 史一世家龙凤银壶银杯1.9元，只要1.9元。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今天1.9元，今天只要1.9元。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史银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龙凤银壶银杯今天只要1.9元，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4: 这个银壶银杯泡茶喝呀肯定好啊。以前呢，我家邻居老王，他儿子呢给他买回了一套，花了好几千呢。说实话呀，我一直啊都想买一套，这回呀电视上看到了厂家搞活动，赶紧打了个电话，没想到才几天就送上门了。我老伴儿高兴得像个孩子，我和老伴儿啊天天用这个银壶和银杯泡茶喝，感觉水更柔更好喝了，特别好。这个电话打得真值。
5: 这套银壶银杯我打了半天电话才抢到，做梦都没有想到这么好的事让我给碰到了。这电话呀真是难打呀，您瞅瞅这银壶银杯多么漂亮啊，你看这龙这凤雕刻的活灵活现，就像个工艺品，是真正的好东西。您呀赶紧打电话，手慢了就抢不到了。
1: 史一世家龙凤银壶银杯1.9元，只要1.9元。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今天1.9元，今天只要1.9元。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史银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龙凤银壶银杯今天只要1.9元，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史一世家龙凤银壶银杯1.9元，只要1.9元。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今天1.9元，今天只要1.9元。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史银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龙凤银壶银杯今天只要1.9元，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4: 这个银壶银杯泡茶喝 喝呀，肯定好啊。以前呢，我家邻居老王，他儿子呢给他买回了一套，花了好几千呢。说实话呀，我一直啊都想买一套，这回呀电视上看到了厂家搞活动，赶紧打了个电话，没想到才几天就送上门了。我老伴高兴得像个孩子，我和老伴啊天天

0: 用这个银壶和银杯泡茶喝，感觉水更柔更好喝了，特别好。这个电话打得真值。
1: 这套银壶银杯我打了半天电话才抢到，做梦都没有想到这么好的事让我给碰到了。这电话呀真是难打呀，您瞅瞅这银壶银杯多么漂亮啊，你看这龙这凤雕刻的活灵活现，就像个工艺品，是真正的好东西。您呀赶紧打电话，手慢了就抢不到了。
2: 史银史家龙凤银壶银杯1.9元，只要1.9元。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今天1.9元，今天只要1.9元。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史银史家的品牌宣传大使，龙凤银壶银杯今天只要1.9元，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3: 罪恶之声，凶案惊心，
4: 男人也穿高跟鞋，
5: 犯罪嫌疑人什么都没留下，
3: 迷雾重重，真相难寻。
6: 这是连环杀人案，
7: 我们现在这个对手啊，这是职业罪犯，
5: 枪六响了，当场一死两伤。
3: 抽丝剥茧，重启尘封悬案。
8: 这个歹徒啊，很嚣张，很浪。从弹壳来看，应该是 M20 手枪弹。如果是 M20，
9: 我觉得他应该还会出来。
10: 过几天，老子还要干一件更大的事情。
3: 破心破局，直面人性幽暗。
11: 我回去，我啥也不知道。
12: 到底在哪儿？
3: 这里不会缺席。
13: 东陵案的犯罪嫌疑人可能就在这个家族。
14: 往前走一大步是吧？
3: 真相即将揭晓。
15: 1000号民警日夜奋战，这次绝不能让这个人再跑了。
3: 10月12日起，陕西卫视《我是刑警》。
16: 那是难缠的对手，也只不过是这场游戏的一枚棋子而已。楚申阳到底是有什么目的？
17: 有能力，有野心，和其他人相比，他又多了一层泥。
16: 骄
18: 傲。哎呦，好！
16: 僵死了。
17: 现在聊一聊你的海外资产。
19: 什么海外资产？
20: 我楚申阳这一辈子除了工资以外没有任何其他财产，
19: 一个监控都没有，你想什么时候来都可以。
16: 只是不知此刻在你心里是后悔当初背弃了初心，还是后悔藏得不够深。
19: 你是黄明海，省纪委的黄阎王。
3: 锦绣山河迎国庆，绿水青山润三秦。陕西卫视联合陕西省林业局推出原创自然体验轻综艺《我们的绿水青山》第6季全新启程。对话山河草木，静观飞禽走兽，聆听鸟鸣虫吟。国庆7天联播，和少年们向绿而行，探秘多彩自然世界。丝路微短剧，潮流剧目抢先看，大小屏融合随时看。周播、季播、展播，年度盛典多重视听盛宴，全媒体呈现。喊你来演戏，男女主角你来选，喊你来打卡，盖的同款刷话题，权威数据榜单引领行业标准，特色产业延伸塑造品牌影响。跨界融合，赋能发展。每周四21:25，你的微短剧来了。
21: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22: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2，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23: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4: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

0: 根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补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1: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1: 当然可以。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选宠粮，高价怕踩坑，低价不放心，一袋粮的安全感到底交给谁？重安全选米饭，陕西卫视携手上海福贝匠心打造米饭宠粮，依托福贝20余年制造积淀，甄选全球食材，智能工厂全程护航，从原料入场到宠粮出库，层层把关，批批可溯源，成品多轮检测，报告公开可查，陕西卫视全程监督。猫狗体质不一样，营养不能一个样，猫咪配方护毛发养肠胃，狗狗配方强骨骼易消化，再挑食的小宝也能吃得香。选宠粮认准米饭品牌，
1: 减去违法违规，加强红线意识，成倍风险管控，消除安全隐患，安全你我他，幸福千万家。
0: 选宠粮，高价怕踩坑，低价不放心，一袋粮的安全感到底交给谁？重安全选米饭，陕西卫视携手上海福贝匠心打造米饭宠粮，依托福贝20余年制造积淀，甄选全球食材，智能工厂全程护航，从原料入场到宠粮出库，层层把关，批批可溯源，成品多轮检测，报告公开可查，陕西卫视全程监督。猫狗体质不一样，营养不能一个样，猫咪配方护毛发养肠胃，狗狗配方强骨骼易消化，再挑食的小宝也能吃得香。选宠粮认准米饭品牌，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怎么了？你笑什么？当然是替自己高兴了。自从我和叔叔来了孝兴，我就有一种预感，觉得这里会是我的归宿，将来我也一定会嫁给一个孝兴人。没想到，我等了这么多年。 可是我等到了，我终于等到了，而且还是孝兴县长，是全孝兴最有才华、最勇敢正直的君子。我高兴，我为自己高兴。
1: 有事要赶紧赶回家里，不能陪你。我答应你，下一个休息日，我会给你一个完美的婚礼。
2: 嚷嚷！

0: 小三儿，你怎么来了？小三儿，
1: 我奉三少爷、龙院长之命来看着你们。

0: 奶奶，婆婆。
1: 玲玲啊，今天你出去的工分可够长的了。
0: 是奶奶。
1: 干什么去了？
0: 原本是办件小事儿，结果办成了一件大事儿，想着明儿一早去向婆婆和奶奶禀告呢，没成想你们到祠堂来了。
1: 什么大事儿啊？
0: 我今天当了一回媒人，给孩子他三叔说成了婚事。
2: 你说什么？说成婚事？柳英娘，你不是犯疯病了吧？说什么疯话呢？娘，他肯定听到了什么风声，在这胡说八道，替自己开脱。您别理他。
0: 娘，您这是怎么了？我给孩子他三叔说成了婚事，您不高兴吗？
2: 你说没，谁信呢？你说说，你说的哪家小姐呀？
0: 婆婆，您放心，我说了，您一准满意。
2: 你倒是说呀，谁家小姐呀？
0: 是已故洪县长的侄女，同城洪家洪凤。

0: 红小姐，红小姐，啊，那红凤鸣的叔叔是严宗的死对头，他愿意吗？愿意，他可愿意了。那他要是愿意，严宗答应吗？严宗也答应了，还订了婚期呢，让我回来给奶奶和婆婆禀告。婚期都定了，哟，那看来是真事儿呗。
1: 当然是真事儿了。
0: 洪小姐接受过新思想新教育，连聘礼都不要，还说不让大办酒席，日子就定在下个休息日，也就是6天以后。6天以后，哎呀，我儿子要成亲，我这当娘的还什么都没准备呢。哎呀，咱们龙家有多少年没办喜事了，早就盼着严宗的婚事好热闹热闹，冲冲龙家这么多年的晦气。 再说了，严宗是一县之长，是咱们龙家的功臣，这婚事要是对付，龙家怎么对得起他呀？哎呦，你不知道龙家有多少亲戚呀、啊，这6天时间喜帖都送不完，这要是落下谁，忘了谁没请谁，哎呦，这都得落埋怨。哎呦，你说说你这没人当的，这日子定的，你怎么也不想想龙家张罗婚事的难处啊？嘿嘿。

0: 我好了，太奶奶在此，怎么能大呼小叫的？太没规矩了！过来，
1: 好吧。
2: 严宗，刚才他说替你说媒，是真是假呀？
1: 啊，是真的。这婚期定的有点紧，是我和凤鸣商量好的。我二嫂呢，只是负责传个话，你们别怪她。

0: 都是严宗不好，这些年没娶媳妇儿，让奶奶操心了，请奶奶原谅。娘，都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没能让您抱上孙子，是为儿的不孝。严宗错了，今天算我知错能改，请您原谅。
1: 六天以后我就成亲，桐城洪家书香门第，你们也知道，这凤鸣的叔叔当过孝兴的县长，红龙两家算是门当户对。凤鸣受过良好的教育，温文尔雅，心地善良，我很喜欢她。我们婚后一定会过得很幸福，并早日生儿育女，让奶奶高兴，让娘放心。
2: 这就好，这就好。
3: 好，英娘哎，你为龙家又立了一份大功。

0: 凤鸣，怎么了？这样不好。起来，大家都起来。听三少奶奶的话，都起来吧。
1: 大家好，大家以后见到我不用磕头，不管什么时候，哪怕是过年也不用磕头。最好也别叫我三少奶奶，我马上要到中学教书了，大家以后可以叫我洪先生或者洪老师都行，就这样定了。
2: 好，就照洪先生说的办。
3: 是。

宗今日大婚，谢妻龙红氏，叩拜祖先，跪，一叩首。

0: 离得那么远，看得清楚吗？
1: 清楚。
0: 新娘子漂亮吗？
2: 漂亮。
3: 娘，三叔那么喜欢你，你为什么不做三叔的新娘？
0: 胡说八道。
3: 我没胡说，上次三叔来，我在公桌下吃苹果，我都听见了。
0: 你就是胡说，再这样说话，打烂你的屁股。不管你听到什么，都把它忘了。
3: 你连我忘了。

0: 奶奶，孙儿言宗，
1: 孙媳凤鸣，
0: 给您磕头了。
2: 哎呦，起来吧。哎呦，这洋人结婚的衣裳倒是挺好看的，就是没红，没点喜气不好吧？喜事儿吗？没红。
1: 奶奶，这还不容易，你喜欢大红，我和严宗就寄个大红花。
3: 老夫人已经给他们准备好了，拿上来。
4: 小三，三少爷带。好。
2: 嘿，这就好多了。

0: 难怪我孙子喜欢你，真是聪明懂事的大家闺秀。来，凑我近点儿，让我好好的看看。
1: 带他上去。

0: 奶奶，我长得不好看吗？
1: 啊，不好看，挺好看的，好看。
0: 那你怎么不高兴啊？
1: 谁说的？我高兴着呢，高兴。去，给你婆婆磕个头。
0: 是奶奶。
2: 娘，严宗和凤鸣给你磕头了。
3: 好了，起来，快起来。哎呀，红小姐，哦，不对，儿媳妇儿，真没想到咱们娘儿俩缘分这么好，终于成婆媳了。
0: 是啊，婆婆。哎呀，
3: 你说新事新办，不要聘礼，让我这个当婆婆的实在是过意不去，也没啥送你的，这个婆婆带了大半辈子，是个好东西，可以传世的宝贝，送给你。
0: 婆婆，这个太贵重了，不好吧？
3: 你要是不要，娘可就伤心了。
2: 娘您就拿着。
0: 谢谢婆婆。
3: 一家人不说两家话，谢什么呀？
2: 见过大嫂。
4: 见过大嫂。
5: 哎呦，兄弟媳妇好，这以后是一家人了，有亲有近，

0: 哥哥，你赶回来了！
1: 拉练归拉练，今天是休息日，我兄弟娶媳妇儿，这么大的喜事儿，当哥哥的不来能行吗？再说师傅了，喝喜酒别想落下我，
2: 能不能？你这行，
0: 走。

0: 娘，外面的酒席都摆上了，您请吧。
1: 我没胃口。娘怎么了？刚才一看到严宗媳妇儿，咋就不高兴了？您不满意？这孙子媳妇儿啊，确实是大家闺秀，聪明伶俐，知书达理，跟严宗也般配。可是，我就觉得吧。
0: 娘觉得怎么了？我觉得我在他脸上看不见重孙子呀。娘啥时候学会看相了？看一下脸就能知道他将来能不能生儿子啊？我哪会看相啊？我就是觉得，但愿是瞎觉得，费了这么大的劲。
1: 严宗好不容易成亲了，按说不能，
0: 不能，不能。实话跟您说吧，当年替继宗向洪小姐提亲的时候，我就拿了他的生辰八字找人算过，他是多子多福的命，
1: 是吗？那还能有错？你们不会是找那骗子张神仙看的吧？
0: 不是，不是。
1: 啊，不是就好。

0: 多死多福的命。哎呦，这下我就放了心了。瞧我这老太太，瞎看什么呀？老眼昏花的。走，吃席去。哎，
1: 吃席去。
2: 来来来来来，看看看看。
3: 新娘子，不盖红盖头，还亲自给大家敬酒。哎，大帅怎么说来着？叫新什么？
4: 风尚。
3: 新风尚，兄弟，你不愧是喝过洋墨水的啊！这个头带得好，
4: 让大哥见笑了，
3: 佩服，真是佩服。你们龙家有钱，谁都知道。不光在孝兴，附近几个县的佃户，那种的都是你们家的田呢。哎，今天你娶媳妇儿，我还以为你怎么的不摆上几百桌呢，哪曾想，哎，就这么简单。
1: 高团长，您刚才不是说过吗？新逢上，国家还很贫穷，我们还有很多穷苦人民吃不上饭，我们没有任何理由铺张浪费。
3: 说得好。哎，大家给龙县长及夫人鼓掌。好好好好好。
5: 感谢诸位同仁，谢谢你们来参加本人和凤鸣的婚礼，我们小两口敬大伙一杯。
3: 给我们
4: 到
3: 管大碗。
4: 是。哎呀，别用大碗了，就用酒杯吧。
3: 哎，既然我是你大哥，那你娶媳妇儿我就高兴。这样，我用大碗，你还用盅，我喝多了没事儿。可你呢，今天是大喜的日子，不能醉啊。我这个人呢也没法子，只要一高兴不换大碗，就觉得，哎，就觉得喝着不痛快。
4: 大哥，酒，
5: 敬大哥，敬诸位同仁。
3: 都干了！
6: 干了！
3: 干了！
1: 啊！让各位宗亲长辈为小儿的婚事操心了，来，我敬大家一杯。
7: 哎，对了，老嫂子，我还忘打听了，是何方高人给他们做的这桩媒啊？
0: 是他二嫂子给说的。
7: 哦，柳英娘？
0: 对，是英娘。
7: 是柳英娘说的媒？那他怎么没来呀？
8: 这新婚酒席上，新郎新娘要谢媒人，这是规矩啊。
7: 是有这个老规矩。
0: 对呀，英娘子没来呢。
1: 她是元宗的二嫂，又不是客人，自己应该来。您看这突然定的婚期，忙得我焦头烂额，我哪有功夫给她下请帖。
0: 水果娘，哎，上祠堂把你家二少奶奶赶紧请来。
1: 哦，是。

0: 谢你啊。
1: 二少奶奶，
2: 小管家，您来了。
1: 二少奶奶，您怎么在这儿吃饭呢？今儿是大喜的日子，您得过去吃酒席啊。
2: 我就算了吧。
1: 那怎么行啊？您是媒人，老太太专门让我来叫您的，让您务必过去。
2: 我这饭菜都做好了，不吃也浪费了。
1: 二少奶奶，您这吃的是什么饭呢？对了，夫人昨天还质问我呢，说您为啥天天给孙少爷喝粥。行了，二少奶奶，你赶紧带着孙少爷跟我。

0: 我们一块吃席去吧，要不然我又要挨骂了。
1: 娘，我要去吃好吃的。
2: 好吧，
3: 哎呀，班长。

0: 我俩来，
1: 来，
2: 我这是应
3: 娘啊！
2: 您这来了，
3: 哎呦，
4: 伯伯，我听说呀，严宗的婚事你可是大功臣呐！
3: 不敢当，三叔公、四叔公、七舅爷，各位长辈好。
1: 哎，好，好，好，好，好，好，
3: 来，过来，坐我旁边来。啊，
2: 奶奶不用了，我随便找个地方坐就好了。
3: 那哪儿成啊？
2: 没人嘛，得上座。这样不好吧？快过来坐下吧，奶奶已经给你们把凳子都摆好了。
3: 来，重孙子，坐我旁边来。
2: 来，哎呦，
5: 奶奶。
6: 婆婆，你有重孙在，来吃肠。谢谢太奶奶。哎呦，丁娘啊，3年多了，我听说你一直在祠堂里给继宗守灵，真是这份儿呢，我们这些长辈都很敬佩啊。
2: 是啊，
6: 丁娘啊，虽说你为继宗守灵3年，没有迈出过祠堂的大门。 可谓极尽妇道啊！可是这一迈出门，就给咱们龙家办成了一件大好事，了却了咱们祖宗的心愿，了不起，非常了不起！
7: 哎，你们新人啊，先给媒人敬酒，你们敬完了，我们接着敬。
8: 不用了，不用了。
9: 七月爷说的是，明。嗯。哎。
5: 二嫂，谢谢你成全我和凤鸣的婚事。是啊，多谢二嫂保媒，我跟严宗敬你。二嫂敬两位新人，祝你们白头偕老，早生贵子。二嫂没念过书，只会说这两句，对不住啊。
2: 白头偕老，早生贵子，这已经是婚姻的最高境界了。哎，
5: 还说不会说话，我说，瑛娘也太过谦了啊！哎呀，说得好，
9: 说得好。
5: 新郎新娘子请。
2: 好好好。

0: 我是黄浩彪，我的孩子。
1: 我是黄浩彪，我是黄浩彪，我是黄浩彪，我是黄浩彪，我是黄浩彪，我是黄浩彪，我是黄浩彪，我是黄浩彪，我是黄浩彪，我是黄浩彪，我是黄浩彪，我是黄浩彪，我是黄浩彪，我是黄浩彪，我是黄浩彪，我是黄浩彪，我是黄浩彪，我是黄浩彪，我是黄浩彪，我是黄浩彪，我是黄浩彪，我是黄浩彪，我是黄浩彪，我是黄浩彪，我是黄浩彪，我是黄浩彪，我是黄浩彪，我是黄浩彪，我是黄浩彪，我是黄浩彪，我是黄浩彪，我是黄浩彪，我是黄浩彪，我是黄浩彪，我是黄浩彪，我是黄浩彪，我是黄浩彪，我是黄浩彪，我是黄浩彪，我是黄浩

0: 快把英娘扶到果屋歇会儿，快点！
1: 哥，哥，不是你听我说，大嫂，
2: 哥，我的孩子，哥，我的孩子，
1: 你认识我嫂？
3: 认识啊！
1: 你怎么会认识我二嫂？什么时候认识？怎么认识的？
4: 对啊，你在哪儿认识的？怎么回事啊？你刚才说那孩子是柳姨娘的孩子吗？

严总，自从那天咱俩磕头拜把子，我就喝多了。这么多天，我一直就没醒酒，就犯糊涂，就认错人。哎，我认识一位大嫂，跟你的二嫂长得很像。不是，可是我认识的那位，哎，早就撒手人寰了。我。 我是亲眼看着他咽了气儿了，那人怎么可能死而复生呢？啊！这样啊，各位长辈今天都在，我自我介绍一下。前些日子我带着队伍换防来到孝兴，我是保安团团长，有个贱名。 叫高柴火垛子，我跟严宗县长八拜结交，不是亲兄弟胜似亲兄弟。哎，既然跟严宗老弟是兄弟了，那在座的各位长辈亲人，那就是我的长辈亲人啊！我在这儿给各位长辈敬礼，对不住了。今天是个大好日子，可。 可是我喝多了，搅了局了，真是丢人。对不住了，严宗老弟。对不住了，娘。对不住了，奶奶。哎。 我回病人醒酒去，腾个啷当起来，腾个啷当起来。

0: 我们现在就把所有侦察兵都给我派出去，查清楚蒙延宗的二嫂到底是怎么回事。
1: 是。
0: 等等。
1: 哦。
0: 还有他身边那个孩子，应该是个男孩，今年正4岁了，刚过完生日。去吧。
1: 哦，是。

0: 成孙子，刚才没吃好，对吧？太奶奶捡了好多好吃的，外头摆了一小桌，出去吃啊！
1: 谢谢太奶奶，
0: 带他出去。
2: 哎，走喽，孙少爷。哎，慢点儿。
0: 奶奶，嘘。

0: 不好了！不是，怎么不好了？今天来的那个男的，他是……那男的怎么了？哼，那男的怎么了？还真是，不是，这天底下有这么巧的事吗？
1: 您一直让我管这个孩子叫劳生，我叫着叫着，连自己都相信他就是我的亲骨肉了。可是现在孩子他爹来找了，奶奶。

0: 刚才你做的挺好的，要换了我，我都没这计谋。
1: 人世沧桑，谁能无恙？再多的患难，心不曾绝望。
2: 陈书记，阿斌突发腹泻，恐怕去不了基隆了。
3: 那个跟他一起从三荣行跑出来的庄阿晨呢？他对基隆也熟啊。
4: 他的审查流程还没有走完，
3: 不要畏首畏尾的了。
4: 阿晨，你的耳目警戒。
5: 这份绝密文件我拆过封了，请恢复原样。

0: 教育说天下，好事夸，坏事砸，爆点抓，事事都热辣，大家和小家关注你我他，白羊大白话，一起话天下。陕西卫视每周日22:05播出，敬请关注。
1: 欢迎来到陕西卫视融媒少儿体验节目《丝路小脚印》。
2: 下面呢，我给大家介绍一种很厉害的小虫子——花绒蓟甲。
3: 谢谢你把我放回大自然。
4: 伏梅战役的决战时间呢，历时4天4夜。
5: 丝路小脚印。
6: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7: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8: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9: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0: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7: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9: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7: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9: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7: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9: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1瓶6.6元送货到家。
11: 能货到付款吗？
7: 当然可以。
9: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0: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为了您和您家人安全，请牢记家庭防火常识：严禁在楼道堆放杂物，严禁在管道井堆放可燃物，严禁在楼道停放电动车。家里面的大功率电器一定要单独使用一个插座，使用电熨斗、电暖器等大功率发热设备更要保证人不离开。闲置的电器或使用完的电器应拔掉电源插头。不要躺在床上吸烟，不要乱扔烟头。外出时应关闭家中电源和燃气阀门。如遇有锅着火，切记不能泼水，应关闭炉灶燃气阀门，盖上锅盖或用湿抹布覆盖，让火熄灭。也可向锅内放蔬菜冷却灭火。谨记家庭防火常识，确保安全生活环境。
1: 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父亲。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儿子。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丈夫。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伙伴。安全生产，我们的责任。幸福平安，每时每刻。
2: 选宠粮，高价怕踩坑，低价不放心，一袋粮的安全感到底交给谁？重安全选米饭，陕西卫视携手上海福贝匠心打造米饭宠粮，依托福贝20余年制造积淀，甄选全球食材，智能工厂全程护航，从原料入场到宠粮出库，层层把关，批批可溯源，成品多轮检测，报告公开可查，陕西卫视全程监督。猫狗体质不一样，营养不能一个样，猫咪配方护毛发养肠胃，狗狗配方强骨骼易消化，再挑食的小宝也能吃得香。选宠粮认准米饭品牌。
3: 做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腰烧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2: 选宠粮，高价怕踩坑，低价不放心，一袋粮的安全感到底交给谁？重安全选米饭，陕西卫视携手上海福贝匠心打造米饭宠粮，依托福贝20余年制造积淀，甄选全球食材，智能工厂全程护航，从原料入场到宠粮出库，层层把关，批批可溯源，成品多轮检测，报告公开可查，陕西卫视全程监督。猫狗体质不一样，营养不能一个样，猫咪配方护毛发养肠胃，狗狗配方强骨骼易消化，再挑食的小宝也能吃得香。选宠粮认准米饭品牌。

0: 我们家孩子都不认了，可是现在孩子他爹来找了，奶奶，奶奶，咱们怎么办呢？
1: 不是，刚才你做的挺好的，要换了我，我都没这计谋。
0: 什么计谋？
1: 当着那么多宗亲长辈的面，高团长要问起孩子的事儿，咱们就没退路了。你七口一招，晕了，晕得好，晕得妙。
0: 奶奶呀，我那哪是什么计谋啊，我是真的被吓晕了。
1: 孩子，快起来，坐那儿，咱娘俩商量商量商量，快点。
0: 不是，你打算怎么办呢？奶奶，还能怎么办呢？这本来就是人家的孩子，当然要还给人家了。
1: 不能还，绝对不能还。
0: 奶奶，你听我说，当初孩子他爹说要去杀人，才把孩子托付给我的。 他这一走就是一个多月，也没回来找孩子。我以为他贪了人命官司被砍了头，哪成想做了大团长，现在回来找孩子，我当然得把孩子还给人家了。
1: 不行，不行，我在祖宗面前我打了保票了，说这孩子是我亲重孙子。 这二年也有人怀疑这孩子长得不像龙家的人，都让我给顶回去了。这可是欺骗祖宗哎！是要在祠堂用白绫子吊死谢罪的，我老太太也不例外。你想逼我死？
0: 不，奶奶，英娘绝对不会连累奶奶。宗亲长辈要是问起来，我就说。
2: 是我花言巧语骗了奶奶，要死我去死。你替我去死，你真是个有钢骨的女人。
0: 奶奶，这些年，孩子他三叔一直都在抓人贩子，找回了上百个孩子，没有一个是念地老生。 你也派龙喜儿带着十几个家丁追过黄河，姓盖的戏班子倒是找到两个，可是也没有判定和招渡。我是个当娘的，四个亲生骨肉都没了，现在连吃我奶长大的五儿也要送还。

0: 可是你不能把五儿也害死。
1: 奶奶，怎么会？
0: 你把他还给高团长，就是害死的，就是。
1: 奶奶，您糊涂了，高团长是五儿的亲爹，怎么会呢？
0: 高柴火垛子的底细我都打听清楚，仨小老婆没一个善茬，他们嫁给他不为别的，就为他手里的银票。现在国家大事是什么？兵荒马乱，战火不断，他今天是团长，明天一打仗一个冲锋，他没准就变成一堆白骨。你把孩子还给他，万一有什么闪失，这三个女人为了分钱，他能把孩子给掐死，掐死。
1: 奶奶，
0: 咬死了，不能承认，听我奶奶的。
1: 可是奶奶，
0: 没有可是，就是坚决不能承认。你就说那孩子不好好吃奶饿死了，现在这孩子就是你的劳身，是你自己找回来的，自己找回来的，听见没有？听见没有？
2: 起来，团长，有消息了。
3: 什么？
2: 这龙岩宗的二嫂柳莺娘，那可是个响当当的人物，在孝兴县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啊。
3: 是吗？
2: 啊，想当年在孝兴法场上，他上演过一出枪。

0: 下留人的好心。
1: 预备！
2: 不要开枪！
3: 竟然有这样的事儿，说的怎么像唱戏说书的一样？
0: 哼，可不是嘛。后来这柳莺娘啊，因为放火被判入狱一年，在牢里生下了一个儿子，按年头算应该刚过四岁。
3: 是吗？
0: 啊，后来他出狱之后把孩子给丢了，您猜怎么着？柳莺娘拿着把枪回到龙家，绑架了自己的婆婆。她以为啊是她婆婆偷了她的儿子呢，这是龙家下人亲眼所见的。
3: 这就对了，当初他丢孩子的时候就想跳黄河寻死，是我救了他，我让他帮我奶孩子两天，如果没错，现在管他叫娘的就应该是我的孩子。
0: 团长，龙家的下人说这孩子虽然是丢了，可是后来又失而复得，然后连娘在孩子一块被土匪绑上了72寨，在72寨待了大半年，不但没被土匪祸害，而且还救回了龙家的老祖宗，也就是龙延宗的奶奶。
3: 是
0: 啊，龙延宗能剿灭72寨，那最大的功臣就是他二嫂柳莺娘啊。柳莺娘救回了龙家的老奶奶之后，二上虎穴给这云中鹤和鬼见愁使了个离间之计，土匪内讧，那龙延宗才趁机攻上山去的。
3: 哈，竟然有这样的事儿！当初我见到他的时候就像个叫花子，比我穿的还惨呢，没想到这么了不起。
4: 今天晚上
3: 我去会会他，我要问问他这孩子是不是我的，如果不是，我的儿子现在怎么样了，这个柳莺娘一定要跟我说清楚。
0: 团长，您今晚就要去见柳莺娘？我听说这些年柳莺娘一直带着孩子住在龙家祠堂。
3: 龙家祠堂？

0: 稳点啊。
1: 按龙家的规矩，勾搭主子还怀了孩子，就应该处死。当年我装了糊涂，是因为我菩萨心肠，不是你没罪。
2: 是，老夫人，我知道我有罪。
1: 今儿个，给你个戴罪立功的机会。你要是干得漂亮，过去的事儿一笔勾销，老太太我永远不再提了。
2: 你有什么事儿，您尽管吩咐。
3: 儿啊，从你会说话开始，娘就教你，人这一辈子一定要堂堂正正做人，
4: 明明白白做事。
3: 还有，人这一辈子要想让人瞧得起，穷死也不能撒谎，
4: 难死不许骗人。
3: 好孩子，都记得。可是娘做得不好。

0: 我不是你的亲娘，以后娘也不能和你在一起了。
1: 娘能说什么？娘说的都是真话，我不是你亲娘。
2: 娘，我今天没做错事。
1: 谁说你做错事了？
3: 娘，哲哲是我的娘。

0: 龙家跟你开玩笑呢，你要跟你说笑话的。
1: 姑，你怎么又让我跟龙家干私活啊？
0: 不行，这次绝对不行。龙县长经常教育我们，不能假公济私，要一心为公，要做国家的栋梁啊！
2: 你放开！
0: 哎，没有龙家。 你能成为栋梁，龙家给了你一切。我实话告诉你吧，这件事情是老太太吩咐做的，你做也得做，你不做也得做。做好了，继续当你的警察局长；做不好，那你就跟我回家种地去。
1: 不是，姑，你今儿怎么这么大脾气啊？你还动手打人？ 我都这么大人了，还是个警察局长，你怎么说打就打呀？
0: 你再说！
1: 不是你，你这是怎么了你？

0: 娘，你唱的真好听。
1: 爱听，娘就继续给你唱啊。嗯，睡吧。

0: 跟您一块进去吧，万一有个什么情况也好有个照应。
1: 你不是说了吗，祠堂里只有柳姨娘跟那孩子吗？这需要什么照应？再说了，你穿这套军装啊进人家祠堂合适吗？留在外面接应。

0: 真是神机妙算的，真来人了！开枪！打死他！
1: 好啊，敢夜闯县长家的祠堂做贼，让宁教练将本局长打野兔子练出来的枪法！
2: 这人看着眼熟，啊，好像是高柴火垛子高团长。啊，
1: 你管他是谁呢？老太太说了，不管是什么人，只要敢夜闯我们家祠堂，格杀勿论。
3: 今天晚上你跟你侄子在一块儿，给他壮胆，要不然他不敢跟前。
1: 老夫人，您放心，他做了那么多年的警察局长，遇到贼，他绝不会手软的。
4: 就怕今天来这贼官太大。官儿？
1: 是高柴火垛子高团长，只要他敢来就开枪，绝不能手软。
0: 啊？什么？
1: 邵小三，你到底是开不开枪啊？
0: 不能开枪啊！这高团长是来干啥的？还没弄清楚呢。

0: 谁？啊，是我，搞柴火垛子。大嫂，白天我穿着军装吓着你了吧？现在我穿上当年的这套衣服，想必大嫂你还记得。白天在酒席宴上我就认出你了。四年不见了，一向可好？好，就算好吧。哎呀，想想当年的事儿啊。
1: 我有些鲁莽，今天在酒席宴上，我又鲁莽一次。大嫂，高柴火垛在此，给您鞠躬谢罪。不必这样。大嫂，当初你可不是这个打扮，更像个叫花子。可即便那样，我高柴火垛也能看得出来，你是个好人。 所以我才，你就不用客气了。为什么不直接问我孩子呢？大嫂，我那孩子命贱，当时交到你手上的时候都快咽了气了。我跟你说的也明白，让你帮我奶奶孩子带上两天。可我呢？可我一去就不回。我没奢望我的孩子他还能活着。
0: 他还活着，真的？他在哪儿？他睡着了，你小点声。

子。你看这鼻子，这眼睛，这眉毛，像我，这嘴像他娘子，哎呦，这小脸红扑扑。

0: 我真没想到你把我儿子救活了，还养大。我谢谢你，我给你磕头。
1: 咱们屋外说话好吗？

0: 我还是不能把孩子还给你。为什么？你知道我这么多年想儿子，我都快想疯了。好不容易今天我们父子见面了，你却不还我，为什么？
1: 如果我把这个孩子还给你，你能保证万一？我说的是万一啊，不是咒你。如果你死在战场上。
0: 你的太太们会不会害死这个孩子？太太，我哪有什么太太呀？你不是有三个太太吗？哎呦，大嫂，那都是小老婆。4年前我杀了陈财主，然后就跑了去当兵了。别人当兵为了升官发财，而我只求一死，因为死了以后，我就可以见到孩子他娘，与他团聚。 这子弹见了我以后，就绕着我儿子走，没过2年我就当上团长了。这保媒说亲的都来找我，有黄花大闺女，还有大家闺秀，哎，还有江叔先生。可当时我在想，我如果找了媳妇儿，我就对不起孩子他娘，所以我一股脑的找了3个小老婆，整天的陪我喝酒啊，吃肉睡觉打麻将。 我从来没对他们动过心思，大嫂，儿子只要跟了我，我向你保证，我立马把那3个小老婆全给休了。我不是这个意思。那是什么意思？好，你是怕儿子回到我身边，他受委屈是吧？我儿子命真好，摊上你这么一个娘，我再谢谢你。
1: 你先不用谢我，你再谢我，我也不能把孩子还给你。为啥？
0: 孩子以为他姓龙。哎，
1: 那你就告诉他，他姓高不就完了吗？
0: 孩子以为他的亲爹早就死了。
1: 那就告诉他我没死，我还活着不就完了吗？
0: 孩子以为我是他的亲娘。
1: 那你就告诉他，你是他养母，不就完了吗？
0: 孩子不是小猫小狗，他是人。对不起，
1: 大嫂，你说的对。再有，如果这个孩子现在离开龙家，就会至少有一个人被吊死在祠堂里，向龙家的祖宗谢罪。
0: 有这样的事儿？是的，所以，我暂时不能把孩子还给你，请你再多宽限几日，容我想想办法。哎呀，
1: 大嫂，那我等到猴年马月儿去。
0: 也许等不了多久，我明天就去找孩子他三叔好好商量商量。
1: 好啊，他是我兄弟，我兄弟是正人君子，他一定会帮我想出好办法来的。
0: 好，我等，我等。那就多谢了。您请回吧。那我回来，大嫂。大嫂，我知道您叫柳莺娘，是了不起的人物，高柴胡垛子，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了。 我本以为您会赖着账不还我儿子，所以我才深更半夜的跳墙进来，还绕了半天弯子，真是丢人现眼啊！哪曾想啊，您这么光明磊落，实在让人佩服。我儿子跟您结缘，是他的福分。我高柴胡垛子能认识您，那是我的命好。我今后嫁人。

0: 那样吗？也不像偷东西的呀。
1: 那他就是来偷人的。你说，这大半夜的，给我柴火垛子，来找柳姨娘干啥？还在我们家的祠堂里干这么丢人现眼的事儿，他该死，开枪啊！
0: 这不能开枪。

0: 你这个穷的小三儿！可是，哎呀，你就听老太太的吧，老太太是神仙，听她的，准没错的。
1: 我是警察，我不能听她的。
0: 哎呀，你不听她的，那姑姑就活不了了。你是不是让我给你跪下来呀？求求你了，
1: 我求求你了。

0: 你骗我！你想要了我老高的命是不是？你想独自霸占我孩子是不是？
1: 你说什么？
0: 我懒得跟你啰嗦，让开！
1: 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
0: 你干什么？你想让我儿子替你去挡枪子吗？
1: 出去！要是有枪子，我替你挡，还愣着干什么？家看家护院的人个个都有枪，再晚你就更走不了了。
2: 娘，
1: 不许哭，在这儿等着娘。还愣着干什么？
3: 二少奶奶，别过来！
4: 姑，这怎么办啊？
5: 这老太太可没说过呀！
3: 别过来！

怎么回事？

0: 我问你是要四怎么回事？
1: 娘，没吓着您吧？蛇管家，你怎么在这儿？坏了，儿媳妇儿，娘做错事了。怎么了，娘？
2: 龙家的百年基业，八成要毁在我手里。
3: 夫人，都怪我，老夫人交代我办的差事，我没给办明白。快起来，别在这傻跪着了，赶紧把我孙子找来。是是。
4: 我也是实在没有办法，我苦苦帮助你们龙家的老祖宗来压我。
5: 石小四，你跟我这一年，我什么教你的？你蛇小四拿的是政府的公饷，不是我们龙家的奴才。更何况你看清是高团长，为什么还要开枪？
4: 我抽自己有什么用？赶紧去军营向高团长请罪。
5: 我不敢去，我。
4: 那高团长手下如狼似虎，我去了能等好啊？你不去是吧？不去我扒掉你，这是一副送去坐牢。
5: 凭什么呀？是，我是受过你们龙家的恩惠，可这些年我也没少报答。
4: 你以为我不懂公事公私事私？你以为我愿意打高团长黑枪？
5: 我不知道得罪高团长不得好吗？
4: 还不都是你奶奶逼的？
6: 不是你们龙家的奴才，你们龙家的主子不一直都拿我当奴才吗？
4: 龙彦宗，我跟你出生入死过，你要送我去坐牢，你有良心吗你？
7: 石局长，三少爷，咱们吵起来了。
6: 二嫂，这事你别管。石小四身为警察局长，铸成大错，法理难容。
4: 你们龙家仗势欺人！ 除了头让我背黑锅，我不服！
7: 你，三少爷，你静一静吧，都是好兄弟，这样大吵大嚷的，何必呢？

沙局长，你怎么能跟三少爷、龙县长顶嘴呢？都是出生入死的好兄弟，哪有过不去的坎儿啊？什么都别想了，回去睡吧。

0: 我们都是为了孩子，才让爷都是我的错。
1: 这怎么会是你的错？酒席宴上，你没看出来吗？那个高团长，他认识我，他就是孩子的亲生父亲。
2: 这事儿你和奶奶说过没有？说了。他老人家想干什么？你别怪奶奶，奶奶是怕我背上欺骗祖宗的罪名。这件事情该怎么办？我原本还想着明儿一早就找你商量呢。
3: 三少爷，老夫人让你去一趟的。
4: 我正要找他呢。娘，这是我亲爹。我爹早死了，牌位上有他的名字。
1: 叫龙继宗，和我三叔长得一模一样，是你告诉我的。以后大人说话，小孩不许偷听。走，跟娘睡觉去。
5: 三孙子，连夜动身上省城。您让我去省城干什么？
3: 告状，姓高的夜闯民宅奸淫妇女，让大帅夺了他的钱，治他的罪。奶奶，我义兄去祠堂找我二嫂，那是有原委的。再说他什么时候奸淫妇女了？少姑娘，先扶我娘回屋休息，我和奶奶单独一话说。
6: 严宗，你别跟奶奶。

0: 你做的不对。不是，怎么着，三孙子，长脾气了，孝敬着奶奶了你。幸好子弹没打中高团长的要害，要不然麻烦就大了。杀人是有罪的，谁都一样。在自家祠堂杀贼，何罪之有啊？这没听说过。
1: 奶奶，你明知道高团长为什么要上祠堂，他是贼吗？
2: 叶闯民，这就是贼。
0: 这么顽不讲理的话，我不跟你担活法。哎，别呀，三孙子，奶奶知道错了，你别走，别走。
2: 你错哪儿了？
0: 我没找对人手，我没想到佘小四儿当了那么多年的警察局长，他那枪法还那么差劲。
2: 知道那孩子是高团长的亲生骨肉，把孩子还给人不得了吗？你是不是要杀人啊？你，上我柜子里，拿出两条白绫子，我跟英娘一块上吊，再预备两口棺材，一块出殡，也给你们省笔开销。
0: 说奶奶，您说的这是什么话？
2: 我是一家之主，欺骗祖宗，我不去死，祖宗的威严何在？

0: 这一次是我们最后的机会。
1: 当魑魅魍魉惊扰世间安宁，
2: 那孩子被犯罪嫌疑人把衣服给扒了，就那么赤身裸体的，
3: 我的女儿死得冤枉。
1: 有这样一群人，
4: 传达下去，全市各分局各警组取消休假，全体投入作战，
5: 抓凶手，
1: 无惧风险，逆行冲锋。
2: 只要有一个人顶好，他们的孩子就有希望。
1: 意外接踵而至，
6: 对老百姓怎么交代？
1: 他们以生命赴使命，兑现赤诚誓言。
2: 我们为啥来？就是为了让老百姓的心都热。
0: 我们一定要做到铁证如山，不容辩驳，给社会一个交代。
1: 11月12日，我是刑警。
7: 他是难缠的对手，也只不过是这场游戏的一枚棋子而已。楚春阳到底是个什么人？
8: 有能力，有野心，和其他人相比，他又多了一层泥。
7: 骄傲。
9: 哎呦，好！
7: 僵死了。
8: 现在聊一聊你的海外资产。
10: 什么海外资产？
11: 我楚申阳这一辈子除了工资以外没有任何其他财产，
12: 一个监控都没有。你想什么时候来都可以，
7: 只是不知此刻在你心里是后悔当初背弃了初心，还是后悔藏得不够深。
10: 你是黄明海，省纪委的黄阎王。
1: 思路微短剧，潮流剧目抢先看，大小屏融合随时看。周播、季播、展播，年度盛典多重视听盛宴，全媒体呈现。喊你来演戏，男女主角你来选，喊你来打卡，盖的同款刷话题，权威数据榜单引领行业标准，特色产业延伸塑造品牌影响，跨界融合赋能发展。每周四21:25，你的微短剧来了。
2: 大半个中国的科技落地都挤到这小小的台湾岛上。
1: 暗夜里的蓄力，
13: 就像钓鱼一样，把饵放出去，正是不错。
1: 压迫层层疑云，
14: 在基奥科的海东青文件夹发现了多枚指纹，其中就有磁场。
1: 明证案件分属天平两段。
15: 我才前不久才刚刚亲自调查了他。
16: 查共谍固然重要，
14: 但维护领袖的威望更重要。
1: 一次次突击行动，
17: 我看看啥？
18: 你还想搜山吗？
19: 属下愿意去台中山区进行渗透侦查，
1: 是在寻找替罪羔羊。
20: 栽赃中将刺杀，不像这样一个小小的行政部长的主意吗？
1: 还是刺穿你，守得云开？
21: 明明就在我眼前，但我怎么都抓不住他的把柄。
20: 要谢谢总长，这个时候还能请我喝茶。那你不怕我不是被冤枉？
1: 沉默的荣耀，水晶石线。

0: 我是一家之主，欺骗祖宗，我不去死，祖宗的威严何在？就算看在我岁数大，族人们网开一面，可是英娘呢？她能活得了吗？那么多人恨她，恨得牙根痒痒，恨不能她早点死呢。
1: 亏你心里还想着英娘。
0: 这叫啥话呀？我对英娘跟亲孙女一样。
1: 亲孙女见我不娶妻，便想嫁祸给她，逼她自缢。奶奶，您摸着这儿想想，如果她是您的亲孙女，您会这样吗？
0: 你怎么知道呢？

0: 走走走！啊，三少爷，不好了，咱们龙家被当兵的包围了，这连大炮都架上了。
1: 什么？

1: 他长得瘦瘦的，像个大马猴子似的。没错，就是他。他可是龙岩宗的亲信，当年在监狱管事的时候，因为龙岩宗的事儿，让前任的县长罢了官衣。你什么意思，
0: 团长？人心隔肚皮，有的人啊，咱不得不防。你是说？
1: 不可能！我兄弟怎么可能在我背后打我黑枪呢？可是除了他，谁有这么大的胆子？团长，您想想，咱们来之前，这孝兴的军政要务可都是他龙岩宗一个人说了算。可现在呢？
0: 我夺了他的军权。龙岩宗是富可敌国的龙家少爷。
2: 龙岩宗，
3: 给我磕过头。如果我亲手宰了他，别人会说我不义。可这孙子太不是东西了。待会儿等他出来，你们就开枪，啊！我懒得跟他理论。
2: 是。
4: 岩宗，你干嘛去啊？外面喊什么你没听见吗？
3: 让我听见了，你兄对我有点误会，出去解释一下。解释？
4: 他是个什么样子，我又不是没见过。他是那种能听解释的人吗？
5: 你娘说的对。三孙子，你可不能出去。当兵了那么喊，那就是高柴火垛子，认准了你打黑枪算计的。你现在出去，那不是火上浇油吗？啊，这么着，找几个胆大的把我搭出去，我好好跟他聊聊。
2: 哎呦！
6: 怎么能劳驾娘呢？不就是个团长吗？我出去会会他去，看他能把我怎么着。
7: 哎，娘！王祖宗，夫人，范少爷，二少奶奶出去了。
6: 什么？他从祠堂那边听到了动静，就赶过来了。我跟他说来者不善，让他别去冒险。可是他不听我的呀。
4: 拦着他！
8: 来人，来人呐！哎，小三爷，
6: 三少爷，
8: 快走！

1: 龙延宗是个缩头乌龟啊，派个女人出来。
2: 高团长，你这是干什么？
1: 这个女人不知道咱们来干什么的，兄弟们，告诉她。

0: 你干啥？今天都是我的错，你就直接冲我来得了你！
1: 奶奶，我求求你，让他们让开，我得出去啊！哎呀，
0: 严宗，你去没有用，那个凶神恶煞正在气头上，你要是去了，万一把命丢了，娘可怎么活呀？
2: 对呀，还有你新娘子，今天才过门。
3: 奶奶，娘，现在龙家出了事儿，我一个大男人待在家里，让一个女人主动算什么？你管他算什么呢？现在逞强不得。
2: 不行，我出去。
0: 拦着他。
2: 监狱团长，不能出去。
3: 高团长，能否进一步说话？
2: 哎，刘哥，千万不能上当，绝对不能进去。这龙家里面肯定有埋伏，大门后面不知道藏着多少支枪呢。

0: 听到了吗？兄弟们不答应。高团长，今天的事儿跟龙延宗没有关系，你怎么能赖在他的头上呢？
1: 你就别替你相好的说话了啊！
0: 你胡说什么？
1: 我胡说！哼，龙延宗早就告诉我了，他要娶的是你，可是他娘、他奶奶不答应。
0: 还要拿白绫子勒死你，龙延宗是为了你，才娶了那姓洪的。
2: 不许你胡说！
0: 哎，你寻死吓唬谁啊？咱们俩是认识，可咱们俩的交情没那么深吧？我还管你的死活！我告诉你，让龙延宗啊自己出来受死，否则的话我就大开杀戒。
3: 让兄弟们进去杀光里边所有人，烧了这房子，大不了我带着兄弟们上山占山为王。兄弟们，你们愿不愿意跟我干？
4: 团长，这还用问吗？兄弟们跟您一条心，您说打哪就打哪，您说杀谁就杀谁。
0: 兄弟们，听团长的。
5: 听团长的。
6: 听到了吗？
7: 杀光所有人。 连我儿子一起吗？高团长，我现在就去死。我要是死了，那我儿子永远都是我儿子。他要是知道今天的事儿，一定会替我报仇的。你要是不想这样的事情发生，就赶快撤兵。我只输五个数，你要还不撤兵，我就自尽。

刘盈宁，你跟我玩真的？好，我惹不起你。

0: 你没事吧？哎，对不住，我们来晚了。来早有什么用？他们有大炮，你有大炮吗？哎，到底怎么回事啊？少司，过来一下。
1: 听好了，在我和高团长和解之前，你不用上班，千万不要一个人走夜路，找个地方躲起来。啊，
2: 我这是为你好。我知道，可我是警察局长啊，那高柴胡垛子要造反，我这个时候怎么能躲呢？
3: 谁说高柴胡垛子要造反？我们这是私人恩怨，在没和解之前，你别碰头，听见了没有？
1: 是。
4: 婆婆，来，喝杯茶。
5: 这大晚上的，你给我茶喝。

0: 我这不让我睡觉了。哎呦，你看我这一心，你是为龙家的事操心，我忘了这大半夜了啊！好话，这有件事啊，我还是想跟您提个醒儿。什么事？ 那个姓高的团长和柳姨娘还挺近乎的，这酒席上那出，大伙可是都看见了。他俩到底怎么回事啊？那个姓高的大半夜的翻墙去祠堂找的，还有啊，一个团的大兵压境，他柳姨娘三句两句就撤了兵了，这事蹊跷哎！
1: 你到底想说什么，婆婆？有件事我也不想再瞒在心里了。当年他柳姨娘抱着儿子回来的时候，我就怀疑过，这个孩子越发长大吧，就越觉得长得不像二兄弟。
2: 今儿我见到那高团长，可算是对上号了。他跟那孩子这长得跟野脸似的，你少在这胡说八道，你滚！
3: 哎，
2: 婆婆，我这也是为了龙家好啊，别养半天这样，养个野种。你，
3: 哎，夫人，你先坐下，坐下，坐下。小熊熊，夫人。

0: 小县城出大事了，高柴火垛子把大炮架到了龙烟宗家门口啊，为了一个女人，这一县支长和保安团团长这是要拼命啊，这还了得呀，他们要是干起来的话，小县城那是民不聊生的啊。啊，对对对，龙烟宗家就是我家，就是我家，可是我不是为了自己的生死，我是为了小县城的百姓。哥，你快点向沈主席和大帅汇报，最好啊，让他们派你来平定叛乱。那这样的话，哎，喂，
1: 这是高团长的胳膊，就是为此再蹭破点皮儿，上天就没事。
2: 大嫂，这么一大早你怎么进来的？
3: 严宗啊，我跟你秘书说我家有点急事，他呀知道我是你大嫂，就给我个面子让我用下电话。
2: 啊，
0: 我娘家爹过寿，我就打个电话给我哥哥让他代为问候。
2: 哦，亲爷大寿，大嫂应该回娘家替我带去问候，还有这礼金和礼品随后送到。
0: 我可不能走，这荣家现在正是危难之时，我又不是那种贪生怕死的人。
2: 哪有什么危难，
0: 大炮都架门口了还危难？那个姓高的想要你的命，我可是听到的。严宗啊，你是荣家的顶梁柱，这口气你可不能咽下，你要是认了怂，那就是龙家认了怂，以后再孝心还怎么抬起头啊？那个姓高的是有兵权掌握在手，可你也不是吃素的呀。我哥说了，你呀使劲跟那个姓高的干，他一定支持你。
2: 大嫂，您不是打电话拜寿吗？说这些干什么？
0: 闲聊的时候就随便聊了几句。
2: 哦，这样，大嫂，麻烦您再给万专员打一个电话，就告诉他说孝兴一切都好，还有我和高团长已经结为兄弟，虽然有些误会，但很快就会解决。
0: 不用了，这个是公家的电话，我也不能用起来没完呀，我先回去了。不用。
4: 慢走，大嫂。
0: 我不把门带起来
1: 了。哎，小姨吧，要不然这样，你现在就给高柴火垛子写封信，要他到这儿来，我去送信。不管用什么办法，就是骗也把他给骗过来。只要他一进办公室，不管他带多少人，咱俩一起上，一准能把他拿下。
2: 为什么？
1: 啥为什么？他都把炮架龙家门口了，再不把他拿下，那不得出乱子啊！
2: 你这么做的话，那个女人最高兴了。你没看那个女人幸灾乐祸的样儿？亏你是我大师兄，你和那个自私自利的女人一个想法。你赶紧给我买坛好酒，我给我义兄赔罪去。
1: 啊？咱去他兵营？那咱带多少人？
2: 带什么人？那是我义兄，我自己去。

0: 龙县长，龙县长，龙县长，龙县长，龙县长，龙县长，龙县长，龙县长，龙县长，龙县长，龙县长，龙县长，龙县长，龙县长，龙县长，龙县长，龙县长，龙县长，龙县长，龙县长，龙县长，龙县长，龙县长，龙县长，龙县长，龙县长，龙县长，龙县长，龙县长，龙县长，龙县长，龙县长，龙县长，龙县长，龙县长，龙县长，龙县长，龙县长，龙县长，龙县长，龙县长，龙县长，龙县长，龙县长，龙县长，龙县长，龙县长，龙县长，龙县长，龙县长，龙县长，龙县长，龙县长，龙县长，龙县长，龙县长，龙县长，龙县长，龙县长，龙县长，龙县长，龙县长，龙县长，龙县长，龙县长，龙县长，龙县长，龙县长，龙县长，龙县长，龙县长，龙县长，龙县长，龙县长，龙县长，龙县 报告团长，龙延宗一个人一壶酒，求见。
1: 。不进。
0: 是。
2: 那就请高副官传话，问问我义兄，难道怕我是荆轲不成？
0: 团长，
1: 告诉龙延宗，我高柴火垛没当兵之前，就是荆轲一个人一把刀杀了陈财主。今天我不是秦王，我做事光明磊落，没有那些邪门歪道。如果他想见我，可以把佘小四儿的头给我砍下来。
0: 是。
2: 没有这个道理。昨日深夜，他化了妆，私闯民宅。警察局长开枪是为了捉贼，虽然有些草率，也不至于是错。你就问我义兄，还拿不拿我当兄弟？
0: 团长，
1: 还敢提兄弟？我是他大哥，他这样对我。你让他滚蛋，不然我就割袍断义。
0: 是。
2: 可以啊，割袍断义也得面对面，你让他出来，当着我的面把袍子割了，从此以后我们就恩断义绝。我龙延宗不缺一个不讲道理的大哥。
0: 团长，
1: 割就割，我就当没你这个兄弟。哼，我割。哎，
3: 啊，
1: 割我的一角，算不算割袍断义？
0: 不行，龙延宗说了，你得当着他面割。
1: 我才不出去呢，出去就上他的当了。再说了，这种事儿有见面说的吗？啊，他是县长，又读个大书，三言两语就把我糊弄了，我才不出去呢。
0: 可是您要不出去，龙延宗说他没看见不算怎么办？
1: 人家敢来，说明人家心里没鬼。昨天我听了你的话，说什么龙延宗啊，为了军权在设计我，我头脑一热，我怎么就听了你的话了呢？你笑什么笑啊？现在人堵在门口了，你让我怎么办？
0: 对啊，团长，怎么办呀？

0: 匹马，大哥，一雄，哎，卢县长，这匹马是我们团长那匹马的驹子，你骑上它肯定能追上团长。
1: Thank you.

虽说这是破庙，但供的是真神，关公关圣帝老爷。虽说我们两个磕过头，但没拜过关公。今天你我如果把话说开了，那我们还是兄弟，一起再拜拜关老爷。 如果不想做兄弟了，那么今天在关老爷面前割袍断义，如何？

0: 大哥，我是有话要说，可不是一句话两句话能说清楚的。刘哥，我慢慢说。你看，我带了坛酒，这路上起码太颠簸了，生怕打破了。这是坛好酒，很贵的。
1: 别瞎扯了，你们家有的是钱，还在乎这一坛子酒？
2: 大哥，我在乎这坛酒不是因为它好，不是因为它贵，是因为我想好了，我要和大哥一起喝。
0: 这句话还挺中听。

0: 大哥，我向你赔罪。我，
1: 你先等会儿。你知道我为什么带你到这儿来吗？
0: 因为有关圣帝老爷在。
1: 不对，就在四年前，也是在这个破庙里，我带着我三个月大的、死了娘的、没有奶吃的儿子，我把他交给你二嫂柳莺娘。 那个时候，柳莺娘丢了孩子，四处在找，急得她要跳黄河。是我在黄河边上把她扛到这儿来的。
0: 二嫂都跟我说了，
1: 真的？
0: 二嫂亲口告诉我，你是孩子的亲爹。
1: 昨夜不是因为你莽撞，今天一早我二嫂就要来找我商量这件事情。
0: 是吗？那你会怎么办？我们会想尽一切办法把孩子还给你。你说的是真的？
1: 我若有一句假话，当着关圣帝老爷的面，我龙岩宗天打五雷轰，我不得好死。那你现在就还，只要把我的儿子还给我，在我背后打黑枪这件事，我就不计较了。啊！你，我就知道你做不到。
0: 说吧，到底是谁想要我的命？啊，你可别说是蛇小四儿啊，他最多就是个打手。我问你，谁是幕后黑手？把他交出来，我就跟你一辈子做兄弟。不然的话，当着关老爷的面，我就跟你割袍断义。

0: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你这是什么意思？啊！为什么？老子在战场上挂了彩，那是光荣。现在有人在我背后打黑枪，就算我不计较，可我那帮兄弟能干吗？他当然不干。龙延宗，把幕后的黑手给我交出来，由我来处置。不行。
1: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你我是结拜的兄弟，哦，
0: 算计我的小人，比我跟你还亲。啊！
1: 你还真说对了，大概这事你别问了。如果我告诉你是谁指使的，那我就是不孝。哈哈哈哈！
0: 我知道了，是你娘。
1: 我有情报，你娘是龙家的当家人，杀伐决断都掌握在她手里，是吧？
0: 不是，那会是谁呢？
1: 不会是你奶奶吧？
2: 我说了，我不能告诉你。
0: 可你已经告诉我了。
2: 哎呀，龙延宗，我真是心鲜啊！这个小老太太是皱成那样了，怎么这么心狠手辣呀？啊！我真是不明白了，哎，他为什么要我的命啊？他
0: 能不能别问了？能不能给兄弟这个面子？就当这件事没发生。如果你不结婚，你把枪掏出来，冲这儿来一枪，能不能别问了？
1: 你必须要跟我说清楚，
0: 我说不清楚，
1: 你不要跟我指控，
0: 来人！
1: 我可以是团长，也可以是土匪，知道我为什么把你引到这儿来吗？我有个目的，那就是绑票。在我的军营门口，如果绑了你的话，眼线太多，全县城的人都会知道。如果传到省城，大帅会治我的罪，大发不着。现在在这儿绑了你，谁都不知道。我不要什么金银财宝，我就要我儿子。只要我儿子回到我身边，我马上就撕票。
0: 我将你碎尸扔到山里边去，野兽会把你吃的连渣都不剩。我还就不承认我绑过你，怎么样？这招高明吧？啊？谁能把我怎么样呢？四面，我日思夜想的儿子。
1: 日思夜想的儿子，他还活着。你看，这是什么？我一直以为我的孩子死了，是我对不起他。每当想起我孩子，我心里难受的时候，我就在上边割一刀放血。
2: 你还没有孩子，你不知道我的心情。大哥，你让兄弟们先出去，我慢慢跟你说。大哥，
3: 出去。

0: 当年，我奶奶带着俺二嫂从齐齐哈尔寨回到龙江，她说谎话是不对，可能是迫不得已。我奶奶那么大年纪了，最要面子了。如果这件事被戳破的话，她肯定活不了了。至于我二嫂，还用我说吗？大哥，没有柳姨娘的话，你儿子能活这么大？他是你恩人。
1: 为了父子团聚，不顾恩人死活，像你这样的义兄，我不要也罢。
0: 大哥，你拿手放在自己心口窝上，你摸擦摸擦自己的良心。你这样做的对的话，就当着怪上帝老爷的面，你割破段义帮我的片，随你的便。
1: 那你就没有别的办法吗？
0: 真的没有别的办法了，大哥。
1: 那我时常去看看我儿子行不行？
0: 不行。
1: 那天在酒席宴上，你非要和我二嫂相认。那些宗亲长辈都看见了，他们疑心本来就重。他们现在怀疑那个孩子就是你和我二嫂的私生子。
2: 谁敢这么说话？我枪毙他！
1: 你枪毙谁？
2: 我，你是我义兄，我亲人就是你亲人。
1: 那些都是我的宗亲长辈，啊，个个在孝敬德高望重，枪毙一个试试看。
2: 龙延宗，
1: 啊，你是讲理的理了。我跟我十三多年的儿子住在一个县城，却不能见面。
0: 你不能光怪你的家人想，你也得替我想想啊！只能等奶奶的老人家寿终正寝，我安排我二嫂从龙家离开，躲得远远的。那时候我会亲自把你的儿子送到你的身边，行不行？ 关圣帝老爷在上，龙延宗在此立誓，说到做到。孟大哥成全，孟大哥成全。

0: 这干什么呢？把枪都放下！我跟我义弟啊和好了啊，这话也说开了。至于以前打那个黑枪，也一笔勾销了。
1: 团长啊，那孩子……
0: 什么孩子？
1: 您不是说您儿子吗？
0: 你耳朵塞毛了是不是？啊，我那三个小老婆那都是花瓶摆设，我收了他妈一年了，一个也没怀上，我哪有孩子？
2: 是。
3: 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一药变天先预警，痛痛痛，坐卧站走钻心痛，无法劳动和运动，快快快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二类医疗器械及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腰椎间盘突出、腰间劳损、腱鞘炎，抹筋骨宁；关节炎、骨质增生、滑膜炎，抹筋骨宁；颈椎病、肩周炎，抹筋骨宁；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抹哪里，管用、对症、舒服。
4: 现在拨打电话呀，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3: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颈椎病，脖子一转咔咔响，麻木僵硬，抹一抹；肩周炎，肩周钝痛，抬臂就疼，洗脸穿衣都困难，抹一抹；腰椎间盘突出，从腰向下放射性疼痛麻木，直不。

0: 腰得扶墙抹一抹，骨质增生滑膜炎，膝盖肿痛僵，关节酸软响，走不动蹲下起不来，抹一抹，关节炎关节疼得动不了，活动受限，腱鞘炎扭挫伤，又肿又疼，抹一抹，颈肩腰腿痛痛痛，你就快用筋骨宁，
1: 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凝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一盒29.8，现在拨打电话不用花运费，直接送到家。
2: 家
3: 呀，哎呀，疼疼了，哎呀，
4: 老张，你这腰间盘突出又犯了。
2: 是啊，哎呀，我这腰啊，坐久了，起猛点啊就疼，连腰带腿，牵着这大胯呀，哎呀，可怎么办呢？
5: 哎呀，疼啊！
6: 谭姐，你这腿又疼了？
5: 是啊，呀，我这个腿呀、是关节炎、骨质增生还有滑膜炎。你要刮风下雨啊，它就疼啊，这怎么办呢？
7: 颈肩腰腿疼，请用筋骨宁。
8: 筋骨宁是啥？
7: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一抹一揉管用，对症。
7: 一盒29.8，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腰椎痛，从腰向下放射痛；膝盖痛，一走一动钻心痛；颈椎痛，肩膀痛，关节痛，站也疼，走也疼，抬胳膊抬腿疼疼疼。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关节疼痛而研制。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管用对症。12，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一抹热乎乎的舒服。3，适用范围明确标注，适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疼痛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痛，
9: 骨质增生关节炎，膝盖痛，阴雨寒湿，钻心的痛，不敢走，不敢动。
0: 痛，
10: 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痛，牵连到大腿呀，躺不下，坐不长久。
0: 痛，
11: 颈椎病，脖子痛，这一扭一动咔咔响。
5: 肩周炎，肩膀痛，又酸又麻呀，荡着痛啊。
0: 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已经影响到您的工作和生活，快用筋骨宁。筋骨宁牌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哪儿疼抹哪儿，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热疗，持续发热，加速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层层渗透，作用皮下组织，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管用对症。
7: 一盒29.8，打个电话，快递直接送货到您家。
6: 哎呀，这颈椎是真扛不住了，低头一会儿吧，这脖子僵的就跟那石头似的。
12: 你这颈椎病又犯了？
6: 是啊，低头疼，回头也疼，这一久坐是又酸又疼，晚上睡觉吧，这枕头也不敢枕，可怎么办呢？
13: 哎呀，李姐，麻烦你帮我拿一下那本书。
12: 小陈，你这肩周也疼了？
13: 哎，可别提了，天一冷，这肩膀又酸又沉，胳膊也抬不高，手也勾不着后背。
12: 颈肩腰腿疼，试试筋骨宁。
6: 筋骨宁管用吗？
0: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舒服。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

0: 颈椎僵，肩膀痛，脖子不敢转，穿衣都困难，腰椎痛，关节痛，膝盖痛，站也疼，走也疼，一走一动钻心的疼，颈肩腰腿疼，千万别忍着，请用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对准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轻轻一揉就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1: 哪儿疼抹哪儿，一抹呀，热乎乎的，舒服。
0: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即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层层穿透，深入到皮下组织，直达病灶痛点，给患者做理疗，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即刻拨打电话，一盒29.8，包邮到家，省心方便。
2: 老韩，可有段时间没看到你舞剑了。
1: 别提了，我这腰间盘突出，还有关节炎，这都凑一块儿了。你说这年腰也疼，这腿还疼，上下车走那个小台阶啊，都得人搀着我。
3: 老韩呐，我跟你一样啊，这关节呀、疼起来，上下楼梯啊，钻心的疼啊，都得拽着扶手，我就怕摔了。哎呀，这阴雨天呐、疼起来更严重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
2: 颈肩腰腿疼，你用筋骨凝啊？
4: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不管是颈肩疼、腰椎疼，还是膝盖疼、手腕疼、关节疼，哪儿疼就抹哪儿，舒服，管用。
1: 腰腿不疼，干啥都有劲儿；
5: 关节不疼，晚年才舒心。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医药变天先预警，痛痛痛，坐卧站走钻心痛，无法劳动和运动，快快快，快用筋骨凝！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二类医疗器械，即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腰椎间盘突出、腰间劳损、腱鞘炎，抹筋骨凝；关节炎、骨质增生、滑膜炎，抹筋骨凝；颈椎病、肩周炎，抹筋骨凝；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抹哪里，管用，对症舒服。
1: 现在拨打电话呀，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颈椎病，脖子一转咔咔响，麻木僵硬，抹一抹；肩周炎，肩周钝痛，抬臂就疼，洗脸穿衣都困难，抹一抹；腰椎间盘突出，从腰向下，放射性疼痛麻木，直不起腰，得扶墙，抹一抹；骨质增生，滑膜炎，膝盖肿痛僵，关节酸软响，走不动，蹲下起不来，抹一抹；关节炎，关节疼得动不了，活动受限，腱鞘炎，扭挫伤，又肿又疼，抹一抹；颈肩腰腿痛痛痛，你就快用筋骨凝，
1: 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凝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一盒29.8，现在拨打电话，不用花运费，直接送到家。
1: 行，
2: 呀，哎呀，疼疼啊！哎呀，老张，你这腰间盘突出又犯了。
6: 是啊，哎呀，我这腰啊，坐久了，起猛点啊就疼，连腰带腿，牵着这大胯呀，哎呀，可怎么办呢？
7: 哎呀，疼啊！
8: 谭姐，你这腿又疼了？
7: 是啊，呀，我这个腿呀、是关节炎、骨质增生，还有滑膜炎。你要刮风下雨啊，它就疼啊，这怎么办？
9: 颈肩腰腿疼，请用筋骨凝。
10: 筋骨凝是啥？
9: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一抹一揉，管用，对症。
9: 一盒29.8，

0: 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腰椎痛，从腰向下放射痛；膝盖痛，一走一动钻心痛；颈椎痛，肩膀痛，关节痛，站也疼，走也疼，抬胳膊抬腿疼疼疼。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关节疼痛而研制。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管用对症。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一抹热乎乎的舒服。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标注，适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疼痛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痛，
2: 骨质增生关节炎，膝盖痛，阴雨寒湿，钻心的痛，不敢走，不敢动。
1: 痛，
3: 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痛，牵连到大腿呀，躺不下，坐不长久。
1: 痛，
4: 颈椎病，脖子痛，这一扭一动咔咔响。
5: 肩周炎，肩膀痛，又酸又麻呀，荡着痛啊。
1: 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已经影响到您的工作和生活，快用筋骨宁。筋骨宁牌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哪儿疼抹哪儿，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热疗，持续发热，加速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层层渗透，作用皮下组织，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管用对症。
0: 一盒29.8，打个电话，快递直接送货到您家。
6: 哎呀，这颈椎是真扛不住了，低头一会儿吧，这脖子僵得就跟那石头似的。
7: 你这颈椎病又犯了？
6: 是啊，低头疼，回头也疼，这一久坐是又酸又疼，晚上睡觉吧，这枕头也不敢枕，可怎么办呢？
8: 哎呀，李姐，麻烦你帮我拿一下那本书。
7: 小陈，你这肩周也疼了？
8: 哎，可别提了，天一冷，这肩膀又酸又沉，胳膊也抬不高，手也够不着后背。
7: 颈肩腰腿疼，试试筋骨宁。
6: 筋骨宁管用吗？
1: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舒服。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颈椎僵，肩膀痛，脖子不敢转，穿衣都困难，腰椎痛，关节痛，膝盖痛，站也疼，走也疼，一走一动钻心的疼，颈肩腰腿疼千万别忍着，请用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对准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轻轻一揉就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0: 哪儿疼抹哪儿，一抹呀热乎乎的舒服。
1: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层层穿透，深入到皮下组织，直达病灶痛点，给患者做理疗，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即刻拨打电话，一盒29.8，包邮到家，省心方便。
9: 老韩，可有段时间没看到你舞剑了。
4: 别提了，我这腰间盘突出，还有关节炎，这都凑一块儿了。你说这年腰也疼，这腿还疼，上下车走那个小台阶啊，都得人搀着我。
10: 老韩呐，
0: 我跟你一样啊，这关节呀、啊、疼起来，上下楼梯啊钻心的疼啊，都得拽着扶手，我就怕摔了。哎呀，这阴雨天呐、啊，疼起来更严重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
9: 颈肩腰腿疼，你说筋骨宁啊？
10: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1: 不管是颈肩疼、腰椎疼，还是膝盖疼、手腕疼、关节疼，哪儿疼就抹哪儿，舒服管用。
4: 腰腿不疼，干啥都有劲儿；
0: 关节不疼，晚年才舒心。
1: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医药变天先预警，痛痛痛，坐卧站走钻心痛，无法劳动和运动，快快快，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二类医疗器械及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腰椎间盘突出、腰间劳损、腱鞘炎，抹筋骨宁；关节炎、骨质增生、滑膜炎，抹筋骨宁；颈椎病、肩周炎，抹筋骨宁；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抹哪里，管用，对症舒服。
0: 现在拨打电话呀，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1: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颈椎病，脖子一转咔咔响，麻木僵硬抹一抹；肩周炎，肩周钝痛，抬臂就疼，洗脸穿衣都困难，抹一抹；腰椎间盘突出，从腰向下放射性疼痛麻木，直不起腰得扶墙，抹一抹；骨质增生，滑膜炎，膝盖肿痛僵，关节酸软响，走不动，蹲下起不来，抹一抹；关节炎，关节疼得动不了，活动受限，腱鞘炎，扭挫伤又肿又疼，抹一抹；颈肩腰腿痛痛痛，你就快用筋骨宁，
0: 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1: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凝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一盒29.8，现在拨打电话，不用花运费，直接送到家。
0: 行，
9: 呀，哎呀，疼疼了！哎呀，老张，你这腰间盘突出又犯了。
11: 是啊，哎呀，我这腰啊，坐久了，起猛点啊就疼，连腰带腿，牵着这大胯呀，哎呀，可怎么办呢？
5: 哎呀，疼啊！
12: 谭姐，你这腿又疼了？
5: 是啊，呀，我这个腿呀、啊，是关节炎、骨质增生，还有滑膜炎。你要刮风下雨啊，它就疼啊，这怎么办？
0: 颈肩腰腿疼，请用筋骨宁。
13: 筋骨宁是啥？
0: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1: 一抹一揉管用，对症。
0: 一盒29.8，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请用筋骨宁，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
14: 欢迎来到陕西卫视融媒少儿体验节目《丝路小脚印》。
15: 下面呢，我给大家介绍一种很厉害的小虫子——花绒蓟甲。
16: 谢谢你把我放回大自然。
17: 伏梅战役的决战时间呢，历时4天4夜。
18: 丝路小脚印，快乐体验，记录成长。
19: 这一次是我们最后的机会，
1: 让魑魅魍魉惊扰世间安宁。
20: 那孩子被犯罪嫌疑人把衣服给扒了，就那么赤身裸体的，
21: 我的女儿死得冤枉。
1: 有这样一群人，
22: 传达下去，全市各分局、各警署取消休假，
2: 全体通知的。
3: 抓凶手，
1: 无惧风险，逆行冲锋。
20: 只要有一个人顶好，他们的孩子就有希望。
1: 意外接踵而至，
22: 对老百姓怎么交代？
1: 他们以生命赴使命，兑现赤诚誓言。

0: 我们为啥苦？就是为了让老百姓的心都热。
1: 我们一定要做到铁证如山，不容辩驳，给社会一个交代。
2: 11月12日，我是刑警。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47、8岁，就那次我是看报纸呢，突然怎么看越来越看不清楚了，看不清就要往远拉，结果越拉哎，感觉就清楚了，清晰了。我那个同事就告诉我，他说你的眼睛已经开始花了。原来至少是两副眼镜，看远的一副，然后看近的，你要看书呀、看手机，这是一副，真的是很不方便。后来我在电视上就看到超视力这个眼镜这个广告，哎，我说那我就带着试试看的那个态度，我就直接坐车过来了。进这个店面以后，遇到这个王老师，王老师呢给我详细的做了验光，26项检查。验光啊特别专业，检测以后配了一副眼镜，远视、老花，它是一体镜，我就戴上这一副眼镜，哎，我能看远，能看近，特别是你看我在老师教唱的时候，老师那个肢体那个动作嘛，哦，可以看得清清楚楚的。然后我要看这个曲谱，哎，我稍微眼睛往下一看，曲谱看得非常非常清楚。哎呀，我觉得太方便了。我家离咱超视力这个店，不是太远，所以每周呢，我隔三差五我就到这来做眼睛的护理和保养。每个老师，哎呀，对我们都特别的热情周到。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清晰世界，点亮热爱。
5: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6: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6: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5: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6: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1: 能货到付款吗？
2: 当然可以。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

0: 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好羊奶认准三点：一看品牌，大品牌品质有保障；二看奶源和配方；三看适不适合我们的体质。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特别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以此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
1: 西班牙自有工厂，奶源呢我们自己把控，配方是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的，不仅呢营养含量高，而且呀还丰富，同时呢我们根据中老年人身体的状况，还特别添加了高钙、菊粉、各种维生素，双向调节，提高吸收利用率。原来呀，喝一盒，现在呀，喝两杯就行了。真正的花小钱解决大问题。
2: 咱们大家呢，家家都有奶粉，您可以和我们的绵羊奶粉啊比一比，论牌子。怡品呢是国产绵羊奶粉的领头羊，
1: 没错，
2: 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这论配方，论营养，我们的营养啊又高又全，还好吸收。
1: 哎，
2: 再说论价格吧，其实呢它也就是普通的山羊奶粉的价格。您说喝什么不是喝，您为什么不喝品质更好更有保障的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呢？
1: 没错，这个东西好不好啊，它自己会说话。
2: 对，
1: 咱家里啊有山羊奶的、驼奶的，你别管它说的有多好，您看一看呢它的营养表的成分。哎，这个是权威部门检测过的啊，没有人敢弄虚作假的。您可以啊和我们比一比，如果说他们的营养比我们还丰富，营养比我们还高，您可以随时给我们打电话，我们马上给您安排退货退款。
2: 好有底气。
0: 国产绵羊奶领头羊，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3: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4: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5: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3: 赶快打电话吧，
4: 再晚了吧就抢不到了。
0: 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6: 选宠粮，高价怕踩坑，低价不放心，一袋粮的安全感到底交给谁？重安全选米饭，陕西卫视携手上海福贝匠心打造米饭宠粮，依托福贝20余年制造积淀，甄选全球食材，智能工厂全程护航，从原料入场到宠粮出库，层层把关，批批可溯源，成品多轮检测，报告公开可查，陕西卫视全程监督。猫狗体质不一样，营养不能一个样，猫咪配方护毛发养肠胃，狗狗配方强骨骼易消化，再挑食的小宝也能吃得香。选宠粮认准米饭品牌，

0: 团长。
1: 啊，那孩子。
2: 什么孩子？
0: 您不是说您儿子吗？
2: 你耳朵塞毛了是不是？啊，我那三个小老婆那都是花瓶摆设，我收了他们一年了，一个也没怀上，我哪有孩子？
0: 是。
2: 走了。
3: 如此正好，多谢孩子他三叔替我在中间周旋解了围。
4: 二嫂拿的话，是二嫂替龙家解了围。严宗再次谢过。
3: 咱俩就别谢来谢去的了。弟媳在龙家还好吧？
4: 好得很。
3: 龙家的列祖列宗，保佑我弟媳洪凤鸣早日。

0: 我会把三弟的骨肉为龙家延续香火。你们有了孩子，我离开龙家才会水到渠成。孩子他三叔，你幸会吗？还是和以前一样，平日少来祠堂？
1: 二嫂保重。
0: 三叔保重。

0: 有人找，有人找，
1: 是龙家的大少奶奶，龙烟宗的嫂子。
0: 这个女人我见过，老板子，有什么情报？
2: 何许万家的？她的亲哥哥是省城的万专员。
0: 哦，对呀，这个女人可不是善茬子。她找我来干什么呢？
3: 张团长，您回来了。大嫂，让您久等了。哎呦，不敢不敢，小妹这厢给大哥见礼了。哎，
0: 小妹，这是怎么论的？哟，
3: 那您叫我大嫂，这又是从哪儿论的呀？
0: 当然是从我义弟龙烟宗那儿论的。
3: 都打了黑枪了，还叫义弟？大哥真是为人厚道。
0: 我自称小妹啊，是从我哥哥万专员那边论的。啊，万专员，省主席身边的大红人。可我们俩不认识啊。
3: 我哥怎么跟我说，他跟您很熟呢？他还告诉我，您跟大帅是拜把子的兄弟。我哥哥跟大帅那交情，想必高团长也听说了吧？
0: 听说过，
3: 那既然这么说，那就不见外了，请。找哥哥来有事儿啊，小妹。哟，你这一叫我小妹，我立马就觉得自己活过来了。整天在那个大宅子里求着，这黄土都埋到半截儿了。
0: 一看就是个大英雄，了不起的人物。小妹今儿吧，就是想来打听打听，
3: 您当年是怎么看上柳姨娘的呀？嘿，丧门清都吐了掉渣了，怎么配得上大哥您啊？
0: 哎，柳姨娘那是二嫂，别开玩笑啊！<笑>
3: 大哥呀，你呢就别给我打马虎眼了。 柳姨娘那孩子是您的吧？您就实话跟我说了吧。好赖呢，我也是龙家的长房媳妇儿，说不定还能帮上大哥您的忙呢。
0: 孩子，什么孩子？我怎么越听越糊涂啊？
3: 还是不信任我？柳姨娘那孩子要是跟您没关系的话，您半夜三更的跑到祠堂去干啥呀？
0: 是因为我半夜跑到祠堂去，小妹你谨一心了。是这么回事啊？之前打仗的时候啊，我被炸弹炸过，哎，把脑子给炸坏了。有的时候一到夜里，我就会梦游。那天严宗娶媳妇儿。 二嫂柳莹莹也去了，我一看见她，我就犯病了，所以那天梦游，我就到了祠堂。哎呀，小妹啊，当时你坐哪个桌上啊？如果我事先看到你的话，我梦游一定会先去你那个院子。<笑> 这论长相，柳莺娘怎么跟小妹比呀？这小妹虽说是大嫂啊，这看起来比二嫂柳莺娘可年轻多了。哎呀，看这小脸儿，再看这腰身。
3: 高团长，
0: 叫大哥。
3: 高团长，高团长。 突然想起来，我家里还有点急事儿，我先走了。
0: 哎，别，你别走啊！告诉大哥，你住哪个院子里？万一我梦游的时候，好有地方去啊！

0: 看来龙彦宗没有骗我，这大户人家四面都是杀人不见血的刀，刘英娘带着我的孩子熬到今天，肯定是不容易。
1: 齐九爷，这些年你也没少拿我银票。
2: 哎呀，是啊是啊，可我也没少帮长房说话办事，不是吗？
1: 那您就再帮我出回头，我不会亏待您的。
2: 哎呀，现在不如以前了，我老姐姐回来了，这个家轮不到我说话了。
1: 那我就把您拿我钱的事儿告诉老太太。
2: 哎，别呀，长房媳妇儿。
1: 这次呀，是替龙家的祖宗出头。
2: 什么？
1: 要是把这事儿办好了呀，这银票是你的，这龙家的上上下下还得对您感恩戴德。
3: 哎，不过老四啊，你看人家舅爷啊，对咱龙家的事儿都这么上心，咱老哥俩当责无旁贷。
4: 就是啊，责无旁贷。
3: 不行，咱们啊，直接找老嫂子说去。
4: 走
3: 走，找算了，老嫂子说去。走。
5: 你撒老东西干嘛来了？
6: 家里最近发生了一些事情，这三位长辈觉得蹊跷，想跟您理论理论。
5: 我不跟他们理论，儿媳妇，你替我挡一阵子。
6: 是。
3: 这事儿跟严宗他娘说不大合适吧？
7: 那有什么不合适的？老夫人吩咐过了，虽说他已经回家了，但夫人还是龙家的当家人。
4: 行，三哥，跟谁说都是说，我先说。
8: 这个柳英娘带着孩子回到龙家已经三年多了，孩子四岁了。这个孩子虽说长得不错，也清秀，可他就是不像咱龙家的人呐。
3: 就是
8: 前两天严宗娶媳妇儿，酒席宴上，姓高的团长和柳英娘，哎呀，我们大家可都看见了。老头子，我这心里边他直犯嘀咕。
3: 我也犯嘀咕。严宗他娘，当年柳英娘丢了孩子的时候，他可是拿着枪找你算过账的呀。当时那个动静我记得还不小，后来他走的时候吧，还疯疯癫癫的，大伙都以为他寻了短见。可是请问他后来把孩子带回来的时候，他有没有救？

0: 这个孩子的来龙去脉解释清楚啊。
1: 就是
2: 解释清楚了，孩子是丢了，后来他自己又找到了，这是常有的事儿，更何况还有婆婆作证。
3: 我老姐姐作证，难道她看见柳莺娘找到孩子了？
4: 不会吧，我老姐姐可一直被关在72寨，难道柳莺娘在土匪窝子里找到了她丢失的孩子？
2: 哎呦，这个我就不太清楚了。
0: 哎呦，您作为龙家当家人呐，必须清楚。
1: 就是，这事儿糊涂了行吗？
4: 这孩子长大了，是要掌管龙家家业的，他是不是龙家血脉都不查清楚了？难道要把祖宗基业拱手送人吗？
2: 七舅爷，你这是说的什么话呀？什么叫拱手送人？你怀疑这孩子可以，什么时候就认定他是假的了？
4: 那你得先认定他是真的才行。
2: 怎么认定啊？
4: 你是当家人，我们可不管。
2: 我就说是真的，不行吗？哎，
0: 那当然不行了。严总他娘，祖宗的规矩有这么厚厚的一本啊，您作为当家人，那你平时有没有仔仔细细的看过并知行合一呀？我是你三个儿子的亲叔公啊，我们龙家血脉传承这个大事如果都不搞清楚，我不可能答应。
1: 我也不答应，必须得搞清楚这个孩子他到底是不是继宗之后。
2: 怎么个弄清楚啊？有什么法子啊？

0: 我们商量好了，嫡血认亲。啥？古时候古人失散，相认之时都是嫡血认亲。怎么个认亲呢？二少爷过世多年了，那孩子是遗父子，难不成三位长辈都忘了？这有何难？
1: 严宗和纪宗是双生子，就由严宗代替他二哥嫡血认亲。
2: 这个主意好，我看就这么定了。啊，
1: 严宗他娘，请你转告我老姐姐，这事儿必须得办，不然我们几个长辈的那是不答应。
3: 不答应。 我看这是好事，省得大伙心里犯嘀咕。你不会也是，娘，我心里也犯嘀咕。这事儿蹊跷，我是当家人，得为龙家的祖宗负责，不是？
4: 啊，
3: 那就滴血认亲呗。好，等严宗回来，我去跟他商量。这是大事，得开祠堂。
5: 把所有的宗亲长辈都请来，啊，对，你办，你办。
6: 下去吧，
5: 慢点。你怎么来了？
6: 三少爷，这老祖宗给您的亲笔信。

0: 滴血认亲，这不胡闹吗？
1: 老祖宗有几句话让我跟您说。
0: 你说，
1: 老祖宗说，咱们家跟高团长的误会，指定传到省城去了，让您赶紧去省城多请几天的客。这流言蜚语啊，太害人。您在酒桌上打打哈哈，这流言蜚语啊，不攻便自破了。
0: 用不着，我最讨厌请客喝酒了。
1: 这前一句啊，还是老祖宗是让你当皇

0: 我们这儿有一句话叫“不能让他想太多”，这话呢，我们一定要记住。
1: 记住了。
0: 后面还一句，
1: 说，
0: 老祖宗说，让您呢先避一避，他老人家一时半会儿也没想出什么辙来，您走了就是多给他几天时间，让他还琢磨琢磨。
2: 报告团长，龙元宗的亲笔信。
3: 写的什么？
2: 龙元宗说他有公务要去省城几天，校训的安全交给您负责。
3: 去省城？
2: 对。
3: 在这儿盯着。
2: 是。

0: 大哥，你怎么来了？来送送兄弟。哦，我去省城是……啊，别解释，我不听。大哥相信兄弟，绝对不是去省城搞我的刁钟。哎，兄弟，你大嫂万专员那个妹子，她不是好东西。
1: 谢大哥提醒。啊，兄弟，你走了，那我儿子安全吗？请大哥放心，你儿子很安全。
0: 好，走吧，兄弟。
1: 兄弟，如果我想的厉害，能不能想办法让我看上一眼？
0: 不行，特别是这些天，希望大哥理解。

0: 被偷来了呀！三叔公、四叔公、七舅爷，哎呀，走走走，给你请安了呀！
1: 诸位，当家人到。
2: 龙夫人，龙夫人。
3: 看什么呢？
4: 娘，快快来看，外面好多的人。
5: 各位宗亲长辈，严宗去省城出差去了，让大伙儿白来了，请回吧。
0: 那可不行。
5: 各位宗亲长辈都在这儿，哪有你说话的份儿啊？再说，谁让你来的？
0: 我还正想问这事儿呢，这开祠堂这么大的事儿，怎么没人告诉我呀？
2: 是我告诉老大媳妇儿的，她是长房媳妇儿嘛，这么大的事儿，当然得共同来见证了。
0: 对呀，这七舅爷叫我，这我就来了。
6: 哦，当家的，龙延宗怎么这个时候去省城了？他不是躲着我们吧？骗我们呢？这是。
5: 三叔公，您是龙姓长辈里最德高望重的，怎么能说出这种话呢？延宗是一县之长，为国家效力。国家，国家，国在家的前面。省城里的长官有事召唤，他能不去吗？
6: 也是。哎呀，白跑一趟不算啥，不就是去趟省城吗？他早晚得回来呀。
2: 我说严宗他娘，你是当家人，在这儿给大伙儿打个保票吧，只要严宗一回来。立刻滴血认亲。就是嘛，严宗他娘，今儿。

0: 这个事来干啥的？大伙儿心里都明白。这个事要是不做，已经说不过去了。大伙儿都是为了龙家好，为你这个当家人操心了。好了，我明白。等严宗回来，该办的事儿办就是。
1: 什么叫滴血认亲？
2: 都是说书、唱戏里面的词儿，娘也不懂。走，跟娘去吃早饭。

0: 儿子，快点吃，吃完了娘就带你走。
1: 娘，我们去哪儿？
0: 还不知道去哪儿，但是这次我们走了，就再也不回来了。
1: 不娘，我很喜欢这里，三叔还答应我接我练剑呢，如果我走了，我就练不成了。
0: 你不走，娘就没命了。

你在哪儿啊，大嫂？今天宗亲长辈来祠堂，你偷听了吧？幸亏我早就料到，不然人就给跑了。大嫂，我往哪儿跑啊？再说，我为什么跑啊？没跑啊？那你这是干什么呢？ 你要不想自找没趣儿呢，就乖乖的回去。反正打今儿起啊，我天天在这儿盯着，你就别想跑。你就等着龙岩宗回来，让你和你这个野种原形毕露。

0: 团长，您这是咋的了？难受啊，想儿子了。儿子？哎，您在破庙跟龙岩宗不是说那孩子？
1: 我那么说啊，是给龙岩宗面子。其实柳莺娘那个孩子
0: 就是我儿子。团长，您早说呀！这事儿好办啊，您一声令下，我带着兄弟们就把孩子抢回来了。
1: 人家柳莺娘含辛茹苦的把我儿子养大，啊，我把人抢回来，那会害死柳莺娘的。我如果那么做，那就是忘恩负义。
0: 对了，团长，有情报。
1: 说，
0: 龙家要开祠堂滴血认亲。什么？
1: 就是说，让龙岩宗替柳莺娘的亡夫和孩子滴血认亲。
0: 哦，我说呢。

0: 龙彦宗这个时候去省城啊，他就是躲这个事儿去了，
1: 估计是。啊，对了，柳莹娘本来想带着儿子逃跑，结果没跑了，现在被困在龙家祠堂里了。
0: 谁敢困我的恩人呢？去，叫警卫班。
1: 是。
0: 等等。
1: 啊。
0: 不能莽撞，不能像上次那样。容我再好好想想。你先睡吧。
1: 是。
2: 龙万氏这女人好大的胆呐，她要造反呐。啊，你是个当家人，你怎么能纵容她？
3: 娘，我怎么纵容她了？
2: 那她围了祠堂你不管呐？
3: 我怎么管？她说是为我分忧呢。
2: 这
3: 娘，您想，刚说要滴血认亲，柳姨娘就要逃走，她要是心里没鬼，她为什么要逃？是，柳姨娘是救过您的命，救过咱们全家，为严宗保媒提亲，刚立了功。可那孩子要不是龙家的血脉，她所有的功都抵不过欺骗祖宗的罪过呀。这些年我也体会了，英娘的确孝顺。那天您在祠堂讲的话我也都记住了，我打心眼里疼他。可是这件事我要是含糊了，我怎么配做龙家的当家人？怎么对得起老爷？怎么对得起娘对我的信任呢？娘，您一再地护着英娘，不会是那孩子真有什么玄机，您早就知道吧？
2: 怎么能呢？欺骗祖宗的事儿，我能做吗？哎呦，我累了，你去吧。
3: 是，娘，您早点歇着。
2: 三孙子。三孙子，奶奶求求你，你晚回来几天，奶奶真的老了，想不出对策了。你要是回来早了，漏了包，哎呦，你就等着给奶奶。

0: 老王呢？到，团长人在呢。老媒人下赔礼，顾华轿。啊！哎呦，
1: 龙夫人，龙夫人，给您道喜了，道喜了！你是什么人？向我道什么喜？哎呦！
2: 我是媒婆呀，冯宝和团长高柴火肚子先生之命来提亲的。提亲？谁呀？哎呦，是这样啊，高团长啊，看上了您家的二少奶奶，让我来说媒呢。<笑>
1: 这不，二少爷啊，已经走了好些年了，这二少奶奶不是还年轻吗？哎，
2: 要不然您就放他往前走一步。
1: 混账！ 我儿媳妇什么时候说要嫁人了？你这个混账媒婆，你拿我们龙家当什么地方了？来人呐，把她打出去！来人，来人！哎呦，别饶了我吧，饶了我吧，龙夫人，千万别打我，我还不知道龙家的厉害吗？我本来也是不想来的，是那些当兵的硬压着我来的呀，饶了我吧！
3: 夫人。
1: 夫人，
3: 那新高的团长又派了一拨人来，
1: 什么人？
3: 送礼的。
1: 送什么礼？
3: 聘礼。
4: 龙夫人，我们奉命将这聘礼送到了，您收好。
1: 谁说要你们的聘礼了？都抬走，抬走。
3: 那我们可不敢，这聘礼要是送不到，我们全家。

0: 都得被枪毙！龙夫人，您心情好，收下。这，小号转，起步，造。
1: 哎，这，哎呀，龙喜儿，你快去看看怎么回事啊！
2: 是。
1: 夫人，花轿快进门了，16人抬着大花轿，高团长亲自来接亲。哎呦，夫人，怎么样？
3: 我别逞能了，这个家我当不了了。龙喜儿，快去禀报老太太，一切由她做主。
4: 何帮子，
5: 走，你进去，谁说了算，你就跟谁说，就说我今天一定要带柳莺娘走。
4: 是。哎，接着锤。
6: 一定有奸情，哼，一定有奸情。

0: 你说谎了，娘向你认错。那个牌位上的人不是你爹，你亲爹还活着，是那个高团长吗？对，就是他。我不喜欢他，我不要他。 可是他是你亲爹呀，你得跟他走。
1: 不，我要留在娘身边。
0: 你跟娘在一起会受连累的，会有人要杀了你。

0: 高团长，高团长，高团长！哎哎！高团长，高团长！哎哎！高团长，哎哎！妹子，喜欢吗？
1: 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一药变天先欲紧，痛痛痛，坐卧站走钻心痛，无法劳动和运动，快快快，快用筋骨凝，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二类医疗器械，脊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腰椎间盘。
2: 突出腰间劳损、腱鞘炎，抹筋骨凝；关节炎、骨质增生、滑膜炎，抹筋骨凝；颈椎病、肩周炎，抹筋骨凝；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抹哪里，管用对症舒服。现在拨打电话呀，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1: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

0: 颈椎病，脖子一转咔咔响，麻木僵硬抹一抹，肩周炎肩周钝痛，抬臂就疼，洗脸穿衣都困难，抹一抹，腰椎间盘突出从腰向下放射性疼痛麻木，直不起腰得扶墙，抹一抹，骨质增生滑膜炎，膝盖肿痛僵，关节酸软响，走不动蹲下起不来，抹一抹，关节炎关节疼得动不了，活动受限，腱鞘炎扭挫伤，又肿又疼，抹一抹，颈肩腰腿痛痛痛，你就快用筋骨凝，
1: 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凝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一盒29.8，现在拨打电话不用花运费，直接送到家。
2: 呀，哎呀，疼疼啊！哎呀，
3: 老张，你这腰间盘突出又犯了。
2: 是啊，哎呀，我这腰啊，坐久了，起猛点啊就疼，连腰带腿，牵着这大胯呀，哎呀，可怎么办呢？
4: 哎呀，疼啊！
5: 谭姐，你这腿又疼了。
6: 是啊，呀，我这个腿呀，是关节炎、骨质增生，还有滑膜炎。你要刮风下雨啊，它就疼啊，这怎么办？
7: 颈肩腰腿疼，请用筋骨凝。
8: 筋骨凝是啥？
7: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一抹一揉管用，对症。
7: 一盒29.8，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凝，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腰椎痛，从腰向下放射痛，膝盖痛，一走一动钻心痛，颈椎痛，肩膀痛，关节痛，站也疼，走也疼，抬胳膊抬腿疼疼疼，快用筋骨凝。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关节疼痛而研制，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管用对症。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一抹热乎乎的舒服。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标注，适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疼痛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凝，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痛，
9: 骨质增生关节炎，膝盖痛，阴雨寒湿，钻心的痛，不敢走，不敢动。
0: 痛，
10: 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痛，牵连到大腿呀，躺不下，坐不长久。
0: 痛，
11: 颈椎病，脖子痛，这一扭一动咔咔响。
6: 肩周炎，肩膀痛，又酸又麻呀，胀着痛啊。
0: 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已经影响到您的工作和生活，快用筋骨凝。筋骨凝牌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哪儿疼抹哪儿，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热疗，持续发热，加速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层层渗透，作用皮下组织，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管用对症。
7: 一盒29.8，打个电话，快递直接送货到您家。
5: 哎呀，这颈椎是真扛不住了，低头一会儿吧，这脖子僵得就跟那石头似的。
12: 你这颈椎病又犯了？
5: 是啊，低头疼，回头也疼，这一久坐是又酸又疼，晚上睡觉吧，这枕头也不敢枕，可怎么办呢？
13: 哎呀，李姐，麻烦你帮我拿一下那本书。
12: 小陈，你这肩周也疼了？
13: 哎，可别提了，天一冷，这肩膀又酸又沉，胳膊也抬不高，手也勾不着后背。
12: 颈肩腰腿疼，试试筋骨凝。
5: 筋骨凝管用吗？
0: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

0: 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舒服，一盒29.8元，免运费送货到家。颈椎僵，肩膀痛，脖子不敢转，穿衣都困难，腰椎痛，关节痛，膝盖痛，站也疼，走也疼，一走一动钻心的疼，颈肩腰腿疼千万别忍着，请用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对准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轻轻一揉就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1: 哪儿疼我哪儿一抹呀，热乎乎的舒服。
0: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层层穿透，深入到皮下组织，直达病灶痛点，给患者做理疗，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即刻拨打电话，一盒29.8元，包邮到家，省心方便。
2: 老韩，可有段时间没看到你舞剑了。
1: 别提了，我这腰间盘突出还有关节炎，这都凑一块儿了、你说这年腰也疼，这腿还疼，上下车走那个小台阶啊，都得人搀着我。
3: 老韩呐、我跟你一样啊，这关节呀、疼起来上下楼梯啊钻心的疼啊，都得拽着扶手，我就怕摔落。哎呀，这阴雨天呐、疼起来更严重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
2: 颈肩腰腿疼，你说筋骨凝啊？
4: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不管是颈肩疼、腰椎疼，还是膝盖疼、手腕疼、关节疼，哪儿疼就抹哪儿，舒服，管用。
1: 这腰腿不疼，干啥都有劲儿；
5: 关节不疼，晚年才舒心。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一盒29.8元，免运费送货到家。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一药变天先预警，痛痛痛，坐卧站走钻心痛，无法劳动和运动，快快快快用筋骨凝。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二类医疗器械及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腰椎间盘突出、腰间劳损、腱鞘炎，抹筋骨凝；关节炎、骨质增生、滑膜炎，抹筋骨凝；颈椎病、肩周炎，抹筋骨凝；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抹哪里，管用对症舒服。
1: 现在拨打电话呀，一盒29.8元，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颈椎病，脖子一转咔咔响，麻木僵硬抹一抹；肩周炎，肩周钝痛，抬臂就疼，洗脸穿衣都困难，抹一抹；腰椎间盘突出，从腰向下放射性疼痛麻木，直不起腰得扶墙，抹一抹；骨质增生，滑膜炎，膝盖肿痛僵，关节酸软响，走不动，蹲下起不来，抹一抹；关节炎，关节疼得动不了，活动受限，腱鞘炎，扭挫伤又肿又疼，抹一抹；颈肩腰腿痛痛痛，你就快用筋骨凝，
1: 一盒29.8元，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凝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一盒29.8元，现在拨打电话不用花运费，直接送到家。
6: 家，
2: 呀，哎呀，疼疼了，哎呀，
7: 老张，你这腰间盘突出又犯了。
6: 是啊，哎呀，我这腰啊，坐久了，起猛点啊就疼，连腰带腿，牵着这大胯呀，哎呀，可怎么办呢？
8: 哎呀，疼啊！
9: 谭姐，你这腿又疼了。
8: 是啊，呀，我这个腿呀、是关节炎、骨质增生，还有滑膜炎。你腰刮风下

0: 鱼啊，它就疼啊，这怎么办？
1: 颈肩腰腿疼，请用筋骨凝。
2: 筋骨凝是啥？
1: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3: 一抹一手管用，对症
1: 一盒29.8，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凝，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腰椎痛，从腰向下放射痛；膝盖痛，一走一动钻心痛；颈椎痛，肩膀痛，关节痛，站也疼，走也疼，抬胳膊抬腿疼疼疼。快用筋骨凝，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关节疼痛而研制。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管用对症。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一抹热乎乎的舒服。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标注，适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疼痛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凝，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痛，
4: 骨质增生关节炎，膝盖痛，阴雨寒湿，钻心的痛，不敢走，不敢动。
5: 痛，
6: 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痛，牵连到大腿呀，躺不下，坐不长久。
5: 痛，
7: 颈椎病，脖子痛，这一扭一动咔咔响。
0: 肩周炎，肩膀痛，又酸又麻呀，胀着痛啊。
3: 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已经影响到您的工作和生活，快用筋骨凝。筋骨凝牌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哪儿疼抹哪儿，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热疗，持续发热，加速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层层渗透，作用皮下组织，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管用对症。
1: 一盒29.8，打个电话，快递直接送货到您家。
8: 哎呀，这颈椎是真扛不住了，低头一会儿吧，这脖子僵得就跟那石头似的。
9: 你这颈椎病又犯了？
8: 是啊，低头疼，回头也疼，这一久坐是又酸又疼，晚上睡觉吧，这枕头也不敢枕，可怎么办呢？
10: 哎呀，李姐，麻烦你帮我拿一下那本书。
9: 小陈，你这肩周也疼了？
10: 哎，可别提了，天一冷，这肩膀又酸又沉，胳膊也抬不高，手也勾不着后背。
9: 颈肩腰腿疼，试试筋骨凝。
8: 筋骨凝管用吗？
3: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舒服。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颈椎僵，肩膀痛，脖子不敢转，穿衣都困难，腰椎痛，关节痛，膝盖痛，站也疼，走也疼，一走一动钻心的疼，颈肩腰腿疼千万别忍着，请用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对准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轻轻一揉就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1: 哪儿疼抹哪儿，一抹呀热乎乎的舒服。
3: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层层穿透，深入到皮下组织，直达病灶痛点，给患者做理疗，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即刻拨打电话，一盒29.8，包邮到家，省心方便。
11: 老韩，可有段时间没看到你舞剑了。
7: 别提了，我这腰间盘突出还有关节炎，这都凑一块儿了、你说这年腰也疼，这腿还疼，上下车走那个小台阶啊，都得人搀着我。
5: 老韩呐，

0: 我跟你一样啊，这关节呀、啊、疼起来，上下楼梯啊钻心的疼啊，都得拽着扶手，我就怕摔落。哎呀，这阴雨天呐、啊，疼起来更严重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
1: 颈肩腰腿疼，你说筋骨宁啊？
2: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3: 不管是颈肩疼、腰椎疼，还是膝盖疼、手腕疼、关节疼，哪儿疼就抹哪儿，舒服管用。
2: 这腰腿不疼，干啥都有劲儿；
0: 关节不疼，晚年才舒心。
3: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医药变天先预警。痛痛痛，坐卧站走钻心痛，无法劳动和运动，快快快，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二类医疗器械及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腰椎间盘突出、腰间劳损、腱鞘炎，抹筋骨宁；关节炎、骨质增生、滑膜炎，抹筋骨宁；颈椎病、肩周炎，抹筋骨宁；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抹哪里，管用，对症舒服。
2: 现在拨打电话呀，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3: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颈椎病，脖子一转咔咔响，麻木僵硬抹一抹；肩周炎，肩周钝痛，抬臂就疼，洗脸穿衣都困难，抹一抹；腰椎间盘突出，从腰向下放射性疼痛麻木，直不起腰得扶墙，抹一抹；骨质增生，滑膜炎，膝盖肿痛僵，关节酸软响，走不动，蹲下起不来，抹一抹；关节炎，关节疼得动不了，活动受限，腱鞘炎，扭挫伤又肿又疼，抹一抹；颈肩腰腿痛痛痛，你就快用筋骨宁，
2: 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3: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凝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一盒29.8，现在拨打电话不用花运费，直接送到家。
0: 家，
1: 呀，哎呀，疼疼了，哎呀，
4: 老张，你这腰间盘突出又犯了。
5: 是啊，哎呀，我这腰啊，坐久了，起猛点啊就疼，连腰带腿，牵着这大胯呀，哎呀，可怎么办呢？
6: 哎呀，疼啊！
7: 谭姐，你这腿又疼了。
6: 是啊，呀，我这个腿呀、啊，是关节炎、骨质增生，还有滑膜炎。你要刮风下雨啊，它就疼啊，这怎么办？
2: 颈肩腰腿疼，请用筋骨宁。
8: 筋骨宁是啥？
2: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3: 一抹一揉管用，对症。
2: 一盒29.8，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请用筋骨宁，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
9: 陈书记，阿斌突发腹泻，恐怕去不了基隆了。
10: 那个跟他一起从三荣行跑出来的庄阿晨呢？他对基隆也熟啊。
11: 他的审查流程还没有走完，
10: 不要畏首畏尾的了。
11: 阿晨，你的耳目警戒。
12: 这份绝密文件我拆过封了，请恢复原样。
3: 锦绣山河迎国庆，绿水青山润三秦。陕西卫视联合陕西省林业局推出原创自然体验轻综艺《我们的绿水青山》第六季全新启程。对话山河草木，静观飞禽走兽，聆听鸟鸣虫吟。国庆7天联播，和少年们向绿而行，探秘多彩自然世界。

0: 罪恶之下，凶案惊心。
1: 男人也穿高跟鞋。
2: 犯罪嫌疑人什么都没留下。
0: 迷雾重重，真相难寻。
3: 这是连环杀人案。
4: 我们现在这个对手啊，这是职业罪犯。
5: 枪又响了，当场一死两伤。
0: 抽丝剥茧，重启尘封悬案。
6: 这个歹徒啊，很嚣张。

0: 幽暗。
1: 那我回去吧，我啥也不知道。
2: 出来，我知道你在哪儿。
0: 正义不会缺席。
3: 东陵案的犯罪嫌疑人可能就在这个家族。
4: 往前走一大步了，是吧？
0: 真相即将揭晓。
5: 千号民警，日夜奋战，这次绝不能让这个人再跑了。
0: 10月12日起，陕西卫视《我是刑警》。
6: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7: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8: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7: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8: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6: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8: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7: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8: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9: 能货到付款吗？
6: 当然可以。
8: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0: 从仲夏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11: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12: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10: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11: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12: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13: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

0: 被珍惜。
1: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2: 电视信号出现了故障，是不是广播电视设施遇到了什么问题？让我来看看。如果您看到这些设备，它们都是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原来是广播电视信号受到了干扰，快来帮帮我！
1: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选宠粮，高价怕踩坑，低价不放心，一袋粮的安全感到底交给谁？重安全选米饭，陕西卫视携手上海福贝匠心打造米饭宠粮，依托福贝20余年制造积淀，甄选全球食材，智能工厂全程护航，从原料入场到宠粮出库，层层把关，批批可溯源，成品多轮检测，报告公开可查，陕西卫视全程监督。猫狗体质不一样，营养不能一个样，猫咪配方护毛发养肠胃，狗狗配方强骨骼易消化，再挑食的小宝也能吃得香。选宠粮认准米饭品牌。

妹子，喜欢吗？刚团长，我是个寡妇，说话注意点。今天我来龙家，就是去寡妇的。不过，去的不是你，

0: 对不住，奶奶把你给害了。
1: 奶奶，你怎么这么说呀？
0: 孩子，要真滴血认亲，你我可就穷。

0: 我这么大岁数不惜命，就怕是挨了寒冷。
1: 奶奶，不会的，救我！
0: 不是龙家的子孙，却受了祖宗的恩泽庇佑，更何况是骗子，要想活着离开，办不到。要是这孩子给害死了，他亲爹高柴和垛子还不发疯似的杀了咱们全家，连龙家的宗亲都得遭殃，奶奶正不知道如何是好呢。唢呐声响起来，高柴火垛子的花轿来了。
1: 来呀，花轿来干什么呀？
0: 他请了媒人，下了聘礼，他要娶你。高柴火垛子真是个人物，他这招够你，他一定是得到信儿了，来救你了。只要你上了他的花轿，龙家人就管不着你了，你我还有孩子就得救了。
1: 不行，我绝不做对不起季宗的事。
0: 我就知道你会这么说。好样的，忠诚，季宗没白娶你。可是老话说了，识时务者为俊杰，要不你假意承诺，先上了花轿，到了那头跟高柴火垛子理论，让他放你。
1: 奶奶，宁死也不嫁。
0: 我想你会这么说，你是个刚烈的女人，老太太我佩服。奶奶岁数大了，腿脚不利索，你把这条白绫给我搭的梁上，系个扣，让我自行了结了吧。
1: 奶奶，您这是干什么呀？
0: 今天这局面都是我造成的。红花轿上龙家去守寡的女人，这是从来没有的事儿。我不死，
1: 奶奶，
0: 我有脸活着吗？
1: 奶奶，您点个头，让我再抛头露面一次，出去把高柴火垛子的花轿给退了。
0: 你出去就能退了他的花轿？
1: 花轿总比大炮好退。

0: 刘姨娘，看看，满意吧？我跟你说，皇帝老子娶媳妇儿都没用过这么大的花轿，这是轿子行里的摆设，我一眼就看中了。我说，拿这个娶柳姨娘，她保准了高兴。
1: 皇帝要娶的是皇后娘娘，皇后娘娘都不用的东西，你让我做，想折我的寿啊？ 这轿子顶上光秃秃的，轿身傻大，可真难看。你要是有诚意，就给我做一顶新轿子，四个人抬就可以。不过花纹样式要新绣的，轿顶要有二龙戏珠，轿身加上轿帘，总共也得绣9条凤凰吧。 虽然我是寡妇，但是我是龙家的人，龙家祖上可是出过江南织造的。

0: 江南织造，你懂吗？那是多大的官儿，你知道吗？皇帝老子登基大典穿的龙袍，都是龙家祖宗剪制的。
1: 哎，不就是他从前做点花轿子吗？拿皇帝老儿登基吓唬我干什么呀？哎，刘姨娘，这么说来，婚事也答应了。
2: 那要看你新成不成了。像今天这样可不行，一天的时间，媒人、聘礼、花轿都上门了，你这是要抢人呐？你是不是趁我孩子他三叔不在孝兴，欺负我们龙家呀？
3: 哎，不是，哎，
2: 我是来救你的，看不出来吗？
3: 用不着，我是寡妇。
2: 我一辈子守寡，别不识抬举。我苦思冥想才想出这一招来了。要不然你，还有龙延宗的奶奶，都活不成了。这话不是我说的，是龙延宗告诉我的。都怪龙家的规矩，要是小门小户的，哪有这么多事儿啊？
0: 我觉得。 我高柴火做到重情，他柳莺娘中意，我们俩挺般配的。就在今天刚刚出门的时候，我给我那三个女人银票，把她们全都给打发了。我要明媒正娶，让你成为我的团长夫人。
3: 你不是来救我的吗？怎么？
2: 咱们两个假戏真唱，一定是这世上最让人羡慕的夫妻。
0: 孩子，光脚爹，管你叫娘，咱们一家三口，美上添了。<笑>你放心啊，我会尽快把这方圆百里的绣工、绣娘都请过来。
2: 不就是一个二龙戏珠，九条凤凰吗？哎，三天准好。<笑>
3: 3天之后，
2: 我接你入洞房。
3: <笑>不行。
4: 日子我都选好了，3月12。哈，你还会看日子？当然，
3: 终生大事岂能是儿戏？日子就定在3月12，早一天都不行。
0: 高班长，到。
4: 算算还有多少天？
0: 高团长，还有9天。
4: 好，就这个日子。哈哈哈哈。 愿意看热闹的，3月12啊，可以过来。本团长赏酒赏肉。好，一定要来啊！
0: 好，多谢多谢。
2: 王子，把龙家给我团团围住了，不能让柳莺娘跑了。如果她跑了，即便我儿子还在，也不会认我这个爹。我这招高明吧？哎，为了我儿子把娘一块儿娶了，还能救人一命？嗨，这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笑>

今儿个景儿了，三月初十了，啊，还有两天，我就盼着严宗早点回来呢。您说他这不回来，那桩公案他就断不了啊。公案？不是，啥公案呢？您老人家忘了，滴血认亲呐，啊，哦哦。

0: 英娘真沉得住气，她也不过来跟奶奶商量商量。
1: 哎呦，您嘀咕什么呢？
2: 我饿了。哎呦，昨天一宿没睡，折腾的我饥肠寡肚的，啥时候该办呢？

0: 我还没上你们高团长的花轿呢。哦，刘云雅，
1: 大姐，你这儿要干啥去？
0: 怎么，我不能出去啊？
1: 那当然不能了。你要是真跑了，我怎么跟我们团长交代呀？
0: 跑？我往哪跑啊？我儿子又没跟着我，我能把我儿子丢下不要了？
1: 那你要干嘛去？
0: 上焚烧纸，
2: 去哪儿上焚烧纸？那可远了，你要是不放心，跟着我吧。
1: 好好盯着。
0: 是。
1: 啊，福寿，
0: 二少奶奶，龙福真给您行礼了。
1: 哎呀，他福爷爷。
2: 眉毛都白了，这些年见老啊！哎呀，老有什么用啊？真是越老越废。二少奶奶，这一年多，翟小姐、二小姐，我是一点消息都没有打听到。不用找了，
1: 不用找了。那可不行，二少奶奶，
2: 只要老奴还有一口气在。
1: 我就得替您和二少爷找孩子。继祖，二少爷，福叔才是我们最亲近的人呢。福叔，我最信得过您，我这条命再托付您一次，如何？
2: 二少奶奶。 这话怎讲啊，
1: 福寿，你往我身后看。

0: 听着，这是怎么回事啊？
1: 生，你干什么呢？
2: 骑大马可好玩了，
1: 快下来。

0: 的马。
1: 你小子可以啊，给小少爷当大马骑呢，够孝顺的。
2: 战豪，你也太不像话了，为什么拿人家当马骑啊？
0: 他们都是坏人，他们要欺负你，我就要先收拾他们，他们都怕我，我叫他们干什么他们就干什么。
2: 胆小鬼大，
0: 哈哈，娘，这回你不生气了吧？
3: 这两天他都干啥了？
1: 老实极了，连门都很少出。哦，不过这情报也说，他这年都很少出门。
3: 今天他去上坟了，给谁烧纸啊？
1: 我亲自跟去的，我看见有一老头，我怕有什么闪失，我就仔细听了。这老头啊，是龙继宗的老下人，他们俩去给龙继宗烧了纸。啊，哎，团长。我可听这柳莹娘在那儿唠叨，说她要往前走一步，是来给王夫赔罪的。

0: 高棒子，啊！这次我不但找回了儿子，我给你还找了一位大嫂。哎，柳莺娘在王府坟前烧纸，啊，这是为什么？这是想从今往后要跟我踏踏实实的过日子。团长，恭喜啊！哎，对了，团长。
1: 柳莺娘说让您明天请顿饭，
0: 吃饭。
1: 对，啥意思？他的意思是怕上花轿的时候这孩子哭哭咧咧的，到时候闹笑话，说让你在孝兴城最好的馆子请顿饭，先跟这孩子熟悉熟悉。他说这孩子啊，顺毛驴，脾气拧，得哄。
0: 顺毛驴子得哄。好，请我儿子吃饭，那就下最好的馆子。
2: 好，哎，团长啊，
3: 把我也带上，
2: 去。来人，来人，哎呦，嗯，
3: 老祖宗，
2: 哎呀，我睡不着，帮我穿衣裳，扶我出去转转。 哎呦。

0: 干脆你直接把我送祠堂得了。
1: 祠堂有当兵的，端着枪站岗，不让靠近。
0: 我不怕，我去自个儿家祠堂，我就不信他们敢冲老太太我开枪。
1: 老祖宗，您为难我了。
0: 你说你这孩子，去走。
2: 老祖宗，老祖宗，
0: 谁呀？谁喊我呢？
2: 老祖宗，我是龙福啊。
0: 龙福，我们的大管家龙福。
2: 没错没错。
0: 进来，快进来。
2: 老祖宗，龙福给您磕头请安。
1: 真的是你，真的是你吗？龙福，
2: 老祖宗，是我。我是陈天黑从后门进来的，我不想让别人看见。老祖宗，我就是想来见见您。
0: 你都这么老了，还有这份孝心，看见你，我就像看见了老太爷。

0: 你要你在干什么？
1: 这些都是这几年太奶奶和奶奶给我

来，儿子，跟娘一起给龙家祖宗磕头。这些年在这儿，风吹不着，雨淋不到，

姑奶奶还特意给我们爬了一个炕，到了冬天一点都不受罪，娘也不用做饭，一日三餐到点就有人送过来，这真是神仙一样的日子啊。这些多亏了有龙家的祖宗庇佑，跟娘一起给龙家祖宗磕三个头谢恩。

0: 你这是孝兴最好的酒楼吗？
1: 那当然了，您打听打听，我说它最好啊，就没人敢跟我比。
0: 是不错。

0: 团长，哎，我都安排好了，您就放心，绝对保证您、小公子和未来团长夫人的安全。刘英娘对付个土匪，你呀得多长个心眼儿。万一赤旗是个计策，跑了呢？
1: 团长，我都跟了您这么多年了，这点我早就想到了，所以才这么安排的。嗯，
0: 好小子，越来越出息了。
1: 大嫂好，
2: 现在去吃饭时候合适吗？
1: 合适，我大哥高团长其实中午就去了，就想看看那馆子的菜做的咋样。凡是晚上要吃的，他中午自己都试了一遍，保证你能满意，到那儿咱就开心。
2: 啊，那正合适，我儿子也饿了。
1: 那咱走。

0: 啊，您看是坐车还是骑马呀？我们团长说了，让小少爷自己选。
1: 骑大马。
2: 儿子，娘想走一走，你陪娘走着去行吗？
1: 好吧。
2: 走，
0: 娘。

0: 高胖子，
1: 哎，
0: 你们团长订的是哪家酒楼啊？
1: 哦，报告大嫂，订的是圣德酒楼。我打听过了，那是全小兴最好的馆子。
0: 将就吧。

0: 孩子，快吃吧，吃吧。刚才我都尝过了，好吃得很。
1: 孩子，你怎么不吃啊？他这……我儿子懂规矩，大人没动筷子，他是不会吃的。哦，好，你教育的好，那您先请吧。你这是请客吃饭啊？
0: 啊，请客。我怎么觉得跟受审似的？
1: 这么多人站在这儿，怎么吃啊？
2: 你们都出去，是，出去。他们全都出去了，其实留我自己就行了，总得有个人在这儿使唤吧。

0: 他留下行吗？我敢说不行吗？那您请吧。无酒不成席呀。哦哦，好好，哎，想请。
1: 就用这个喝呀，跟绣花似的。
2: 闲中小，
1: 我儿子从小就喜欢听故事，最喜欢故事书里的大英雄。儿子，大英雄都是用什么喝酒的？
2: 大海碗。
0: 换海碗。
3: 是。

当年你接过了这孩子，没有辜负我对你的托付，把孩子带这么大，养这么好，大恩不言谢。高柴火垛子，敬你一碗酒。

0: 想要敬我，可要都干了。嗯，
1: 那是自然。
0: 儿子，看清楚了，看看我俩谁更像英雄。

0: 我喝了好酒，就是没喝够。你要是真心诚意的想要敬我，咱们再连干三碗。好啊，可棒的，
1: 到。
0: 啊，恩人啊，商量商量啊，咱们边吃边喝，慢慢来，好不好？
2: 这么个喝法，我会醉的。我怕醉了出洋相啊。都说你是大英雄，冲锋陷阵，屡建奇功。难道是请说书先生为你编排的？喝个酒，连女人都怕，算得上什么英雄？哈，激将法。
0: 柳莺娘，你的确厉害。高棒子，
3: 到。
0: 情报，
3: 这不能算是情报。听说龙家二少奶奶柳莺娘酒量超群，怎么喝都不会醉。当年在七十二寨三碗酒灌倒了杀人如麻的鬼见愁，才背着龙家的老祖宗逃离了土匪窝。我的酒量比鬼见愁的酒量好那么一点点。
0: 可刚才我喝了一碗了，如果再喝三碗，我恐怕会醉倒。如果我醉了，你带着儿子，高团
3: 长，刚才从这屋里出去的四个人，现在守在大门口吧，我跑得了吗？
0: 那倒也是，不过这打仗啊，光有勇还不行，还得有谋，关键的时刻，那要谨慎。
3: 现在就是关键的时刻，哎，
0: 我呀，必须要谨慎。儿子，看清楚了吗？他不是大英雄。大
3: 兄弟，来，给我倒上三碗。
0: 哎，英娘，你也别喝了。
3: 高棒子。
4: 啊？
3: 你是叫高棒子吧？
4: 啊，是。
3: 你们家团长出门请人吃饭没带够酒钱啊？

0: 是英雄，大英雄。
1: 高柴火垛子啊，那天你闯进祠堂，吓得儿子连续好几天晚上都做噩梦。我说让你陪我喝几碗酒，是想让儿子看着乐呵乐呵。没想到你这么怂啊。还有啊，你那个什么情报不准啊。我是能喝，可是喝多了也会醉，人是干不过酒的。哎呀，我现在就有点醉了，我得找个地方靠一会儿醒醒酒。

0: 真是不好意思，你看看，姨娘，为了让孩子高兴，你多受罪啊！受罪？受罪算什么？为了我儿子，我连命都可以不要，哪像有些人呢？
1: 连酒都不敢喝。我马上就补。高胖子，
2: 到，
3: 倒立完酒。
4: 是。
0: 别整没用的。你到底多大本事？我儿子已经看得一清二楚了。儿子，
2: 嗯，
0: 你爹是
5: 大英雄。
0: 还有呢？
5: 天下最好的爹。

0: 人有责。
1: 选宠粮，高价怕踩坑，低价不放心，一袋粮的安全感到底交给谁？重安全选米饭，陕西卫视携手上海福贝匠心打造米饭宠粮，依托福贝20余年制造积淀，甄选全球食材，智能工厂全程护航，从原料入场到宠粮出库，层层把关，批批可溯源，成品多轮检测，报告公开可查，陕西卫视全程监督。猫狗体质不一样，营养不能一个样，猫咪配方护毛发养肠胃，狗狗配方强骨骼易消化，再挑食的小宝也能吃得香。选宠粮认准米饭品牌。

0: 选宠粮，高价怕踩坑，低价不放心，一袋粮的安全感到底交给谁？重安全选米饭，陕西卫视携手上海福贝匠心打造米饭宠粮，依托福贝20余年制造积淀，甄选全球食材，智能工厂全程护航，从原料入厂到宠粮出库，层层把关，批批可溯源，成品多轮检测，报告公开可查，陕西卫视全程监督。猫狗体质不一样，营养不能一个样，猫咪配方护毛发养肠胃，狗狗配方强骨骼易消化，再挑食的小宝也能吃得香。选宠粮认准米饭品牌。
1: 陈书记，阿斌突发腹泻，恐怕去不了基隆了。
2: 那个跟他一起从三荣行跑出来的庄阿晨呢？他对基隆也熟啊。
3: 他的审查流程还没有走完，
2: 不要畏首畏尾的了。
3: 阿晨，你倒是没警戒。
4: 这份绝密文件我拆过封了，请恢复原样。

0: 丝路微短剧，潮流剧目抢先看，大小屏融合随时看。周播、季播、展播，年度盛典多重视听盛宴，全媒体呈现。喊你来演戏，男女主角你来选，喊你来打卡，盖的同款刷话题，权威数据榜单引领行业标准，特色产业延伸塑造品牌影响，跨界融合赋能发展。每周四21:25，你的微短剧来了。
1: 扬蓄势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五天，风灯笑颜。鼓声扬，众力并举，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推征，响彻中华。
2: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3: 选宠粮，高价怕踩坑，低价不放心，一袋粮的安全感到底交给谁？重安全选米饭，陕西卫视携手上海福味匠心打造米饭宠粮，

0: 福贝20余年制造机电，甄选全球食材，智能工厂全程护航，从原料入厂到宠粮出库，层层把关，批批可溯源，成品多轮检测，报告公开可查，陕西卫视全程监督。猫狗体质不一样，营养不能一个样，猫咪配方护毛发养肠胃，狗狗配方强骨骼易消化，再挑食的小宝也能吃得香。选宠粮认准咪饭品牌。
1: 这一次是我们最后的机会，
2: 当魑魅魍魉惊扰世间安宁，
3: 那孩子被犯罪嫌疑人把衣服给扒了，就那么赤身裸体的，
4: 我的女儿死得冤枉。
2: 有这样一群人，
5: 传达下去，全市各分局各警组取消休假，全体投入作战，
6: 抓凶手，
2: 无惧风险，逆行冲锋，
3: 只要有一个人顶好，他们的孩子就有希望。
2: 意外接踵而至，
7: 对老百姓怎么交代？
2: 他们以生命赴使命，兑现赤诚誓言。
8: 我们为啥来？就是为了让老百姓的心都热。
1: 我们一定要做到铁证如山，不容辩驳，给社会一个交代。
2: 10月12日，我是刑警。
9: 那是难缠的对手，也只不过是这场游戏的一枚棋子而已。楚申阳到底是有什么能力？
10: 有能力，有野心，和其他人相比，他又多了一层
9: 骄
11: 傲。哎呦，好！
9: 僵死了。
10: 现在聊一聊你的海外资产。
12: 什么海外资产？
13: 我楚申阳这一辈子除了工资以外没有任何其他财产，
12: 一个监控都没有，你想什么时候来都可以，
9: 只是不知此刻在你心里是后悔当初背弃了初心，还是后悔藏得不够深。
12: 你是黄明海，生机尾的黄阎王。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窈窕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是啊，
1: 好啊，恭喜。
2: 命运这个东西吧，其实很有意思，它就跟蒲公英一样，有的时候你认为你已经把握住它，它其实早就已经飘走了；有的时候你认为你已经没有机会抓住它了，它又悄无声息地飘回来了。后来我弄明白了一个道理，那就是掌握你命运的永远都不是这双手，而是那些看不见摸不着的风。
3: 你错了，掌握你命运的根本就不是什么风，而是权力，是失去控制肆意妄为的特权。
2: 你说的对，人一旦尝到了权力的味道，那是会上瘾的。在行政科的这两年，我弄明白了一个道理，那就是无论你做什么都是徒劳，就算你再有能力，只要没有关系没有背景，那你也只能干后勤打杂的活，一辈子被你身边认识的那些人瞧不起，直到退休。在那里我是不可能成功的。
3: 所以你就为了达到所谓的成功，选择了那条最为人所不齿的路吗？
4: 我都说了多少次了，我真不想见
5: 你。郑叔叔是我的老战友，他的儿子在英国剑桥大学毕业刚回来。
6: 和你啊，这门当户对啊。
5: 我已经答应人家了，我安排你们周末见面。
4: 长得跟马铃薯一样的高材生，你就想让你女儿嫁给这种人，然后生一窝土豆是吧？
5: 胡闹，不管你想不想见，你必须去见。这件事儿我决定了啊。
4: 要见你自己去见吧。
7: 楚申阳。
8: 哎，林科长，您叫我啊。
4: 上车。
8: 不了，我还得上班呢。
4: 不用了，我已经在王局那儿帮你请过假了，你今天的工作就是陪我。听明白了吧？听明白赶紧上车。

0: 谢谢。
1: 你在德国留过学，这家新开的德国餐厅，你帮我试试正不正宗？别总科长科长的，听着就烦。既然都出来了，你就叫我佳佳吧。

0: 还是叫你林科长吧。
1: 不勉强，随便你吧。

0: 我对你这个人很感兴趣，想多了解了解你。
1: 了解我？
0: 对啊。
1: 为什么？
0: 因为我觉得你是同龄人中最强大也是最热血的一个。
1: 你要这么说我就更不明白了。
0: 觉得矛盾？我看过你的人事档案，也了解了你的近况，说你强大是因为你的工作能力。你的工作能力放在整个沧州来说都是顶尖的人才，起码要比我那些相亲对象都强。说你弱小是因为你背景就是一张白纸。
1: 说起来我还没能找到机会好好感谢你一下，林科长，今天我借这个机会跟你表示一下感谢吧。
0: 好、哦、你谢我什么？
1: 是我呢，
2: 普通家庭出身，
1: 如果没有林科长的推荐，我也不可能成为王副主任的秘书
0: 呀。你还真是聪明，不枉我推荐你。
1: 林科长，既然您已经看过我的档案了，那您就应该清楚我已经结婚了吧。
0: 你该不会是觉得我推荐你是对你有什么想法吧？
1: 难道不是吗？
0: 楚申阳，你也太高估你自己了吧。我看你是个人才才想着拉你一把，你别给脸不要脸，忘了自己的身份。

0: 是怎么回事啊？这弄的，弄得一身酒气的。
1: 我今天和王局出去吃饭的时候不小心洒的。
0: 以后小心一点，这领导看了该有意见了。
1: 是，我知道。
0: 老公，来电话了。

0: 这是你们领导电话吧？怎么不接啊？
1: 我这么晚了，不想谈工作了。别，衣服不用洗了，我自己来。
0: 你今天怎么怪怪的？
1: 怎么了？我不让你洗衣服就奇怪了。我是心疼你。
0: 你是心疼我，还是心疼孩子？
1: 都心疼。
2: 怎么后悔了？觉得对不起你老婆？

0: 是因为平仙境的事儿吗？当初我就说可以帮你向上面做做工作，你偏不听，还以为能靠自己的能力就评得上。
1: 我们之间什么关系啊？你帮我又算什么？你又不怕那别人会怎么看我们呀？你就不传闲话吗？不觉得奇怪吗？
0: 你该不会还天真的以为摊位现在没人传咱俩闲话吧？有时候不知道你是有骨气还是幼稚。今天你状态不好，我先走了。
1: 你等一下。是不是除了我你外面还有别人啊？
0: 我们是什么关系啊？用得着你管我？其实你自己心里清楚，自从那天你在饭店拉住我的那一刻起，你就已经做出选择了。
1: 哎，林科长。

0: 沈阳。
1: 哎，王哥，
0: 正好遇见你，杨局有份文件要给王局。
1: 哦，那个王局这会儿不在，等他一回来我就给他。
0: 啊，哎，今天晚上有没有安排啊？
1: 今天晚上啊，没什么事儿啊。
0: 那太好了，今天晚上天福大酒楼有个密商会，是住建局的赵大秘召集的，我把你也叫上，咱晚上下班一起过去，啊？
1: 哦，密商会啊！谢谢汪哥，我给王局送文件
0: 啊。你忙你忙，你忙你的。
2: 密商会就是坊间流传某些领导秘书和商人之间的饭局。
3: 看来你还是有所了解啊。八项规定出台以前呢，沧州官场的这些秘书和商人之间举办的不定期的聚会也不算少见。
2: 通过秘书维系官员和商人之间的关系，以达到后续政商勾结的目的。早些年办的案件里，这类情况的确不少见。
3: 正所谓秘书能顶半边天嘛，只有这些秘书放在中间，那些违纪的领导啊，才能安心嘛。
2: 你就是在那次饭局上结识的张少伟。
3: 张少伟这个人啊，胆大心细，不过我们之间接触不多，如果要是再多接触几次啊，没准儿也能成为很好的朋友。
4: 哎，小王，今天带个新朋友来，这怎么也不跟大家介绍一下啊？
0: 这不是一直等着赵处您指示吗？要不我给大伙儿介绍一下。
4: 嗯，
0: 这位是我们王局的新秘书，我们单位的大才子楚申阳。
3: 弟弟呢，算是初来乍到，今天很荣幸能见到几位哥哥们。以后呢，还希望跟着哥哥们能够多多学习，咱们一块儿来干一杯吧。
4: 小王啊，还是你厉害啊，这一声不响的就让咱们多了个弟弟。
5: 能一上来就跟我们称兄道弟的，看来这位楚大才子在你们区管委会也是说一不二的人物呀。
6: 我看呢，咱们在座的呀，不

0: 不管是哪个部门的领导，还是哪个公司的老板，咱们呢，都得在赵处的领导下，才能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啊，是不是？
1: 哎，对对对，正所谓，有了赵处来指挥，我们才能往上飞呀、啊，是吧？来，一起来一个，
2: 来一个。
3: 来，吃菜吃菜。
2: 哎，来，酒量啊。
3: 对。
0: 自我介绍一下，红枫集团张少伟。
4: 啊，那个张总。啊。
0: 听闻楚科长大名，今日有幸啊在这见到，真是荣幸之至。
4: 哎，张总，谬赞啊！刚刚那个事儿，确实应该感谢张总。
0: 楚科长，您年轻有为，未来前途不可估量啊。同为秘书，跟你领导不同，有高有低，所以自然有了尊卑之分。不过处长不会在意这些，毕竟啊，这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啊？啊？
4: 受教。
0: 啊！来，怎么不带我呀？喝酒，来，
1: 张总，
5: 敬你一个。
6: 你这网上真有啊，
1: 好酒量，好酒量。
3: 慢点，领导，慢点。不好意思啊，他们还有二轮，我还得过去陪陪。
4: 您去就行了，王哥。那个，我自己回家。
1: 今天的事儿别往心里去，改天我单独请你，咱们好好聊聊。啊，走了啊，走了。
4: 慢点啊，王哥。
0: 抱歉啊，楚科长，久等了。方便赏脸坐我的车走吗？
4: 张总，这谢谢张总啊。

0: 尔咖皇家花魁。
1: 张总，我不吸烟。
0: 艾雷岛伊莎贝拉30年。
1: 哎，张总，这个酒不错啊。
2: 楚科长，行家呀，这个呀是我去年从香港拍卖的，现在全世界就这么几瓶了，咱喝一口少一口。哎呀，难得遇到楚科长这样的爱酒之人，回头啊我把这个打包回去，你拿回家慢慢品尝。
1: 不，张总，这个太贵重了，我不能收的。而且我平时对这种洋酒没什么讲究，张总您恕我愚钝啊，您今天叫我过来是到底……哎
2: 呀，没什么，一啊就是带你看看我这间新开的会所，给我指导指导，提提意见。第二，单纯的想跟您交个朋友。
1: 您跟我交朋友吗？张总，估计是误会了，我不是什么科长，我连副科级都算不上，我在我们单位就是个秘书。哎
2: 呀，那赵云峰跟您一样，不也是秘书？在外面别人不都赵处的叫？

0: 楚科长，您年轻能干，前途无量，未来啊，别说是一个处长，就是局长、市长，你也不是不可能。
1: 我这张顺伟究竟是啥人啊？您是真会开玩笑。您太会开玩笑了。哎，我真就是一个普通人。哎，
0: 科长，您呢本身就是名校毕业，有海外留过学，已经是人中翘楚了，更何况您还有林科长这样的红颜知己，那能普通吗？
1: 不，这个您就更误会了，我跟林科长真就是普通朋友。
0: 汪兆祥这个人跟我有些交情，他跟我讲过一些关于您跟林科长的事情。
1: 原来如此，怪不得他在饭局的时候向我献殷勤，原来都是因为林思佳的缘故啊。
0: 林科长的父亲是咱们林副书记，据我所知他很有可能要扶正。
1: 您说的这件事情好像跟我没什么关系啊。
0: 楚科长，您有林科长这样的好朋友，未来想要跟楚科长成为朋友的可是大有人在啊。赵云峰亏得还当了这么多年的秘书，瞎了眼了，竟然敢在酒局上给楚科长您添麻烦，真是烂泥扶不上墙。这是我新组建的一个舞蹈团，还没正式营业呢，正好楚科长今天您在这儿，楚科长帮我把关，指导指导。

0: 张少伟这个人最大的本事就是特别懂得投他人所好，无所不用其极。
1: 刚见面就送你那么贵的球，大手笔啊。
0: 我呢，当时是以为他在开玩笑，我没想到会有这么贵的酒，也算是对我命运的一种捉弄吧。
1: 命运如何，有时候也是看个人的选择。你有今天，是源于你自身的贪婪和对权力的渴望。就算没有张少伟，还会有李少伟、王少伟。与其责怪命运，不如责怪你自己。
0: 叔子，你生在一个好的家庭里，你有一个好的父亲，你从大学一直到工作，一直都是顺风顺水。我呢，我生在一个鸟不拉屎的地方，我什么都没有，所有的一切都要靠我自己。你觉得你配跟我谈命运吗？
1: 到今天我才知道，原来我的老同学一直是这么看我。楚神游，我庞叔的家境是比你好一些，可我从上学到工作靠的都是自己的努力和个人的选择。咱俩也认识20多年，你应该能判断出说的是真是假。
0: 叔子，我今天能坐在这里，其中一定有张少伟的原因，但绝大部分的原因是因为你。
1: 我
0: 当年那件事情还记得吗？
2: 今天我这个会议主要是

0: 来，
1: 等会儿，你先把话说清楚。今儿突然叫我喝酒，为什么？
0: 我把话说清楚，是你应该把话说清楚吧？
1: 我说什么？
0: 还你说什么？唐叔，你前一阵子一声不吭的来我们单位，然后你又一声不吭的把我们领导抓走了。你不觉得你应该跟我说点什么吗？你拿不拿我这个老同学当回事啊？
1: 我说什么？哎，我们纪委抓人，我还得提前通知您一声。
0: 我不是。
1: 哎，老楚，我明儿可是要去你们单位抓你领导，你提前告诉他一声，让他做好准备，千万提前逃跑。
0: 我是真拿你没办法。
1: 还好啊，对不起，这事儿说起来确实有点对不住你，不过你也要考虑考虑我们纪委抓人的纪律问题。嗯，
0: 明白。哎，叔子，主要是那次你们确实吓着我了。
1: 你吓什么？你就是个文字秘书，这事儿跟你没关系。
0: 哎，你说王局他是不是就
1: 纪律？
0: 明白明白。那会不会是你们弄错了呀？
1: 你说什么呢？我们纪委抓人必须得有充足的证据，而且得有上级领导的批示才能行动。你以为合理抓只王八那么简单？
0: 主要是王局啊，他在这个位置上都已经十年了，他就一直没升上去过。哎，真应了那句古话了啊，自古常言不欺我，成败兴亡一刹那。
1: 老楚，在纪委工作这么多年，遇到这样的事儿太多了。甭管多高的级别，多大的领导，在被抓的那一刻没区别。
2: 人有责，让绿色拥抱大地，让火灾远离森林。建设美好乡村，共创温馨家园。
3: 神宠粮，高价怕踩空，低价不放心，一袋粮的安全感到底交给谁？全选米饭，陕西卫视携手上海福贝匠心打造米饭宠粮，依托福贝20余年制造积淀，甄选全球食材，智能工厂全程护航，从原料入场到宠粮出库，层层把关，批批可溯源，成品多轮检测，报告公开可查，陕西卫视全程监督。猫狗体质不一样，营养不能一个样，猫咪配方护毛发养肠胃，狗狗配方强骨骼易消化，再挑食的小宝也能吃得香。咸宠粮认准米饭品牌。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5: 我叫孙桂静，今年58岁，我的眼睛是在48岁那年就开始花。因为我是从事财务工作的，总是接触数字，有的数字又小，所以说那时候票据什么都看不清，有的时候啊我会

0: 用手机把它拍下来，然后放大了去看，就是很麻烦。然后上班期间呢，就配了一副花镜，开始配的时候是150，后来又涨到200，配了两次，平时就摘下来走路什么的都戴不了，一站起来走路它会晕。后来就是听朋友介绍这个超视力，在这儿配了一副这个超视力。我来超视力验光的时候啊，就是店里的服务人员服务态度特别好，而且也很专业，特别仔细，戴的效果非常好。我平时开车呀走路啊都可以戴，看书看小字，然后再站起来走路，都是一副眼镜，就是很方便，不用摘戴那个麻烦。抬头看老师讲课也不用把镜子推下来，低头看字的时候也很方便。配了超视力以后，定期就来店里做一次保养，这个保养都是免费的，每次就是做个眼贴，做个熏蒸，工作人员再把我们的镜子给我们调调，再给我们清洗干净，就是服务态度特别好。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黑金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守护每份热爱，让世界清晰明亮。
3: 王局换成了我，你抓不抓？
4: 楚申阳，如果真的有那一天，我绝不会放过你，而且不会提前告诉你。
3: 行，那你今天就抓我，我今天文件上写错了仨字儿。
4: 你烦死了。
3: 是在。
5: 没想到啊，当年的一句玩笑话，现在竟然一语成谶啊。
4: 那会儿对我来说的确是一句玩笑话，没想到会变成真。
5: 当年的那件事情啊，对我的刺激太大了。从你带人走进会议室，把王局抓走的那一刻开始，一切就都已经变了。恐惧两个字，深深地刻进了我的内心。
4: 所以你找我喝酒，是想直面自己的恐惧。
5: 当时我就在想啊，王局为什么会被带走？那是因为他的能量太小了。如果想要安全，如果想要高枕无忧，那就要不断地去追求权力，不断地往上爬。只有爬到了高位，我才能够保得自己的一世平安。
4: 不管你爬到再高的位置，你只要做了违法乱纪的事情，背叛了国家和人民，照样会摔下来，根本就没有什么一世平安。
5: 我顾不了那么多了，叔子，那种强烈的危机感，我没有别的选择。
4: 原来我认识的楚申阳，从那个时候起就彻底死。
6: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让绿色拥抱大地，让火灾远离森林。
7: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眼视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字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渐变焦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

0: 他们全新选择超市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健面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健面胶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健面胶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还蓝光、还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市力。
1: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2: 清晰世界，点亮热爱。

0: 草木，聆听鸟鸣虫吟。大家好，欢迎来到陕西卫视我们的绿水青山，我是主持人江瑶。小朋友们，你们有没有见过真实的秦岭四宝呢？想知道羚牛到底是怎么叫的吗？今天很开心啊，我们将一起走进秦岭四宝科学公园，沉浸式的了解我们秦岭大自然的生态之美，了解秦岭四宝的生存智慧。首先问问小朋友们，大名鼎鼎的秦岭四宝分别是哪四种动物呢？请举手。
1: 熊猫、
2: 羚牛、
3: 金丝猴、
4: 乌桓。
0: 小朋友们都特别的棒。那么今天啊，我们将一起去了解最真实的秦岭四宝他们生活的状态。接下来呢，让我们欢迎今天的讲解员老师柯老师。
5: 主持人好，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柯老师，欢迎大家来到秦岭四宝科学公园。接下来就由我带领大家认识秦岭四宝，大家期待吗？
6: 期待。
0: 好，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出发喽！耶！
7: 小朋友们，现在我们就要解锁秦岭山里第一位山林小伙伴——秦岭金丝猴。那秦岭金丝猴它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陆生野生动物，它们有着一身金灿灿亮晶晶的柔软毛发，搭配独特淡蓝色的脸庞，是咱秦岭山里颜值最高的生物。它们常年生活在海拔1000多米的高山森林里啊，主要采食嫩芽、树叶、野果。小朋友们猜一猜，金丝猴是喜欢独自生活还是和小伙伴和家人一起生活呢？
8: 我觉得金丝猴应该是成群结队的生活，因为金丝猴个体战力低下，如果遇到捕食者的话很难做出防御。
7: 哇，小朋友们太棒了，秦岭金丝猴是典型的群居动物，它们就像生活在一个温暖的大家庭里面，族群里面有老有少，相互帮助，互相团结。小朋友们，接下来老师带领大家参观我们的大熊猫。那大熊猫它除了有黑白皮毛的，还有一只特殊的大熊猫是棕色的，大家知道它叫什么名字吗？
6: 它叫七仔。
7: 好棒呀，七仔。那大家还知道它有很多的外号，有一个就是和颜色有关，叫巧克力大熊猫。很棒很棒，熊猫

0: 吃什么啦？
1: 竹子。
0: 还有竹笋。为了方便抓握竹竿，它们还进化出了独特的尾拇指，抓竹吃竹特别的灵活。小朋友们，你们知道大熊猫是喜欢热闹的群居生活还是独居生活呀？
2: 大熊猫是一个人走。
0: 小朋友回答得非常的棒啊，大熊猫是典型的独居动物，它们性格独立，每一只大熊猫呢都有自己独立的竹林小家园。那它们需要和同伴打招呼，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打招呼和标记领地呢？
2: 会在自己的领地上弄上一根独特的竹子，然后就代表是自己的领地。
3: 我觉得大熊猫会在自己的领地上印一个爪印。
0: 其实大熊猫的话，它有一个生存秘密，那就是气味朋友圈。它们不见面，可以通过蹭树干的方式告诉路过的同伴，这里是谁的地盘，是否安全，是否有小伙伴经过。那在这里，老师考大家一个特别容易搞混的趣味小问题：羚牛的名字里带牛字，那它到底是牛还是羊呢？
4: 我觉得是羊。因为它那个头上两个角特别像那个羚羊一样。啊，
0: 对，非常的有依据啊。那还有没有小朋友啊？你说
5: 牛
0: 啊，像牛。好的，我这边得到了不同的答案。其实这个问题呢，很多大人也容易搞混。羚牛虽然个头高大健壮，模样特别像牛，但是它的头骨特征和头上的一副角和羊更为接近，是一种很特别的动物。那小朋友们认为它到底是牛还是羊呢？
6: 羊。
0: 好的，小朋友们，这一块就是羚牛的展示区了。那我们观察一下这里面的羚牛，它的外貌特征是什么样子？大家来描述一下。
7: 这些羚牛，它们的皮肤是金黄色的，而且它们的脚都是向后延伸的。为什么有一只羚牛不休息，它站得高高的？
0: 羚牛在休息或者是吃草的时候呢，它的群体当中会有一只成年的个体瞭望四周，一旦发现危险会立刻发出警告，让同伴进行躲避。小朋友们，接下来我们认识秦岭四宝最后一位明星朱鹮。朱鹮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陆生野生动物，它们有着东方宝石的美誉。我们可以观察到朱鹮有红色的脸蛋，细长下弯的嘴，这是它秋冬季节的毛色，是白色的，但是翅羽下面呢带有淡淡的橘色霞光，非常的漂亮。成年朱鹮它的毛色一年当中会有两次显著的变化，而这一个羽毛的颜色是朱鹮繁育季节的毛色。到了繁育季节，朱鹮的颈部下面会分泌出黑色物质，它会将黑色物质进行啄取涂抹，将自己的头部、颈部、双翅全部都涂成灰黑色。
8: 小朋友们，你看羽毛还会变色，是不是？这是一个非常神奇的朱鹮的生存小智慧。
0: 在几十年前朱鹮差一点灭绝的时候呢，在全球只找到了7只野生朱鹮，经过一代代人的努力保护，才能看到朱鹮自由飞翔在咱秦岭上空，这是人与自然共创的奇迹。
8: 小朋友们，你们看今天我们在秦岭四宝的科学公园当中，是不是认识了4位非常特别的山林小伙伴呀？啊，那他们呢都有着非常独特的自己的生存智慧。那远处就是我们的秦岭大山，而在大山当中还会有很多很多的动物，这些动物不仅是我们秦岭山脉当中的珍贵家人，也是需要我们用心守护的。

0: 我们要进入到一个非常有趣的环节，就是大家的动手能力了。
1: 让我们一起努力，守护秦岭四宝，守护绿水青山。
0: 的看看小朋友的作品都非常的生动，每个人的作品都有自己的想法，是不是啊？
2: 是。
3: 我的是小熊猫，它在吃竹竿。
4: 我捏的是一只棕色的七仔，坐在石头上吃竹子。
5: 我做的是熊猫，
6: 我做的是七仔和羚牛。

0: 是小猫，
1: 我是小蝴蝶，
2: 我是小猫头鹰，
3: 我是小老虎。
4: 动物都是好朋友，保护它们好大家，爱护自然护生态，绿水真的美融化。
5: 希望所有的小朋友们都可以成为秦岭的小小守护者，把守护自然、热爱自然的初心传递下去。节目的最后呢，让我们喊出口号：大自然。

黄土为墙，土窑为舍，一盏煤油灯火点亮民族救亡的前路。行走的思政客，今天我们走进延安的窑洞，重温那句振聋发聩的论断：延安的窑洞里有马列主义。1937年，党中央进驻延安，凤凰山是中共中央落脚延安的第一处驻地。这里的窑洞阴暗潮湿，大家可以看到陈设只有一张木桌、几把旧椅。就是在这样艰苦简陋的环境下，毛主席夜以继日伏案求索，在油灯之下思考中国革命的出路。曾经党内深受教条主义困扰，照搬书本理论脱离中国实际，让革命多次遭遇重大挫折。来到延安之后，共产党人痛定思痛，要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实际结合起来，走出一条属于我们自己的道路。从凤凰山到杨家岭，再到枣园王家坪，一孔孔黄土窑洞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摇篮。在这里，毛泽东抱病坚持写作，尽管胳膊患上严重的关节炎，依旧笔耕不辍。撰写《论持久战》时，他七天七夜闭门工作，炭火烧着棉鞋都浑然不觉。实践论、矛盾论，剖析认识论与辩证法，清算教条主义，《论持久战》拨开抗战迷雾，科学预判战争走向，《新民主主义论》指明中国未来的前进方向。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收录的159篇文章，有112篇诞生于延安的窑洞之中。1940年底，从前线调回学习的部分干部，住不惯简陋的土窑洞，心生抱怨，希望重返前线。毛泽东在窑洞接见大家，风趣地称啊，这些见过大城市的同志是洋包子。他恳切地告诫大家，延安的窑洞是最革命的，延安的窑洞里有马列主义，延安的窑洞能指挥全国的抗日战争。蒋介石住高楼洋房，可全国人民的心向着我们，人民的希望寄托在这土窑洞里。6届6中全会上，我们党正式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重大命题，反对本本主义，号召全党把理论扎根中国大地，

经过整风运动的思想洗礼，1945年，党的七大在延安杨家岭召开，大会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并写入党章，指引中国革命不断走向胜利。一座座窑洞大学拔地而起，抗大、陕北公学等30多所院校在土窑洞里为革命培养出10几万党政军骨干力量。小小窑洞，装得下天下，点点油灯照亮中华大地。今天我们回望这一孔孔窑洞，就是要懂得真理不在书本的条条框框，而在现实的实践求索之中，把理论扎根大地，这正是延安窑洞留给我们永不褪色的精神财富。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西安银行立足西安，服务全省，致力担当政府的金融子弟兵，市民的金融服务生，监管的金融优等生，相知更近，相伴更远。
2: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55以前吧，老花了，有些近视还有点散光，当时就是说看报纸看这个说明啊，看不清楚，模糊的很。自己在这个有些眼镜店随便买一副30、50、100都有，还有也有的买地摊的啊，10块钱、5块钱的也有。一般就是看书看东西的时候才戴，这个做饭的时候就戴了，因为它镜片厚嘛，反正戴着不舒服，有压迫感。贾大为和李玲毅他们那个宣传口号啊吸引了我。看远看近只是一副流程，好像是两个方面，一个是看瞳孔啊，拿镜片这个来回的就试，看哪个合适。有好长时间了，起码都1.5小时左右。我觉得人家很认真很负责，对每个人的这个分析和这个检查都很到位。现在配了这个超视力以后呢，不用再像以前再戴戴戴了，远近花一副眼镜全管够，看书写字或者是看什么说明都看清清楚楚。我出门在外开车看远方遛弯一点都不模糊。因为它这个眼镜还有好处，就是抵挡这个紫外线，戴着舒服轻便。再一个就是眼睛这个镜片感觉通透，超视时候非常好，熏眼的还有这个按摩的，我觉得服务周到热情，真是全心全意。做完之后我感觉就是眼睛感觉的好像轻松了很多。看远看近一副眼镜，我推荐超视力。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998-1188，守护每份热爱，让世界清晰明亮。
4: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5: 原来眼睛就是有点花，还有点散光，好比说看个说明书呀、药盒啊什么的，小一点的字就看不见了。配了好几副眼镜，看远地的时候呢，就得把眼镜挪下来。你要是想看东西，你就老得来回摘眼镜戴眼镜，非常不方便。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轻入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6: 西安晴天，15到27摄氏度。陕西电视塔晴天，15到27度。榆林晴天，10到24度。延安晴天，8到24度。铜川晴天，10到24度。宝鸡晴天转多云，13到24度。咸阳晴天转多云，13到27度。渭南晴天，12到26度。汉中晴天转多云，16到28度。安康晴天转多云，15到28度。商洛晴天，9到24度。杨林晴天，12到22度。 北京晴天，14到26度。上海晴天转阴天，17到26度。成都多云，17到26度。

0: 建设美好乡村，共创温馨家园。
1: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2: 电视信号出现了故障，是不是广播电视设施遇到了什么问题？让我来看看。如果您看到这些设备，它们都是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原来是广播电视信号受到了干扰，快来帮帮我！
1: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窈窕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

西安银行立足西安，服务全省，致力担当政府的金融子弟兵，市民的金融服务生，监管的金融优等生，相知更近，相伴更远。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10月6号星期二，农历8月26。
1: 欢迎收看陕西新闻联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我省以科技创新为引领，不断建立完善以链主企业为主导的产业链创新机制，让更多科技成果走出实验室，转化为新质生产力。
1: 乐游三秦，活力绽放。我省各地把丰富多彩的文化大餐送到群众家门口，文化供给更加多样，游客体验持续升级。
0: 坐着高铁游陕西，西延高铁通车后首个国庆长假，游客搭乘高铁追寻红色记忆，感受田园秋色。
1: 公安消防假日值守一线，以精细化防控筑牢平安防线。
0: 金秋十月，各地林果杂粮陆续进入收获期，特色产业助力农民增收。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以科技创新为引领，大力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占据国际竞争制高点，塑造经济发展新动能新优势。陕西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强创新资源统筹和力量组织，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发展，不断建立完善以链主企业为主导的产业链创新机制，让更多成果走出实验室，转化为新质生产力。
1: 不久前，位于西安经开区的大一集团全新一代影像引导头部伽马刀正式上市。以往传统头部伽马刀治疗前需要在患者颅骨上固定金属头架来锁定位置，一旦治疗当中患者头部发生微小挪动，射线就有可能偏离病灶，损伤大脑正常神经组织。而全新头部伽马刀搭载的实时正交成像系统，相当于为颅脑放疗装上一双实时监控之眼。
2: 它其实就像装了一个实时的导航，它可以自动的完成这些位置的监测以及偏差的一个纠正。那么对于患者来说，整个治疗过程就像睡了一觉，整个监测的精度以及治疗的精度可以实现一个头发丝一样压毫米级的一个精度，它在智能化、无创化以及精准化方面都实现了一个全新的升级。
1: 不止头部伽马刀，大一集团已经形成层次完整的国产放疗装备矩阵，从脑部专项治疗到全身放射外科，再到一体化综合放疗平台，产品已经从国内走向了国际市场。截至目前，企业累计拥有专利1300多项，发明专利近700项，影像引导算法、束流聚焦控制、治疗计划软件全部实现自主可控。
3: 15期间，我们的思路呢也非常明确，我们会依托陕西雄厚的这种科研跟人才的这种优势，布局像生物精准的放射治疗、智能放射外科、人工智能诊疗一体化等前沿的这种技术，同时带动整个产业链的这种发展，形成这种高端产业链的这种集聚，能够去服务全球的患者。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聚焦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针对集成电路、工业母机、基础软件、先进材料、科研仪器、核心种源等瓶颈制约，加大技术研发力度，为确保重要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安全可控提供科技支撑。当前，半导体产业进入创新发展新阶段，我省立足自身优势，着力打造国内具有影响力的集成电路设计强省，以及国家重要的半导体和集成电路生产基地，让一颗心加快串珠成链。在西安龙腾半导体的8英寸功率半导体洁净生产车间内，一片片硅晶圆经过光刻、刻蚀、薄膜沉积等上百道精密工序，转化为高性能功率芯片。作为我省半导体产业链的链主企业，龙腾半导体是省内唯一打通研发设计、外延材料、晶圆制造、封装测试全链条的功率半导体企业，拥有西北地区首条8英寸功率半导体量产晶圆产线。今年，企业自主研发的新一代工艺平台实现大规模产业化落地。
4: 8英寸半导体晶圆芯片产出倍增，以前

0: 高效率、小体积的电源方案大多用国外器件，现在龙腾基于自主八英寸产线做出来的，而且性能比肩国际头部企业，为国产功率器件在高端领域多了一个有竞争力的选项。
1: 目前西安龙腾半导体的产品已先后进入服务器电源、新能源汽车、光伏储能等高端应用市场，填补了我省高端工

0: 后，将补全龙腾全链能力的最后一块拼图，填补陕西乃至西北地区在该领域的空白，推动国产功率半导体在高端领域从跟跑走向并跑，为陕西打造国家功率半导体战略高地持续注入新动能。
1: 十五五期间，我省将围绕以西安区域科技创新中心为牵引，强化高质量科技供给，以三项改革和新创园创新驱动平台建设，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贯通创新供给、成果转化、创新主体培育、产业创新的全链条各环节，力争到2030年规模以上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总产值占工业总产值比重达到32%左右。
2: 不花钱的演唱会，公园里搭起的戏台，凌空而下的天女散花。这个国庆，我省各地把丰富多彩的文化大餐送到了群众家门口，文化供给更加多样，游客体验持续升级。
3: 国庆假期，韩城市的司马迁祠景区人气持续高涨，少梁市集热闹开市，不少家长带着孩子参与集章打卡，聆听史记小故事，沉浸式品读史记文化。夜幕中，高空威亚天女散花精彩上演，表演者凌空起舞，衣袂飘飞，漫天彩花从空中缓缓洒落，片片缤纷飘向人群。
4: 很早就听到少梁集市，今天晚上带家人们专门过来看这灯光秀，刚才那个天女散花特别震撼，孩子们非常喜欢，非常开心。
3: 夜幕降临，汉中市天汉楼广场灯火也璀璨，舞台上歌手深情献唱，台下观众热情高涨，节日氛围浓厚。家门口的公益演出让市民游客沉浸式享受到优质的文化大餐。金秋十月，戏韵悠长。10月4号晚，渭南市澄城县举办《谁是主角》2026年群众秦腔大赛决赛，初赛、复赛中脱颖而出的20名优秀选手同台竞技，为戏迷朋友献上了一场高水平的秦腔文化盛宴。锣鼓铿锵，板胡悠扬，参赛选手们轮番登场，带来了《哑女告状》《周人回府》《洪湖赤卫队》等众多群众耳熟能详的经典唱段。
5: 像大侦探、花枪相会这些唱段，听的人都很过瘾。这种在公园里搭台唱戏的活动，接地气、有气氛，让我们老百姓过足了瘾。
3: 延安安塞区的经典秦腔专场惠民演出也火热上演，醇厚铿锵的秦腔韵味，精彩纷呈的戏曲表演，为当地群众和各地游客送上了丰富的非遗文化大餐。
6: 国庆期间持续开展惠民戏曲演出，既是为了祖国华诞献礼，更是希望通过常态化的展演，让传统戏曲走出剧场，走入我们人民群众的生活当中来。
3: 国庆长假，榆林市清涧县人生影视城精心组织编排了日游加夜游双套节目，以陕北非遗文化为核心，融合实景舞台剧、NPC 互动、光影秀、篝火晚会等形式，让游客沉浸式体验清涧独特的文化魅力。景区还编排了大型舞台剧《清涧千古韵》，选取清涧历史上四个重要历史节点与人物，生动演绎清涧的过往故事，让游客读懂本土历史文化。
7: 国庆假期呢，人生影视城也是迎来了客流高峰。那我们在整个影视城准备了丰富多彩的非遗类的节目的游戏互动的体验点，让每一位前来的游客呢，可以沉浸式的、深度的体验我们清涧的文化。
3: 国庆假期里，西安翠华山景区精心策划了丰富多样的国庆主题活动，在天池湖畔、冰封洞广场等核心景点，多场红歌合唱活动轮番上演，抒发着人民群众对祖国的美好祝福与赤诚热爱。
8: 天气晴朗，很明媚，很开心。咱祖国现在也是越来越强大，也祝福祖国越来越好。
3: 此外，景区还携手现场游客共同展开巨型国旗，现场氛围更加热烈，推出登顶专属福利，游客登顶最高峰翠华峰与红旗合影，用镜头定格登高揽胜、献礼祖国的美好瞬间。
9: 景区全域的免费科普讲解人员及时的为游客进行我们的景点讲解以及回答游客的咨询，同时呢，我们也是在咱们的一个登山的起点为大家设立了登山补给站，为游客朋友们免费赠送饮品，保障咱们游客能够在翠华山景区度过一个愉快的假期。
10: 我们走进西安网红非遗地标永兴坊，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齐聚于此，一站式打卡。

0: 情地道美食，沉浸式体验陕西非遗民俗，来解锁最具烟火气的国庆假期。那在我身后正在进行的是永兴坊的国庆特别活动猫一米大赛。那我们在现场看到游客们的这个积极性是非常的高，非常的热闹，我们一起去现场看一看。
1: 再卷大的，
2: 这
1: 我这边
2: 换
1: 手，
2: 换
1: 手
2: 来。
1: 慢慢来，不着急。哎，对。
3: 我们刚刚从城墙上面下来嘛，看到有活动来感受一下。我觉得这个活动特别有意思，大家能够参与进来，就是把这个节日的氛围烘托的更欢乐、更祥和了。
0: 逛永兴坊，一半是烟火美食，一半是非遗风雅。作为汇聚陕西107区县特色的非遗文化街区，这里不只有彪彪面、肉夹馍等网红陕味小吃，还有秦腔非遗演绎、农耕等同步开展，让各地游客在这里感受陕西烟火非遗与文化。
4: 为应对客流高峰，我们提前做足保障，增派安保、保洁等服务人员，保障人流疏导，让大家在永兴坊吃得放心、玩得舒心，沉浸式感受陕西非遗民俗的特色魅力。
5: 国庆长假在西安市临潼区华清宫景区大型实景历史舞剧《长恨歌》还未到开演时间，台下观演群众已经座无虚席。
6: 大概十年左右以前看过，非常震撼。
5: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骊山巍巍，九龙湖波光潋滟。长恨歌演出以华清宫的真山真水为背景，以诗歌的情节为脉络，通过舞蹈、音乐、灯光、特效等多种艺术形式，将古诗长恨歌中的经典场景一一呈现，实现了诗歌与剧情的完美配合，
7: 超级震撼。然后感觉讲得特别好，小朋友也很喜欢。然后水雾效果、灯光效果、喷火效果、舞蹈演员都特别好，特别敬业，
8: 还原了当时的一个很具体化的一个形象，所以我们也觉得很震撼，演出的非常精彩，
9: 感觉特别壮观吧。我觉得那个光效做得很好，
10: 整场演出的乐舞编排、服饰造型高度还原着唐代的风貌，以诗入戏，以戏释诗，用沉浸式的实景演绎活化着经典唐诗文化，让游客可以在观演当中真切地体会到西安作为唐诗之都的深厚文化底蕴和独特的文化魅力。
5: 为保障国庆假期广大游客观演需求，长恨歌由每晚三场增加至每晚四场，演出门票实行实名制预约购票，人证票一致方可检票观演，不设现场窗口售票，游客需通过华清宫官方公众号、官方抖音店铺提前预约。西安高铁跨越黄土高原沟壑，连接着古都西安与革命圣地延安。今年国庆节是西安高铁通车后的首个国庆长假，各地游客搭乘高铁追寻红色记忆，探访峡谷秘境，感受田园秋色，带动着沿线文旅持续升温。
0: 坐着高铁游陕西，今天我们来到了西安高铁延安站。从这里出发，我们将前往延安红街金延，看红色故事在眼前上演，逛逛非遗市集，再体验一把陕北民俗。跟着我们的镜头一起出发。
5: 西延高铁开通后，延安可高铁直达全国13个省会级城市，便捷的铁路出行把更多游客带到革命圣地。延安站设置红色旅游咨询窗口，为游客提供景点接驳指引和出行攻略，让旅客从到站到游览无缝衔接，便捷顺畅。
10: 这里是延安红街，不用我多说啊，大家也能感受到这儿的热闹氛围了。在这儿不仅能看到经典剧目《再回延安》，同时街头快闪、红歌盛典这些节目也在这儿轮番上演。
11: 国庆带孩子一起来延安研学，实地感悟红色历史，让孩子在实景中接受红色教育，亲眼看见老区的蓬勃发展。
5: 在金延安景区，红色演绎与陕北民俗共同丰富着游客的假日行程。延安保育院、延安十三年等剧目精彩上演，非遗市集、杂技表演、沉浸式互动轮番登场。游客看完演出，还能走进民俗体验场景，在边逛边玩中了解当地生活。
11: 带着家人来到我们革命圣地延安，体验了挑筷子、敲扁担、翻花绳这些小游戏，也让我对这片红色土地孕育的精神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5: 沿着西延高铁一路向南，

0: 旅程也从城市街区转向山间峡谷。在甘泉北站，记者遇到了前来游玩的冯先生一家。
1: 你们是这个乘坐高铁过来的吗？
2: 对对，我们乘坐高铁从西安过来的。
1: 啊，方便吗？感觉？
2: 还挺方便的啊，现在这交通真的挺好。
1: 来甘泉主要是想看看哪里？
2: 那肯定是甘泉大峡谷嘛，听说好多年了，终于有机会能够这么便捷的过来。
0: 从甘泉北站到大峡谷核心景区还需接续近60公里的公路行程。国庆假期，当地增加景区接驳车、出租车等运力，方便游客出站后换乘。游客服务中心的套圈、投壶等趣味活动也让亲子出游多了互动体验。走进峡谷，蜿蜒的岩壁上纹理层层交错，秋日阳光映照出丰富的色彩。游客沿着步道欣赏光影变化，感受移步换景的自然之美。
2: 整体感觉真的是一个字儿棒，两个字儿很棒，三个字儿太棒了啊！我跟你说，本来以为国庆期间是人多路堵，但是没想到我们坐高铁过来呢，是相当的便利啊，很方便，很快。
0: 继续沿西延高铁向南，下一站来到富县。
3: 从这里出发，我们将前往直罗烈士陵园，追寻红色记忆，再到胡家坡看一看黄土高原上的千亩稻田。
0: 从富县北站换乘汽车，40多公里便可抵达直罗烈士陵园。游客在讲解中回望革命历史，感悟红色精神。高铁开通后，这里的研学游也迎来了更多的外地面孔。
4: 自从西延高铁通车，外地游客明显增多，很多家庭研学团队坐着高铁专程过来。
0: 参观结束后，游客可再驱车前往胡家坡村，行程从红色旧址延伸到田园风光。高铁送来客流，胡家坡也把田园风光变成了旅游资源。稻田观光与餐饮休闲相结合，让游客有了更多停留的理由。村里的咖啡馆和特色餐饮也迎来新的商机。
5: 为了迎接国庆高铁客流，我们提前备好了食材，增加了服务人员。
6: 真的没有想到，黄土高原上居然还藏着这么一片塞上江南，千亩稻田随风起伏，景色真的是太美了。
7: 国庆假期，客流车流激增，景区安保、路面管控、应急服务等压力持续攀升。西安市公安局全警部署、全域联动，将警务力量前置到景区街巷、主干道沿线和商圈社区，以精细化防控筑牢平安防线，以温情便民服务回应群众需求。
0: 张家硕是西安公安临潼分局反恐怖和特警大队的无人机飞手。国庆假期，他负责使用无人机实时监测景区人流量，发现人流激增时，迅速使用对讲机调配执勤警力赶往现场。
8: 北广场，北广场，检票口现在人流拥挤，请加派警力进行疏导。通过我们无人机空中侦察，比以往出指警程要快3到5分钟。
0: 无人机的使用大大提升了出警的效率。国庆前夕，西安公安临潼分局还投入一支快反队，这支由16名队员组成的队伍24小时开展网格化巡逻防范工作，对突发事件第一时间响应。就在记者采访时，一名来自河北沧州的游客求助快反队，称自己丢失了身份证，非常着急。
9: 我就是在那儿排队刷身份证，一看就找不到了，然后我就求助这民警，一问他说我带你去吧，就在这儿。
10: 今天的扣量也是一个持续是一个高峰状态，快速反应中队，也就是最小作战单元，假期期间侧重于景区，不间断的进行一个步巡加车巡，就是定点定线的巡防模式，然后进行一个现场的案件处置，以及对游客的进行一个帮助救助。
11: 你好，西安110，请问有什么需要帮助？
0: 西安110报警服务台负责西安市全域110接报警工作，已实现了公安部一市一台一级接警的要求，主要业务涉及全市110电话报警、紧急求助等。
12: 我们每一个接警员基本上一个小时的工作量大概在30起到50起左右。接听以后，他们会做一个简单的判断，看这种警情是属于我们哪一个部门来处理，然后完成记录筛选以后，再下派给我们接面的警力。同时呢，如果需要这个119、120等部门来救援的话，我们也会同步通知他们到现场来处置。
0: 作为公安实战第一线，服务最前沿，沟通最前端的平台，西安110报警服务台实行五班三运转，早中夜三个班次，全年365天，全天24小时轮值轮守。遇到特殊时节点，110呼入量高峰，报警服务台的业务专干随时可以上机位支援。
13: 尤其国庆节期间涉及人员密集区域、景区、交通事故，包括游客等各类警情，我们一律采取提及处置，用我们的真心来守护全市老百姓的生命财产安全。
0: 国庆期间，西安公安将为民服务融入执勤执守全过程，把警务岗位变为便民服务窗口，执勤民辅警主动化身引导员、服务员、救助员，在人流密集区域主动为过往群众提供路线咨询、景点指引、寻人寻物、紧急帮扶等便民服务。节日我在岗，平安我守护，以温情的为民服务传递城市温度。国庆假期，陕西省消防救援总队组织消防救援人员深入社区、景区、商圈，开展隐患排查和科普宣传活动，还在各大旅游景区设置前置执勤点，着力消除各类消防安全隐患，筑牢节日安全防线。在汉中、商洛等地，消防志愿者深入沿街商铺，开展假日安全隐患排查，重点针对撕拉乱接电线、易燃可燃物堆积、安全出口堵塞等突出风险，对商户开展消防安全宣传教育。同时，针对商区消防设施是否完好有效、消防安全通道是否畅通等情况，逐项检查，并督促商户及时整改，守护百姓平安过节。国庆假期，西安消费市场新意十足，呈现出场景更丰富、体验更沉浸、业态更多元的新特点。新晋商圈推出新潮体验，老品牌创新玩法，文创市集汇聚潮流，吸引市民游客放慢节奏，就近休闲，沉浸式感受城市假日氛围。
7: 国庆假期里新开业的西安浐灞万象汇成为许多市民假日休闲的新选择，主题装置多元品牌搭配舒适的购物环境，让首次到访的市民眼前一亮。复古童趣的卡通主题轮船装置兼具观赏性与氛围感，成为商场里的特色打卡点。
14: 我今天来第一次来逛，有一种复古、怀旧童年的感觉，颜色搭配视觉盛宴挺好的。
7: 依托手电、场景、夜间经济三重优势叠加，西安浐灞万象汇持续激活区域消费活力。商圈汇聚多家西北手电、西安手电及特色定制门店，以差异化业态吸引消费。系列夜间演绎拉动零售、餐饮、休闲多业态同步回暖。
15: 商场里就是对家长来说是方便，而且就是也安全一点，玩的也很多样。我刚才看有什么农场呀，还有那个小朋友穿的那个角色扮演之类的。
16: 国庆假期我们每天大概接待顾客500-600人次。作为西安首店，我们最大的特点是引入了专业幼教老师陪同小朋友互动游玩，改变以往亲子乐园完全依赖家长看护的这种模式。
17: 作为西北地区的首家门店，我们门店日均接待时刻超过400人次。假期期间，我们和商场联动推出多元惠民消费活动，通过线上优惠券、线下商场满减等多种形式，让市民游客节日就餐更实惠、更有体验感。
7: 从新潮商圈到老城烟火，西安假日消费多点发力。位于老城区的袁家村西安茶肆人气火爆，在这里消费者享受沉浸式的市井休闲，坐下来品茶听戏，品尝地道陕味小吃，感受原汁原味的关中特色，
18: 像农家的那种感觉嘛。然后呢，吃的什么都有，玩的也开心，小吃什么都有，像那些特色食品感受挺好的，氛围也好。
19: 我们最大的特色就是把袁家村的乡村烟火业态搬进了西安城市核心商圈，所有的食材是我们袁家村直供，现做现卖，能感受到现在大家的消费理念也在改变，更看重这个松弛感、体验感和性价比。
7: 老城烟火持续升温的同时，西仓市集文创公园凭借新潮多元的文体文创活动，吸引大量年轻游客、亲子家庭及外地游客打卡。原创文创、二手好物、艺术展览、现场演出等丰富内容，让传统老市集焕发全新活力。
20: 这边因为是外面本身也是有市集，然后就没想到这里面也会有这么多 摊主去卖这些各种各样东西，有各种原创的，还有一些二手的。这里面还有一些活动，演唱、朗诵啊，有西安美院的那个毕业展拍摄的活动，还有推荐他的一些新品，我觉得都很难得。
1: 我们的摊位呢，主要是主打陕西非物质文化遗产西秦布艺的一个手作文创。

0: 依托布艺刺绣和民俗纹样的基础上进行创新和设计，把古老的手艺呢做成日常可赏可用的文创产品。我们希望呢游客体会到传统民俗的魅力，更希望年轻的朋友发现非遗，喜欢非遗，传承非遗。
1: 金秋十月，硕果飘香，我省各地特色林果、杂粮等陆续进入收获期，田间地头一派繁忙景象。
2: 在渭南市潼关县，秦晋豫交界独特的气候造就石榴果大皮薄、籽粒晶莹饱满的优良品质，果农们穿梭林间采摘分拣装箱，产业园依托国庆消费旺季，通过多种渠道拓宽销路，
3: 通过线下体验采摘、商超直供、电商直播等多元渠道扩宽销路，让潼关优质软籽石榴走出潼关，销往全国。
2: 眼下汉中市城固县的23万亩柑橘正迎来成熟季，当地依托漫山橘海丰收盛景，推出系列特色节庆活动，农文旅深度融合，以农带旅，以旅促销，丰收的果园也被打造成热闹的文旅消费现场。
4: 带着家人一块从宝鸡过来，在这旅游，摘个橘子，感受一下这田园风光，很热闹。
2: 陕北高原上有中国黄米之乡之称的榆林市府谷县，梅子正开镰收割。在木瓜镇梅子示范基地，当地采用企业加镇经济联合总社加农户的模式，持续开展品种改良、品牌打造，把小杂粮打造成当地的优势特色产业。
5: 今年雨水比较充足，亩产在400斤以上，去年梅子价格为1.8元每斤，今年我们实施了复息加有机种植，每年可以卖到5月左右。
2: 在榆林定边县，当地把闲置盐碱地利用起来，选用耐盐碱品种种植，推广磨下滴灌水肥一体化技术，种植的石葵迎来了大丰收。大型机械完成田间采收后，籽粒送入分拣点分级筛选，通风晾晒，再精细包装销往大型炒货场。今年依托成熟的产销对接体系，石葵已从田间直通市场，解决了以往农户零散售卖、溢价能力低、销路不稳定的难题，极大提高了种植户收入。
1: 秋日里的三秦大地上，黄河蜿蜒奔涌而过，秦光照耀中，两岸景色如诗如画。
6: 节目最后走进今天的大美陕西新画卷，一起感受大河滋养下的三秦秋韵。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六号星期二，农历八月二十六，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把解决好十几亿人口的吃饭问题作为治国理政的头等大事。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树立大食五官。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构建起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中国人端牢自己饭碗的底气更足。
1: 国庆假期，各地活动丰富多彩，人们赏美景、品美食，乐享美好生活。
0: 假期出行迎来返程高峰，交通部门多措并举，保障旅客有序出行。
1: 系列报道一线调研，今天来看六张网建设如何激活民间投资，激发民企活力。
0: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协商一致通过中国提出的无障碍建设促进所有人享有人权决议。
1: 俄罗斯称日本对俄实施非法制裁，俄方必定会采取对等反制措施。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树立大食五官，从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出发，掌握人民群众食物结构变化趋势，在确保粮食供给的同时，保障肉类、蔬菜、水果、水产品等各类食物有效供给，缺了哪样也不行。眼下，我国正加快构建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从吃得饱到吃得好，再到吃得多样，餐桌上的味道在变，中国人端牢自己饭碗的底气更足。
2: 这个国庆假期，广袤田野上开始了一场丰收接力，东北黑土地秋粮正在归仓，南海之滨渔船满载而归。黄土高原，苹果红了枝头，长江两岸鲜菜正上市，一路的丰收正丰富着中国人的一日三餐。而在更广阔的国土上，丰收还在向意想不到的地方延伸。在干旱少雨的新疆吐鲁番，人们借冰雪融水引坎井的地下冷水，建起了185个标准化养殖池，今年预计产出1500吨三文鱼。如今，沙漠、戈壁、盐碱地这些曾经的贫瘠之地，正一寸寸变成新的食物来源地。而这些突破，记录的正是大食物观从理念走向行动的清晰足迹。2015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提出树立大农业、大食物观念。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在保护好生态环境的前提下，从耕地资源向整个国土资源拓展，宜粮则粮，宜精则精，宜木则木，宜鱼则鱼，宜林则林，形成同市场需求相适应、同资源环境承载力相匹配的现代农业生产结构和区域布局。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向更辽阔国土要食物的思路，党的二十大把大食物观写进报告，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有了顶层设计，十五五规划更将大食物开发工程立为国家专项，提出坚持农林牧渔并举，全方位多途径开发食物资源。
3: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大食物观这个重大理念啊，顺应了我国居民食物消费结构升级的大趋势。总书记提出解决吃饭问题，不能光盯着有限的耕地，要把思路打开的，在牢牢守住十八亿亩耕地红线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宽食物供给视野。今天，我国食物供给来源不断拓展，充分彰显出这一理念的战略性与前瞻性。
2: 如今，大食物观正成为千家万户餐桌上的真实图景。粮食产量超过1.4万亿斤，蔬菜超过8.9亿吨，水果超过3.5亿吨，肉类超过1亿吨，水产品超过7600万吨。如何让这张食物供给版图更加多元？答案藏在科技里。多元的版图正在往种子里长。在农作物、畜禽、海洋渔业三大国家种质库，刚刚完成的全国农业种质资源普查，为这里新添农作物种质资源13.9万份，畜禽遗传材料107万份，水产12万份。依托这些农业的

0: 芯片，我国选育出的中裕303高产玉米、普冰03优质强筋小麦已大面积推广，中谷25、中桥121等杂粮品种让百姓饭碗里的花样更多了。
1: 作物种植资源是我们培育新品种的这个物质基础。那么我们每多保存一份种植资源，未来咱们老百姓餐桌上就多一种可能，多一种选择。
0: 多元的版图正在往空中长。如今，设施农业正打破靠天吃饭的边界，贡献了蔬菜总产量的30%以上。从垂直农场到水培叶菜，蔬菜种植不再只盯着平面空间，而是向空中、向墙面、向一切可用的空间要产量。多元的版图还在树林底下长。目前，全国林下经济利用林地面积已超6亿亩，年产值突破10000亿元。如今，林下种菌菇、栽药材，林间养鸡养蜂，一亩地树上树下挣出2份收成。多元的版图更往深海里长。在福建连江，一座座深远海养殖平台里，大黄鱼正在几十米深的海水里生长。这些可抗16级以上台风的海上养殖平台，靠网衣的镂空设计，风从网眼里钻过去，吹不着力，纹丝不动。
2: 这要是放在10年前，没有这样的智能化装备，一场台风，一年的收成就打了水漂。
0: 智能化的硬核装备正成为中国人挺进深海的底气。目前，全国深远海养殖产量达到57万吨，养殖水体7868万立方米，是增速最快的养殖模式。15五开局之年，这张多元化的食物供给版图正加速铺展。温室大棚、立体种养、节水灌溉等设施提档升级。设施蔬菜产量占比将从如今的30%多提高到2030年的40%左右。林下经济向外拓展，通过推广林药、林菌、林菜、林蜂复合经营，森林粮库越做越大。深远海养殖向下扎根，养殖工船重力式网箱加速布局，耕海牧渔，海洋变成蓝色粮仓。如今，大食物观正在激活中国960多万平方公里的国土。新征程上，这张版图还会继续长大，中国人的餐桌味道会越来越丰富。
3: 这个国庆假期，祖国各地活动丰富多彩，处处洋溢着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人们欣赏美景，礼赞幸福生活。
4: 这个国庆假期，秋高气爽，人们走进大自然，感受美好生活。在青海乌兰，10月的茶卡盐湖水天一色，风景如画，自然风光搭配多彩文旅活动，让游客流连忘返。假期前5天，景区已经接待游客近15万人次。
5: 一边欣赏盐湖美景，一边参与主题活动，沉浸式体验到了高原风情，过节的仪式感满满。
4: 在陕西，秦岭主峰太白山漫山采林，云海翻涌，远道而来的游客既可以远观巍巍秦岭一山分南北的壮观景象，也能近距离观看国家级非遗秦腔表演。在内蒙古呼伦贝尔额尔古纳，林海秋色吸引8方游客，游客还可以乘坐景区的网红小火车，360度沉浸式饱览大西安岭西麓的秋日盛景。在广东韶关，丹霞山景区在12处点位布置了川剧变脸、飞花令等演艺互动项目，受到游客欢迎。在宁夏沙坡头景区，人流如织，游客在筏工的歌声中乘羊皮筏子漂流黄河，搭乘高空飞索俯瞰大漠长河壮阔景色。国庆期间，北京14家市属公园已经接待游客超385万人次，大家漫赏园林，徜徉花海。在天坛公园，21万株鲜花盛放，与祈年殿等古建相映成趣。颐和园秋色正浓，丹桂飘香，游客泛舟湖上尽赏山水美景。这个国庆假期，夜晚的活动同样精彩。在四川都江堰，夜幕降临，光影艺术实景演出结合武术、歌舞、互动游戏等形式，为游客营造出历史文化深厚又流光溢彩的沉浸式夜游体验。 在上海，花灯转进百年老街区，位于长宁区的上升新所百年老街里，非遗合金转花灯亮相，夜幕下举灯巡游，流光摇曳。在江苏南京，特色实景演绎等体验项目为秦淮河夜游增添了不少趣味。假日期间，每天都有近万名游客乘坐画舫泛舟河上。在位于安徽黄山徽州区的西溪南村，游客乘船临水夜游，在徐徐晚风间感受古村的秋日夜景。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3亿人次，全国交通出行迎来返程高峰。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21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2199列。铁路部门及时增加运力投放，多地车站优化进站流线，减少旅客等候时间，同时为老幼病残孕等重点旅客提供优先检票等暖心服务。公路方面，今天迎来返程车流高峰，路网流量以中长途返程车流为主，出行集中时间段为10时和16时。预计明天短途返程车流形成高峰，7座及7座以下小型客车，明天24时前还可以免费通行全国高速。全国民航预计今天运输旅客250万人次。针对返程客流集中的情况，多家航空公司在热门航线增加运力投放，确保假期旅客顺畅返程。
6: 今年以来，六张网建设全面铺开，带来数万亿元投资机遇，为民营企业打开了发展新空间。那么，如何激活民间投资，激发民企活力？来看今天的一线调研。
7: 国庆期间，国家水网骨干工程滇中引水工程正在加快推进建设，目前一期工程建设已完成93%以上，而沿着滇中引水的输水干线，一扇新的大门正在打开。
8: 这里是滇中引水工程的关键节点，位于云南昆明的小鱼坝到虹溪。那金沙江水至此呢，就到了一处十字路口，主管道继续向前，向左呢是通往富民县，而向右则是去往安宁市。这个预留口就是民间资本进场的起点。
7: 从这里延伸出去的滇中引水二期骨干工程将于年底前正式开工。不久前，国家发展改革委向民营企业公开推介了36个投资项目，这项工程就在清单里。
9: 二期工程呢，这一块主要是以管道安装为主，那么工程的这个施工难度呢是可以评估，它主要是对各个受水区是直接连接的，收益有保障，那么对于民营资本进入来说是很有确定性的。
7: 收益的确定性吸引了不少民营企业主动找上门，为此滇中引水先后举办了2场项目推介会，面对面回应企业关切。
10: 那我们针对他的诉求设定好相应的方案，除了引入资金，有好多民营企业他在管理或者技术上面他其实是有优势的，那我们把它充分利用起来，最好是都能共赢嘛。
7: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这次招商划了一条硬杠，企业参与项目投资就不能再捆绑施工任务，这意味着民营企业不能只靠干工程赚钱，而要真正具备投资、运营、管理的能力。尽管门槛抬高了，但也让一些民营企业看到了新机遇。
11: 我们在寻找转型升级一些机会，如果我们以投资人甲方的角色进去，那有这个机会参与到前期的策划，然后后面的这个运维，对我们企业的无形的升值。
7: 瞄准水网建设带来的转型机遇，这家企业已经提前布局，把数字化转型作为突破口，专门组建数字化转型小组，探索智慧施工调度、智慧运维等全新模式，用新技术储备迎接水网建设的新赛道。眼下，民营企业参与水网建设正从设备供货、施工环节转向投资、建设、运营全链条。不只是水网，算力网建设中，民营企业已成为算力供给场景落地的主力军。一大批民企扎根东数西算8大国家算力枢纽，有的依托西部绿电资源推进算电协同，面向多行业提供算力租赁；有的参与全国一体化算力网调度平台建设，支撑跨区域算力调度。15、17，算力网建设将新增直接投资4万亿元，民营企业都有机会参与其中。
12: 我们正在完善民营企业参与重大项目建设长效机制，推进基础设施竞争性领域向经营主体公平开放，推出一批经营收益稳定、适合民间资本参与的项目，不同体量专长的企业都能找到自己的位置。
7: 如今，六张网的建设正在激活民营企业更广阔的发展新空间。穿山跨谷的水网建设一线，今年一

0: 到八月引入民间投资134.3亿元，同比增长80.1%。在绿电直连领域，目前已审批的项目中，民间资本参与的项目占50%左右。国家层面正在专题研究，加快建设六张网项目库，企业可以按领域、按区域持续获取项目信息。当六张网成为民营企业施展身手的舞台，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便有了更充沛的活力。
1: 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七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新型电池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新型电池产业规模实现稳步增长，产业全链条创新能力持续增强，全固态电池初步实现规模化应用，长寿命锂电池循环寿命达到15000次。新型电池技术高效赋能智能终端产品和汽车、船舶、航空、智能机器人等领域电动化，服务全球经济绿色低碳发展。新型电池以锂电池、钠电池、液流电池等为代表，是以新材料、新结构、新工艺为核心创新方向的高效电能存储与转化装置。
2: 由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2026年外媒看中国系列主题采访活动日前结束，多国媒体记者走进北京、上海、内蒙古等7省趣事，了解“十五五”开局起步之年各地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的生动实践。
3: 上海是我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外媒记者前往虹桥国际中央商务区、临港新片区、数据跨境服务中心等，就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深入采访。在广东，外媒记者走进企业、工厂、高校，详细了解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和加快培育开放合作新动能等情况。围绕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这一主题，外媒记者在安徽采访了多家企业，近距离感受新质生产力加速成长的创新活力。科技创新是外媒记者在北京、浙江采访时关注的重点，大家观摩人形机器人表演，并就人工智能发展进行了现场交流。
4: 我报道了2届的世界人形机器人半程马拉松，我记得有台名叫闪电的机器人，真是名副其实，仅仅一年就取得如此大的进步，真是震撼。
3: 外媒记者还来到黑龙江、内蒙古，了解粮食生产、农业农村现代化、绿色发展等情况。中国农业现代化程度和产业绿色转型升级的成果让外媒记者印象深刻。
5: 在这里修建的光伏电站不仅能发电，板面形成的阴凉还让沙地长出了草丛，这样的尝试着实了不起。
3: 此次外媒看中国系列主题采访活动邀请了来自美国、俄罗斯、英国、新加坡等18个国家的记者参加。
6: 文化中国行校馆闲歌今天走进南开大学图书馆，从烽火岁月里的读书救国，到一代代学人扎根大地躬身实践，知中国服务中国的精神血脉在这里代代相传。
3: 新学期新生们走进图书馆，回望那段炮火硝烟中读书救国的岁月。1937年7月，南开校园遭到日军轰炸，图书馆被毁，师生们毅然南迁，与北大、清华组建西南联合大学，抢救出来的书籍从天津辗转千里，成为西南联大师生们的精神食粮。战火淬炼出的读书救国之志，沉淀为南开知中国、服务中国的办学底色。
7: 知中国，那就得认真地调查研究；服务中国，那就所有的学术研究和人才培养，都要为中国的摆脱贫困、摆脱列强的歧路来培养人才。
3: 杨时先是最早参与抢救南开珍贵书籍的教授之一，如今图书馆的名家书库里陈列着他捐给学校的手稿、藏书和著作，诉说着他科研报国的故事。
8: 新中国成立之初呢，粮食生产所需要的农药主要依赖进口，价格十分昂贵，直接影响到我国的粮食安全。杨时先先生响应要勇于承担国家任务的号召，在南开带头改换研究方向，带着学生们从零开始攻关。
3: 国家需要就是第一需要，就是科研攻关的方向。 面对国外技术封锁、设备稀缺，杨时先放下从事几十年的药物化学研究，带领青年教师承担起国家急需的农药攻关任务。他们自力更生，日夜奋战，1958年成功研制出国产杀虫剂，守护国家粮食安全。传承报国初心，南开化学学科持续向科学前沿进军，可大幅降低高端新药精细化工产品研发成本的原创成果，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多项新能源材料、抗肿瘤新药成果落地转化，助力科技自立自强。
9: 我们怎么样才能让中国变得更好？作为新时代的科研人，是义不容辞的，更应该更加的努力，为我们民族的复兴、科技的自立自强，贡献我们这一代人的力量。
3: 知中国，服务中国，一代代南开学子的目光始终投向现实中的中国。如今，数万名南开师生走出校园，在全国31个省区市建起114个中国式现代化乡村工作站。3年间，师生技术成果和服务项目已在全国27个省份落地转化。
10: 第二次、第三次去的时候呢，当地的乡亲们就会说：“你看，哎，南开的娃娃们又回来了。”我就会觉得特别特别的感动，有一种很强烈的归属感。我就会想继续去为当地做一些实事，不断地践行知中国、服务中国的初心。
3: 百年薪火弦歌不绝，走进南开大学图书馆，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字样抬头可见。张伯苓老校长在民族危亡之际发出的爱国三问，今天依然回荡在一代代南开人的心中。
11: 你是中国人吗？你爱中国吗？你愿意中国好吗？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国务院安委办应急管理部日前调度国庆假期安全防范工作，要求高度关注云南、海南等地强降雨可能造成的灾害影响，强化内蒙古、华北等地森林草原火源管控，针对假期返程高峰，加强值守检查，严防车辆人员过度聚集引发事故。截至今天，今年西部陆海新通道铁海联运班列集装箱运输量已突破100万标箱，通道保通保畅能力持续增强。全国铁路第四季度调图后，通道将新增2条图定班列运行线路，为西南地区对外贸易增长提供有力支撑。记者从拱北海关获悉，10月1号至5号经港珠澳大桥口岸通行的港车北上、澳车北上车辆8.04万辆次，同比增长11.1%，其中港车北上6.01万辆次，同比增长24%，创历年国庆假期同期新高。国庆档票房今天突破10亿元，其中《神探之痕迹》已近4亿元的票房成绩领跑国庆档。影片取材于真实案件，讲述了痕检专家寻找真相与正义的故事。截至目前，国庆档观影场次和人次均创同期新高。电影加活动丰富多彩，助力文旅消费。多地院线还推出跟着电影重走长征路主题放映活动，让观众在光影中重温峥嵘岁月，感悟伟大长征精神。5号，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63届会议协商一致通过中国代表47国提出的无障碍建设促进所有人享有人权决议。中国代表表示，本次决议草案着眼人口老龄化，致力于推动无障碍和适老化建设，聚焦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呼吁各国在新兴数字技术开发使用中坚持创新、包容、开放、公平、安全、可靠等原则，促进无障碍信息交流。各方认为，决议呼吁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技术援助，促进相关领域国际合作，符合发展中国家需要。据也门媒体5号报道，也门政府军当天在多条战线取得成果，在曼德海峡地区祖巴卜机场、红海港口城市穆哈等多地击败胡塞武装，向前推进，目前行动仍在继续。 吴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今天称，该组织仍控制着所有近期攻下的区域，并持续打击敌方力量。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同一天称，在也门荷台达省打击胡塞武装多个军事目标，并挫败了其针对红海南部水道的袭击企图。5号晚至今天凌晨，沙特首都利雅

0: 德接连传出爆炸声。胡塞武装称，该组织使用导弹无人机打击了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红海沿岸城市拉比格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炼油厂以及沙特埃卜哈国际机场、阿基法军营等目标。声明还称，沙特领空成为胡塞武装行动区域。五号，沙特、巴基斯坦和土耳其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召开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根据三国联合声明，委员会决定立即履行共同防御承诺，确保三国商定的军事力量迅速部署至沙特。三国强烈谴责以麦加和麦地那为目标的攻击企图，以及持续针对沙特的袭击。三国声明未指明相关责任方。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五号表示，日本政府日前以乌克兰局势为由对俄实施非法制裁，包括首次涉及航运领域的限制措施，这使得所剩无几的俄日关系基础进一步受损。扎哈罗娃表示，高市政权虚伪地宣称相关措施是为了促进和平解决冲突，其实际目的是试图让俄罗斯遭受战略失败。日方做法不仅无助于实现持久和平，反而会让和平更加遥远。扎哈罗娃强调，日方表现出对国际法和双边协定的漠视，对于日方不友好挑衅，俄方必定会采取对等反制措施。俄方措施将首先针对日本有重要利益的领域。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五号表示，三年前的2023年10月7号，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去年加沙停火协议使局势稍有缓解，但仍未带来安全充足的人道援助以及通往重建与和平的可靠路径。他敦促各方落实停火承诺，并向下一阶段停火迈进，建立实现整个地区持久和平的政治路径。同一天，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将继续在加沙地带和黎巴嫩采取军事行动。欧元对美元汇率五号大幅走低，一度跌至一欧元对1.1161美元，为2025年5月以来最低水平。欧元汇率此前已连续四周下跌。欧洲媒体报道称，法国财政状况和政治不确定性引发市场担忧是主要原因。市场担心法国的高债务、高赤字水平，以及明年法国总统选举前可能出现的政治僵局，或加大欧元区财政风险。英国航空公司一架波音777客机五号在从英国伦敦飞往美国芝加哥途中突发异常情况，紧急返航。据英国媒体报道，在飞越爱尔兰上空时，客机机组宣布进入紧急状态，飞机在几分钟内下降超过8000米，从11200多米高空骤降至2700多米高度。最终，飞机在空中盘旋数小时，消耗大量燃油后，在伦敦希斯罗机场降落。英国航空公司称，飞机遭遇技术问题，暂未公布更多详情。
1: 金秋时节，五谷丰登，大江南北丰收正忙。
2: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走进希望的田野，一同感受丰收的喜悦。

0: 陈书记，阿斌突发腹泻，恐怕去不了基隆了。
1: 那个跟他一起从三荣行跑出来的庄阿晨呢？他对基隆也熟啊。
2: 他的审查流程还没有走完，
1: 不要畏首畏尾的了。
2: 阿晨，你的耳目警戒。

0: 卑职斗胆请求见方同志，饶谷这门一命，由他来审这个副书记，代罪立功。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47、8岁。 就那次我是在看报纸呢，突然怎么看越来越看不清楚了，看不清就要望远拉，结果越拉，哎，感觉就清楚了，清晰了。我那个同事就告诉我，他说你的眼睛已经开始花了，原来至少是两副眼镜，看远的一副，然后看近的，你要看书呀、看手机，这是一副，真的是很不方便。后来我在电视上就看到超视力这个眼睛这个广告。 哎，我说那我就带着试试看那个态度，我就直接坐车过来了。进这个店面以后，遇到这个王老师，王老师呢给我详细的做了验光，26项检查。验光啊特别专业，检测以后配了一副眼镜，远视老花，它是一体镜，我就戴上这一副眼镜，哎，我能看远，能看近，特别是你看我在老师。 教唱的时候，老师那个肢体那个动作嘛，哦，可以看得清清楚楚的。然后我要看这个曲谱，哎，我稍微眼睛往下一看，曲谱看得非常非常清楚。哎呀，我觉得太方便了。我家离咱超视力这个店，不是太远，所以每周呢，我隔三差五我就到这来做眼睛的护理和保养。
2: 每个老师，哎呀，对我们都特别的热情周到。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0998188。清晰世界，点亮热爱。 建设美好乡村，共创温馨家园。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父亲；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儿子；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丈夫。 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伙伴。安全生产，我们的责任。幸福平安，每时每刻。乡村振兴，产业强，乡村美，村民富。

0: 这还是教女儿唱的儿歌呢。
1: 老师，啊，您来一个，好久没听您唱歌了。
2: 我好久没有听你师母唱歌了，让你师母唱一首。
3: 我不唱了，我不唱，你们唱。
2: 你师母年轻时候特别喜欢唱那首《望春风》。
3: 嗯啊，好听啊。
0: 那师母唱一个呗。
3: 这
0: 也没有外人。
3: 妈，雨迅，这首歌怎么合适当着孩子的面唱的？
4: 哪里有小孩子啊？我看看。建成不是已经上楼睡觉了吗？
5: 哪儿呢？
3: 哎呀，碧葵，你今天唱那么好听，唱歌肯定不赖呀、啊。唱一个。哎呀。

0: 来来来来，
1: 好听哎，哎，好久不听了。
0: 嗯，该谁了？
2: 陈志啊，你得来一曲啊！
1: 啊，不行，来一首，来一首。
2: 谁呀、啊？我去看一下啊。啊！
3: 哎呦，哥！
2: 哟、啊！哎呦，段厅长、段太太，哎呦，这么晚怎么突然来了？
4: 老夫人啊，我们来给吴司长道喜来的。吴司长，给您道喜来了。哎呦，
5: 阿姨，
4: 那个，
5: 我先上去睡觉了。
2: 好啊。
4: 你举的歹徒古正文、于孝南，三天以后那就要行刑了。啊，小小心意，不成敬意。
2: 好红酒。
6: 这次多亏段厅长明察秋毫，我才不至于含冤啊！
2: 真的是太谢谢段厅长了。二位别在门口站着呀，要不进去一起喝一杯？哦
4: 哦，不了不了。
7: 哎呀，老段，人家吴太太诚心邀请，这么大的喜事值得庆贺，干嘛不喝呀？
4: 好好好，
2: 请请请，来，哎哎，你这请。那个，哟，
4: 那个。家里边有客人呢，哎呦，你看我们真是打扰了。哎，
2: 不打扰不打扰，我好朋友陈太太、段太太都认识，我们经常在一起打麻将。
1: 段先生好。啊，
4: 陈太太你好。
1: 你们俩认识啊？
4: 啊，是，我们之前见过，在电力招待所，吴司长收拾书那回
1: 啊。哎呦，老段，原来你说的那个女人就是陈太太呀。陈太太跟吴太太两个人是好朋友，在斗棍馆还一起唱京剧来着。哎，这怎么会是你说的那个什么女？

0: 我跟陈太太是好朋友，我没搬过来之前，我们是住在定陵招待所的。他当时要找我，不去那儿能去哪儿啊？对不对？
1: 曹夫人，吴次长，陈太太，我都搞清楚了。吴次长是卑职，误会了。
2: 段厅长，落座。
1: 哦，不不不不，我们呢就不打扰你们的雅兴了。
3: 吴次长都说了，让咱们坐下。
1: 哎，走了。
3: 不是，人家都说了，你怎么回事啊，老段？
4: 段厅长，段太太，慢走啊。
1: 曹夫人，留步。
5: 记得打牌啊，吴太太。
0: 下次有机会

0: 帮我把这垃圾拿出去倒一下。好，给，你来吧。阿豆，哎，我们从电力招待所搬过来有3个多月了吧？嗯，有了呀，太太。
1: 先生去香港之前就搬过来了。
0: 那先生给我从招待所带书回来是什么时候？你还记得吗？
1: 先生带过书有好几次呢。嗯，搬家以后他不是还带过好几次书回来吗？

0: 喂，你来，我找你的事儿。
1: 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没关系，太太，我一个人可以的，你去吧。不用不用。
0: 来。
1: 干嘛？有什么话，非得现在说？我厨房一大堆事儿等着我呢。
0: 来。
1: 你一会儿再说不行吗？
0: 有件事情我必须要跟你说实话。
1: 你要跟我说什么实话？我等我干完那些活你再说。
0: 碧葵，你听我说。
1: 那么多事情我不能让阿豆一个人干。
0: 碧葵，我知道你担心什么。你听我说。其实在店里招待所，碧葵，我是想说，
2: 其实是我，把陈太太开车送到店里招待所的。
1: 你也知道这件事？
2: 我知道啊，陈太太她女婿不是警务处电信所的吗？陈太太正好要替她找一本关于军事通讯方面的书，我记得老师那儿有，正好老师在招待所整理书，我就带陈太太去了。我停车的时候让陈太太先上楼，正好就被段厅长碰见了，段厅长就误会了。师母，是我的疏忽，我应该跟您说一声的。对不起，工作一忙忘记了。
0: 是我的疏忽。
1: 肯定是你的疏忽啊！你工作上的事情可以不跟我说，陈太太的事儿为什么不告诉我呀？
0: 干什么去？
1: 我去找陈芝。刚才走的时候大家心里都不舒服，我不想让他心里不舒服就这么走了。
0: 你去哪儿找他呀？
1: 他肯定还没走远呢。
0: 等哪天再见着他跟他说不行吗？
1: 不行，我今天就得去找他。
3: 小钱，送我出去一趟。
1: 我都清楚了，那个，抱歉啊，让你这么不舒服的就离开了。我要是知道是这个乌龙的话，我就不会让段厅长他们今天进来了。真的是对不起。
4: 哎呀，没有没有没有没有，碧葵，是我对不起你。刚才吧，其实我是想解释一下的，但是好像有点尴尬，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了。
1: 其实不用解释，是我有点小心眼儿，也怪我们家。跟我们家先生，他什么事都不跟我说，这么尴尬的走了，我真的是心里好难过。我就赶紧追出来跟你解释一下。
4: 哎呀，不会不会的，你想多了，真的绝对，你这么冷的天，你怎么不穿件大衣出来呢？
1: 我也不冷啊，我找你找的急得一身汗，衣服扔车里在，你放心，没事儿，我不冷。
4: 哎，你赶紧进去穿衣服吧，啊，快快快，
1: 那你
4: 冷啊，
1: 我送你回去。走走走。
5: 哎呀，心里不舒服吧？
4: 哎呀，没有没有，一点都没有。
5: 你就担心你这回去睡不着觉，可怎么办？
4: 哎呀，不会的。哎呀，你太客气了。哎，谢谢谢谢谢谢。
6: 刚才讨论的工作内容啊，希望各位一一落实了。时局艰难，容不得我们再犯错误。组织上为了方便我们联络，专门送来一部电台，会后由陈泽明同志带人去基隆接收了。
7: 好，我一定把电台带回来。
8: 这电台来得太及时了，眼下这种紧要时刻正是需要紧密地和组织保持联系。
6: 这说明啊，解放台湾箭在弦上，想到台湾要回到人民手中了，我心里就好激动。

0: 哇，台湾的天终于要亮了。来，阿斌，吃饭，别忙活了。啊，
1: 我那个明天就要回基隆了，我得抓紧时间把这些整理一下。回基隆？嗯，
0: 这么突然？
1: 我这也是临时接到的通知嘛。 陈书记去基隆接受电台，需要带一个对基隆熟悉的人一起去。
2: 你这么看着我干什么？以后又不是不见面了。哼！你说咱俩在一起这么长时间了，经历了那么多事儿，这突然说要走了，我这心里空落落的，真的。
1: 我这甄别又迟迟结束不了，天天在山上吃闲饭，什么忙都帮不上。
0: 我理解你的心情。我告诉你，我这一次是跟台工委的领导一起回去的，这说明组织上很重视基隆工委的建设，铁定缺人手。等你完成了甄别，可以随时再调过来。我等着你。

0: 你干什么？给你一个大大的拥抱吧。
1: 行，你再去给我盛一碗
0: 啊！你看你这。

来，抓紧趁热吃了。别看了，赶紧趁热吃了吧，凉了待会儿。

0: 陈书记，阿斌突发腹泻，恐怕去不了基隆了。
1: 腹泻？严重吗？
0: 看样子病得不轻，他整个人现在躺在床上，起都起不来，估计是昨晚吃坏肚子了。
1: 这节骨眼儿！
0: 哎，那个跟他一起从三荣行跑出来的庄阿晨呢？是不是跟他住在一起啊？
2: 是的。
0: 他对基隆也熟啊，他工作情况怎么样？
1: 抓阿晨的审查甄别还没有结束，表现虽然不错，但是得等甄别之后呢，才能参加基地外的行动。我看过他写的斗争笔记啊，是个觉悟很高的同志，他有在基隆工作过，熟悉当地的情况。不如啊，就让他代替阿斌跟你去啊。
0: 不，老郑，他的审查流程还没有走完。
1: 不要死脑筋啊，正值用人之际啊。哦，要是为了走程序。
3: 耽误了工作，那不是本末倒置了吗？我觉得还是慎重开这个先例，否则以后的工作不好开展。
4: 非常时期要有非常手段的，不能教条主义。台湾解放在即，那东海小组已经走到前面去了，我们台工委的工作也不能落下了。哎，就这么定了，立即恢复庄阿晨的工作。给你带路，去基隆接收电台，去通知庄阿晨。
3: 是。
1: 老郑，
3: 庄阿晨的审查没有结束，我服从你的决定，但我保留我的意见。
1: 老陈，不要畏首畏尾的了，来喝茶，你就放心了。
5: 大哥到了，就这儿。
3: 好吗？
1: 谢谢。
5: 还有多远？
3: 快到了，跟我走吧。老陈，
5: 怎么了？
3: 肚子疼。
5: 肚子疼？
3: 我找个地方方便一下，您等我一会儿。
5: 行，你快点回来啊！
3: 我很快。

0: 快到了吗？
1: 根据给的地址，前面应该就是。他们到了吗？
0: 我们不会横向联系，没人来，只接收电台，是这儿吗？
1: 对。
2: 阿晨，你的耳目警戒。

0: 局长，又是个硬骨头，是他的骨头硬，还是你的能力不行？已经打断了三根肋骨，左胳膊都打折了，愣是一个字儿都不说。我怕再继续用刑，身子就吃不消了。
1: 给他找个医生看看，建邦同志。 我们保密局的内线抓捕了一位台工委的副书记，用尽了各种办法，就是撬不开他的罪。如果再用刑的话，恐怕有生命危险，这条线索也就断了。那你打算怎么办？
2: 建方同志，古正文栽赃无罪者和余湘南贩卖情报，都是属下管教不严。但九月底我们破获的金夏情报里，关于军事部署的内容，他们二人不可能知道。所以在我们国府高层蹦迪依然存在，这才是我们党国的心腹大患。卑职斗胆请求建方同志，饶古正文一命，由他来审这个副书记，戴罪立功。
1: 他要是审不出来呢？古正文能够把内线渗透到台工委内部，说明他的计划相当的周密，对台工委也了解甚深。以前在他手上过过的供谍，没有他撬不开嘴的。如果他能让这个副书记招供，也许我们就能找到潜伏在我们高层供谍的线索，这比枪毙了他更有价值。如果 他要审不出来，到时候在军法从事也为时不晚。
3: 是，老师，草山行馆通知，请您去一趟。

0: 总裁一直跟我强调说组织第一，我明白他的意思，他是希望我们能够精诚团结，同舟共济，才能反败为胜。将军您一向是以主义为重，组织为重，不会以个人恩怨而失了大局。上次您忍辱负重为白团做翻译，让金国十分钦佩，我看到了您广阔的胸怀，您真不愧是无双国士。为此总裁力排众议，在党国最危急的时刻对您委以重任。
1: 建方同志，您有话就直说吧。啊，
0: 这个古正文行为无状，自食其果，晚辈本不应对他加以维护，但是现在党国正是用人之际，希望将军您能够雅量宽宥，让他戴罪立功。
1: 您的意思是，
0: 如果将军您依然是愤懑难平啊，这也是人之常情。纵使他古正文是个人才，我也一定会严办的。
1: 建鹏同志言重了，卑职汗颜跟党国大业比起来，个人的小私怨算不了什么。为了大局考虑，放过古正文，我完全理解。啊，
0: 那晚辈就感谢将军了。
2: 建鹏同志，这是总政治部组成人员名单，需要您批示确认。哦，
0: 我一会儿办。
2: 是。
1: 建鹏同志，您公务繁忙，那吴某就告辞了。
0: 哎，您稍等，还有个人要求见您。出来吧。
3: 建鹏同志，吴司长，
0: 古正文的事情一定要经得吴司长的同意。如果吴司长不肯原谅他，那该杀我还是要杀了他。
3: 是。
1: 同意了，同意了。
0: 好，那我让厨房准备一下，在这吃个便饭吧。
1: 不用了，建鹏同志，您为了此事费心费力，极力斡旋，我再不心领神会，那岂不是不识时务了？啊，真的不用吃饭了，我这就告辞了。
0: 送送吴司长。
1: 不用，留步，留步。
4: 谢谢吴司长。喂，
5: 周总长，
4: 建鹏同志，
5: 想找你要个人。
4: 您请讲。
6: 小蒋这是要干什么啊？他这分明是胁迫，用一个侦防组组长去胁迫您这个国防部的参谋次长。他别忘了，您可是他爹老蒋亲自任命的。
1: 专心开车。
6: 我就不明白了，以古正文的罪名，他能枪毙十次了，小蒋为什么要救他？
1: 不是小蒋，是老蒋。老蒋打算成立总政治部，让小蒋做主任，全面接管党国的特务系统。他们是要扶植自己的戴玉农。
6: 他这么做就不怕引起众怒吗？
1: 比起众怒，老蒋更在乎的是军权的控制。就算没有古正文，他们也会扶持张正文、王正文。我们现在能做的，就是尽快整理出舟山的情报，送出去，越快越好。
0: 这一次，是毛局长向我力保了你。他说，保密局入台以来，你们先破光明报案，又破共党基隆工委，这一次又是你的内线帮我们抓住了这个工委的头目陈泽民，你确实是功不可没。
3: 是属下辜负了局长的信任。
7: 你不要再辜负

0: 建峰同志对你的信任。
1: 是，
0: 是建峰同志亲自给周总长打电话，暂时保住了你的性命。你一定要想办法尽快撬开陈泽民的嘴，戴罪立功。
1: 属下明白，属下相信是人就有弱点，我一定尽快找到陈泽民的弱点。
2: 我欣赏你自信的态度，但是我要告诉你，不能再像以前那样随便罗织罪名，保密局也不能再犯排除异己公报私仇的顾忌，否则我不会再给第二次机会。
0: 是
3: 是。
1: 局长，这次行动我没有提前向您汇报，确实是给您和局里蒙羞了，您的再造之恩属下无以为报。
0: 好听的话少说，什么时候学会溜须拍马了？想办法把陈泽民的案子办了，就不枉我救你的一片心。
1: 是。

0: 这些图上都没有更新舟山群岛详细的火力和兵力部署啊。
1: 是啊，这是三个月前的部署了。国军现在兵败如山倒，编制本来就混乱不堪，顾祝同在西南，周志柔又是空军出身，所以这个部署根本就没有更新。
0: 是，
1: 看来我们短时间没有办法完成组织交给我们的任务了。

0: 帮我接一下。舟山指挥所，总机。找林敏源。
1: 你好，这里是总机，请稍等。
2: 你好，总机，
3: 这是吴万，
4: 帮我找一下林敏源。
2: 你好，长官，请稍等。
5: 稍等。
0: 我农大的学生，也是我同乡，在郭禅主任手下，以前跟我通过话，请教我军事上的问题。我问问他，春节会不会太肥？
5: 喂，陆战指挥部。
2: 你好，请接参谋部李副参谋长办公室，谢谢。
5: 好，稍等。稍等。
0: 喂，
6: 敏源，是我，
0: 吴司长，
6: 还是叫老师
0: 比较亲切。前几日跟以前陆大的学生在一起，他们请我吃尾牙宴，席间聊起你，大家都很惦记你在舟山的情况，你最近可好啊？
7: 学生感佩老师惦念。前些日子所里为了海东青泄密一事忙着内查，
6: 这才松口气，还算安稳。
0: 嗯。舟山艰苦啊，你春节回来吗？如果回台北的话可以小聚啊。
6: 我是很想回去看看父母，但是郭主任说舟山与镇海咫尺之遥，这边又是反共前沿的最前线，今年取消了我们的春节假期。
0: 哦，郭主任尽心尽职，一向高瞻远瞩，但春节期间不放假未免太严厉了。
6: 我试试跟郭主任请两天假，回去看看你，看看父母。好，我等你消息。
0: 好。
2: 如果他真的能回来过春节，可以直接跟他了解舟山最新的火力部署。
8: 一进金龙虫，我就给他摁那儿了。到最后，我还记得他看我那个眼神，恨之入骨。又心服口服。
9: 居然连台工委头子都抓着了啊！我们旺哥就是下一任侦防组组长，是不是啊，汪组长？
8: 别瞎说啊！我哪有那本事啊？
10: 组长回来了！哎呀，组长一瞅回来了！
11: 来了，组长！哎呀，
12: 好的，
11: 组长辛苦了，终于回来了！哎。
13: 谢了，弟兄。
14: 组长，
13: 干什么呢？啊，
15: 没活干。
14: 组长，
13: 喝呢是吧？
14: 啊，您终于回来了。啊，
13: 你忙你们的，到办公室来。
14: 我早就说过，您吉人自有天相，一定能够平安回来的。
16: 这次行动非常出色。咱们侦防组呢？奖励你5000元作为奖金。
14: 谢谢组长。
16: 这里还有3000，是我个人感谢你间接救了我一命。拿着。
14: 谢谢组长。实话，都是您教的好，真的。我在山东的整个过程里，要不是您的点拨跟教导，怎么可能那么成功？
16: 是你自己聪明，你算是个好学生啊。对了，那个陈泽民人在什么地方？
14: 人被二处扣押了。
16: 那行李呢？
14: 也送到二处了。
16: 行动真够快的呀。哎，我刚才忘了告诉你，这次你立了大功，我已经向局长汇报过了，上面同意，咱们侦防组可以成立行动2队，你就是这个队长。
14: 我当2队队长。
16: 怎么了？
14: 那1队队长是不是您亲自接任？
16: 这是你该考虑的问题吗？
14: 不是。
2: 组长，我们现在要不要去山里抓人？
16: 你确定台工委的高层都在你说的这个据点吗？
2: 不确定，他们只来开过一次会。
16: 那就先不要打草惊蛇。
14: 对，
16: 还得告诉你， 于萧南之前渗透的是吴次长家的司机，名字叫小钱。要没有这个司机，我早就在吴次长家里拿到他私通共谍的证据了。用好这条线，这个小钱在台湾只有一个亲人，是他的妹妹，在观音山的国军医院做护士。
14: 您还是怀疑吴次长？
16: 孟队长，不该问的东西别瞎问，做这行本来就很凶险，要学会珍惜自己的性命。
14: 明白，那我先去了。

0: 恭喜谷组长啊，死里逃生了。
1: 干这行的嘛，这幸好还有用，要不然估计现在已经被枪毙了。
0: 局长说了，要配合好谷大组长的工作。
1: 我还是想再确认一下陈泽民的身体状况。
0: 软硬不吃的主，一开始啊，我也是好吃好喝好房子供着，连女人都有。谁知道是茅房里的石头又臭又硬啊，兄弟们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哦，
1: 你不打怎么审讯啊？但是如果把人带回去还没审问就死了，那就说不清了。我还是确认一下，
0: 请便。

0: 带走。哥，我就知道你今天会过来。今天太太呢，给了我好几个大芒果，我知道你最喜欢吃了，我给你包个大的。
1: 谢谢哥。挑个大的。哥。嗯。最近好热闹，四处都是鞭炮声。 可是我不喜欢。
0: 怎么了？
1: 越是热闹，我心里就……

0: 难受。之前都是爸爸带着我们一起放鞭炮的。哥，如果今年回不去的话，那明年呢？明年可不可以？还是说中秋之前我们就可以回漳州？
1: 小梅，其实哥也不知道，不过夫人说了，过年的时候她让我把你接到吴公馆，说到时候我们一块儿过年，一起热闹热闹，好不好？
0: 我不去。如果不是在漳州，不是和爸妈一起，对我来说就不是过年。
1: 小梅，你放心，我们一定会回去的，啊，一定回去，回去，一块过年，好不好？
0: 就是嘛，漳州、台北不就隔着一片海吗？游也能游回去。
1: 傻妹妹，净说傻话。来，
0: 谢谢哥。好甜，好好吃。

0: 我们要找钱。你是谁啊？侦防组的余队长，认识吗？他因为你丢了命，继续给我们提供吴司长的情报。你的过错，侦防组可以既往不咎。
1: 我凭什么要听你的？我还放了你们余队长。
0: 就是因为你放了他呀，你在吴司长那里是说不清楚的。我有你的把柄，不是吗？

0: 如果你配合的话，我们会想办法把你的家人从漳州接过来，和你们兄妹团聚，好不好？三天以后，还是这个时间，这班车，我再来找你。
1: 查过他的行李，东西不多，但是很整齐。陈泽民在台工委担任什么职务啊？
0: 陈发斌跟我说过，说他是台工委的领导，长期负责高雄地区的工作，具体什么职务不知道。继续。来的路上，我也试过讨他的话，但他这个人。
1: 警惕性非常高，什么都不肯说。还有就是，听他的口音，不像是本地人，应该是福建那边的。福建口音？哼，或者说，在福建生活过很长一段时间。
0: 这个信息很重要，再好好想想，还有什么你觉得蹊跷的？有一次我们在山里开会，他从高雄赶过来，给大家带了不少水果和点心。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凤梨特别的甜。陈发斌跟我说，这好像是陈泽民在屏东买的。

0: 燃具电池，选华虹，持久耐用，安全稳定。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2: 我叫孙桂静，今年58岁，我的眼睛是在48岁那年就开始花。因为我是从事财务工作的，总是接触数字，有的数字又小，所以说那时候票据什么都看不清。有的时候啊，我会用手机把它拍下来，然后放大了去看，就是很麻烦。然后上班期间呢，就配了一副花镜，开始配的时候是150，后来又涨到200，配了2次，平时就摘下来，走路什么的都戴不了，一站起来走路它会晕。后来就是听朋友介绍这个超视力，在这儿配了一副这个超视力。我来超视力验光的时候啊，就是店里的服务人员服务态度特别好，而且也很专业，特别仔细，戴的效果非常好。我平时开车呀、走路啊都可以戴，看书、看小字，然后再站起来走路，都是一副眼镜，就是很方便，不用摘戴那个麻烦。抬头看老师讲课也不用把镜子推下来，低头看字的时候也很方便。配了超视力以后，定期就来店里做一次保养，这个保养都是免费的，每次就是做个眼贴，做个熏蒸，工作人员再把我们的镜子给我们调调，再给我们清洗干净，就是服务态度特别好。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守护每份热爱，让世界清晰明亮。建设美好乡村，共创温馨家园。安全是生命之本，违章是事故之源，人生快乐首当平安。邻居严禁点火，不携带易燃物上山，邻居禁止乱扔烟头，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让绿色拥抱大地，让火灾远离森林。
4: 选宠粮，高价怕踩坑，低价不放心，一袋粮的安全感到底交给谁？重安全选米饭，陕西卫视携手上海福贝匠心打造米饭宠粮，依托福贝20余年制造积淀，甄选全球食材，智能工厂全程护航，从原料入场到宠粮出库，层层把关，批批可溯源，成品多轮检测，报告公开可查，陕西卫视全程监督。猫狗体质不一样，营养不能一个样，猫咪配方护毛发养肠胃，狗狗配方强骨骼易消化，再挑食的小宝也能吃得香。选宠粮认准米饭品牌。
0: 凡是陕西省农村户籍人口，家庭收入扣除刚性支出后，低于年度防止返贫致贫收入标准的，可以通过陕西省农户防止返贫致贫对象一键申报二维码申报。一、家庭唯一住房出现安全问题，家庭无力解决。二、家里吃水遇到困难，家庭无力解决，包括断水超过一个月、水质有问题、取水距离较远、时间较长等。三、家庭成员患大病、重病、长期慢性病等，医药费较高，家庭无力负担。四、家里学生上学开支较大，家庭无力负担。五、家庭因灾、因意外事故等造成收入大幅减少或支出大幅增加，影响了基本生活。申报方式：农户打开微信扫一扫，扫描陕西省农户防止返贫致贫对象一键申报二维码，即可进入申报页面，按提示填写相关信息，选择困难类型和相关说明， 为方便能否操作，情况说明支持语音描述、图片上传等多种方式，无需手动输入大量文字。陕西省农户防

0: 返贫致贫对象一键申报二维码，可通过所在村社区干部获得。异地搬迁群众和随迁群众通过所在安置社区干部获得，也可关注陕西省农业农村厅官方微信公众号获得。对不会使用微信的农户，可以委托家人、邻居或村干部扫描陕西省农户防止返贫致贫对象一键申报二维码代为申报，申报的信息必须真实准确，相关部门收到信息将进行核查，核查属实的按有关识别程序认定为防止返贫致贫对象进行分类帮扶。
1: 此前上级组织希望我们能尽快搜集舟山群岛的防卫情况，我在想如果我们能亲自去一趟舟山，可能情况就不一样。
2: 陈将军，先去我办公室吧。
3: 舟山市在哪
2: 儿？二楼，去舟山市。我了解一下各岛的兵力部署，以便分配物资。
1: 这份绝密文件我拆过封了，请恢复原样。
4: 那是难缠的对手，也只不过是这场游戏的一枚棋子而已。楚诗阳到底是个什么人？
5: 有能力，有野心，和其他人相比，他又多了一层
4: 骄傲。
6: 哎呦，好！
4: 僵死了。
5: 现在聊一聊你的海外资产。
6: 什么海外资产？我楚申阳这一辈子除了工资以外没有任何其他财产，
7: 一个监控都没有，你想什么时候来都可以。
4: 只是不知此刻在你心里是后悔当初背弃了初心，还是后悔藏得不够深。
6: 你是黄明海，省纪委的黄阎王。
8: 欢迎来到陕西卫视融媒少儿体验节目《丝路小脚印》。
9: 下面呢，我给大家介绍一种很厉害的小虫子——花绒蓟甲。
10: 谢谢你把我放回大自然。
11: 福梅战役的决战时间呢，历时四天四夜。
8: 丝路小脚印，快乐体验，记录成长。
12: 白羊大白话，妙语说天下，好事夸，坏事砸。爆点抓，事事都热辣，大家和小家关注你我他，白羊大白话，一起话天下。
13: 陕西卫视每周日22:05播出，敬请关注。
14: 安全是生命之本，违章是事故之源，人生快乐首当平安。

0: 全宠粮，高价怕踩坑，低价不放心，一袋粮的安全感到底交给谁？重安全选米饭，陕西卫视携手上海福贝匠心打造米饭宠粮，依托福贝20余年制造积淀，甄选全球食材，智能工厂全程护航，从原料入场到宠粮出库，层层把关，批批可溯源，成品多轮检测，报告公开可查，陕西卫视全程监督。猫狗体质不一样，营养不能一个样，猫咪配方护毛发养肠胃，狗狗配方强骨骼易消化，再挑食的小宝也能吃得香。选宠粮认准米饭品牌。
1: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到了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2: 原来眼睛就是有点花，还有点散光，好比说看个说明书呀、药盒啊什么的，小一点的字就看不见了。配了好几副眼镜，看远地的时候呢，就得把眼镜挪下来。你要是想看东西，你就老得来回摘眼镜、戴眼镜，非常不方便。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轻度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有一次我们在山里开会，他从高雄赶过来，给大家带了不少水果和点心。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凤梨特别的甜。陈发斌跟我说，这好像是陈泽民在屏东买的。
1: 屏东离高雄确实不远，但是也没必要专门跑到屏东去买水果吧。衣物收拾得非常整洁，连补丁都打得很漂亮。应该是有女人在照顾她。
2: 您的意思是从她家人下手？

听说陈先生这几天没什么胃口，也没有好好吃东西，正好路过屏东，带了点新鲜的凤梨回来，尝尝吧，开开胃。放心，没下毒。

不再吃点了。那好，陈先生，我来呢，一是带些新鲜的水果过来看看你，二呢是想问些问题。你看啊，你随身携带那个行李箱。 我仔仔细细、认认真真把里外全都检查了一遍，得出的结论就是你是一个整洁有序的人，甚至连衣服上的补丁都可以看得出针脚细密、走线匀称。然后我就似乎觉得少了些什么，最后我想清楚了。 一个整洁有序的人，连衣服上的破洞都要自己亲自动手把它给补好，那他随身的行李里缺的不就是针线吗？

0: 和我想的一样，这双手是拿起笔来写字、放下笔、拿枪的手吗？它怎么可能是一个穿针引线、不救衣服的手呢？而且也没有带过顶针的痕迹啊。古诗有云：“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不对，不是慈母，是贤妻才对吧？看来尊夫人做的一手好女工啊。
1: 我是一个人，没有家人。嗯，
0: 但是根据我掌握的情报，陈先生经常会自己专门跑到屏东去卖水果，那是尊夫人特意只吃屏东的水果，应该是身边有子嗣对吧？哎，毕竟小孩子嘛，他难免会吵着要吃些新鲜的水果、糖饼什么的，很正常。
1: 我了解你们。别想从这儿扎出什么。
0: 就是屏东，没错了，就是屏东。哦，忘了告诉你，你们非常信任的那位庄阿臣同志非常熟悉台湾山村的地区环境，屏东是个好地方，非常适合和家人在一起生活。给我点时间，我相信应该超不过三天，我一定让你们全家团聚。

0: 所长，他都招了。哼，不叫招了，但是也等于招了。自己暴露了，集合队里所有人去屏东搜捕，
1: 都标好了。
0: 主要是竹田、新港、加东那几个地方，人口密集，啊，挨家挨户给我搜。重点关注家中男人行踪不明，女人是福州口音的。
2: 是。
0: 注意隐蔽身份，速战速决，别惊了我的大鱼。
2: 明白，我这就去。
3: 王明元啊，这太遗憾了，啊？啊，无妨。总有机会相聚的，均无要紧。
2: 怎么了，老师？
3: 驻战指挥所郭灿主任因劳累过度突发脑溢血，敏元回不来了。
2: 哎，老师，有没有可能在东南军政长官公署那边想想办法？毕竟舟山的防务是他们负责管辖。
3: 此前上级组织首次对东海小组提出了直接要求，希望我们能尽快搜集舟山群岛的防卫情况。在被拘押前我整理了一部分，但是现在最新的部署情况还无从下手。
4: 舟山归东南行政长官公署管辖，真诚的手下把得死死的，就算是周总长也不便插手。
3: 是，我在想，如果我们能亲自去一趟舟山看一看，可能情况就不一样。
4: 于学兄，你是不是想到什么好办法了？
3: 这需要你和我来配合。
4: 学长，我当年上保定军校投军前线，一只右眼被日本人炸瞎了，可不是为了现在在台北当一个闲职高才来养老的。国防部内部派系严重，我这脾气得罪过不少人，

0: 自从来台以后，我就过得憋屈。要不是前面秃里一直打电报催我，我是打死都不会从台南回来的。学长，台南也好，台中也好，我还可以继续训练新兵。实在不行，海南也行。反正您是学长，我就赖上您了，您帮我筹谋筹谋。
1: 好了。

0: 得商议你的事情，我还有要紧的公务要忙，你先回去等我消息。
1: 学长，在台北，我能说几句心里话的，也只有学长您了。我刚收到电报，舟山指挥所的郭主任突发脑淤血，病势严重，不省人事。
2: 学长怎么那么快就知道了？我不是有个学生在舟山指挥所吗？担任副参谋长啊。郭主任一出事儿，舟山方面的防务没了主心骨，我是担心出乱子，所以赶紧过来跟总长商讨此事。这个消息就止于这间办公室吧。稳定军心是其一。
0: 快到年关了，也得防着共军听闻有所行动。这海东清案刚刚过去，又来这个事儿，这年关不好过呀。总长担心的两个问题互为表里，啊，舟山军心一乱，恐怕通共之心会更大。
1: 安定军心，我觉得是首要要解决的问题。学长言之有理，那您觉得部里该怎么处理这个事儿呢？
0: 备好慰问物资，派一支督察组前去舟山，以劳军之名督导防务，在抚慰大家情绪的同时，严防通共行为。这个建议太好了。那派谁去合适呢，学长？
3: 派谁去？你派我去也不合适。这刚刚洗脱了海东青的嫌疑，真是怕了。至于人选，我觉得还是总长去找陈总长官商议。毕竟现在舟山的防务是陈总长官在把着，我担心国防部要直接派人，会有僭越的风险。
0: 最好是国防部和东南军政长官公署各自选派一些人，选派几个吧，一起去。学长啊，学长，现在连您都这么谨小慎微了，
1: 国府上下恐怕再无说真话之人了。
0: 以前那些言论放在今日，恐怕早有牢狱之灾了。
4: 谨言慎行，是最近我研究的新课题。好吧，我尽快跟陈长官商议此事。
0: 好，
5: 将军，这事还没成呢，您就着急收拾东西，未免也太早了点儿吧。
6: 李师说他有胜算，如果不能成行。
0: 我会再想办法跑一趟舟山的。
7: 来，您这次去也不带个卫星相机，
6: 永不干那东西。是我，周总长亲自与我商议，
7: 成立督察组去舟山慰问居民。
0: 我推荐你去，慰问的物资已经准备好了，还是你熟悉的中兴舰。
6: 明早即龙出发。
7: 谢谢学长挂念，
6: 我推荐你去。不光，
7: 你和我是旧交，还有，你督办过核查物资一事。你去，我放心。
6: 请您放心，我会全力以赴的。
7: 嗯。那我去收拾。
6: 哎，你等等，你就不用去了，人多那儿容易引起怀疑。
8: 你还是留下来随时策应吴玉勋那边吧。目前国产的舟山指挥部，一共下辖4个军，共10万人。

0: 足够详细的情报，这十万人就是解放军的囊中之物。无论是就地围歼，还是围而不打，是去台湾，都将对战局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参谋部的李副参谋长是我以前的学生，我会请他接待你。你想个办法，去一趟作战室。
1: 陈将军，先去我办公室吧。
2: 作战室在哪
1: 儿？二楼。
2: 去作战室，
1: 我了解一下各岛的兵力部署，以便分配物资。
3: 带参谋，你带陈将军先过去，我去拿分配草案。
4: 是，
3: 陈将军，
4: 行。

0: 我得给国防部打个电话。
1: 您请便。
2: 老师，陈将军已经到达舟山指挥所了。

0: 陈将军，嗯，这是昨日参谋部做的物资分配草案，您先过过目，不妥之处还请您多指教。
1: 说笑了不是？指教谈不上，共同商策。

0: 喂，吴班，
1: 报告，李副参谋长，国防部次长办公室电话找您。
2: 你稍等，
0: 好，
2: 陪一下陈长。
3: 是。
2: 次长，
4: 敏文啊，我有两句话想单独交代你。
0: 你旁边没别人吧？
2: 没有，老师，就我一个人。
5: 陈将军此次前去舟山。
6: 陈将军，喝口热茶吧。舟山不比台湾，屋里冷得很。
4: 好，
6: 慢点。
7: 岛上生活条件怎么样？
6: 生活方面没有什么大问题。
7: 那什么是大问题啊？
6: 主要是缺乏武器弹药，还有修筑工事的材料。
7: 这个你就放心吧，国防部呢现在正在积极的筹备，很快就会落实的。
6: 太好了。
7: 还有别的问题吗？
6: 没有了。
7: 没有别的问题，你就去把指挥部的人员名册给我拿来。
6: 人员名册需要去人事处调，可能会耽误一些时间。
7: 那你在这看我，不耽误时间吗？赶紧去拿吧。

0: 视察舟山前线，曾经说过，
1: 攻势薄弱，多暴露，相当儿戏，
0: 士兵也面黄肌瘦，不见健康之人，此为带兵以来从未见过之悲剧。总裁随时有可能再次的莅临视察。

0: 喂，帮我接一下舟山指挥所。
1: 长官，请稍等。长官，可能是因为雷雨天气，线路受损，暂时打不出去。

0: 带参谋们，哎，不是让他陪着您吗？
1: 我让他去拿这个指挥部的名册了。李副参谋长，你们参谋部这舟山的防卫部署做得周密，
2: 都是郭主任指挥有方案。
1: 李副参谋长，你看啊，登部、胜寺，还有岱山，这些地方虽然说军事部署兵力呢并不多，但是离舟山大本营还是有些距离的。那我说，这个分配物资一定要到位，只能多给，不能少了他们的，以防军心不稳。
0: 是。等分配计划完善后，我会再递给石副主任过目的。一定保证各岛各部队的物资储备。陈将军，还是去我办公室细聊吧，这儿也不太暖和呀。
1: 无妨，时间紧，我们还是把计划赶紧分配到位，做好了，这才是最重要的。普陀佛茶太清澈，我有些喝不习惯。最近呢，火气有点大，想消消火。你这有没有菊花茶？
0: 有啊，我这儿给你拿去。你说我这脑子这儿就有啊？
1: 是吧？太好了。
0: 刚才老师在电话里啊，反复叮咛我，安排慰问物资的重点。

0: 往年的正月，神明才开始出巡，今年的台北开始的这么早，
1: 也许百姓已经迫不及待消灾祈福了。老师，我觉得你也别太担心陈将军了，他能顺利到达舟山已经是迈出了胜利的第一步，我相信他一定会尽力拿到情报的。
0: 你总是那么乐观。
1: 阿美也这么说，
0: 今年除夕的时候叫上阿美一起吃个团年饭。
1: 好。

0: 他把相机交给你之后又再联系你没有？
1: 没有。形同陌路。

0: 姐夫。
1: 弄。
2: 葡萄酒杯啊，尽量不要这样拿了。葡萄酒啊，不是白兰地，不是科尼亚克。手的温度啊，尽量不要触碰到酒体。你可以握住这个棍棍中间，也可以握这个圈圈，看你喜欢了。
0: 姐夫，你知道的真多。
2: 你的那份冰激凌肯定不够，给你加多一份巧克力蛋糕，好不好？
0: 不要了吧，那个最胖人了，我最近腰都粗了一圈了。
2: 你这个年纪最适合吃巧克力，否则以后会后悔的。先生，多加一份蛋糕，我陪你一起吃。开动了，要趁热了。
0: 下次可以去我们家吧。
3: 还是来我们家吧，我们家更自由点儿。
0: 也是。
3: 啊，雪城，我要嘱咐你一件事，就是咱俩今天学的歌，你可千万不能在你爸爸妈妈面前唱啊。
0: 放心吧。
3: 嗯，
0: 拜拜。
3: 拜拜。

0: 之声。
1: 小姐，你想唱就唱吧，我不会告诉司长的。
0: 那你上次为什么告诉我爸我找校长抗议的事情，害得我差点被转学？
1: 当时我是怕你受牵连吗？哎呀，小姐你放心，我之后啊绝对不会再当叛徒了。
0: 你确定不会再向我爸告密了？
1: 绝对不会，我发誓。而且唱歌本来就是件自由的事嘛。
0: 好吧，那我再信你最后一次。
1: 嗯。

0: 真好听，我就胡乱学了几句。小姐，你是不是也想回大陆啊？谁会不想呢？要不是爸爸要来这里工作，我才不愿意来台湾。
1: 次长说了，我们马上就可以回去了。马上？嗯，
0: 马上是多久？
2: 老郑，刚刚收到了庄阿晨在死心乡留下的消息，说是老陈在路上得了疟疾，一直大摆子，现在正在沙田村农户家养病，庄阿晨正在照顾他。
3: 情况属实吗？
2: 死心乡的位置只有我们自己人知道，暗号和落款也没错，
3: 要派人去沙田村核实一下。
2: 明白。嗯。
4: 次长，
5: 我要查阅京沪杭战役的一些旧情报。您直接让机养科的人来取就行了，怎么还亲自来了？整天窝在办公室里面，身体不舒展，就当出来活动活动了。
4: 请跟我来。
5: 嗯。
4: 次长，我帮您找吧。
5: 不用，我自己查阅吧。
4: 这文件这么多，我帮你找可以节省时间。
5: 不是说了吗？我正好活动活动身体，你去忙吧。
4: 是需要向你们科长打个报告吗？不用不用，你有需要随时叫我。
5: 好。哦，对了，你去叫一下机要科的林文员过来一趟，让他带两张国防部盖章的封条。
4: 是，次长。

0: 我辞职，您要的封条我拿来了。
1: 这份绝密文件我拆过封了，请恢复原样。

小琴，剑自豪，歌本心向蓝天，只为保家卫国，不愿再做轰炸同胞的龌龊之事。为继续实现理想，哥选择了起义北飞，期待与你早日团圆。

还是希望你能够回家，回大陆。林峰同志的衣冠冢葬在你的家乡，我想你哥哥的魂魄，也希望他的妹妹能够回家。

事先考虑，想好了就告诉我。

0: 是从我们老家漳州那边传过来的。我小时候特别喜欢看，没想到你也挺爱看的。
1: 想家吗？
0: 还好，但我妹妹特别想家。她前两天跟我说，能不能从这儿游回老家漳州去？你说是不是挺可惜？
1: 你先开车回去吧。
0: 我等您。
1: 这里离家不远，我可以走过去。去吧。
0: 是。
2: 深度逆袭的任务结束了，明天开始就回侦防组吧。
3: 我已经习惯了渗透工作了。
2: 查到现在，差点连命都搭上，还是一点实证都没有。可是又不能不接着查。上面既然肯留我这条命，就说明他们也怀疑，他们需要我给出一个结果。如果我查不出来，恐怕这条命他们随时可以收回去，所以我只有接着查，你懂吧？越是这个时候，我越是需要身边是绝对可以信任的人。再说在侦防组，那是明面上的工作，比渗透要安全多了。

0: 盛明的部署情况，我只能靠见缝插针的背，实在是没有办法全部记录下来。于俊勇，我是不负你的期望了。
1: 子申兄千万别这么说，这么短的时间内能够记这么多已经很不容易了。
0: 哎呀，我是不甘心呐，但是我又怕引起的怀疑，不然我会全部都记录下来。
1: 子申兄，你有没有去视察前线工事？
0: 我去了，我发现收到的官兵虽然气势低落，但是他们修筑的永久和半永久工事都是一山面水，碉堡林立。
1: 大溪、梅山、桃花等岛解放以后，舟山12万守军全部退守到舟山岛和普陀山，群起一团，显然是为了自保，是在陆地上是自寻死路，但是在海上可就易守难攻了。再加上舟山岛比金门岛要大3倍有余，纵深更大，还有机场和军港可以获得海空支援，所以舟山对解放军来说是块极难啃的骨头。
0: 这样吧，玉英，我再想办法去趟舟山。
1: 你不能再去冒险了。这样，剩下几个师的火力兵力部署交给我，我应该可以推算出来。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大家好，欢迎来到优选商城好物推荐时间，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杨硕。
1: 各位好，我是许诺。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好物是一款中老年专属的营养宝藏饮品1956高钙富硒纯绵羊奶粉。
0: 这款奶粉哦，它真的是大有来头，它可是咱们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哦。而且呢，工厂啊始于1956年，品质绝对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1: 是的，不过呢，在介绍价格之前，我想问一问各位爸妈或者是各位子女们，平时啊这个父母最关心的健康问题都有哪些呢？
0: 那我想呢，可能就是关于这个营养摄入不够全面的问题了。不过今天呢，我们带来的这款饮品1956高钙富硒配方的奶粉啊，正是为了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健康量身定做的。
1: 是的，没错。所以各位朋友还在等什么呢？现在抓紧时间拿起手机咨询产品，抢占名额。
0: 那这款羊奶粉呢，每100克是含乳钙1050毫克，
1: 而且说到这里呢，它的脂肪球呢仅仅是3.3微米，吸收率呢高达了95%。
0: 那么我们给大家冲泡一下好吗？
1: 闻一下，
0: 闻一下，哇，好醇香。

0: 是不是完全没有那种羊膻味，对吧？
1: 所以接下来我们请诺诺替大家来品尝品尝吧。怎么样？
0: 感觉口感特别的醇香啊！我现在每天就是喝上一杯，三秒暖胃，精力满满一整天。
1: 大家看看我们许诺的精气神儿，是不是也想把它带回家呢？它更厉害的地方就是它富含九种人体所必需的氨基酸，可以说呢补充的是非常的全面了。其实呢这款奶粉啊，它的每一罐呢都通过了39项非常严苛的检测，像是重金属还有微生物都是零检出的。
0: 接下来跟各位朋友们一块来分享一下，你看我们这个是用户购买之后的评价。这位朋友们就说，哎，可以可以，我已经是回购很多次了，全家老人都在喝，绝对可以放心来购买。
1: 它作为呢咱们中国航空事业的合作伙伴，
0: 不仅是技术保障，更是对于消费者健康的郑重承诺。
1: 朋友们，我们的节目特惠只要3折，99元一盒，你还在等什么？
0: 但是许诺建议您呢，您可以去整箱购买，整箱12盒购买更划算，全家的健康啊一步到位。
1: 那现在下单呢，让我们的父母啊就喝上我们航天品质的绵羊奶粉吧。
0: 是的，3折优惠加整箱礼遇，仅限今天，抓紧时间赶紧来购买吧。
1: 亲爱的朋友们，怡品乳业陕西卫视甄选共创合作伙伴，
2: 值得信赖。
3: 选宠粮，高价怕踩坑，低价不放心，一袋粮的安全感到底交给谁？重安全选米饭，陕西卫视携手上海福贝匠心打造米饭宠粮，依托福贝20余年制造积淀，甄选全球食材，智能工厂全程护航，从原料入场到宠粮出库，层层把关，批批可溯源，成品多轮检测，报告公开可查，陕西卫视全程监督。猫狗体质不一样，营养不能一个样，猫咪配方护毛发养肠胃，狗狗配方强骨骼易消化，再挑食的小宝也能吃得香。选宠粮认准咪饭品牌。
4: 这是次长女儿的东西，这个算情报吗？
5: 你是个好哥哥，救了你小妹一命。
4: 你怎么跑这里来了？
5: 胡司长的女儿通共，我来抓人办案啊。
6: 完了，我的小姐，我输。
7: 我要把这个包包，这样就安全了。
8: 你们走吧，别管我了，你们安全就是我安全。

0: 思路起点，闪耀中华。各位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起点新闻。首先我们来关注有关共建一带一路的最新热点资讯。
1: 今年霍尔果斯铁路口岸通行中欧中亚班列于近日突破7000列，口岸过货量超1200万吨。目前经霍尔果斯铁路口岸通行的中欧中亚班列累计超6万列，通行班列线路总数达91条，辐射境外18个国家、46个城市和地区。2026世界航海装备大会新闻发布会日前在福州举行，本届大会以绿智共生、电动蓝海为年度主题，设置专业展区11个，将集中展示7000多件海洋装备产品和成果，多项产品技术成果将首次亮相，参展阵容创历届新高。由中国企业振华石油股份有限公司投资建设的伊拉克东巴油田天然气处理装置日前顺利投产。该天然气处理装置设计处理能力为每日2500万标准立方英尺，是完善油田地面生产系统、推进半生气综合利用的重要工程。
0: 在上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的博览会上，来自陕西的大国重器模型、秦腔非遗妆造与 3D 打印的啾啾大秦文创同台亮相，让各国参观者近距离触摸到了陕西硬科技加老手艺的双重技能魅力。
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日前在上海开幕，赛事期间世界技能博览会同步举办，展会专门设置陕西主题展馆，集中展示

0: 陕西优质技能发展成果，航天推进技术研究院、中国西电集团、中航西飞以及秦腔古法装造技艺非遗项目悉数登场。本次展会，陕西馆以技能赋能制造、匠心守护重器为主题，立足雄厚的工业科创实力、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特色非遗与乡村产业，打造集成果展示、实物模型展演、非遗活态表演、互动交流于一体的综合展示空间，向世界展现陕西高技能人才建设成果、大国重工实力、传统非遗匠心以及乡村技能产业发展成效。其中，陕文头啾啾大秦巨木 3D 实物打印、宝鸡张兴非遗射火脸谱等项目入选上海2026年世界技能博览会百工级技能市级精品展示序列。
1: 近日，中国西电旗下西电国际供货的两套115千伏、230千伏车载移动变电站在柬埔寨先后完成了送电。这是柬埔寨首次投用这两类电压等级的车载移动变电设备。
0: 不同于传统电机设备供货模式，该项目采用中国西电全套系统解决方案，涵盖定制设计、成套制造、海陆运输、现场安装调试，直到带电投运的全链条一体化服务。
2: 这次两套车载移动变电站容量都是30兆伏安，115千伏那套在暹粒市桑博乡南暹粒变电站，主要供暹粒市中心、保障城市和吴哥窟等著名景点的旅游用电，230千伏那套落在棒桐省巴莱县巴莱变电站，服务居民、工厂和农业用电。
0: 项目实施期间，现场面临雨季施工、多方协调等考验，中外项目团队紧密配合，从设备运抵港口到完成两套30兆伏安移动变电站的现场施工、调试与带电投运，仅用时5天，相比传统新建变电站数月的建设周期大幅缩短。
2: 这次项目是中国西电在东南亚验证系统解决方案能力，树立移动变电站标杆，深化客户合作，探索运维延伸的一次实战，为蓝妹和东南亚市场提供了一个可复制的落地范本。
0: 国庆期间，中国西电海外建设者坚守在柬埔寨、孟加拉等项目现场，推进设备安装和调试，他们在岗位上向祖国送上了祝福。
3: 我在中国西电柬埔寨办事处攻坚设备安装护航工程质量，祝愿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岁岁安康。
4: 我们在中国西电驻孟加拉办事处，值此国庆佳节之际，我们坚守海外一线，全力推进项目执行，严把工程质量关口，以扎实的工作实际向祖国献礼。衷心祝愿伟大的祖国
5: 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1: 接下来我们来认识一位老支书。28年前，西安市周至县周一村的村支书齐平动员村民调整产业结构，将部分土地改种猕猴桃，被村里的老人当面顶了回来。他没反驳，也没改主意。如今周一村猕猴桃种植面积超过了4000亩，综合产值过1亿元。
6: 这块今年的桃整体的质量都比去年好。
7: 要香有香，要水有水，个头又大，好很。看看。
8: 我98年当书记以后，有一些年龄比较大的村民，你搞那个猕猴桃不务正道，
9: 每天都是好几个车担子下的特别多，抱都抱过来。
8: 25年产村猕猴桃产业总和产值已经过1亿元，产这个猕猴桃现过是8500吨。
7: 我们产的人也都有劲了，
8: 收入比较好。农村的话说，别村的女子都想嫁周一来。89年，我们当地人从山里边采野生猕猴桃，卖的比全国价格还高。我98年当书记以后，鼓励引导咱们的村民大面积的发展猕猴桃。当时我记得有一些年龄比较大的村民是跟我说，是农民做种粮食是搞那个猕猴桃不务正道，有些违例的年轻人要摘猕猴桃，但是年龄大的老人不同意，你这个也发生矛盾。我就从我弟弟来，

0: 先告实验姊妹，叫老百姓啊以实际的行动造差距。最后啊，一亩园要顶十亩钱的效益，群众都接受了。种了猕猴桃以后，随着产业发展起来，昼夜比周边村群众的收入都高。拿我们农村的话说，别村的女子都想嫁过一来。当然面积一大，这个问题来了，净损害包括建立配套设施、市场的销售，当时有压力。我是叫发展起来卖不了怎么办？当时就成了周一村猕猴桃协会，把一家一户组织起来，解决猕猴桃生产中存在的这些问题，建这个园区的道路啊、大径啊，包括费力设施啊，建这个规模比较大的冷库，把一家一户无序的生产变为有序的生产、规范的生产。村干部要带头干，形成这个示范效应。比如说我自己的园子，家里不到十亩地，新品种的实验示范，我就从我地里来，他也在不断的探索咋样能标准化的种植、规范化的种植，咋样能取得市场的品牌。2013年我就在我们村搞这个建商培训，去年周一村往建商线上这一块的营业额突破了4000万，从过去线上销售10%啊增加到6%。2016年我们周一村商标会得陕西省著名商标。下一步啊，咱们要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迈进。过去把集体地分到户是解决吃不饱的问题，今天我们要把一家一户的土地流转这一块儿进行适度规模的现代化，是要解决问土地要效益的问题。在我们示范园区，我们还搞数字化、智慧化的果园。干了这么多年，感到最兴奋的就是产业发展好了，我们周一村老百姓收入提高了。从很辛苦的日子走过来的，我就想使全村人的日子过得更好。
1: 起点新闻每天10分钟，讲述共建一带一路的故事。了解更多资讯，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起点新闻客户端。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再会。

0: 我听说世界上最美的夕阳在塞浦路斯的海上。
1: 这可说不定啊。不过我听说爱与美的女神阿芙洛狄特就诞生在塞浦路斯的海上。那如果这么说来的话，那也许还真的有世界上最美的夕阳呢。
0: 真想去那儿看看。
1: 肯定会去的。

0: 我不该这个样子，对不起。你再给我一年的时间，我好好考，我一定不会辜负你的期望，好不好？
1: 沈阳，我们结婚吧。
2: 咱们都要去度蜜月了，还拉着个脸闷闷嘟嘟的，来笑一个。
1: 嗯，真丑。

0: 爸妈回来了。
1: 山羊回来了。
2: 拿这么多东西啊，这都是什么呀？
0: 海南的芒果，妈不是爱吃芒果吗？带了一箱回来给妈尝尝鲜。
2: 你喝醉了。
0: 中午跟住店委的那帮人应酬了一下，小喝了两口，没敢多喝，你放心吧。爸，武夷山的正宗岩茶，您不是心脏不好吗？多喝这个乌龙茶呀，对心脏有益处。
3: 嘿，瞧我这女婿。哎呀，沈阳啊，只要你们俩过得好就行，不要总惦记着给我们买什么。
0: 是爸，我知道。这不是静静快生了吗？您二老来回这么跑着照顾，也挺操劳的。房子又小，还麻烦你们两个人在这一块住着，我这心里边其实挺过意不去的，所以我才买这些东西。
1: 这都一家人，说这话呢，客气。
3: 沈阳，我跟你妈也不图吃也不图穿，只求儿女们能过得好。我们岁数也都大了，但是呢，只要还能为你做些什么，你尽管说。
2: 好了好了，别聊了，待会儿菜都凉了，先吃饭啊，吃饭。
3: 哎，好好，沈阳，今天咱爷俩要好好喝两杯。沈阳，
1: 来坐。沈阳，
3: 沈阳。

0: 这是做什么？
1: 孩子，你这是干什么呀？
2: 啊，妈，正好，您二老今天都在，我就在这儿，求得您二老的原谅，我对不起你们。
3: 求你们让静静同意跟我离婚。

0: 什么？离婚？
1: 孩子，你说什么呢？
2: 申阳，你今天是怎么了？你就别跟我开玩笑了。
3: 我没跟你开玩笑，静静。我在外面有别的女人了。
1: 什么？我你真的是
0: 静静？她可还怀着你的孩子，你连畜生都不如。
2: 你看着我，看着我的眼睛，你告诉我，这不是真的，你是骗我的，对不对？
0: 不
2: 是，不要！我不相信你骗我的，骗子，你骗子！
0: 姐姐，
1: 你没事吧？
4: 当初你骗我和周峰，静静是自己不小心跌倒的，
5: 我们竟然信了你的鬼话，还心疼你可怜你，
4: 畜生娘，你居然能做出这种，
0: 这是扎在我心里的一根刺。我原本打算一辈子都不去想这件事情的，是你非要让我交代。那现在我说了，怎么了？你现在是要公报私仇吗？是你说过你要帮我的。
4: 继续。
0: 继续什么？
4: 后来呢？
0: 后来怎么了？我该做什么我就做什么，

0: 生日快乐。
1: 谢谢。记得去年过生日，我人还在塞浦路斯，也是这样看着晚霞。还记得咱俩第一次见面，我开车把你给撞了。第二次见面，我骂了你一通。第三次见面，我又泼了你一身的酒。说起来，咱俩还真是对欢喜冤家。谢谢你对我的包容，也谢谢你今天陪我过生日，我很开心。

0: 给我。
1: 你清楚你在做什么吗？
0: 我非常清楚。
1: 山羊，你今天陪我过生日，我很开心。但是你我都不是三岁的小孩了，你现实一点吧。我们保持现在的关系，就挺好的。
0: 佳佳，我是真心的，为了你，我什么都可以去做，哪怕是离婚，我也没有一丝一毫的犹豫。
1: 这不是真不真心的问题，你知道我爸是谁，他绝对不会让。
0: 会的，因为你说过，我跟你所有的相亲对象相比，我是最强的一个。
1: 我也说过，你的背景就是一张白纸。你觉得我们有可能吗？
0: 对，我是没有背景，但是只要给我一个公正的平台，我一定会向所有人证明我就是最优秀的那一个。
1: 楚晨阳，你和我求婚是不是就为了得到这么一个平台？
0: 也许未来有一天，荣誉、金钱、地位、权力，我楚晨阳都会得到，但是今天我跪在这里向你求婚，只有一个原因。
1: 什么？
0: 我爱你。
1: 楚晨阳，你要是敢骗我，我会让你后悔一辈子。

0: 思佳，
1: 梁叔啊，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男朋友楚申阳，申阳，这是梁叔，我爸的大蜜，从小看着我长大的。啊，
0: 梁叔叔好。
2: 啊，你好你好，快进屋吧，书记他在屋里等着你呢。
1: 梁叔，我爸他心情怎么样？
2: 你爸呀，老样子。
1: 别紧张，有我在呢。
3: 走进这扇门，就要面对我此生最大的考验。结果，也许鲤鱼跃龙门，也许泯灭众人。
1: 走啊！
3: 决定命运的时刻，终于来了。
1: 哎呦，爸，你别总是拉着个脸嘛。我今天带申阳回来见你，就是想跟你说。
4: 佳佳，前两天我和你们的杨局长通了个电话，知道你最近的工作挺有起色，变化不小。
1: 那还用说，我现在可是经常去上班的。
4: 嗯，不过在工作态度上的积极性还有待提高啊。
1: 我，
4: 你带同事到家里来吃个便饭，我不反对。但你切记啊，心里要时时刻刻装着工作，态度要端正，不能松懈。
1: 什么带同事来吃便饭啊？爸，申阳是我未婚夫，我已经答应他求婚了，这次就是正式带他来见您的。

0: 婚？哎，这种事儿不应该先征求一下父母的意见吗？
1: 爸，
2: 佳佳，林书记，我们呢也是经过反复的商讨以后才做的决定，绝对不可能有半点轻率的态度。
0: 好啊，你是小楚吧？
2: 是的，林书记。
0: 听说你是沧州大学毕业。

0: 教授的学生。
1: 是，林书记，大学四年能跟着于教授一起学习，受益终身。
0: 那你跟我说说，你对我国未来十年的经济发展的前景有什么看法？
2: 爸，哪有你这样的？山羊是来家里做客的，又不是来给你汇报工作的，怎么一上来就问人家国家发展了？再说了，他一个小科员，他哪懂什么国家发展啊？
0: 哦，是我问题问大了，那改一个小的，那你就说说我们东海市吧。
2: 爸，
0: 佳佳，你担心什么？小楚可不像你，他是于教授的高徒，不可能在这方面没有做过研究吧？
1: 这一关对我至关重要，我要过，必须过。不对，我不但要过，还要完美通关才行。林书记，那我今天就给您做一个简单的汇报阐述。其实啊，从宏观上来讲，我认为东海市未来十年的经济发展还是非常乐观的。所以根据我的看法来看，预计到2017年，东海市的 GDP 将会突破5000亿元的大关。
2: 精彩精彩，太精彩了。爸，怎么样，我们山羊是有真才实学的，没让你失望吧？
0: 看来你对东海的发展前景十分乐观呐。
1: 是啊，书记，谈到东海市的发展是离不开国家的发展的。书记，您刚才问的我是对国家未来十年经济前景的看法。我认为未来十年是国家经济腾飞的十年。我大胆预测一下，到2017年，我国 GDP 的总量将会突破10万亿元的大关，仅次于美国，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
3: 林书记，时间差不多了。
0: 哦，走吧。
2: 爸，你这是干什么去啊？
0: 时间不早了，你们就在家里吃饭吧，我去市委开个会，就不陪你们了。对了，小楚啊，
1: 哎，
0: 想吃什么自己做，别把厨房弄脏就行了。
1: 放心。
2: 我爸也真是，明明有阿姨，还让咱俩做饭，我哪会做什么饭？走，别听他的，咱俩出去吃。
1: 可以。
4: 聊聊你的岳父林国强吧。
5: 怎么不能聊？
1: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林副书记这个级别的领导，就算真的有什么问题，那也应该是由省纪检委的同志过来问话，你们好像不够这个资格吧？
5: 你误会了，林副书记不是我们的询问对象。
1: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脑子里面在想什么，无非就是想从我这套出一些对老爷子不利的话嘛。对他，我只有4个字：无可奉告。
5: 我只是想和你聊聊你和他的家庭关系。听说你们之间一直不大融洽，他似乎对你有成见，是因为出身吗？老楚，我们只是立场不同，但我想你应该很渴望被人理解的。
1: 其实吧，有些事情是我从踏入林家大门的那一刻起就已经注定了。一年后，乘着北京奥运的东风，我终于如愿以偿地与林思佳结婚了。当时中央8项规定还没有出台，几乎大半个东海的官员都参加了我们的婚礼。
6: 小楚啊，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财政局孙连杰副局长。
7: 哎，恭喜恭喜。
6: 这位是民政局穆主任。
8: 祝贺祝贺。
1: 你好你好你好。
0: 恭喜楚科长大婚，

0: 赵秘书，感谢感谢感谢。
1: 不不不，朱科长，您太抬举了，以后啊叫我小赵就行了。
0: 哎，弟弟呢，算是初来乍到，今天很荣幸能见到几位哥哥们，以后呢还希望跟着哥哥们能够多多学习，咱们一块儿来干一杯吧。
1: 小王啊，还是你厉害啊，这一声不响呢就让咱们多了个弟弟。
2: 能一上来就跟我们称兄道弟的，看来这位楚大才子在你们区管委会也是说一不二的人物呀。
1: 来，敬你一杯。
0: 哦，
1: 看来今天林书记是因为公务繁忙不方便出席啊。
3: 但唯独我这位岳父林国强副书记没有到场，我也第一次体会到了那句自己吃什么自己做的意思。
4: 沈阳同志、
0: 哎、梁叔叔，我这是刚刚从区里面做完汇报，我正好路过就过来拜访一下。那个书记在吗？
4: 啊，林书记今天很忙，这会儿啊正在接见外商，之后还要参加常委会议，实在是抽不出时间来。
0: 啊，明白明白，那我就先不打扰了。
4: 对了，书记说了，如果以后没有什么要紧的事儿啊，就不要到这里来找他，一定要时刻注意影响。
0: 啊，哎，好，我知道了，梁叔叔。
4: 毕竟是工作时间，又是办公场合，你我之间还是以职务相称吧。
3: 非但如此，我更领教了那句别把厨房弄脏的含义，他是要有意和我划清界限。
0: 哎，疏忽了，梁处长。
5: 在今后的人事任命中，要充分地看到岗位需要什么样的人才，摒弃为资历论为年龄论。在这里我推举楚申阳同志接任即将退休的陈山同志，担任办公室副主任一职。
6: 我赞同，楚申阳同志无论是从能力水平还是工作态度，都值得各岗位去学习。
2: 我也赞成，
1: 我也赞成，
7: 我赞成，
8: 我也赞成，
1: 我也赞成，
9: 我也赞成，
1: 我也赞成，
8: 我也赞成，
4: 赞成。
3: 不过尽管如此，无形中我还是受到了权力带来的蒙蔽。
2: 哎，其他人呢？不是，我就上个厕所的功夫，怎么就剩你自己了？
10: 都出去迎接大人物了。
0: 啊，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这个今天算我迟到，我一会儿认罚，好吧？
11: 绝对不行，今儿咱只管尽兴，别搞官场那一套啊！
0: 走走走走，
1: 就是就是，都是同学。再说了，罚谁也罚不到咱大主席头上。哎、
0: 你们俩刚才干嘛去了？我还以为你们俩迟到了呢。
2: 我呀、哎，
10: 刚才没出去接你，不会挑理吧？
0: 哎，你这个话说的不对了啊！
11: 两年没见，没想到咱楚主席摇身一变。成楚主任了，
1: 哎，你以为谁都像你一样没正事呢？咱大主席上学那会儿就是第一名，工作了当然也得是第一名，是吧，楚主任？
4: 楚主任，你什么时候把嫂子、
11: 把嫂夫人带来，给咱引荐引荐呢？啊，
0: 那
10: 不好意思，我今天身体不大舒服，先走了，咱们改天再聚。
2: 哎，叔子，叔子，哎，
11: 别拘着呀，来来来，今儿我请客啊，不醉不归啊。
2: 叔子，哎呀，叔子，什么情况啊？这同学会刚开始，你怎么一个人要走啊？
10: 就刚才那个情况，你待得下去吗？这还是同学聚会吗？
2: 他们确实是。
10: 与其听他们拍一晚上的马屁，我不如早点回家睡觉。
2: 不是，叔子，我觉得你这个反应嘛，也别过激。那老楚升职嘛，大家替他开心。可是话说回来，这个方式方法确实是有点过。
10: 他要是正常升职，那无可厚非。可是他是吗？
0: 可是什么？叔子，

0: 你要是还拿我当朋友，你就别压心里边，你说出来。
1: 那我们今天就在这儿把话说清楚。
2: 那个，我话说前头啊，说归说，闹归闹，咱不能拿友情开玩笑。
0: 哎，你放心，我跟叔子都不是那种冲动的人。叔子，别憋心里边，你说，我今天晚上哪儿惹着你了？
1: 我问你，毕业到现在不到三年时间，你是怎么从一个行政科员一下子升到政科级副主任的？
0: 是觉得我升得快了是吧？叔子，我请问你，你作为我的朋友，我升职了，你不应该替我感到开心吗？
1: 楚风文，你是了解我的，你如果合理合规的正常升职，我肯定是最替你高兴的那一个。可你呢？你怎么升上去的？心里没数吗？
0: 哦，那你是生气我跟副书记的女儿结婚了，对吧？
1: 生气？我是伤心。
0: 伤心？你为什么要伤心呢？
1: 静静住在哪个精神病院，你知道吗？你有想过去看看她吗？
0: 彭静住在精神病院？
2: 老楚啊，彭静在风华精神病院住了半年多了。
0: 这怎么会这个样子呢？
1: 静静失血过多，好不容易醒过来，她现爸爸和孩子都没了。你问我怎么会变成这样？
0: 叔子，对不起啊，我不知道这个事儿啊，我真不知道这个事儿啊。
1: 是，你天天忙着陪千金大小姐开心吗？哪有心思管这些？
0: 叔子，我发誓，我从来没有跟任何一个人提起过我升职的事情，而且林家也没有对我这份工作说过半句话。如果我今天有一句假话的话，那就让老天爷雷记了我。
2: 叔子，你看老楚都这么说了，要不咱再信他一次吧。老楚啊，别的咱就不说了，认识这么多年了，什么事儿别骗我们就行。毕竟我跟叔子是真心的，珍惜这段感情。
0: 疯子，我对你们两个人的感情只多不少，我骗谁我也不可能骗你们两个人啊。行了，楼上还等着我呢，先回了。
3: 手放松，手把住球杆，对，然后胳膊放松，哎，不要那么僵硬，对，腿可以再松开一点点，对，重心在左脚，然后咱们做中摆运动，准备。
4: 朱主任，天才啊，这么快就学会切杆了啊！
5: 我之前啊，在这个电视上看过舞姿的高尔夫比赛，我之前觉得挺简单的，那今天一上手，挺难。
4: 我们这个李教练啊，之前在这个新加坡参加过一些国际比赛，他这个水平啊，在国内女选手里也是相当可以的。平常啊，带一节课大几千块钱呢。
0: 这么贵啊？那我这今天……哎
4: 呀，楚主任，您能来啊，就是我们的荣幸。以后啊，你有时间就常过来，让李教练啊稍微给你指导指导，你这水平啊肯定突飞猛进。哎呀，
0: 那我提前谢谢张总。
4: 谢什么呀？
0: 谢谢李教练啊。
4: 太客气了。电话，我跟你说了嘛，谁的电话我都不接。你没看见我在陪咱们的贵客了吗？你跟他说，这事能办办，不能办让他滚蛋，给他钱不要了。去，
6: 是。
0: 哎，张总，怎么了？遇到什么问题了？
4: 没事儿，有点烦心事儿。嗨，别坏了楚主任的雅兴。来，咱们继续。
0: 张总啊，这个事儿我就得说你了。刚才还说咱们是朋友呢，朋友之间就得坦诚相待。
4: 楚主任，你要这么一说，确实是显得我有些下乘。我们呢，在这个咱们经开区看中了一块地，一直想办一个化工厂。 资质呢一直在审批，还没办下来，所以这块地呀、也就迟迟没拿下来。给我们办事这个中间人啊，
5: 明白明白，你这个事儿啊，不就资质审批的事情吗？兴许啊，我能帮你问一问。
4: 哎呦，那太好了呀！但是啊，如果这个事儿太难办的话，那您也千万别为难。我呀，一直拿您当朋友。如果这个事儿给您造成什么不良的影响呢，千万别办。
5: 张总，你放心啊，我这个人做事有分寸，量力而行啊。所以我说，朋友之间千万别说什么谢谢。
4: 是啊，哎，这球杆啊，你拿回去。
5: 不不不，张总，这也太贵重了，我不能收啊。
4: 这个球杆啊，本身不贵重，主要是有这个泰俄物资的机密签名，所以才贵重。
5: 这就更不能收了呀！
4: 宝剑配英雄嘛。再说了，咱朋友之间无需多言吧。

选宠粮，高价怕踩坑，低价不放心，一袋粮的安全感到底交给谁？重安全选米饭，陕西卫视携手上海福贝匠心打造米饭宠粮，依托福贝20余年制造积淀，甄选全球食材，智能工厂全程护航，从原料入场到宠粮出库，层层把关，批批可溯源，成品多轮检测，报告公开可查，陕西卫视全程监督。猫狗体质不一样，营养不能一个样，猫咪配方护毛发养肠胃，狗狗配方强骨骼易消化，再挑食的小宝也能吃得香。选宠粮认准米饭品牌。

0: 饮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好羊奶认准三点：一看品牌，大品牌品质有保障；二看奶源和配方；三看适不适合我们的体质。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特别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以此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
1: 西班牙自有工厂，奶源呢我们自己把控，配方是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的，不仅呢营养含量高，而且呀还丰富。同时呢，我们根据中老年人身体的状况，还特别添加了高钙、菊粉、各种维生素，双向调节，提高吸收利用率。原来呀喝一盒，现在呀喝两杯就行了，真正。

0: 的花小钱解决大问题。
1: 咱们大家呢，家家都有奶粉，您可以和我们的绵羊奶粉啊比一比，论牌子。宜品呢是国产绵羊奶粉的领头羊，
0: 没错，
1: 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这论配方，论营养，我们的营养啊又高又全，还好吸收。
0: 哎，
1: 再说论价格吧，
0: 嗯，
1: 其实呢，它也就是普通的山羊奶粉的价格。您说喝什么不是喝？您为什么不喝品质更好、更有保障的宜品1956高钙复锌绵羊奶粉呢？
0: 没错，这个东西好不好啊？
1: 嗯，
0: 它自己会说话。
1: 对，
0: 咱家里啊，有山羊奶的、驼奶的，你别管它说的有多好，您看一看呢，它的营养表的成分。哎，这个是权威部门检测过的啊，没有人敢弄虚作假的。您可以啊和我们比一比，如果说他们的营养比我们还丰富，营养比我们还高，
1: 嗯，
0: 您可以随时给我们打电话，我们马上给您安排退货退款。
1: 好有底气。
2: 国产绵羊奶领头羊，宜品1956高钙复锌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3: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4: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5: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3: 赶快打电话吧，
4: 再晚了就抢不到了。
2: 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6: 这是次长女儿的东西，这个算情报吗？
7: 你是个好哥哥，救了你小妹一命。
6: 你怎么跑这里来了？
7: 吴司长的女儿通共，我来抓人办案啊。
8: 完了，我的家人，我说，
9: 我要把这个包包，这样就安全了。
6: 走走走，
9: 你们走吧，别管我了，你们安全就是我安全。

0: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弥补武器等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抗日战争时期，敌后根据地的广大人民群众，在毛主席的人民战争光辉思想指引下，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积极开展群众性的游击战争，创造了多种多样的作战方法，充分显示了人民战争的巨大威力。这部教学片介绍了胶东抗日根据地广大人民群众开展地雷战，配合我主力部队打击日本侵略者的英雄业绩。
1: 1942年是抗日战争时期最艰苦的年月。那时候，我们敌后的抗日军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和日本强盗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斗争。我讲的这个地雷战的故事，就是当时在胶东抗日根据地发生的事情。赵家庄的民兵队长赵虎同志是一位出色的民兵英雄。那一年的夏天，他学了使用地雷的本领，刚从军区回来，在路上就和敌人展开了机智勇敢的搏斗。

提起日本强盗，那是够狠毒的了。他们在根据地周围安了很多据点，向抗日根据地进行蚕食扫荡。黄村当时是敌人的一个重要据点，驻守在这里的敌人领头的队长叫中野，这个刽子手时刻在打算着向根据地进行烧杀抢掠。黄村的前面有一条大路通往根据地，顺着这条路经过一个山口，是赵家庄，这儿离黄村只有八里地。我记得当时的情况十分紧张，军区首长特地从主力部队抽调了一批干部来加强边沿地区的对敌斗争。真巧，我就是在这个时候来到了赵家庄。

0: 老乡。
1: 哎呀，这不是雷连长吗？
0: 是我呀，石大爷，你好啊。
1: 好好好好，怎么，咱们队伍开过来了？
0: 没有，我调到咱们区里来当五委会主任了。
1: 哦哦，
0: 石大爷，咱们村里的人都到哪儿去了？
1: 哎，自从鬼子占了荒村以后啊，人心惶惶，都进山了。
2: 我到了山里和乡亲们见了面，人们向我提出了很多的问题。
1: 雷主任，鬼子有机枪大炮，咱们就凭这个行吗？
3: 哎，三叔，还有这个呢。
4: 嘿，陈西瓜，
1: 别动。
3: 雷主任，这地雷太少了，
2: 往后啊再发给你们一些。
5: 好，这个自己
4: 的。哎，二位，二位
6: 啊，
4: 问一问能发枪吗？哎，
6: 雷主任，上级能发给我们枪吗？
2: 目前民兵的武器啊还要靠咱们自己想办法。
4: 我要是有一支钢枪那就好了。
2: 钢枪嘛，敌人会给我们送来的，现有的武器能用就要用。
4: 哎，南山顶上有大炮。
0: 什么大炮啊？
7: 呵呵，那是闹义和团的时候对付湘鬼子用的。
0: 哦，
4: 能打湘鬼子咱们就能打东洋鬼子。
8: 哎呀，100多斤谁扛得动啊？
7: 要是能用我试试。
4: 爹，我帮你扛。
7: 去里边玩去。
1: 雷主任，打鬼子咱们赵家庄可绝不含糊啊。
9: 对，不含糊。
1: 可是就凭咱们这点家伙事儿，怎么个打法呢？
3: 打仗这个事儿啊，得靠大家伙心情。

0: 急，敢干，还得有智谋。啊，当年诸葛亮初出茅庐的时候，兵不满三千，将不过关张啊。这
1: 爹，合计正事儿，你怎么讲起三国来了？
0: 说古比今嘛，啊。这古今打仗是一个理儿，如今咱们是在家门口跟鬼子斗啊，地理俗啊，能打就打，不能打呀，咱们就钻山沟嘛。
2: 对呀、啊，石大爷说的对呀、啊。大勇，念念这段。
3: 鬼子少了，咱就干。鬼子多了，咱就转，躲在暗地打冷枪，埋好地雷远远看，鬼子挨炸又挨打，一个人影看不见。
2: 这就是咱们民兵的打法，每个村庄都组织起来，每个人都武装起来，有共产党领导，八路军撑腰，只要咱们坚持斗争，就一定能够保住家乡，最后把敌人赶出去。
4: 对对对，
5: 从这儿以后啊，赵家庄和附近的几个村子就组成了民兵联防，只要敌人一出动，我们的信号树就指出了敌人的行动方向，大家呢马上就投入了紧张的战斗。

我们的民兵爆炸组就忙着去埋地雷。我们使用踏板做发火装置，这种雷呀、啊、叫做踏雷，一踩上就炸，把它埋设在村口、大道、汽车路和广场这一类地方是最合适的。埋的时候啊，我们特别小心，把它伪装起来，想法子不让敌人发现。那时候我们很注意配合动作，爆炸组埋雷的时候，游击组呢就负责监视敌人的动静。埋设半雷是非常有兴趣的事情，我们使用半弦做发火装置，只要敌人的脚一绊上，地雷就响了。那时候啊，敌人常在沟口、田边、草地这些地方吃半雷的亏。

0: 强强跑了！哎，土八路跑我的强强跑了！杀鸡鸡！
1: 这打的什么鬼仗？

0: 的。
1: 给你的。
2: 不要，你能得我也能得。
1: 哎哎，月亮你不要啊。哎。
0: 赵虎同志，把枪给我。要记住，缴户归公，这是八路军的纪律，也是咱们民兵的纪律。嚯，这可真是支好枪啊！啊！玉兰同志，
1: 有，
0: 这支枪发给你们游击组使用。
1: 二妹，有，这支枪发给你使用。那。爹，
3: 倔丫头。
0: 乡亲们，只要咱们坚持斗争，往后啊，敌人会给我们送来更多的好武器。
4: 好。
5: 雷主任呐，这一仗打得好啊，真是地雷一响，旗开得胜啊。
0: 不过眼下剩下的地雷可不多了。
6: 雷主任，咱们再领一些吧。
5: 哎，领来的雷呀，炸一个少一个，那不是长远之计呀。
0: 是啊，要真正解决问题呀，还得靠咱们自己想办法。要就地取材，自力更生。
6: 就地取材？

0: 雷主任，我是个老石匠，这一辈子光跟石头打交道了。石头，对，石头啊。我琢磨着啊，这石头要是飞起来也能砸死人呢。用石头走地雷啊。
1: 嗨，老哥，你说的对呀，咱们这山沟里头到处是石头，不愁没来路啊。

0: 这是个好办法。哎，可是有石头没炸药啊？
1: 有有有有，当年诸葛亮火烧汤甲军的时候，就是在地下埋的炸药。
0: 爹，你又讲三国。
1: 我是说呀，造炸药在咱们中国老辈儿就有过，不稀罕，一硝二黄三木炭，他自己能配吗？
2: 啊，好，咱们自己配。
3: 对，你的主意太好了，我们自己造地雷。

0: 群众的智慧真是无穷无尽呢、啊、乡亲们的主意和办法可多了，一起合计，相互学习，自己动手造出了很多石雷，当时上级呢还给了我们很多铁雷，大家的劲头高极了，地雷的种类越来越多，埋雷的方法呢也越来越巧，我们的民兵战友还给地雷起了很多漂亮的名字，比如说吧，把几个手榴弹设置在地雷的上面，大家叫它子母雷，只要踩响了地雷，手榴弹就会飞起来爆炸，对付敌人骑兵和行军大队是再好不过了。用一根铁丝儿把几个地雷串联起来，就叫做连环雷，只要敌人踩响一个，就会带响一串，专炸敌人的行军大队。在一个簸箕形的石坑里放上炸药，盖上木板，堆上碎石块，叫做碎石雷。可别小看这一堆乱石头啊，威力可大着呢，用来封锁路口、海滩、河道这些险要地形，能够大量杀伤敌人。我们的赵虎同志当时还给这种雷起了个更好听的名字。
1: 喂，你们俩这是摆个什么景啊？
2: 赵叔叔说我们这叫天女散花。
1: 什么？
2: 天女散花。
1: 哦，哎，
0: 有一次黄村据点的鬼子想要打开通往根据地的大门，消灭赵家庄的民兵，来了很多鬼子和伪军，他们兵分两路合击赵家庄。小队长龟田带兵走小路，从侧面迂回，中队长中野带兵走大路，从正面进攻。

1: 哎，你们爆炸组手艺不高啊，埋的雷都叫鬼子给看出来了。
2: 三叔，狐狸看不见鸡毛，怎么能往陷坑里跳啊？啊？哈哈哈哈哈！

0: 你们的办法不错嘛。
1: 这是雷主任讲的，虚虚实实，真真假假，死雷活用，到处开花。
0: 好，讲得好啊，
1: 还是小伙子们干得好啊。
2: 慢下，
1: 前进。

0: 右走路，顺着山坡往右走，过两个山头就是赵家庄。
1: 哟西，
0: 走。
2: 哎，你们看，后面山上有人，是鬼子。鬼子不从路上走，地雷不起作用了，
3: 打吧。
2: 好，
3: 把他们引过来，挂签。
2: 哎，
3: 好。

麻雀战结合地雷战，在当时是一个很成功的打法。我们用这种办法对付敌人，把他们弄得晕头转向。

0: 太君，土八路在那边。太君，太君，
1: 什么的？那边，那边，土八路的那边。你的这个，我的这个，明白？
0: 明白，明白。快走。

鬼子过来了，雷弦都挂上了吗？哎，来了来了，二麦，还几发子弹，三个，再打一发，哎，别让他们走错了方向。

0: 快走。
1: 主任，东陵地雷响了一通，机关枪又响起来，是玉兰他们叫鬼子发现了。
2: 区中队，你们过去。
3: 这边呢？
1: 这边先让他们慢慢的跳圈吧。
3: 区中队，跟我来。

在行进当中也是可以埋雷的，大家叫它是飞雷。这种快速埋雷的办法到处都可以用，到处都可以给敌人来一个措手不及。

0: 快到连环雷了。
1: 嗯，
0: 你们也去准备吧。
2: 好，
0: 准备
2: 好。

0: 任，十六团李连长来了。
1: 老李，老连，东北敌人退了，刘奇荣在那儿警戒着。好啊，你们来的是时候。你看，快点，哎，快点，哎，哎，
2: 鬼子拼命了，准备打吧。好，先请你看出好戏，天女散花。
1: 什么什么？你这个雷公什么时候变成仙女了？
2: 在魔鬼的眼睛里啊，仙女是最可怕的人物，碎石雷。

0: 是老八路上来了。
1: 唐四根，
0: 开着。队长，明天出发吗？
2: 有客。八个丫头的呢？
3: 啊！敌人是不甘心失败的，这些狼心狗肺的侵略者，挖空了心思来对付我们。他们为了破坏民兵的地雷阵，还特地从青岛搬来了工兵。那个留着小胡子的家伙是领头的，他叫渡边。

0: 自从敌人用探雷器破雷以后，我们当时并不灰心，都为反起雷开动脑筋，用了这样一个办法，真妙，做一个真假雷，假雷在上，真雷在下，搬动假雷，真雷就炸。当时改进地雷的半弦是个大难题，半弦粗了容易被敌人发觉，半弦细了呢又拉不响地雷，这怎么办呢？有办法，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我们首先发明了夹子雷，铁夹子很容易做，携带方便，又能下踏雷，又能下半雷，使用起来可方便了。
1: 玉兰，
2: 啊，
1: 我跟你商量个事儿，给我几根头发。
2: 什么？
1: 我跟你要几根头发。
2: 不许给我开玩笑。
1: 不是开玩笑。
2: 不给。
1: 不给。那我可要动武了啊！
2: 你敢？

赵虎同志的点子最多了，他要了几根头发，在琢磨着什么呢？后来才发现，原来他在研究一种新的发火装置。他那时用一根极细的半弦孔着一根伸缩力很大的橡皮条，利用橡皮条的拉力使地雷爆炸，这真是一个新发明啊！我们大家把它叫做头发丝雷，这种雷可灵敏了，稍一触动就能引起地雷爆炸，所以呢，有人又把它叫做神经过敏。成了。二曼，来，往后点，往后点。

0: 别碰着啊。
1: 哎，这个法子很巧啊，敌人就是把地雷探出来也起不了。哎，不过在埋雷的时候要格外小心呐。哎，
0: 对对对对对对，是的。
2: 哎，
0: 是。
2: 我看这里有问题啊。
1: 什么问题？
2: 你看这个哪来的？
1: 哎，别逗了，我把玉兰都给得罪了。
3: 炸火，炸火，给。
1: 过些时候，敌人又出动了。好，真假雷成功了。

0: 小同志，我跟你说实话，我是十六团的，到黄村执行任务的。
1: 啊，你是十六团的侦查员呐？
0: 哎，哎呦！
1: 哎，探听到啥了？鬼子出来不出来了？
0: 到处是地雷，把鬼子炸的不敢出来了。
1: 铁西瓜威力大，炸的鬼子飞上天，炸的汉奸地下爬，爬呀爬像王八，爬呀爬像王八。
0: 哎，行。正在农忙的时候，小心炸了自己人呐。
1: 没关系，不见鬼子不挂弦儿。
0: 哦。
1: 再见。喂，那人是干什么的？十六团的，你认识？
2: 嗯，没见过。

0: 真没想到，敌人竟怀疑我们的地雷上有什么反探雷器的名堂，想偷回一个地雷去研究研究呢。我们发觉了。我回来了。地雷的秘密我探听出来了。不见鬼子不挂弦。
1: 男的。
0: 哎，不见皇军不挂弦。
1: 苏斯卡。

0: 鬼子偷雷喽！快来人呐！放枪！哎！
1: 这是敌人做梦也没有想到的事情。原来啊，他偷去的是一个土化学雷，它能够延期爆炸。我们曾经用这种雷专门对付偷雷的敌人。

就这样，我们和日本强盗展开了长期的反复的斗争，一共打了多少仗也记不清了。总之，我们的地雷战是神出鬼没，变化无穷，炸的鬼子草木皆兵，寸步难行。1944年的麦收季节，我们和敌人又进行了规模更大的战斗。

0: 保卫麦收是咱们联防民兵当前最主要的任务，县委指示我们要快收快打快藏，不让鬼子抢走一粒粮。大伙一起动手，从明天开始起收麦子，多预备垛子，多预备口袋，能收多少收多少，收多了有赏。
1: 咱们各庄爆炸组负责封锁据点，
2: 咱们各庄的游击组担任巡逻，要是有情况看信号统一行动。
0: 对，这样很好，我们就连夜抢收，先从据点边上拔起。

从寨门出来的敌人被地雷给炸回去了，可是从围墙里爬出来的敌人我们没有发觉。

0: 司大爷，你看。
1: 哦。喂，你们是干什么的？孙家矿发麦子的。站住！你们过来一个。
0: 不站住，开枪了！
2: 现在开！
1: 别管我，快去点信号。
0: 石大爷。

0: 把土八路交出来，把地雷交出来，皇军有赏。
1: 全队有开，
0: 嘿，走，都带走。
2: 鬼子要把人带走，打吧。

别闹了，打吧，准备。 咱们人裹在里边，不能打。

0: 乡亲们，告诉大家好消息，县委和八路军首长都知道了咱们的情况，派主力部队来了。
1: 上级命令我们连和大家一起准备八据点打黄村，把乡亲们救回来。
2: 共产党万岁！
3: 雷主任，黄村鬼子派人送信来了，来人呢，送到山口就回去了。
0: 如能按照下列条件办理，皇军将保证被捕村民安全。第一，把地雷都起出来，以利通行。
3: 什么？把地雷起出来？
4: 不行，
3: 办不到。
0: 第二，即日上交麦子50,000斤，以供军用。
5: 让咱们放下武器，当顺民做奴隶，不能答应。
3: 不能答应。
0: 如不照办，皇军将命令被捕村民带路，进行扫荡。
3: 这什么意思啊？
0: 就是说让咱们的人走在鬼子队伍前面踩地雷，
3: 这样一来老老少少20多个人就要死在咱们自己埋的地雷上了。雷主任，上级决定什么时候打荒村，可不能等鬼子出动啊。
0: 不要等他们出来。老李，咱们应该将计就计。
1: 对，让他们出得来，回不去。
6: 散开。
0: 那时候啊，按照统一计划，主力部队的任务是攻打黄村据点，我们联防民兵和区中队的任务是拖住出来的敌人，解救被俘的群众。怎么打呢？还是用我们拿手的办法，配合主力打地雷战。我们用钉子雷封锁公路，

用天雷封锁树林。用土水雷封锁河道。

怎么一点动静也没有？真的把地雷都起了？不应该呀，那就上了敌人的当了。

0: 玉兰，你照顾你爹，赵虎、大勇，咱们引鬼子进庄。
1: 雷主任，我也去。
0: 你，对，让他去吧，多打死几个鬼子。
1: 嗯，
0: 好。

回去的路上等他们。

0: 块钱吃鲜参，一块钱享口福。现在大家电话只要一块钱，长白山寿宴堂鲜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
1: 凡是源头参，没有中间商加价，只要你吃一次我们的参，绝对会购买第二次。活动啊，就这么一回，想要的你得抓紧。人参鲜着吃，营养不上火。
0: 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12小时锁鲜包装，从大山到餐桌，整根鲜参精华保留完整。参须长，人参皂苷含量高，鲜参炖土鸡色香浓郁，鲜参炖骨汤营养又健康，鲜参泡酒泡茶参香浓郁。今天厂家源头发货，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今天买3盒加1块钱再送你1盒，只要1块钱就能吃到整整10根，你没有听错，1块钱整整10根鲜参带回家，数量有限，只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特别提醒：原产地长白山寿宴堂牌保鲜人参，价1盆10，购买时请认准寿宴堂商标，谨防假冒。活动继续推广中，前50名顾客1盒10只鲜参，今天只要1块钱，时间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电话。
1: 这人参啊，还是得鲜着吃，像刚从地里挖出来一样。鲜参榨汁，泡茶、煲汤、泡酒，营养美味又健康。但花点小钱照顾好自己，那比啥都强。
2: 太划算了，1块钱就能吃到10根这么好的长白山寿宴堂鲜参。你看这个参须有多长，可比吃那个干参呐、强太多了。
3: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正式开启了，12小时锁鲜包装，从大山到餐桌，整根鲜参精华保留完整，参须长，人参皂苷含量高。今天站在我身边的就是寿宴堂鲜参的厂家代表白总。白总您好。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人参是百草之王，是我们东北一大宝。我们那儿有句土话说，一两黄金一两货，鹤发童颜百年活。我们自己挖参也吃参，炖汤煲粥滋养得很。去过我们东北的都知道，50-60岁啊不算老，70-80岁啊还满山跑。我们那儿这个是四季金箔啊，没别的就吃人参。
3: 这吃人参的好处啊，相信叔叔阿姨们都知道，但是我们今天这么地道的吉林长白山鲜参，怎么只卖1块钱就能吃到整整10根呢？
1: 这样做啊，就是为了让普通老百姓都吃得起，而且是长久吃得起，让大家都体会到老祖宗说的人参久服轻身。那说的直白一点呢，就是1块钱就是个引子，就是想让大家啊不要冒风险，先拿回家一吃，不错，有效果，他自然呢、会来找我们买，亏钱啊也就亏这一次。我们推广的目的就是想获得大家的口碑和宣传。今天你只要打进电话，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今天只要1块钱就能吃到整整的10根。我在这儿给大家承诺，买贵退款，买假认罚，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吃。
0: 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12小时锁鲜包装，

0: 从大山到餐桌，整根鲜参精华保留完整。参须长，人参皂苷含量高，鲜参炖土鸡色香浓郁，鲜参炖骨汤营养又健康，鲜参泡酒泡茶参香浓郁。今天厂家源头发货，只要一块钱就能吃到整整十根，一块钱整整十根鲜参带回家，数量有限，只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特别提醒，原产地长白山寿宴堂牌保鲜人参价1盆10，购买时请认准寿宴堂商标，谨防假冒。活动继续推广中，前50名顾客一盒10只鲜参，今天只要1块钱。时间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电话。
1: 吃了鲜人参呐，好处真是太多了，还有点人参枸杞茶，30分钟泡好，我一天呢就喝了2壶。人参油呢，我还泡了7-8罐，早上喝营养好，晚上喝呀我的睡觉香，这累了喝它呀精神足。反正啊，这长白山鲜人参才1块钱，我天天喝，把身体喝好了，不生病啊，省下来了呀可全是这真金白银。
2: 哇，白总啊，您看这1块钱吃鲜参，1块钱活动的诱惑力啊，它真是太大了，我们的电话已经被打爆了。
3: 实惠不实惠啊，老百姓的眼睛啊是雪亮的，你想1块钱现在能干嘛呢？但是你今天花1块钱就能吃到10根地道的长白山鲜参。在这儿啊，请全国的消费者放心，我保证你拿到手中的每一根鲜参都是经过人工采挖、人工挑选，这每一根呢都是5年以上的特等参，从采挖到锁鲜包装只要12小时，口感好，营养全。我们不玩套路，只讲真诚。你要不相信呢，你可以打个电话过来，你拿到手中的都是身体完整的猪苓鲜人参，都是上等的好人参，在质量上啊你大可放心。而且我向大家郑重承诺，你拿回家以后呢，感觉没有电视上说的这么好，我们退；觉得吃的不新鲜的，我们退；或者呢跟药店比你觉得买贵了买亏了，我们通通给你退。只要你一个电话，我们随时为你退货退款。那现在购买呢，你不用有任何的顾虑，我们推广活动亏钱就是想获得大家的口碑和宣传，有效果他自然啊会来找我们买，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所以抓紧时间打进电话订购吧。
2: 太好了，寿宴堂鲜参啊，越吃越有精气神，鲜参炖土鸡色香浓郁，鲜参炖骨汤营养又健康，鲜参泡酒泡茶参香浓郁。现在打个电话只要1块钱就能吃到10根到底的寿宴堂鲜参，您吃了不满意还可以退，所以啊叔叔阿姨们可以放心购买放心吃，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4: 这么好的人参真的才花1块钱就能买到10根，以前呀、我也买过人参粉呀、人参叶啥的，吃了跟没吃一样，哪有人家的鲜参实在呀，煲鸡汤的时候放上1根，肉香掺着参香，味道特别棒，天气冷了暖暖乎乎的来上一碗，这嗓子肺里马上舒畅不少，喝了一段时间哈，大家都夸我气色好了，我现在1年4季都吃着鲜参，只吃鲜参，从内到外把劲儿补足了，这日子过着才有滋味。
0: 长白山寿宴堂竹苓鲜参12小时锁鲜包装，从大山到餐桌，整根鲜参精华保留完整。参须长，人参皂苷含量高，鲜参炖土鸡色香浓郁，鲜参炖骨汤营养又健康，鲜参泡酒泡茶参香浓郁。今天厂家源头发货，长白山寿宴堂竹苓鲜参，今天买3盒加1块钱再送你1盒，只要1块钱就能吃到整整10根，你没有听错，1块钱整整10根鲜参带回家，数量有限，只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特别提醒，原产地长白山寿宴堂牌保鲜人参价1盆10，购买时请认准寿宴堂商标，谨防假冒。活动继续推广中，前50名顾客一盒10只鲜参，今天只要1块钱。时间

0: 限，请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电话。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12小时锁鲜包装，从大山到餐桌，整根鲜参精华保留完整。参须长，人参皂苷含量高，鲜参炖土鸡色香浓郁，鲜参炖骨汤营养又健康，鲜参泡酒泡茶参香浓郁，今天厂家源头发货。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今天买3盒加1块钱再送你1盒，只要1块钱就能吃到整整10根，你没有听错，1块钱整整10根鲜参带回家，数量有限，只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特别提醒，原产地长白山寿宴堂牌保鲜人参价1赔10，购买时请认准寿宴堂商标，谨防假冒。活动继续推广中，前50名顾客1盒10只鲜参，今天只要1块钱，时间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电话。1块钱吃鲜参，1块钱享口福。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块钱，长白山寿宴堂鲜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
1: 咱是源头参，没有中间商加价。只要你吃一次我们的参，绝对会购买第二次。活动啊，就这么一回，想要的你得抓紧。人参鲜着吃，营养不上火。
0: 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12小时锁鲜包装，从大山到餐桌，整根鲜参精华保留完整。参须长，人参皂苷含量高，鲜参炖土鸡色香浓郁，鲜参炖骨汤营养又健康，鲜参泡酒泡茶参香浓郁，今天厂家源头发货。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今天买3盒加1块钱再送你1盒，只要1块钱就能吃到整整10根，你没有听错，1块钱整整10根鲜参带回家，数量有限，只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特别提醒，原产地长白山寿宴堂牌保鲜人参价1赔10，购买时请认准寿宴堂商标，谨防假冒。活动继续推广中，前50名顾客1盒10只鲜参，今天只要1块钱，时间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电话。
1: 这人参啊，还是得鲜着吃，像刚从地里挖出来一样，鲜参榨汁，泡茶、煲汤、泡酒，营养美味又健康，但花点小钱照顾好自己，那比啥都强。
2: 太划算了，1块钱就能吃到10根这么好的长白山寿宴堂鲜参，你看这个参须有多长，可比吃那个干参呐、强太多了。
3: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正式开启了，12小时锁鲜包装，从大山到餐桌，整根鲜参精华保留完整，参须长，人参皂苷含量高。今天站在我身边的就是寿宴堂鲜参的厂家代表白总。白总您好。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人参是百草之王，是我们东北一大宝。我们那儿有句土话说，一两黄金一两货，鹤发童颜百年活。我们自己挖参也吃参，炖汤煲粥滋养得很。去过我们东北的都知道，50-60岁啊不算老，70-80岁啊还满山跑。我们那儿这个是四季金箔啊，没别的就吃人参。
3: 这吃人参的好处啊，相信叔叔阿姨们都知道，但是我们今天这么地道的吉林长白山鲜参怎么只卖1块钱就能吃到整整10根呢？
1: 这样做啊，就是为了让普通老百姓都吃得起，而且是长久吃得起，让大家都体会到老祖宗说的人参久服亲参。那说的直白一点呢，就是1块钱就是个引子，就是想让大家啊不要冒风险，先拿回家一吃，不错，有效果，他自然呢会来找我们买，亏钱啊也就亏这一次。我们推广的目的就是想获得大家的口碑和宣传。今天你只要打进电话，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今天只要1块钱就能吃到整整的10根。我在这儿给大家承诺，买贵退款，买假认罚，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吃。
0: 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12小时锁鲜包装，

0: 从大山到餐桌，整根鲜参精华保留完整。参须长，人参皂苷含量高，鲜参炖土鸡色香浓郁，鲜参炖骨汤营养又健康，鲜参泡酒泡茶参香浓郁。今天厂家源头发货，只要一块钱就能吃到整整十根，一块钱整整十根鲜参带回家，数量有限，只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特别提醒，原产地长白山寿宴堂牌保鲜人参价1盆10，购买时请认准寿宴堂商标，谨防假冒。活动继续推广中，前50名顾客一盒10只鲜参，今天只要1块钱。时间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电话。
1: 吃了鲜人参呐、好处真是太多了，还有这人参枸杞茶，30分钟泡好，我一天呢就喝了2壶。人参油呢，我还泡了7-8罐，早上喝营养好，晚上喝呀我这睡觉香，这累了喝它呀精神足。反正啊，这长白山鲜人参才1块钱，我天天喝，把身体喝好了，不生病啊，省下来了呀，可全是这真金白银。
2: 哇，白总啊，您看这1块钱吃鲜参，1块钱活动的诱惑力啊，它真是太大了，我们的电话已经被打爆了。
3: 实惠不实惠啊，老百姓的眼睛啊是雪亮的，你想1块钱现在能干嘛呢？但是你今天花1块钱就能吃到10根地道的长白山鲜参。在这儿啊，请全国的消费者放心，我保证你拿到手中的每一根鲜参都是经过人工采挖、人工挑选，这每一根呢都是5年以上的特等参，从采挖到锁鲜包装只要12小时，口感好，营养全。我们不玩套路，只讲真诚。你要不相信呢，你可以打个电话过来，你拿到手中的都是身体完整的猪苓鲜人参，都是上等的好人参，在质量上啊你大可放心。而且我向大家郑重承诺，你拿回家以后呢，感觉没有电视上说的这么好，我们退；觉得吃的不新鲜的，我们退；或者呢跟药店比你觉得买贵了买亏了，我们通通给你退。只要你一个电话，我们随时为你退货退款。那现在购买呢，你不用有任何的顾虑，我们推广活动亏钱就是想获得大家的口碑和宣传，有效果他自然啊会来找我们买，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所以抓紧时间打进电话订购吧。
2: 太好了，寿宴堂鲜参啊，越吃越有精气神，鲜参炖土鸡色香浓郁，鲜参炖骨汤营养又健康，鲜参泡酒泡茶参香浓郁。现在打个电话只要1块钱就能吃到10根到底的寿宴堂鲜参，您吃了不满意还可以退，所以啊，叔叔阿姨们可以放心购买放心吃，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4: 这么好的人参真的才花1块钱就能买到10根，以前呀、我也买过人参粉呀、人参叶啥的，吃了跟没吃一样，哪有人家的鲜参实在呀，煲鸡汤的时候放上1根，肉香掺着参香，味道特别棒，天气冷了暖暖乎乎的来上一碗，这嗓子肺里马上舒畅不少，喝了一段时间哈，大家都夸我气色好了，我现在1年4季都吃着鲜参，只吃鲜参，从内到外把劲儿补足了，这日子过着才有滋味。
0: 长白山寿宴堂竹苓鲜参12小时锁鲜包装，从大山到餐桌，整根鲜参精华保留完整。参须长，人参皂苷含量高，鲜参炖土鸡色香浓郁，鲜参炖骨汤营养又健康，鲜参泡酒泡茶参香浓郁。今天厂家源头发货，长白山寿宴堂竹苓鲜参，今天买3盒加1块钱再送你1盒，只要1块钱就能吃到整整10根，你没有听错，1块钱整整10根鲜参带回家，数量有限，只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特别提醒，原产地长白山寿宴堂牌保鲜人参价1盆10，购买时请认准寿宴堂商标，谨防假冒。活动继续推广中，前50名顾客一盒10只鲜参，今天只要1块钱。时间

限，请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电话。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12小时锁鲜包装，从大山到餐桌，整根鲜参精华保留完整。参须长，人参皂苷含量高，鲜参炖土鸡色香浓郁，鲜参炖骨汤营养又健康，鲜参泡酒泡茶参香浓郁，今天厂家源头发货。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今天买3盒加1块钱再送你1盒，只要1块钱就能吃到整整10根，你没有听错，1块钱整整10根鲜参带回家，数量有限，只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特别提醒：原产地长白山寿宴堂牌保鲜人参，价1赔10，购买时请认准寿宴堂商标，谨防假冒。活动继续推广中，前50名顾客1盒10只鲜参，今天只要1块钱，时间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电话。

0: 草木，聆听鸟鸣虫吟。大家好，欢迎来到陕西卫视我们的绿水青山，我是主持人江瑶。小朋友们，你们有没有见过真实的秦岭四宝呢？想知道羚牛到底是怎么叫的吗？今天很开心我们将一起走进秦岭四宝科学公园，沉浸式的了解我们秦岭大自然的生态之美，了解秦岭四宝的生存智慧。首先问问小朋友们，大名鼎鼎的秦岭四宝分别是哪四种动物呢？请举手。
1: 熊猫、
2: 羚牛、
3: 金丝猴、
4: 乌桓。
0: 小朋友们都特别的棒。那么今天我们将一起去了解最真实的秦岭四宝他们生活的状态。接下来呢，让我们欢迎今天的讲解员老师柯老师。
5: 主持人好，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柯老师，欢迎大家来到秦岭四宝科学公园。接下来就由我带领大家认识秦岭四宝，大家期待吗？
0: 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出发喽！耶！
5: 小朋友们，现在我们就要解锁秦岭山里第一位山林小伙伴——秦岭金丝猴。那秦岭金丝猴它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陆生野生动物，它们有着一身金灿灿亮晶晶的柔软毛发，搭配独特淡蓝色的脸庞，是咱秦岭山里颜值最高的生物。它们常年生活在海拔1000多米的高山森林里主要采食嫩芽、树叶、野果。小朋友们猜一猜，金丝猴是喜欢独自生活还是和小伙伴和家人一起生活呢？
6: 我觉得金丝猴应该是成群结队的生活，因为金丝猴个体战力低下，如果遇到捕食者的话很难做出防御。
5: 哇，小朋友们太棒了，秦岭金丝猴是典型的群居动物，它们就像生活在一个温暖的大家庭里面，族群里面有老有少，相互帮助，互相团结。小朋友们，接下来老师带领大家参观我们的大熊猫。那大熊猫它除了有黑白皮毛的，还有一只特殊的大熊猫是棕色的，大家知道它叫什么名字吗？
7: 它叫七仔。
5: 好棒呀，七仔。那大家还知道它有很多的外号，有一个就是和颜色有关，叫巧克力大熊猫，很棒很棒。
0: 熊猫最爱吃什么啦？
8: 竹子。
5: 还有竹笋。为了方便抓握竹竿，它们还进化出了独特的尾拇指，抓竹吃竹特别的灵活。小朋友们，你们知道大熊猫是喜欢热闹的群居生活还是独居生活呀？
2: 大熊猫是一个人走。
5: 小朋友回答得非常的棒啊，大熊猫是典型的独居动物，它们性格独立，每一只大熊猫呢都有自己独立的竹林小家园。那它们需要和同伴打招呼，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打招呼和标记领地呢？
2: 会在自己的领地上

0: 老师考大家一个特别容易搞混的趣味小问题：林牛的名字里带牛字，那它到底是牛还是羊呢？
1: 我觉得是羊。因为它那个头上两个角特别像那个羚羊一样。
0: 对，非常的有依据啊。那还有没有小朋友啊？你说
2: 牛
0: 啊，像牛。好的，我这边得到了不同的答案。其实这个问题呢，很多大人也容易搞混。羚牛虽然个头高大健壮，模样特别像牛，但是它的头骨特征和头上的一副角和羊更为接近，是一种很特别的动物。那小朋友们认为它到底是牛还是羊呢？
3: 羊。
0: 好的，小朋友们，这一块就是羚牛的展示区了。那我们观察一下这里面的羚牛，它的外貌特征是什么样子？大家来描述一下。
4: 这些羚牛，它们的皮肤是金黄色的，而且它们的脚都是向后延伸的。
5: 为什么有一只羚牛不休息，它站得高高的？
0: 羚牛在休息或者是吃草的时候呢，它的群体当中会有一只成年的个体瞭望四周，一旦发现危险会立刻发出警告，让同伴进行躲避。小朋友们，接下来我们认识秦岭四宝最后一位明星朱鹮。朱鹮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陆生野生动物，它们有着东方宝石的美誉。我们可以观察到朱鹮有红色的脸蛋，细长下弯的嘴，这是它秋冬季节的毛色，是白色的，但是翅羽下面呢带有淡淡的橘色霞光，非常的漂亮。成年朱鹮它的毛色一年当中会有两次显著的变化，而这一个羽毛的颜色是朱鹮繁育季节的毛色。到了繁育季节，朱鹮的颈部下面会分泌出黑色物质，它会将黑色物质进行啄取涂抹，将自己的头部、颈部、双翅全部都涂成灰黑色。
6: 小朋友们，你们看，羽毛还会变色，是不是？这是一个非常神奇的朱鹮的生存小智慧。
0: 在几十年前朱鹮差一点灭绝的时候呢，在全球只找到了7只野生朱鹮，经过一代代人的努力保护，才能看到朱鹮自由飞翔在咱秦岭上空，这是人与自然共创的奇迹。
6: 小朋友们，你们看，今天我们在秦岭四宝的科学公园当中，是不是认识了四位非常特别的山林小伙伴呀？啊，那他们呢都有着非常独特的自己的生存智慧。那远处就是我们的秦岭大山，而在大山当中还会有很多很多的动物，这些动物不仅是我们秦岭山脉当中的珍贵家人，也是需要我们用心守护的朋友。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到一个非常有趣的环节，就是大家的动手能力了。
7: 我们一起努力守护秦岭四宝，守护绿水青山。
3: 我做好了。
6: 所以我们挨个的看看小朋友的作品都非常的生动，每个人的作品都有自己的想法，是不是啊？
8: 对。
9: 我的是小熊猫，它在吃竹竿。
10: 我捏的是一只棕色的七仔，坐在石头上吃竹子。
11: 我做的是熊猫，
12: 我做的是七仔和羚牛。

小朋友们都可以成为秦岭的小小守护者，把守护自然、热爱自然的初心传递下去。节目的最后呢，让我们喊出口号：

0: 是小猫，
1: 我是小蝴蝶，
2: 我是小猫头鹰，
3: 我是小老虎。

0: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五个月的时间。
1: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2: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0: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1: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2: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3: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是纽扣。

监管要看清消防疏散图，熟悉安全出口的位置。记住，宾馆是不能使用明火和大功率电器的。遭遇火情，不要乘坐电梯逃生。

0: 淋湿毛巾、床单堵住门缝。低楼层机智逃生，不要盲目跳楼逃生。乡村振兴，产业强，乡村美，村民富。
1: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窈窕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作为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和文明交融的黄金通道，岁月在甘肃大地上印下了多彩的年轮，沉淀了无数见证着文明辉煌的珍贵文物，并以鲜活的存在书写着何以中国的浩荡文脉。多年来，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考古人们，在黄土高原的千沟万壑里，在茫茫戈壁的沙砾山丘中，一次次俯下身子，仔细探寻，历史的碎片逐渐结成了完整的链条。从这些珍贵的文物、遗址和考古成果中，激活出更多的历史密码。华夏祖先被淹没的足迹正日渐清晰。对于这些被岁月沉淀的文物来说，是这些刻刀、显微镜等各类仪器，还原了中华文明与几代考古人命运的相遇。在他们的不懈努力下，历史被重现，未知变已知，从来路向未来。星河璀璨，百川汇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文明之光正在今。

选宠粮，高价怕踩坑，低价不放心，一袋粮的安全感到底交给谁？重安全选米饭，陕西卫视携手上海福贝匠心打造米饭宠粮，依托福贝20余年制造积淀，甄选全球食材，智能工厂全程护航，从原料入场到宠粮出库，层层把关，批批可溯源，成品多轮检测，报告公开可查，陕西卫视全程监督。猫狗体质不一样，营养不能一个样，猫咪配方护毛发养肠胃，狗狗配方强骨骼易消化，再挑食的小宝也能吃得香。选宠粮认准米饭品牌，

0: 您呐，那到这个
1: 横行竖直，既白淡黑。当老人扶着孙子的手写下这个人字时，传递给后辈的不只是书写的技法，更是做人的道理。
0: 字要写规矩，做人要方正。
1: 这正是古城西安三学街上最温暖的生活场景。
2: 走在今天的三学街，会发现这里无处不浸染着书香。从历史延续至今的浓厚学风和书卷气息，成为整条街道的气韵所在。街道两旁听不到买卖的吆喝声，售卖的大部分都是文房四宝、石刻拓片和字画书籍。走在这样一条青石板铺就的街道上，仿佛随时都能走回那片曾经文人荟萃、学子如云的求学圣地。
1: 三学街之得名，自然与学习有关。唐朝时期，这里是皇城太庙所在，时至北宋，此地改为祭祀孔子的文庙。明成化年间，西安府学、咸宁县学和长安县学相继落成，围绕文庙形成了一庙三学的官学中心，三学街因此得名。如今的三学街历史文化街区，南与中国最完整的西安老城墙相邻，西与号称大南门的永宁门相望，书院门、东木头市、安居巷、柏树林等数条大小街道，围出一个四四方方、规规整整的街坊，总面积达400多亩。老街的千年文脉就隐藏在文庙之中。始建于900多年前的西安碑林，收藏着自汉以来历朝历代的碑石4000多件，见证了中国2000多年来的书法演变过程。
3: 西安碑林就是号称为石板书库，它保留了中国传统的很多的儒家的经典，还有各种各样的一些石刻艺术，同时也是各个时期仁人志士还有一些学人观赏或者是学习的地方，而且同时也是他们心目中的一个信念的所在。陕西后来的这种文人雅士的大量的出现有很大的一些关系。
1: 书法对于中国人而言，宛如性命，生死相随。一代代文人通过书法抒怀明志，修齐治平。这些静默伫立的碑石，既见证了13朝古都长安的辉煌历史，更涵养出这条斯文在兹、大道不废的三学街。

0: 文学界因碑而兴，每块碑石上都沉睡着不朽的灵魂。其中有一块特别的碑石，名为西明，它的作者正是北宋著名的思想家张载。碑文中刻有“民胞物语”一词，意思说的是要把天地间所有的人事物都看作自己的兄弟。这一核心思想被后世誉为中国最深沉博大的仁爱精神。
1: 我的祖先横渠先生，他目睹了国家的战乱和西夏的对抗，全国的民不聊生到什么程度，国家要把大量的军费来扩充军队对付西夏，对付金国人，也看到了学者们都去学佛学道，不愿意担当，不愿意比如走向前线去抗击西夏。在这么一种背景下，他提出了对社会对国家的一种责任和担当。
0: 北宋中期，强敌环伺，内乱不断，庙堂之上群臣争论不休，江湖之中书生空谈误国。张载希望通过著书立说、教书育人来改变人们的思想，进而实现道济天下、利济众生的人生理想。于是他决定辞官还乡，隐居在关中横渠镇，不仅每日开坛讲学，重新阐释儒家经典，还经常研读天文历算，并带领学生下田劳作。经世致用，笃行眷侣之风，很快在关中一带弘扬开来。张载也因此被人们尊称为横渠先生，他的学术思想被称为关学，与周敦颐的廉学、程颐、程颢的洛学、朱熹的闽学并称为宋代四大学派。张载一生看尽人世悲欢离合，身为家国飘零之苦，他晚年时把一生所悟浓缩成掷地有声的四句话：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2: 我们说在官学之中呢，一个呢是立心立命这个使命精神，另外一种呢就是躬行实践这种精神，还有一种呢就是我们是经世致用的求实务实的这种精神，希望培养出来善良的辨是非的，然后呢让学生要有使命感，他们为了国家要做贡献。
0: 横渠四句响彻天地，四方学人为之震动。他所承载的不仅是中国文人最高的理想与追求，更是一种无上的使命和担当。官学思想影响了一代代关中子弟。公元1609年，明朝御史冯从吾效仿先贤辞官回乡后，在老街上建起一座关中书院。他在张载的思想基础上发扬出躬行实践、崇尚气节的官学宗风。在明末文人务虚空谈之风盛行时，开创出实学先河，为后世培育出一大批明体适用、敦实行的儒生，而关中书院也由此位列中国四大书院之一。
3: 关中书院的修建，使得官学精神在这里深入人心，也让横渠四句成为老街厚重文化的灵魂和中国文人精神境界的无上追求。如今登上老街旁的古城墙，举目四望，愈发能够真切地感受到西安这座城市历史的厚重。这里的一砖一瓦、一屋一楼，静静屹立，他们阅尽了人世的沧桑，也见证着老街历史的变迁。
0: 朝代更迭，风云变幻，而三学街的文气始终未变。1905年，西学东渐，国弱文堕，中国面临历史未有之大变局。清政府废除了延续1300多年的科举制度，老街上三学停办， 关中书院改为陕西师

0: 范学堂，也就是从那时起，除了文人学子，平常百姓也开始慢慢进入这里。老街的书卷气息中，渐渐汇入了寻常人家的烟火气息。街道两旁店铺林立，既添了醋坊、酱园、油条铺、裁缝铺、菜摊子等生活小店，也还保留着碑帖铺、古董店等独具文化特色的店铺。一幅生动鲜活的生活画卷，在曾经静谧肃穆的三学街徐徐展开，但官学的精神气质却依旧在街巷中传承。秦腔是中国历史最悠久的剧种之一，自诞生之日起，一直浸润着广袤的三秦大地。三学街上的这处院落中，就曾经住着一位以秦腔为刀枪，敢于为天地立心的人，他就是著名的秦腔剧作者高培之。民国初年，高培之以开启民智为出发点，和几名志同道合的仁人志士联合创办了艺俗伶学社，这就是后来被鲁迅称作古调独弹的艺俗社。
1: 那我们艺术社，因为当时它是文人办社，它的起点是和一些班社是不一样的，所以就是一边呢让孩子们要学到的是三民、国文、算术，其次呢还有这个我们戏曲的四功五法。
0: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国家危难之际，高培之决定把宣传抗日、鼓舞士气作为剧社演出的重中之重。艺俗社排演的大型历史剧目《山河破碎》《还我河山》等，在百姓中引起极大轰动。当演员唱到《还我河山》时，台上台下一起高喊《还我河山》，群情高涨，声。

0: 一宿舍宣传抗日卓有成效，成为日军在西北空袭的重点目标。1939年4月2日，日军的飞机又一次轰炸西安。下午1点多钟，日军向一宿舍日常排演的剧场投下炸弹，5名一宿舍成员在爆炸中身亡。
1: 就在那样的一个环境当中，还是在演出啊！就说只要你没有把我这炸平，我依然我还要再演出。高培志社长说：“抗日不停止，排练不停止啊！”可以说这种环境啊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就是这种声音要存在。就像我们西安的老百姓在说啊：“只要钟楼的钟声在响，一宿舍的琴声不断，西安的心脏就在跳动。”
0: 高唱秦腔的勇士倒下了，但为生民立命的呐喊却亘古不朽。在秦腔的嘶吼声中，无数关中子弟投笔从戎，奔赴抗日战场。他们在陕西与山西交汇的中条山上与日军展开了一场殊死决战。 当地目击过这场战争的人回忆，那些17、18岁的年轻士兵以命换命，阻挡了日军的疯狂攻势。但近2绝之际，数百名血气方刚的关中子弟命死不降，嘶吼着秦腔跳入黄河，以身殉国。
2: 进攻的日军直到战败也没能越过中条山半步。西安这座千年古城得以保全，也守住了中国西部的战略大后方。粗犷豪迈的唱腔穿越历史，始终印刻在老街人的心底。在三学街，如此心怀家国的慷慨之士还有很多。 就在老街上，离高培之居所不远的地方，坐落着一座宅院。曾经在里面居住的是另一位叱咤风云、引领风起之先的官学践行者，他就是于右任。
0: 于右任早年在老街的关中书院求学，与吴宓、张介銮并称官学余脉，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 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正是于右任一生的追求与夙愿。1926年4月14日，军阀刘振华带领10万镇松军向西安发起猛攻，当时守城军队部署万人，西安城危在旦夕，城内10多万名百姓命悬一线。 时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的于右任决定排除万难，请远在苏联的冯玉祥出山。
3: 冯玉祥正在苏联莫斯科考察，没有办法联络，于是呢，于右任找到中国共产党北方负责人李大钊，让李大钊帮他联络。联络成以后呢，于右任不顾个人安危。
0: 当时路途是很险恶的，他不远万里到莫斯科去请冯玉祥出兵。意在前，虽千万人，无往矣。1926年9月17日，冯玉祥率领国民军联军驰援西安，2个月后，终于解了西安之困。 于右任置生死于度外，以警血换太平的救国之举，直到今天还被老街人口口相传。1949年，于右任随国民党退居台湾，而他的结发妻子高仲林和女儿于之秀却留在了老街上，他们一直住在这座老宅里，守望东南，等他归来。此后10多年。 偏居孤岛的于右任无时无刻不思念着大陆，思念着西安，思念着住在老街上的妻子和女儿。年事愈高，乡愁愈烈，他在病危之际把刻骨的思念与深重的哀愁凝结成一段文字，字字泣血，句句惊心。葬我于高山之上兮，忘我故乡，故乡不可见兮，永不能忘。葬我于高山之上兮，忘我大陆，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哭。历史的烟云终会散去，那些鸿儒大家、壮士英雄的身影也终将远去，但他们的传奇与老街的精神却在晨钟暮鼓与茶香炊烟中代代相传。20世纪80年代，有着悠久历史传承的三学街成为西安古文化一条街，街道两旁的店铺多是售卖文房四宝、书画卷轴、碑帖拓片，门面古朴敦厚，装饰简洁优雅，随处可见别具意味的牌匾楹联，还有曲径通幽的巷弄门道。古老的诗意滋润着今天的老街，厚重的历史与多彩的生活堆叠出艺术的富矿。如今的老街活跃着不少年轻人的身影，他们通过另一种方式传承着绝学，延续文脉。古法造纸、皮影、剪纸等非遗项目，每天在三学街上与熙熙攘攘的人群相识结缘，并跟随他们的脚步走向全国各地。
1: 我把前面那个影子呢就给它卡掉。
0: 作曲家程池从小在这里长大，厚重的文化底色成为他用音符演绎历史的灵感。每次需要创作历史题材的作品时，他总要回老街走一走，接一回三学

0: 接着儒雅地气。小时候这条街，包括西安整个带给我创作的那种不知不觉的潜移默化的气息，还有一种共振。我一到这个地方，我就有了心里边的这个心跳啊，还有我的思维的共振和它特别稳。故乡是城池一直想念的地方。
1: 幼年在三学街的生活经历，直到今天回忆起来，依然鲜活生动。所以您小时候这边来的是最多的，来玩的是最多的。
0: 是。然后呢，每次练完琴，我们一大帮玩伴就会穿过这个南门的这个门洞，啊，在里边大声的会喊，完了之后呢，要听这回声。
1: 啊，听回声。
0: 对，感觉声音喊得大，然后呢，会爬这个。 墙边上这样爬，然后你也会听到这个四处有这个秦腔的那个乐迷，男的在吼秦腔，完了女的在唱晚晚腔。这边呢，在这个碑林门口呢，他会有一些老人，我记得非常帅气的老人，留着大白胡子，然后他会在写狂草以前，一般会拿一杯白酒一饮而尽。 一摔，然后拿起笔来写一阵狂草，特别有气场。我觉得印象中特别深。我说我要成这样的人，那会有多帅！<笑>
2: 每当走在老街的石板路上，这些深藏在记忆深处的画面，就会化成一个个音符，在城池的心中交响。

0: 他这种多年的这个周秦汉唐的这种互动的积淀，就他对你的影响潜移默化的你是不会有太多感觉，但是等你开始要写创作做作品的时候，这个所有的记忆深处的这个小片段一点一点点的就全部回来了。嗯，为往圣继绝学，先辈已经做得那么好，他有那么大的文化的自信，那作为我们，作为我这个时代的人，我通过我的笔，我的音乐，通过我以最朴素的情感，最简单的情感，最丰满的音符，如果能打动人的音乐，来把这份优秀文化传承下来，把最朴素的情感做足，我觉得就是最好的继承。
1: 这首新创作的曲子被程石命名为《思念与对视》。三学界有太多的儿时记忆值得怀念，也有太深厚的历史积淀可以借此凝望先贤。优美动听的乐章缓缓流淌，对于每一位生长在老街的人来说，都是一壶体味乡愁的佳酿，是一趟对中华文化寻根溯源的奇妙旅程。
2: 数百年间，三学街始终传承着文脉，它就像一把熊熊燃烧的火炬，在一代代人手中接力传续。如今关中书院当中仍然回荡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千古绝唱，它激励着后人无论身处何方都要心怀理想，砥砺前行。
1: 随着老街而来的非凡文脉成为如今西安教育发达的重要源头，经世致用的实学理念在今天依然激励着无数学子。这一天，长安大学的汇报厅里正在进行一场备受瞩目的讲座，台上讲话的就是往届毕业生苏全科。在母校的学习经历使苏全科的工作风格有些与众不同。1985年，已经当了3年老师的苏全科考入长安大学读研究生，攻读桥梁及隧道专业。自小受官学熏陶的苏全科，在专业学习的过程中，渐渐感悟到修路造桥就是为生民立命的一项重要的民生工程。
3: 其实我这么多年走过的路，这四句话，啊，一直在默默地影响着我。就是作为一个桥梁人，做的每件事情就是为民造福。几代桥梁人，啊，没有完成的使命要完成。一个就是建一个世界一流的桥，第二个呢，就是在伶仃洋这样大家认为很困难，或者这个地方一直是给我们一种很压

0: 阿姨的杆子这地方修一个能够给民族争气的桥出来。
1: 这是咱们刚建的一件黄金楼建。
2: 2004年，苏全科被委任为港珠澳大桥主体工程总工程师。港珠澳大桥工程难度极大，有时候为了制定出最好的设计方案，工程师们要冒着大风大浪出海实地考察，有几次差点出现意外。
0: 都是出现的惊心动魄的，有时候出海的时候就说这次出去还能不能回来啊。我们在西安受到的教育和熏陶，关中人这个性子里面有一种倔强啊，或者叫直傲一点啊，就是说遇到问题不退步，敢迎难而上啊，而且一直就照着这个目标啊，一直往前走，一直往前走。
2: 经过14年艰苦努力，苏全科和无数建设者们终于一起完成了被称为新世界七大奇迹之一的港珠澳大桥工程。这架全长55公里的大桥把港珠澳三地紧紧连为一体，一如大桥上的中国结，未来它也将亲历粤港澳大湾区崛起的时代盛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从古至今，一代代受官学精神浸润熏陶的学子，他们怀揣强烈的家国情怀，在各自领域中创造出一个又一个奇迹。今天的西安早已成为中国航天事业的动力之乡，也是一带一路上最大的内陆型国际中转枢纽港。自横渠四聚而来的一盏星火，依旧点亮在古城西安的三学街上，那是中国人千年难忘的乡愁，更是中国人历久弥新的前进动力。

0: 这里是六道湾，又称湖头，位于核心保护区，一个只有极少人能够到达的地方。
1: 到了五点和六点。
0: 有人曾统计过，按照世界人口数量70亿计算，能到达这里的人不超过1亿分之1。孙吉洲在岸边仔细地观察着，突然发现了沙地上的一些浅浅痕迹。
2: 这个脚印是那个狍子的脚印，它为什么要到这一块地方来呢？因为你看这个环境，它有水有草，比较宽阔的草场。这个是黑琴鸡，它黑琴鸡可以长到这么高这么大。它为什么叫黑琴鸡？它尾巴就是雄性竖起来，那个尾巴是这样子的，黑的，有点像外国那个竖琴。
0: 哈纳斯是西伯利亚泰加林在中国唯一的延伸带，是中国唯一的古北界欧洲西伯利亚动物分布区，更是天然的动物基因库。孙吉洲曾当过护林员，人称活地图，他总是习惯于走在最前面，沿着崎岖陡峭的山脊带着大家前行。这次巡山是来查看一个先前安装的照相机，但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呢？在孙吉洲的办公室里，答案最终揭晓了。
3: 哟，拍上了，拍上了，看看看，一个小熊，一个大熊，一个母熊带着小熊刚跑过去。你看这个母熊，又出来一只。
4: 因为这个野生动物嘛，对这个生态环境的敏感度非常强烈的，所以说野生动物的大量存在，就证明这个生态自然环境的完整性。
0: 喀纳斯是。

包容的，有人生活在其中，有人专程赶来感受它的美。而孙吉州如同中医的望闻问切，聆听着，触摸着，寻行着，用他自己的方式融入其中。

0: 是啊，
1: 好啊，
2: 恭喜。
3: 命运这个东西吧，其实很有意思，它就跟蒲公英一样，有的时候你认为你已经把握住它，它其实早就已经飘走了；有的时候你认为你已经没有机会抓住它了，它又悄无声息地飘回来了。后来我弄明白了一个道理，那就是掌握你命运的永远都不是这双手，而是那些看不见摸不着的风。
4: 你错了，掌握你命运的根本就不是什么风，而是权力，是失去控制肆意妄为的特权。
3: 你说的对，人一旦尝到了权力的味道，那是会上瘾的。在行政科的这两年，我弄明白了一个道理，那就是无论你做什么都是徒劳，就算你再有能力，只要没有关系没有背景，那你也只能干后勤打杂的活，一辈子被你身边认识的那些人瞧不起，直到退休。在那里我是不可能成功的。
4: 所以你就为了达到所谓的成功，选择了那条最为人所不齿的路吗？
5: 我都说了多少次了，我真不想见。
6: 你郑叔叔是我的老战友，他的儿子在英国剑桥大学毕业刚回来。
7: 和你啊，这门当户对啊。
6: 我已经答应人家了，我安排你们周末见面。
5: 长得跟马铃薯一样的高材生，你就想让你女儿嫁给这种人，然后生一窝土豆是吧？
6: 胡闹，不管你想不想见，你必须去见，这件事儿我决定了啊！
5: 要见你自己去见吧。
8: 楚申阳，
9: 哎，
10: 林科长，您叫我啊？
5: 上车。
10: 不了，我还得上班呢。
5: 不用了，我已经在王局那儿帮你请过假了。你今天的工作就是陪我，听明白了吧？听明白，赶紧上车。

0: 谢谢。你在德国留过学，这家新开的德国餐厅，你帮我试试正不正宗？明白了。别总科长科长的，听着就烦。既然都出来了，你就叫我佳佳吧。我还是叫你林科长吧。
1: 还是叫你林科长吧。不勉强，随便你吧。林科长，您今天叫我出来是为什么呀？
0: 好，我给你解释明白。第一，我今天心情不好，不想上班，只想出来散散心。明白。第二，我对你这个人很感兴趣，想多了解了解你。
1: 了解我？对啊。
0: 为什么？因为我觉得你是同龄人中最强大，也是最热下的一个。
1: 你要这么说，我就更不明白了。 觉得矛盾？我看过你的人事档案，也了解了你的近况。说你强大，是因为你的工作能力。你的工作能力放在整个沧州来说，都是顶尖的人才。
0: 起码，要比我那些相亲对象都强。说你弱小，是因为你背景就是一张白纸。说起来，我还没能找到机会好好感谢您一下，林科长。今天我借这个机会，跟您表示一下感谢吧。
1: 好，你谢我什么？
0: 是，我呢，普通家庭出身，如果没有林科长的推荐，我也不可能成为王府主任的秘书。呀，你还真是聪明，
1: 不枉我推荐你。
0: 林科长，既然您已经看过我的档案了，那您就应该清楚。
1: 我已经结婚了吧？你该不会是觉得我推荐你，是对你有什么想法吧？
0: 难道不是吗？
1: 楚申阳，你也太高估你自己了吧？我看你是个人才，才想着拉你一把，你别给脸不要脸，忘了自己的身份。

0: 这怎么回事啊？这弄的，弄得一身酒气的。
1: 我今天和王局出去吃饭的时候不小心洒的。
0: 以后小心一点，这领导看了该有意见了。
1: 是，我知道。
0: 老公，来电话了。

0: 这是你们领导电话吧？怎么不接啊？
1: 我这么晚了，不想谈工作了。别，衣服不用洗了，我自己来。
0: 你今天怎么怪怪的？
1: 怎么了？我不让你洗衣服就奇怪了。我是心疼你。
0: 你是心疼我，还是心疼孩子？
1: 都心疼。
2: 怎么后悔了？觉得对不起你老婆？

0: 因为平仙剑的事儿吗？当初我就说可以帮你向上面做做工作，你偏不听，还以为能靠自己的能力就评得上。嗯，我们之间什么关系啊？你帮我又算什么？你就不怕那别人会怎么看我们呀？你就不传闲话吗？不觉得奇怪吗？
1: 你该不会还天真的以为，他们现在没人传咱俩闲话吧？有时候不知道你是有骨气，还是幼稚。今天你状态不好，我先走了。你等一下。
0: 是不是除了我，你外面还有别人啊？
1: 我们是什么关系啊？用得着你管我？其实你自己心里清楚，自从那天你在饭店拉住我的那一刻起，你就已经做出选择了。
0: 哎，林科长。

0: 沈阳。
1: 哎，王哥，
0: 正好遇见你。杨局有份文件要给王局。
1: 哦，那个王局这会儿不在，等他一回来我就给他。
0: 啊，哎，今天晚上有没有安排啊？
1: 今天晚上啊，没什么事儿啊。
0: 那太好了，今天晚上天福大酒楼有个密商会，是住建局的赵大秘召集的，我把你也叫上，咱晚上下班一起过去，啊？
1: 哦，密商会啊！谢谢王哥，我给王局送文件
0: 啊。你忙你忙，你忙你的。
2: 密商会就是坊间流传某些领导秘书和商人之间的饭局。
3: 看来你还是有所了解啊。八项规定出台以前呢，沧州官场的这些秘书和商人之间举办的不定期的聚会也不算少见。
2: 通过秘书维系官员和商人之间的关系，以达到后续政商勾结的目的。早些年办的案件里，这类情况的确不少见。
3: 正所谓秘书能顶半边天嘛，只有这些秘书放在中间，那些违纪的领导啊，才能安心嘛。
2: 你就是在那次饭局上结识的张少伟。
3: 张少伟这个人啊，胆大，心细。不过我们之间接触不多，如果要是再多接触几次啊，没准也能成为很好的朋友。
4: 哎，小王，今天带个新朋友来，这怎么也不跟大家介绍一下啊？
0: 这不是一直等着赵处您指示吗？要不我给大伙儿介绍一下。这位是我们王局的新秘书，我们单位的大才子楚申阳。
3: 弟弟呢，算是初来乍到，今天很荣幸能见到几位哥哥们。以后呢，还希望跟着哥哥们能够多多学习，咱们一块儿来干一杯吧。
4: 小王啊，还是你厉害啊，这一声不响的就让咱们多了个弟弟。哼，
5: 能一上来就跟我们称兄道弟的，看来这位楚大才子在你们区管委会也是说一不二的人物呀。
6: 我看呢，咱们在座的呀，不管是哪个部门的领导，还是哪个公司的老板，咱们呢，都得在赵处的领导下，才能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啊，是不是？
0: 哎，对对对，正所谓，有了赵处来指挥，我们才能往上飞呀，是吧？来，一起来一个，
5: 来来来来，
4: 来来来来来。

0: 来，吃菜吃菜。
1: 啊、来来来来来来，酒量啊！
0: 对，
2: 自我介绍一下，红枫集团。

0: 听闻楚科长大名，今日有幸啊在这见到，真是荣幸之至。
1: 张总谬赞啊，刚刚那个事儿确实应该感谢张总。
0: 楚科长，您年轻有为，未来前途不可估量啊。同为秘书，跟你领导不同，有高有低，所以自然有了尊卑之分。不过处长不会在意这些，毕竟啊，这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啊。啊，
1: 受教。
2: 来来来来，怎么不带我呀？喝酒，来来
3: 来来，张总，
2: 来来，敬你一个。
4: 今天晚上真有啊！
3: 好酒量，好酒量。慢点，领导，慢点。不好意思啊，他们还有二轮，我还得过去陪陪。
1: 您去就行了，王哥。那个，我自己回家。
3: 今天的事儿别往心里去，改天我单独请你，咱们好好聊聊。啊，走了走了啊，走吧。
1: 慢点啊，王哥。
0: 抱歉啊，楚科长，久等了。方便赏脸，坐我的车走吗？
1: 张总，这，谢谢张总啊。

0: 尔咖皇家花魁。
1: 张总，我不吸烟。
0: 艾雷岛伊莎贝拉30年。
1: 张总，这个酒不错啊。
2: 楚科长，行家呀，这个呀是我去年从香港拍卖的，现在全世界就这么几瓶了，咱喝一口少一口。哎呀，难得遇到楚科长这样的爱酒之人，回头啊我把这个打包回去，你拿回家慢慢品尝。
1: 不，张总，这个太贵重了，我不能收的。而且我平时对这种洋酒没什么讲究，张总您恕我愚钝啊，您今天叫我过来是到底……哎
2: 呀，没什么，一啊就是带你看看我这间新开的会所，给我指导指导，提提意见。第二，单纯的想跟您交个朋友。
1: 您跟我交朋友吗？张总，估计是误会了，我不是什么科长，我连副科级都算不上，我在我们单位就是个秘书。哎呀，
2: 他赵云峰跟您一样不也是秘书，在外面别人不都赵处赵处的叫着。楚科长，您年轻能干，前途无量，未来啊别说是一个处长，就是局长市长你也不是不可能。
1: 我这张胜伟究竟是什么人啊？您是真会开玩笑。您太会开玩笑了。哎，我真就是一个普通人。哎，
2: 科长，您呢本身就是名校毕业，就海外留过学，已经是人中翘楚了，更何况您还有林科长这样的红颜知己，那能普通吗？
1: 不，这个您就更误会了，我跟林科长真就是普通朋友。

0: 汪兆祥这个人跟我有些交情，他跟我讲过一些关于您跟林科长的事情。
1: 原来如此，怪不得他在饭局的时候向我献殷勤，原来都是因为林思佳的缘故啊。
0: 林科长的父亲是咱们林副书记，据我所知他很有可能要扶正。
1: 您说的这件事情好像跟我没什么关系啊。
0: 朱科长，您有林科长这样的好朋友，未来想要跟楚科长成为朋友的可是大有人在啊。赵云峰亏他还当了这么多年的秘书，瞎了眼了，竟然敢在酒局上给楚科长您添麻烦，真是烂泥扶不上墙。这是我新组建的一个舞蹈团，还没正式营业呢，正好楚科长今天您在这儿，楚科长帮我把关，指导指导。

0: 张少伟这个人最大的本事就是特别懂得投他人所好，无所不用其极。
1: 刚见面就送你那么贵的球，大手笔啊。
0: 我呢，当时是以为他在开玩笑，啊，我没想到会有这么贵的酒，也算是对我命运的一种捉弄吧。
1: 命运如何，有时候也是看个人的选择。你有今天，是源于你自身的贪婪和对权力的渴望。就算没有张少伟，还会有李少伟、王少伟。与其责怪命运，不如责怪你自己。
0: 叔子，你生在一个好的家庭里，你有一个好的父亲，你从大学一直到工作，一直都是顺风顺水。我呢，我生在一个鸟不拉屎的地方，我什么都没有，所有的一切都要靠我自己。你觉得你配跟我谈命运吗？
1: 到今天我才知道，原来我的老同学一直是这么看我。楚神游，我庞叔的家境是比你好一些，可我从上学到工作靠的都是自己的努力和个人的选择。咱俩也认识20多年，你应该能判断出说的是真是假。
0: 叔子，我今天能坐在这里，其中一定有张少伟的原因，但绝大部分的原因是因为你。
1: 我
0: 当年那件事情还记得吗？
2: 今天我这个会议主要是

0: 我把话说清楚，是你应该把话说清楚吧？
1: 我说什么？
0: 还你说什么？庞叔，你前一阵子一声不吭的来我们单位，然后你又一声不吭的把我们领导抓走了。哎，你不觉得你应该跟我说点什么吗？你拿不拿我这个老同学当回事啊？
1: 我说什么？哎，我们纪委抓人，我还得提前通知您一声。嗯，
0: 我不是。
1: 喂，老楚，我明儿可是要去你们单位抓你领导，你提前告诉他一声，让他做好准备，千万提前逃跑。
0: 我是真拿你没办法。
1: 好了，对不起，这事儿说起来确实有点对不住你。不过你也要考虑考虑我们纪委抓人的纪律问题。嗯，
0: 明白。哎，叔子，主要是那次你们确实吓着我了。
1: 你吓什么？你就是个文字秘书，这事儿跟你没关系。
0: 哎，你说王局他是不是就
1: 纪律？
0: 明白。那会不会是你们弄错了呀？
1: 你说什么呢？我们纪委抓人必须得有充足的证据，而且得有上级领导的批示才能行动。你以为合理抓只王八那么简单？
0: 主要是王局啊，他在这个位置上都已经十年了，他就一直没升上去过。
1: 纪律。
0: 哎，真应了那句古话了啊，自古常言不欺我，成败兴亡一刹那。
1: 老楚，在纪委工作这么多年，遇到这样的事儿太多了。甭管多高的级别，多大的领导，在被抓的那一刻没区别。
0: 王局换成了我，你抓不抓？
1: 楚申阳，如果真的有那一天，我绝不会放过你，而且不会提前告诉你。
0: 行，那你今天就抓我。我今天文件上写错了仨字儿。
1: 你烦死了。
0: 是在。
2: 没想到啊，当年的一句玩笑话现在竟然一语成谶啊。
1: 那会儿对我来说的确是一句玩笑话，没想到会变成真。
2: 当年的那件事情对我的刺激太大了，从你带人走进会议室把王局抓走的那一刻开始，一切就都已经变了。恐惧两个字深深地刻进了我的内心。
1: 所以你找我喝酒是想直面自己的恐惧？
2: 当时我就在想啊，王局为什么会被带走，那是因为他的能量太小了。如果想要安全，如果想要高枕无忧，那就要不断地去追求权力，不断地往上爬，只有爬到了高位，我才能够保得自己的一世平安。
1: 不管你爬到再高的位置，你只要做了违法乱纪的事情，背叛了国家和人民，照样会摔下来，根本就没有什么一世平安。
2: 我顾不了那么多了，叔子，那种强烈的危机感，我没有别的选择。
1: 原来我认识的楚申阳，从那个时候起就彻底死了。

0: 我听说世界上最美的夕阳在塞浦路斯的海上。
1: 这可说不定啊。不过我听说爱与美的女神阿芙洛狄特就诞生在塞浦路斯的海上。那如果这么说来的话，那也许还真的有世界上最美的夕阳呢。
0: 真想去那儿看看。
1: 肯定会去的。

0: 我不该这个样子，对不起。你再给我一年的时间，我好好考，我一定不会辜负你的期望，好不好？
1: 沈阳，我们结婚吧。咱们都要去度蜜月了，还拉着个脸闷闷嘟嘟的，来笑一个。嗯，真丑。

0: 爸妈回来了。
1: 山羊回来了。
2: 拿这么多东西啊，这都是什么呀？
0: 海南的芒果，妈不是爱吃芒果吗？带了一箱回来给妈尝尝鲜。
2: 你喝醉了。
0: 中午跟住店委的刘龙人应酬了一下，小喝了两口没敢多喝，你放心吧。爸，武夷山的正宗岩茶，您不是心脏不好吗？多喝这个乌龙茶呀，对心脏有益处。
3: 嘿，瞧我这女婿。哎呀，沈阳啊，只要你们俩过得好就行，不要总惦记着给我们买什么。
0: 是爸，我知道。这不是静静快生了吗？您二老来回这么跑着照顾，也挺操劳的。房子又小，还麻烦你们两个人在这一块住着，我这心里边其实挺过意不去的，所以我才买这些东西。
1: 这都一家人，说这话呢，客气。
3: 沈阳，我跟你妈也不图吃也不图穿，只求儿女们能过得好。我们岁数也都大了，但是呢，只要还能为你做些什么，你尽管说。
2: 好了好了，别聊了，待会儿菜都凉了，先吃饭啊，吃饭。
3: 哎，好好，沈阳，今天咱爷俩要好好喝两杯。沈阳，
1: 来坐。沈阳，
3: 沈阳。

0: 这是做什么？
1: 孩子，你这是干什么呀？
2: 啊，妈，正好您二老今天都在，我就在这儿求得您二老的原谅，我对不起你们。
3: 求你们让静静同意跟我离婚。

0: 孩子，你说什么呢？申阳，你今天是怎么了？你就别跟我开玩笑了。我没跟你开玩笑，静静，我在外面有别的女人了。什么？我，你是的是？
1: 静静，他可还怀着你的孩子。
0: 你的畜生都不如！你看着我，看着我的眼睛，你告诉我，这不是真的，你是骗我的，对不对？
1: 静静，对不起。
0: 不要，我不相信你骗我的。
1: 当初你骗我和周峰，静静是自己不小心跌倒的。我们竟然信了你的鬼话，还心疼你可怜你。楚神药，你居然能做出这种……
0: 这是扎在我心里的一根刺。我原本打算一辈子都不去想这件事情的。是你非要让我交代，那现在我说了，怎么了？你现在是要公报私仇吗？是你说过你要帮我的。
2: 继续
1: 什么？
2: 后来呢？
1: 后来怎么了？我该做什么我就做什么。

0: 生日快乐。
1: 谢谢。记得去年过生日，我人还在塞浦路斯，也是这样看着晚霞。还记得咱俩第一次见面，我开车把你给撞了。第二次见面，我骂了你一通。第三次见面，我又泼了你一身的酒。说起来，咱俩还真是对欢喜冤家。谢谢你对我的包容，也谢谢你今天陪我过生日，我很开心。

0: 给我。
1: 你清楚你在做什么吗？
0: 我非常清楚。
1: 山阳，你今天陪我过生日，我很开心。但是你我都不是三岁的小孩了，你现实一点吧。我们保持现在的关系，就挺好的。
0: 佳佳，我是真心的。为了你，我什么都可以去做，哪怕是离婚，我也没有一丝一毫的犹豫。
1: 这不是真不真心的问题，你知道我爸是谁，他绝对不会。
0: 会的，因为你说过，我跟你所有的相亲对象相比，我是最强的一个。
2: 我也说过，你的背景就是一张白纸。
1: 你觉得我们有可能吗？
0: 对，我是没有背景。但是只要给我一个公正的平台，我一定会向所有人证明我就是最优秀的那一个。
1: 楚晨阳，你和我求婚是不是就为了得到这么一个平台？
0: 也许未来有一天，荣誉、金钱、地位、权力，我楚晨阳都会得到。但是今天，我跪在这里向你求婚，只有一个原因。
1: 什么？
0: 我爱你。

0: 此家，
1: 梁叔啊，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男朋友楚申阳，申阳，这是梁叔，我爸的大秘，从小看着我长大的。啊，
0: 梁叔叔好。
2: 啊，你好你好，快进屋吧，书记他在屋里等着你呢。
1: 梁叔，我爸他心情怎么样？
2: 你爸呀，老样子。
1: 别紧张，有我在呢。
3: 走进这扇门，就要面对我此生最大的考验。结果，也许鲤鱼跃龙门，也许泯灭众人。
1: 走啊！
3: 决定命运的时刻，终于来了。
1: 哎呦，爸，你别总是拉着个脸嘛。我今天带申阳回来见你，就是想跟你说。
4: 大家，前两天我和你们的杨局长通了个电话，知道你最近的工作挺有起色，变化不小。
1: 那还用说，我现在可是经常去上班的。
4: 嗯，不过在工作态度上的积极性还有待提高啊。你带同事到家里来吃个便饭，我不反对。但你切记啊，心里要时时刻刻装着工作，态度要端正，不能松懈。
1: 什么带同事来吃便饭啊？爸，申阳是我未婚夫，我已经答应他求婚了，这次就是正式带他来见您的。
4: 同意求婚？哎，这种事儿不应该先征求一下父母的意见吗？
1: 爸，
0: 佳佳，
3: 林书记，我们呢？也是经过反复的商讨以后才做的决定，绝对不可能有半点轻率的态度。
4: 哦，你是小楚吧？
3: 是的，林书记。
4: 听说你是沧州大学毕业，学的是政经，而且还是余胜教授的学生。
3: 是，林书记，大学四年能跟着余教授一起学习，受益终身。
4: 那你跟我说说，你对我国未来十年的经济发展的前景有什么看法？
1: 哎呦，爸，哪有你这样的？申阳是来家里做客的，又不是来给你汇报工作的，怎么一上来就问人家国家发展了？再说了，他一个小科员，他哪懂什么国家发展啊？
4: 哦，是我问题问大了，那改一个小的，那你就说说我们东海市吧。
1: 爸，
4: 佳佳，你担心什么？小楚可不像你，他是余教授的高徒，不可能在这方面没有做过研究吧。
3: 这一关对我至关重要，我要过，必须过。不对，我不但要过，还要完美通关才行。
0: 林书记，那我今天就给您做一个简单的汇报阐述。其实啊，从宏观上来讲，我认为东海市未来十年的经济发展还是非常乐观的。所以根据我的看法来看，预计到2017年，东海市的 GDP 将会突破5000亿元的大关。
1: 精彩精彩，太精彩了。爸，怎么样，我们申阳是有真才实学的，没让你失望吧？
4: 嗯，看来你对东海的发展前景十分乐观呐。
3: 是啊，书记，谈到东海市的发展是离不开国家的发展的。书记，您刚才问的我是对国家未来十年经济前景的看法，我认为未来十年是国家经济腾飞的十年。我大胆预测一下，到2017年，我国 GDP 的总量将会突破10万亿元的大关，仅次于美国，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
2: 林书记，时间差不多了。
4: 哦，走吧。
1: 爸，你这是干什么去啊？
4: 时间不早了，你们就在家里吃饭吧，我去市委开个会，就不陪你们了。对了，小楚啊，
0: 哎，
4: 想吃什么自己做，别把厨房弄脏就行了。
0: 嗯，放心。
1: 我爸也 真是，明明有阿姨，还让咱俩做饭，我哪会做什么饭？走，别听他的，咱俩出去吃。
3: 可以。
5: 聊聊你的岳父林国强吧。
6: 怎么不能聊？
3: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林副书记这个级别的领导，就算真的有什么问题，那也应该是由省纪检委的同志过来问话，你们好像不够这个资格吧。
6: 你误会了，林副书记不是我们的询问对象。
3: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脑子里面在想什么，无非就是想从我这套出一些对老爷子不利的话嘛。对他，我只有四个字：无可奉告。
6: 我只是想和你聊聊你和他的家庭关系。听说你们之间一直不大融洽，他似乎对你有成见了。是因为出身吗？老楚，我们只是历程，但我想你应该很渴望被人理解吧。
3: 其实吧，有些事情是我从踏入林家大门的那一刻起就已经注定了。一年后，乘着北京奥运的东风，我终于如愿以偿地与林思佳结婚了。当时中央八项规定还没有出台，几乎大半个东海的官员都参加了我们的婚礼。
7: 小楚啊，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财政局孙连杰副局长。哎，
8: 恭喜恭喜。
7: 这位是民政局穆主任。
9: 祝贺祝贺。
3: 你好你好你好。
10: 恭喜楚科长大婚。
3: 赵秘书，感谢感谢感谢。
10: 不不不，朱科长您太抬举了，以后啊叫我小赵就行了。哎，
3: 弟弟呢算是初来乍到，今天很荣幸能见到几位哥哥们，以后呢还希望跟着哥哥们能够多多学习，咱们一块儿来干一杯吧。
10: 小王啊，还是你厉害啊，这一声不响的就让咱们多了个弟弟。
7: 能一上来就跟我们称兄道弟的，看来这位楚大才子在你们区管委会也是说一不二的人物呀。
10: 来，敬你一杯。哦，看来今天林书记是因为公务繁忙不方便出席啊。
3: 但唯独我这位岳父林国强副书记没有到场，我也第一次体会到了那句自己吃什么，自己做的意思。
2: 沈阳同志，哎，
3: 梁叔叔，我这是刚刚从区里面做完汇报，我正好路过，就过来拜访一下。那个，书记在吗？
2: 啊，林书记今天很忙，这会儿啊正在接见外商，之后还要参加常委会议，实在是抽不出时间来。啊，
3: 明白明白，那我就先不打扰了。
2: 对了，书记说了，如果以后没有什么要紧的事儿啊，就不要到这里来找他，一定要时刻注意影响。啊，
3: 哎，好，我知道了，梁叔叔。
2: 毕竟是工作时间，又是办公场合，你我之间还是以职务相称吧。
3: 非但如此，我更领教了那句别把厨房弄脏的含义，他是要有意和我划清界限。哎，疏忽了，梁处长。

0: 在今后的人事任命中，要充分地看到岗位需要什么样的人才，摒弃为资历论，为年龄论。在这里，我推举楚申阳同志接任即将退休的陈山同志，担任办公室副主任一职。
1: 我赞同，楚申阳同志无论是从能力水平还是工作态度，都值得各岗位去学习。
0: 我也赞成，
2: 我也赞成，
3: 我赞成，
4: 我也赞成，
5: 我也赞成，
2: 我也赞成，
4: 我也赞成，
3: 赞成。
6: 不过尽管如此，无形中我还是受到了权力带来的蒙蔽。
0: 哎，其他人呢？不是，我就上个厕所的功夫，怎么就剩你自己了？
7: 都出去迎接大人物了。
2: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这个今天算我迟到，我一会儿认罚，好吧？
8: 绝对不行，今儿咱只管尽兴，别搞官场那套啊！
2: 走走走走，
5: 就是就是，都是同学。再说了，罚谁也罚不到咱大主席头上。哎、
6: 你们俩刚才干嘛去了？我还以为你们俩迟到了。
0: 我呀、啊，
7: 刚才没出去接你。不会挑理吧？
6: 哎，你这个话说的不对了啊！
8: 两年没见，没想到咱楚主席摇身一变成楚主任了。
5: 哎，你以为谁都像你一样没正事呢？咱大主席上学那会儿就是第一名，工作了当然也得是第一名，是吧，楚主任？
3: 楚主任，你什么时候把嫂子、把嫂夫人带来，给咱引荐引荐呢？啊？
6: 那
7: 不好意思，我今天身体不大舒服，先走了，咱们改天再聚。
0: 哎，叔子，叔子，
9: 哎，来来来来来来来，别拘着呀，来来来，今儿我请客啊，不醉不归啊。
0: 叔子，哎呀，叔子，什么情况啊？这同学会刚开始，你怎么一个人要走啊？
7: 就刚才那个情况，你待得下去吗？这还是同学聚会吗？
0: 他们确实是。
7: 与其听他们拍一晚上的马屁，我不如早点回家睡觉。
0: 不是，叔子，我觉得你这个反应吧，也别过激。那老楚升职嘛，大家替他开心。可是话说回来，这个方式方法确实是有点过。
7: 他要是正常升职，那无可厚非。可是他是吗？
6: 可是什么？叔子，你要是还拿我当朋友，你就别压心里边，你说出来。
7: 那我们今天就在这儿把话说清楚。
0: 那个，我话说前头啊，说归说，闹归闹，咱不能拿友情开玩笑。
6: 哎，你放心，我跟叔子都不是那种冲动的人。叔子，别憋心里边，你说，我今天晚上哪儿惹着你了？
7: 我问你。毕业到现在不到三年时间，你是怎么从一个行政科员一下子升到正科级副主任的？
6: 是觉得我升得快了是吧？叔子，我请问你，你作为我的朋友，我升职了，你不应该替我感到开心吗？
7: 楚公公，你是了解我的，你如果合理合规的正常升职，我肯定是最替你高兴的那一个。可你呢？你怎么升上去的？心里没数吗？
6: 哦，那你是生气我跟副书记的女儿结婚了，对吧？
7: 生气？我是伤心。
6: 伤心？你为什么要伤心呢？
7: 静静住在哪个精神病院，你知道吗？啊？你有想过去看看她吗？
6: 彭静住在精神病院？
0: 老楚啊，彭静在风华精神病院住了半年多了，
6: 这怎么会这个样子呢？
7: 静静失血过多，好不容易醒过来，发现爸爸和孩子都没了。你问我怎么会变成这样？
6: 叔子，对不起啊，我不知道这个事儿啊，我真不知道这个事儿啊。
7: 是，你天天忙着陪千金大小姐开心吗？哪有心思管这些？
6: 叔子，我发誓，我从来没有跟任何一个人提起过我升职的事情，而且林家也没有对我这份工作说过半句话。如果我今天有一句假话的话，那就让老

0: 老天爷雷击了我！哎，叔子，你看老楚都这么说了，要不再信他一次吧？老楚啊，别的咱就不说了，认识这么多年了，什么事儿别骗我们就行。毕竟我跟叔子是真心的，珍惜这段感情。
1: 疯子。
2: 我对你们两个人的感情只多不少，我骗谁，我也不可能骗你们两个人啊。嗯，行了，楼上还等着我呢，先回了。手放松，手把住球杆，对，然后。 胳膊放松，哎，不要那么僵硬，对，腿可以再松开一点点，对，重心在左脚，然后咱们做钟摆运动，准备。
3: 朱主任，天才啊，这么快就学会切杆了啊！
1: 我之前啊。
3: 这个电视上看过舞姿的高尔夫比赛，我之前觉得挺简单的，那今天一上手，挺难。<笑>我们这个李教练啊，之前在这个新加坡参加过一些国际比赛，他这个水平啊，在国内女选手里也是相当可以的，平常啊带一节课大几千块钱呢。这么贵啊？那我这今天……哎呀，朱主任，您能来啊，就是我们的荣幸。以后啊，你有时间就常过来。
4: 让李教练啊稍微给你指导指导，你这水平啊肯定突飞猛进。哎呀，
1: 那我提前谢谢张总，
3: 谢谢。
1: 谢谢李教练啊，太客气了。哎，电话，我跟你说了嘛，谁的电话我都不接。你没看见我在陪咱们的贵客了吗？你跟他说，这事能办办，不能办让他滚蛋。给他先不要了。去，
4: 是。
1: 哎，张总，怎么了？遇到什么问题了？
3: 没事儿，有点烦心事儿。哎，别坏了，楚主任的雅兴。来，咱们继续。
4: 张总啊，这个事儿我就得说你了。刚才还说咱们是朋友呢，朋友之间就得坦诚相待。哎，楚主任，你要这么一说，确实是显得我有些下场。哎呀，我们呢，在这个咱们经开区看中了一块地，一直想办一个化工厂。
3: 资质呢，一直在审批，还没办下来，所以这块地呀，也就迟迟没拿下来。给我们办事这个中间人啊，哎，
4: 明白明白，你这个事儿啊，不就资质审批的事情吗？兴许啊，我能帮你问一问。
3: 哎呦，那太好了呀！但是啊，如果这个事儿太难办的话，那您也千万别为难，我呀，一直拿您当朋友。
1: 如果这个事儿给您造成什么不良的影响呢？千万别办。张总，你放心啊，我这个人做事有分寸，量力而行啊。<笑>所以我说，朋友之间千万别说什么谢谢。<笑>
3: 是啊，哎，这球杆啊，你拿回去。不，张总，这也太贵重了，我不能收啊。
4: 这个球杆啊，本身不贵重。
1: 主要是，有这个泰格伍兹的亲密签名，所以才贵重。这更不能收了呀！
3: 宝剑配英雄嘛。再说了，咱朋友之间，无需多言吧。<笑>

江苏宿迁，历史悠久，文化繁荣，是西楚霸王项羽的故乡。在这片厚重的土地上，开凿于1000多年前的京杭大运河，纵贯南北，落马湖、洪泽湖上下拱卫，黄河故道穿境而过，园林绿地遍布其间。清朝乾隆皇帝六下江南，五次驻跸宿迁。面对这片钟灵毓秀的土地，盛赞此为第一江山春好处。地灵则人杰，千百年来，这里走出了无数仁人志士、英雄豪杰。人民炮兵的奠基人，为新中国成立做出突出贡献的100位英模之一的朱瑞，就是从这里开始了他

0: 澜壮阔的光辉人生。宿城区龙河镇，历史上这里叫宿迁县孝义乡。清光绪31年7月15日，即1905年8月15日，孝义乡的郎中朱先顺喜得贵子，这是他和妻子关氏的第五个孩子。欢喜之余，夫妻俩给新生儿取名瑞，寓意平安吉祥。
1: 朱瑞出生的年代已是清王朝啊日薄西山苟延残喘的末期，社会风雨飘摇，百姓啊民不聊生。不过由于朱家祖上啊曾是当地的名门望族，虽然此时已家道中落，但毕竟呢还留下呀家业底子，还算是个比较殷实的大户人家。
0: 朱瑞在我的历史与思想自传中回忆，顺势温暖的家庭生活养成我爽朗平易的品质，姊妹众多荣睦相处养成我亲切热情的性格，诗句故事小说，父母亲刚强爱人的传统养成我热心同情为善的根性。
2: 我父亲小时候爱听说书，尤其爱听孤城孽子忠贞节烈的故事，每当听到凄凉悲惨处感情丰富的他还会嚎啕大哭。8岁时我父亲上了村诗书，后来又到临湘的私立小学，这才开始正式读书。
0: 朱瑞11岁时和长兄朱佩一起来到离家12里远的步子镇区立小学寄读。步子镇当时是淮北有名的商业集市，南来北往的客商带来不少新鲜事，再加上在学校中的所见所闻，朱瑞幼小而纯真的心灵被激起了不小的波澜。朱瑞回忆，同学中生活衣着亦俱见穷富等差，我开始在社会上看到不平，心中实感不快，自己则同情贫者，厌恶有者。此时的朱瑞虽然年龄不大，但每当看到学校里的富家子弟欺负弱小同学，他就忍不住挺身而出打抱不平。就在这时，朱瑞人生中第一个影响他思想的人出现了，这人就是区立小学教师孙伯文。
3: 孙伯文呢，他早年曾经追随过孙中山，他认为朱瑞年龄虽然小，但是呢好学正直，心智早熟，这样就悄悄地向他传播了不少革命党的道理，给朱瑞幼小的心灵注入了一股新鲜的血液。
0: 对于孙伯文的革命道理，年幼的朱瑞虽然一时还无法理解，但是心中总觉得此事非比寻常。尤其孙伯文因为宣传革命被迫辞职，更是在朱瑞的心中埋下了探究革命道理的种子。1918年，从区立小学毕业的朱瑞离家更远，来到60里外的县立宿迁第一高校继续求学。当时这所学校不仅教学设备好，购置的图书也很多，而且学校的师生思想活跃，经常传阅进步书籍报刊，这更加开阔了朱瑞的眼界。朱瑞回忆，看到国家积弱如斯，世界上满不讲理，心里有些忧愁，有时便愤恨。1919年，五四运动在北京爆发，反帝爱国的烈焰迅速燃遍大江南北，朱瑞的家乡也随之波及。我乃以一个激烈的、突出的、狂热的爱国主义分子，第一次参加了学校及城镇的反日政治斗争。在反对奸商、捣

0: 回日货的斗争中，常感奋到痛哭流涕。这是朱瑞对当时情景的回忆。尽管朱瑞此时的年龄不过14岁，但渴望国家独立富强的炽热情怀已经在他的心底生根发芽。
1: 1920年的夏天，朱瑞以全校第四名的优异成绩从高校毕业，但是因为地方盗土匪误了县中的招生考试，无奈之下，他只好来到离家百公里之遥的徐州，进入了美国教会办的学校培新中学学习。
0: 对已经接受了五四运动新思想的朱瑞来说，尽管入教会学校读书非己所愿，但在这里他学习到了当时中式学堂没有开设的英语、数理化以及天文、地学、航海等自然科学与应用科学。除了认真学习科学文化知识之外，朱瑞还抱着希望国家富强的志愿，和进步同学马汝良等人成了莫逆之交。在他们的影响和帮助下，朱瑞读到了更多的进步书籍。受这些书籍的影响，朱瑞开始热烈追求新文化、新思潮，并常和马汝良等人组织思想进步的同学反宗教、反迷信。这和灌输奴化思想、宣传宗教教义的培新中学教旨格格不入，因此学校对于朱瑞等人的活动坚决压制，采取没收进步书籍、星期天严禁外出等办法限制他们的活动，并把学生们集中到教堂进行布道、宣讲福音。
2: 1922年5月，一个年纪很小的低年级学生因星期天外出没有请假而受处罚，遭到知己教员的一顿毒打。这件事啊，点燃了朱瑞和他的同学们长期以来淤积在心头的不满之火。
0: 朱瑞、马汝良等立即发动组织同学罢课，抗议校方长期以来的专横暴虐。培新中学自然不能容忍这样离经叛道的学生，将朱瑞、马汝良等60多名带头闹学潮的学生开除了学籍。1922年9月，在大哥朱佩的支持下，17岁的朱瑞又一次远离家乡，来到离家600里之外的千年古都南京，进入私立中英中学高中部就读。
1: 这是我国最早建成的新式学堂之一，这里名师云集，学风严谨，在那个年代就注重科学，为培养学生手脑并用的能力添置了许多设备仪器，社会上也因此流传着树立精进中英的说法。
0: 如此优良的教学环境让朱瑞的聪明才智得到了极好的发挥。由于品学兼优，朱瑞常在南京市的中学生会考中拔得头筹，赢得了全校师生的赞誉。课余时间，朱瑞依然一如既往地关心着时政，担忧着国家民族的命运。在当年中英中学校办的课余杂志上面，刊载着朱瑞在校期间创作的一篇小说。小说通过一个遭遇不幸的青年之口，向腐朽黑暗的当局大声疾呼：所谓民国，徒具招牌，内容尽失。要建立名副其实的民国，还需要革命。由此可见，这时的朱瑞已经是一个志向远大、具有反叛精神的进步青年。1924年夏天，朱瑞中学毕业，恰好在广州的广东高等师范改名为国立广东大学开始招生。看到招生的布告，让朱瑞喜出望外。
3: 当时孙中山在广州高举国民革命的旗帜，与帝国主义和军阀势力进行斗争，广州因而成了进步青年向往的地方。朱瑞立即报考了广东大学，并

0: 一考即中。
1: 1924年秋，朱瑞抱着无限希望来到了广州，被编在广东大学法学院预科。朱瑞回忆，

0: 失望之际，朱瑞改变了好好学一学专业知识的初衷，把主要精力用在了搜求进步书籍自行研读上。
1: 在这些进步书籍的影响下呢，朱瑞的思想终于出现了新的飞跃，他从以前扑朔迷离的状态中解脱出来了，开始更加自觉地向共产党的组织靠拢。
0: 朱瑞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外围组织新学生社，并很快被选为新学生社负责人。他带领成员们积极参加了粉碎国民党右派势力、妄图夺取法学院学生运动领导权的阴谋。因为朱瑞在斗争中表现出色，受到了中共粤区学委的好评。1925年3月，孙中山先生因病逝世。同年10月，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了纪念这位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同意苏联政府代表国民党政治顾问鲍罗廷的提议，在莫斯科创办了中山大学，帮助中国培养革命干部。
2: 中山大学招生全国数万名青年踊跃报考，到十月革命的故乡去求学深造，无疑激发了每一个热血青年的革命热情。
0: 朱瑞激动万分地拉着同学徐斌如就去报了名。因为朱瑞无党无派，也不是国民党高官子弟，没有达到政审条件。徐斌如回忆，幸好中共粤区学委向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做了推荐，要求以左派青年的名义批准他去莫斯科学习。接着朱瑞又顺利地通过了笔试，进入口试官。主考朱瑞的是广州国民政府常务委员谭延闿和陈公博。陈公博此时是广东大学的兼职校长，朱瑞看到陈公博心里难免一阵紧张，好在他很快就镇静了下来。陈公博问，共产主义与三民主义有何区别？朱瑞从容答道，就目前阶段来说，共产主义和三民主义的目标是一致的，都是要解决社会问题，但是两者的手段不同。共产主义是以革命手段解决社会问题，三民主义是以改良手段解决社会问题。陈公博接着问，那么在你看来，国共两党能不能合作到底？朱瑞回忆，我瞬间即意识到合作到底大概有问题，他才问我。我很策略地回答说，在当时亦是如此想法，只要两党领导者精诚合作，领导得好，能合作到底。主考官对朱瑞的回答颇为满意。就这样，朱瑞幸运地闯过了三关。1925年冬，朱瑞怀着对真理的憧憬与渴望，怀着救国寻路的梦想，从广州珠江口起航，经十多天的风浪颠簸到达海参崴，换乘火车横穿西伯利亚，行程数万里，来到了苏联首都莫斯科，开始了他的留学生涯。
3: 中山大学的教师啊，授课都是用俄语，这让朱瑞等新来的中国学生啊，学习非常吃力。如何尽快通过语言关，成为朱瑞面对的迫切问题。
0: 朱瑞很快发现，汉语和俄语的差别很大，而英语和俄语却有许多共同点。英语扎实的朱瑞，用学英语的诀窍来学俄语，果然触类旁通，事半功倍。朱瑞回忆，在初学的1个月28天之后，即被选入第一个俄文班11班，直接听讲。2个多月后，朱瑞再次以优异成绩转入第7班，这也是中山大学俄语水平最高的一个。

0: 与此同时，由于朱瑞热心于集体活动，被选入学生会。1926年3月，中山大学少共组织认为，朱瑞学习努力，勇于斗争，关心国家民族兴亡，遂发展朱瑞加入了苏联共产主义青年团。朱瑞曾经激动地回忆，这是我一生的社会主义奋斗之时，其实际意义是我已具体明确地确定了人生奋斗的方向。1927年春天，朱瑞即将从中山大学毕业，正当此时，中国革命风云突变，蒋介石发动了震惊中外的412反革命政变，大批共产党人、革命志士惨遭屠杀。
1: 当朱瑞以优异的成绩从中山大学毕业以后，心向共产党的朱瑞本想着回国参加革命斗争，但是因为国内的国民党反动派制造的白色恐怖，中山大学就建议朱瑞这一批毕业生暂时不要回国。
0: 朱瑞当年的校友伍修权回忆，校方传达了中共中央的指示，要我们根据国内斗争需要和个人志愿再报考苏联的军事学校。与我同年进莫斯科中山大学的朱瑞等同学考入了莫斯科炮兵学校。
2: 莫斯科炮兵学校又叫克拉辛炮兵学校，它是一所很有名的军官学校，它以训练严格、设备齐全、教学水平高而闻名。它的所有教官都是具有实战经验的各级指挥员。
0: 朱瑞回忆，我以空前的热心学习功课，故学习成绩较好。在学习中，我由学员为班长、副排长。在今天的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珍藏着朱瑞在克拉辛炮兵学校使用过的作业本、练习本。看着上面工整的笔记、严谨的图像、精密的运算，朱瑞当年夜以继日伏案钻研的身影仿佛又浮现在我们眼前。这些正是朱瑞日后成为人民炮兵奠基人的根基所在。
3: 1928年成立中国联，朱瑞又被提升为中国联的司务长，这个主持全联的行政工作。苏联的司务长呢，是专门负责行政工作。一个连，啊，如果连长不长的时候呢，就代行连长的职务。
0: 也就在这一年的6月，朱瑞终于盼来了梦寐以求的时刻。他由中苏双方5位同志介绍，光荣加入了苏联共产党。随后即担任中国联留学生党支部书记。恰在此时，中国共产党第6次全国代表大会迫于国内十分严峻的白色恐怖形势在莫斯科召开。6大一闭幕，朱瑞就联合其他几所军校党支部，请求中共中央领导给他们传达6大精神。朱瑞同学施哲回忆，8月12日的下午，恩来同志到孔策沃给党员学生做了关于6大的传达报告。恩来的报告从晚上7点开始，一直到第二天凌晨1-2点钟，他详细传达了6大的精神。周恩来年谱记载，周恩来审阅中国留苏学生的档案，并同留学生逐个谈话，了解他们的学习情况，介绍国内革命形势，征询他们对回国工作的意见。
4: 周恩来跟朱瑞谈过话，而且这个谈话的内容呢，涉及到朱瑞的经历，朱瑞对这个中国革命形势的看法，朱瑞对留学生的看法，还有朱瑞对自己未来的想法。周恩来呢，

0: 通过跟朱瑞谈话以后啊，就觉得这个人有才能，有水平，而且呢也对他的个性也有所了解，因为他个性就是很豪爽，很直言快语，待人很热情。
1: 1929年6月，朱瑞以理论考试和实弹射击双第一的优异成绩从克拉辛炮校毕业。本来共产国际已经选中了朱瑞，准备安排他去苏联陆军大学继续深造，但中共中央也急需一批熟悉军事的人才，最后经共产国际研究同意派遣朱瑞回国。1929年9月18日，朱瑞与陈嘉琪、滕功臣两位同学一起，怀着无比的兴奋与期待，向着日夜思念的祖国出发。

公元875年，年仅14岁的李衍即位，这就是唐僖宗。李衍热衷于蹴鞠和马球，视娱乐为人生的最高境界。就在这一年，山东人黄巢起义。公元880年的冬天，黄巢的军队攻占潼关，长安已近在咫尺。在心腹宦官的挟持下，年轻的皇帝离开大明宫，逃出了长安城。公元880年12月初，唐僖宗逃走的当天，黄巢的军队兵不血刃进入长安。曾经高不可攀的都城，如今就在他们的掌握当中。连续几天，农民军洗劫了这个世界上最富裕的城市。公元883年夏天，当黄巢退出长安时，官军又涌入城内，争火相攻，纵火焚烧，宫室里坊十分六七。在这次战乱中，大明宫的破坏最为惨重，包括含元殿和麟德殿在内，大明宫中的大多数宫殿被摧毁。公元885年，黄巢兵败，唐僖宗终于返回长安，屡遭蹂躏的大明宫再也无法居住，唐僖宗只能迁入太极宫。大明宫就此结束了大唐权力中枢的历史使命。从建成之日算起，大明宫存世222年。日落大明宫，大唐国运将尽。作为大唐的中枢，大明宫的命运和唐帝国的命运是紧紧相连的。唐长安城数次沦陷，大明宫也屡遭灾难。公元9世纪即将过去，在10世纪即将来临的时候，大唐帝国走向了尾声。904年，一个叫朱温的军阀彻底摧毁了长安的宫殿和民房，挟持大唐的末代皇帝迁都洛阳，一同迁移的还有长安

这个曾经包容万千的城市已经被肢解的支离破碎，不知道秩序和道德为何物了。这个盛名超过了历史上任何政治中心的城市，在历经了千万杀戮后，再也没有成为京都的可能。公元907年，大唐帝国灭亡，立国289年。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10月6号星期二，农历8月26。
1: 欢迎收看陕西新闻联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我省以科技创新为引领，不断建立完善以链主企业为主导的产业链创新机制，让更多科技成果走出实验室，转化为新质生产力。
1: 乐游三秦，活力绽放。我省各地把丰富多彩的文化大餐送到群众家门口，文化供给更加多样，游客体验持续升级。
0: 坐着高铁游陕西，西延高铁通车后首个国庆长假，游客搭乘高铁追寻红色记忆，感受田园秋色。
1: 公安消防假日值守一线，以精细化防控筑牢平安防线。
0: 金秋十月，各地林果杂粮陆续进入收获期，特色产业助力农民增收。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以科技创新为引领，大力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占据国际竞争制高点，塑造经济发展新动能新优势。陕西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强创新资源统筹和力量组织，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发展，不断建立完善以链主企业为主导的产业链创新机制，让更多成果走出实验室，转化为新质生产力。
1: 不久前，位于西安经开区的大一集团

0: 全新一代影像引导头部伽马刀正式上市。以往传统头部伽马刀治疗前需要在患者颅骨上固定金属头架来锁定位置，一旦治疗当中患者头部发生微小挪动，射线就有可能偏离病灶，损伤大脑正常神经组织。而全新头部伽马刀搭载的实时正交成像系统，相当于为颅脑放疗装上一双实时监控之眼。
1: 它其实就像装了一个实时的导航，它可以自动的完成这些位置的监测以及偏差的一个纠正。那么对于患者来说，整个治疗过程就像睡了一觉，整个监测的精度以及治疗的精度可以实现一个头发丝一样压毫米级的一个精度，它在智能化、无创化以及精准化方面都实现了一个全新的升级。
0: 不止头部伽马刀，大一集团已经形成层次完整的国产放疗装备矩阵，从脑部专项治疗到全身放射外科，再到一体化综合放疗平台，产品已经从国内走向了国际市场。截至目前，企业累计拥有专利1300多项，发明专利近700项，影像引导算法、束流聚焦控制、治疗计划软件全部实现自主可控。
2: 15期间我们的思路呢也非常明确，我们会依托陕西雄厚的这种科研跟人才的这种优势，布局像生物精准的放射治疗、智能放射外科、人工智能诊疗一体化等前沿的这种技术，同时带动整个产业链的这种发展，形成这种高端产业链的这种集聚，能够去服务全球的患者。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聚焦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针对集成电路、工业母机、基础软件、先进材料、科研仪器、核心种源等瓶颈制约，加大技术研发力度，为确保重要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安全可控提供科技支撑。当前，半导体产业进入创新发展新阶段，我省立足自身优势，着力打造国内具有影响力的集成电路设计强省以及国家重要的半导体和集成电路生产基地，让一颗心加快串珠成链。在西安龙腾半导体的8英寸功率半导体洁净生产车间内，一片片硅晶圆经过光刻、刻蚀、薄膜沉积等上百道精密工序，转化为高性能功率芯片。作为我省半导体产业链的链主企业，龙腾半导体是省内唯一打通研发设计、外延材料、晶圆制造、封装测试全链条的功率半导体企业，拥有西北地区首条8英寸功率半导体量产晶圆产线。今年企业自主研发的新一代工艺平台实现大规模产业化落地。
3: 8英寸半导体晶圆芯片产出倍增，以前高效率小体积的电源方案大多用国外器件，现在龙腾基于自主8英寸产线做出来的，而且性能比肩国际头部企业，为国产功率器件在高端领域多了一个有竞争力的选项。
0: 目前，西安龙腾半导体的产品已先后进入服务器电源、新能源汽车、光伏储能等高端应用市场，填补了我省高端功率半导体工艺领域的空白，加快功率器件国产替代步伐。
4: IGBT 功率器件封装测试产线和中试实验室基建及动力配套基本已完成，两个项目全面建成以后，将补全龙腾全链能力的最后一块拼图，填补陕西乃至西北地区在该领域的空白，推动国产功率半导体在高端领域从跟跑走向并跑，为陕西打造国家功率半导体战略高地持续注入新动能。
0: 15/5期间，我省将围绕以西安区域科技创新中心为牵引，强化高质量科技供给，以三项改革和新创园创新驱动平台建设，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贯通创新供给、成果转化、创新主体培育、产业创新的全链条各环节，力争到2030年规模以上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总产值占工业总产值比重达到32%左右。
5: 不花钱的演唱会，公园里搭起的戏台，临空而下的天女散花。这个国庆，我省各地把丰富多彩的文化大餐送到了群众家门口，文化供给更加多样，游客体验持续升级。
6: 国庆假期，韩城市的司马迁祠景区人气持续高涨，少梁市集热闹开市，不少家长带着孩子参与集章打卡，聆听史记小故事，沉浸式品读史记文化。夜幕中，高空威亚天女散花精彩上演，表演者凌空起舞，衣袂飘飞，漫天彩花从

0: 从空中缓缓洒落，片片缤纷飘向人群。
1: 很早就听到少梁集市，今天晚上带家人们专门过来看这灯光秀。刚才那个天女散花特别震撼，孩子们非常喜欢，非常开心。
0: 夜幕降临，汉中市天汉楼广场灯火也璀璨，舞台上歌手深情献唱，台下观众热情高涨，节日氛围浓厚。家门口的公益演出让市民游客沉浸式享受到优质的文化大餐。金秋十月，戏韵悠长。十月四号晚，渭南市澄城县举办《谁是主角》2026年群众秦腔大赛决赛，初赛、复赛中脱颖而出的20名优秀选手同台竞技，为戏迷朋友献上了一场高水平的秦腔文化盛宴。锣鼓铿锵，板胡悠扬，参赛选手们轮番登场，带来了《哑女告状》《周人回府》《洪湖赤卫队》等众多群众耳熟能详的经典唱段。
2: 像大侦探、花镜相会这些唱段，听的人都很过瘾。这种在公园里打台唱戏的活动，接地气、有气氛，让我们老百姓过足了瘾。
0: 延安安塞区的经典秦腔专场惠民演出也火热上演，醇厚铿锵的秦腔韵味，精彩纷呈的戏曲表演，为当地群众和各地游客送上了丰富的非遗文化大餐。
3: 国庆期间持续开展惠民戏曲演出，既是为了祖国华诞献礼，更是希望通过常态化的展演，让传统戏曲走出剧场，走入我们人民群众的生活当中来。
0: 国庆长假，榆林市清涧县人生影视城精心组织编排了日游加夜游双套节目，以陕北非遗文化为核心，融合实景舞台剧、NPC 互动、光影秀、篝火晚会等形式，让游客沉浸式体验清涧独特的文化魅力。景区还编排了大型舞台剧《清涧千古韵》，选取清涧历史上四个重要历史节点与人物，生动演绎清涧的过往故事，让游客读懂本土历史文化。
4: 国庆假期呢，人生影视城也是迎来了客流高峰。像我们在整个影视城准备了丰富多彩的非遗类的节目的游戏互动的体验点，让每一位前来的游客呢，可以沉浸式的、深度的体验我们清涧的文化。
0: 国庆假期里，西安翠华山景区精心策划了丰富多样的国庆主题活动，在天池湖畔、冰封洞广场等核心景点，多场红歌合唱活动轮番上演，抒发着人民群众对祖国的美好祝福与赤诚热爱。
5: 天气晴朗，很明媚，很开心。咱祖国现在也是越来越强大，也祝福祖国越来越好。
0: 此外，景区还携手现场游客共同展开巨型国旗，现场氛围更加热烈。推出登顶专属福利，游客登顶最高峰翠华峰，与红旗合影，用镜头定格登高揽胜、献礼祖国的美好瞬间。
6: 景区全域的免费科普讲解人员，及时的为游客进行我们的景点讲解以及回答游客的咨询。同时呢，我们也是在咱们的一个登山的起点，为大家设立了登山补给站，为游客朋友们免费赠送饮品，保障咱们游客能够在翠华山景区度过一个愉快的假期。
7: 我们走进西安网红非遗地标永兴坊，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齐聚于此，一站式打卡山秦地道美食，沉浸式体验陕西非遗民俗，来解锁最具烟火气的国庆假期。那在我身后正在进行的是永兴坊的国庆特别活动包玉米大赛。那我们在现场看到游客们的这个积极性是非常的高，非常的热闹，我们一起去现场看一看。
8: 再卷大的，
9: 这我这边换上化妆了，
8: 慢慢来，不着急。哎，对，
10: 我们刚刚从城墙上面下来嘛，看到有活动，来感受一下。我觉得这个活动特别有意思，大家能够参与进来，就是把这个节日的氛围烘托的更欢乐、更祥和了。
7: 永兴坊一半是烟火美食，一半是非遗风雅。作为汇聚陕西107区县特色的非遗文化街区，这里不只有彪彪面、肉夹馍等网红陕味小吃，还有秦腔非遗演绎、农耕等同步开展，让各地游客在这里感受陕西烟火非遗与文化。
11: 为应对客流高峰，我们提前做足保障，增派安保、保洁等服务人员，保障人流疏导，让大家在永兴坊吃得放心，玩得舒心，沉浸式感受陕西非遗民俗的特色魅力。
0: 国庆长假，在西安市临潼区华清宫景区，大型实景历史舞剧《长恨歌》还未到开演时间，台下观演群众已经座无虚席。

0: 大概十年左右以前看过，非常震撼。羊在谷里出长头，羊在深谷里
1: 人未识。夜幕降临，华灯初上，骊山巍巍，九龙湖波光潋滟。长恨歌演出以华清宫的真山真水为背景，以诗歌的情节为脉络，通过舞蹈、音乐、灯光、特效等多种艺术形式，将古诗长恨歌中的经典场景一一呈现，实现了诗歌与剧情的完美配合，
2: 超级震撼，然后感觉讲得特别好，小朋友也很喜欢，然后水雾效果、灯光效果、喷火效果、舞蹈演员都特别好，特别敬业，
3: 还原了当时的一个很具体化的一个形象，所以我们也觉得很震撼，演出的非常精彩，
0: 感觉特别壮观嘛，我觉得那个光效做得很好。
4: 整场演出的乐舞编排，服饰造型高度还原着唐代的风貌，以诗入戏，以戏释诗，用沉浸式的实景演绎活化着经典唐诗文化，让游客可以在观演当中真切地体会到西安作为唐诗之都的深厚文化底蕴和独特的文化魅力。
1: 为保障国庆假期广大游客观演需求，长恨歌由每晚三场增加至每晚四场，演出门票实行实名制预约购票，人证票一致方可检票观演，不设现场窗口售票，游客需通过华清宫官方公众号、官方抖音店铺提前预约。西安高铁跨越黄土高原沟壑，连接着古都西安与革命圣地延安。今年国庆节是西安高铁通车后的首个国庆长假，各地游客搭乘高铁追寻红色记忆，探访峡谷秘境，感受田园秋色，带动着沿线文旅持续升温。
5: 坐着高铁游陕西，今天我们来到了西安高铁延安站，从这里出发，我们将前往延安红街金延安，看红色故事在眼前上演，逛逛非遗市集，再体验一把陕北民俗，跟着我们的镜头一起出发。
1: 西延高铁开通后，延安可高铁直达全国13个省会级城市，便捷的铁路出行把更多游客带到革命圣地。延安站设置红色旅游咨询窗口，为游客提供景点接驳指引和出行攻略，让旅客从到站到游览无缝衔接，便捷顺畅。
4: 这里是延安红街，不用我多说啊，大家也能感受到这儿的热闹氛围了。在这儿不仅能看到经典剧目《再回延安》，同时街头快闪、红歌盛典这些节目也在这儿轮番上演。
6: 国庆带孩子一起来延安研学，实地感悟红色历史，让孩子在实景中接受红色教育，亲眼看见老区的蓬勃发展。
1: 在金延安景区，红色演绎与陕北民俗共同丰富着游客的假日行程。延安保育院、延安十三年等剧目精彩上演，非遗市集、杂技表演、沉浸式互动轮番登场。游客看完演出，还能走进民俗体验场景，在边逛边玩中了解当地生活。
6: 带着家人来到我们革命圣地延安，体验了挑筷子、敲扁担、翻花绳这些小游戏，也让我对这片红色土地孕育的精神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1: 沿着西延高铁一路向南，旅程也从城市街区转向山间峡谷。在甘泉北站，记者遇到了前来游玩的冯先生一家。
7: 你们是这个乘坐高铁过来的吗？
8: 对对，我们乘坐高铁从西安过来的。
7: 方便吗？感觉？
8: 哎，挺方便的啊！现在这交通真的挺好。
7: 来甘泉主要是想看看哪里？
8: 那肯定是甘泉大峡谷嘛！听说好多年了，终于有机会能够这么便捷的过来。
1: 从甘泉北站到大峡谷核心景区，还需接续近60公里的公路行程。国庆假期，当地增加景区接驳车、出租车等运力，方便游客出站后换乘。游客服务中心的套圈、投壶等趣味活动，也让亲子出游多了互动体验。走进峡谷，蜿蜒的岩壁上纹理层层交错，秋日阳光映照出丰富的色彩，游客沿着步道欣赏光影变化，感受移步换景的自然之美。
8: 整体感觉真的是一个字儿棒，两个字儿很棒，三个字儿太棒了啊！我跟你说，本来以为国庆期间是人多路堵，但是没想到我们坐高铁过来呢是相当的便利啊，很方便很快。
1: 继续沿西延高铁向南，下一站来到富县。
9: 从这里出发，我们将前往直罗烈士陵园，追寻红色记忆，再到胡家坡看一看黄土高原上的千年稻田。
1: 从富县北站换乘汽车，

0: 40多公里便可抵达直罗烈士陵园，游客在讲解中回望革命历史，感悟红色精神。高铁开通后，这里的研学游也迎来了更多的外地面孔。
1: 自从西延高铁通车，外地游客明显增多，很多家庭研学团队坐着高铁专程过来。
0: 参观结束后，游客可再驱车前往胡家坡村，行程从红色旧址延伸到田园风光。高铁送来客流，胡家坡也把田园风光变成了旅游资源。稻田观光与餐饮休闲相结合，让游客有了更多停留的理由。村里的咖啡馆和特色餐饮也迎来新的商机。
2: 为了迎接国庆，高铁客流，我们提前备好了食材，增加了服务人员。
3: 真的没有想到，黄土高原上居然还藏着这么一片塞上江南，千亩稻田随风起伏，景色真的是太美了。
4: 国庆假期，客流车流激增，景区安保、路面管控、应急服务等压力持续攀升。西安市公安局全警部署全域联动，将警务力量前置到景区街巷、主干道沿线和商圈社区，以精细化防控筑牢平安防线，以温情便民服务回应群众需求。
0: 张家硕是西安公安临潼分局反恐怖和特警大队的无人机飞手。国庆假期，他负责使用无人机实时监测景区人流量，发现人流激增时，迅速使用对讲机调配执勤警力赶往现场。
5: 北广场，北广场，检票口现在人流拥挤，请加派警力进行疏导。
6: 通过我们无人机空中侦察，比以往出指警程要快3到5分钟。
0: 无人机的使用大大提升了出警的效率。国庆前夕，西安公安临潼分局还投入一支快反队，这支由16名队员组成的队伍24小时开展网格化巡逻防范工作，对突发事件第一时间响应。就在记者采访时，一名来自河北沧州的游客求助快反队，称自己丢失了身份证，非常着急。
7: 我就是在那儿排队刷身份证，一看就找不到了，然后我就求助这民警，一问他说我带你去吧，就在这儿。
8: 今天的扣量也是一个持续是一个高峰状态，快速反应中队，也就是最小作战单元，假期期间侧重于景区，不间断的进行一个步巡加车巡，就是定点定线的巡防模式，然后进行一个现场的案件处置，以及对游客的进行一个帮助救助。
9: 你好，西安110，请问有什么需要帮助？
0: 西安110报警服务台负责西安市全域110接报警工作，已实现了公安部一市一台一级接警的要求，主要业务涉及全市110电话报警、紧急求助等。
10: 我们每一个接警员基本上一个小时的工作量大概在30起到50起左右。接听以后，他们会做一个简单的判断，看这种警情是属于我们哪一个部门来处理，然后完成记录筛选以后，再下派给我们接面的警力。同时呢，如果需要这个119、120等部门来救援的话，我们也会同步通知他们到现场来处置。
0: 作为公安实战第一线、服务最前沿、沟通最前端的平台，西安110报警服务台实行5班3运转，早中夜3个班次，全年365天，全天24小时轮值轮守。遇到特殊时节点，110呼入量高峰，报警服务台的业务专干随时可以上机位支援。
11: 尤其国庆节期间，涉及人员密集区域、景区、交通事故，包括游客等各类警情，我们一律采取提及处置，用我们的真心来守护全市老百姓的生命财产安全。
0: 国庆期间，西安公安将为民服务融入执勤执守全过程，把警务岗位变为便民服务窗口，执勤民辅警主动化身引导员、服务员、救助员，在人流密集区域主动为过往群众提供路线咨询、景点指引、寻人寻物、紧急帮扶等便民服务。节日我在岗，平安我守护，以温情的为民服务传递城市温度。国庆假期，陕西省消防救援总队组织消防救援人员深入社区、景区、商圈，开展隐患排查和科普宣传活动，还在各大旅游景区设置前置执勤点，着力消除各类消防安全隐患，筑牢节日安全防线。在汉中、商洛等地，消防志愿者深入沿街商铺，开展假日安全隐患排查，重点针对撕拉乱接电线、易燃可燃物堆积、安全出口堵塞等突出风险，对商户开展消防安全宣传教育。同时，针对商区消防设施

0: 是否完好有效、消防安全通道是否畅通等情况逐项检查，并督促商户及时整改，守护百姓平安过节。国庆假期，西安消费市场新意十足，呈现出场景更丰富、体验更沉浸、业态更多元的新特点。新晋商圈推出新潮体验，老品牌创新玩法，文创市集汇聚潮流，吸引市民游客放慢节奏，就近休闲，沉浸式感受城市假日氛围。
1: 国庆假期里新开业的西安浐灞万象汇成为许多市民假日休闲的新选择，主题装置、多元品牌搭配舒适的购物环境，让首次到访的市民眼前一亮。复古童趣的卡通主题轮船装置兼具观赏性与氛围感，成为商场里的特色打卡点。
2: 我今天来第一次来逛，有一种复古、怀旧童年的感觉，颜色搭配视觉盛宴挺好的。
1: 依托手电、场景、夜间经济三重优势叠加，西安浐灞万象汇持续激活区域消费活力。商圈汇聚多家西北手电、西安手电及特色定制门店，以差异化业态吸引消费。系列夜间演绎拉动零售、餐饮、休闲多业态同步回暖。
3: 商场里就是对家长来说是方便，而且就是也安全一点，玩的也很多样。我刚才看有什么农场呀，还有那个小朋友穿的那个角色扮演之类的。
2: 国庆假期我们每天大概接待顾客500-600人次。作为西安首店，我们最大的特点是引入了专业幼教老师陪同小朋友互动游玩，改变以往亲子乐园完全依赖家长看护的这种模式。
4: 作为西北地区的首家门店，我们门店日均接待时刻超过400人次。假期期间，我们和商场联动推出多元惠民消费活动，通过线上优惠券、线下商场满减等多种形式，让市民游客节日就餐更实惠、更有体验感。
1: 从新潮商圈到老城烟火，西安假日消费多点发力。位于老城区的袁家村西安茶肆人气火爆，在这里消费者享受沉浸式的市井休闲，坐下来品茶听戏，品尝地道陕味小吃，感受原汁原味的关中特色，
5: 像农家的那种感觉嘛。然后呢，吃的什么都有，玩的也开心，小吃什么都有，像那些特色食品多，感受挺好的，氛围也好。
6: 我们最大的特色就是把袁家村的乡村烟火业态搬进了西安城市核心商圈，所有的食材是我们袁家村直供，现做现卖，能感受到现在大家的消费理念也在改变，更看重这个松弛感、体验感和性价比。
1: 老城烟火持续升温的同时，西仓市集文创公园凭借新潮多元的文体文创活动，吸引大量年轻游客、亲子家庭及外地游客打卡。原创文创、二手好物、艺术展览、现场演出等丰富内容，让传统老市集焕发全新活力。
7: 这边因为是外面本身也是有市集，然后就没想到这里面也会有这么多摊主去卖这些各种各样东西，有各种原创的，还有一些二手的。这里面还有一些活动，演唱朗诵啊，有西安美院的那个毕业展拍摄的活动，还有推荐他的一些新品，我觉得都很难得。
8: 我们的摊位呢，主要是主打陕西非物质文化遗产西秦布艺的一个手作文创，依托布艺刺绣和民俗纹样的基础上进行创新和设计，把古老的手艺呢做成日常可赏可用的文创产品。我们希望呢游客体会到传统民俗的魅力，更希望年轻的朋友发现非遗、喜欢非遗、传承非遗。
1: 金秋十月，硕果飘香，我省各地特色林果、杂粮等陆续进入收获期，田间地头一派繁忙景象。在渭南市潼关县，秦晋豫交界独特的气候，造就石榴果大皮薄、籽粒晶莹饱满的优良品质。果农们穿梭林间，采摘、分拣、装箱。产业园依托国庆消费旺季，通过多种渠道拓宽销路。
9: 通过线下体验采摘、商超直供、电商直播等多元渠道拓宽销路，让潼关优质软籽石榴走出潼关，销往全国。
1: 眼下，汉中市城固县的23万亩柑橘正迎来成熟季，当地依托漫山橘海丰收盛景，推出系列特色节庆活动，农文旅深度融合，以农带旅，以旅促销，丰收的果园也被打造成热闹的文旅消费现场。
10: 带着家人一块从宝鸡过来，在这旅游，摘个橘子，感受一下这田园风光， 很热闹。
1: 陕北高原上有中国黄米之乡之称的榆林市府

0: 古县梅子正开镰收割，在木瓜镇梅子示范基地，当地采用企业加镇经济联合总社加农户的模式，持续开展品种改良、品牌打造，把小杂粮打造成当地的优势特色产业。
1: 今年雨水比较充足，亩产在400斤以上。去年梅子价格为1.8元每斤，今年我们实施了复息加有机种植，每斤可以卖到5元左右。
0: 在榆林定边县，当地把闲置盐碱地利用起来，选用耐盐碱品种种植，推广膜下滴灌水肥一体化技术，种植的石葵迎来了大丰收。大型机械完成田间采收后，籽粒送入分拣点分级筛选，通风晾晒，再精细包装销往大型炒货场。今年依托成熟的产销对接体系，石葵已从田间直通市场，解决了以往农户零散售卖、溢价能力低、销路不稳定的难题，极大提高了种植户收入。
2: 秋日里的三秦大地上，黄河蜿蜒奔涌而过，晴光照耀中，两岸景色如诗如画。
3: 节目最后走进今天的大美陕西新画卷，一起感受大河滋养下的三秦秋韵。

0: 起点，闪耀中华。这里是山西卫视。
1: 海底小纵队，各就各位。

0: 拯救，
1: 保护
2: 海底小纵队。
3: 海底小纵队与迷路的海豚。
4: 信不信由你，呱唧。水沿着这条小溪直接流入一个咸水湖里，它名叫海阴湖。海水会随着潮汐起起落落，所以这个湖里全都是爱尔兰地区罕见的生物。
5: 比如说海蛇吗？
4: 这个没有。
5: 那么眼前的是什么火箭？
4: 等等，那并不是海蛇，而是一对海豚。
6: 说的没错，我们是宽吻海豚。我是多纳尔，这是我姐姐迪尔德雷。
4: 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我的名字是帕尼，这是呱唧。
5: 我记得海豚生活在海里呀，你们为什么会在湖里？
6: 我们发现了这条小溪，就决定游上来看看，于是就来了。
7: 我们得走了，离开太久爸妈会担心的，多纳尔。
6: 啊，我们就不能多待一会儿吗？想回去随时都可以。
4: 不一定回得去。
6: 等等，来的时候水没这么浅啊。
7: 这怎么可能啊？
4: 涨潮时小溪里的水更多，所以水足够深，你们游了进去。但现在潮水退了，小溪就太浅，你们游不出去了。
7: 那么我们被困在这儿了。
5: 没事的，别担心。每个勇士都明白，太阳有升也有落，潮水时起而时伏。你们等着潮水再涨起来，那时候就能游出去了。
4: 大约还需要再等4个小时。
6: 但是我们等不了那么久，那时我们和家人们就要离开这里了。
7: 是的，当海水的温度降低，我们宽吻海豚就会游到更温暖的水域。如果现在不回去，我们有可能就会被落下了。
5: 我们可以把你们送

0: 回家人身边，但我们需要帮助。
1: 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2: 外派员帕尼，请汇报情况。
3: 队长，这是迪尔德雷和多纳尔，我们在海因湖遇到了这两只被困的海豚，现在小溪的水位实在是太低了，要等着潮水涨起来他们才能游回到海里。
0: 问题就是他们的父母不知道他们在这里，而他们一家马上就要开始迁往温暖的水域了。
1: 说的没错，天气变冷后，一些宽吻海豚会迁徙到温暖的地区。
4: 哦，确实是，而一场风暴似乎也正在袭来，海水的温度很快就会下降很多。
3: 不幸的是，还得等上好几个小时，迪尔德雷和多纳尔才能游过小溪。
2: 那我们必须转移他们。
5: 我想蜻蜓直升机可以帮忙转移宽吻海豚。
2: 好主意，兔兔兔。呱唧、帕尼，你们陪着迪尔德雷和多纳尔，皮医生和我会驾驶灯笼鱼艇去找他们的父母。海底小纵队前往海鹰湖。
6: 队长，我探测到正前方有一群海豚，
2: 很可能是迪尔德雷和多纳尔的家人。
7: 不好了，马上就要开始迁徙，迪尔德雷和多纳尔在哪儿啊？
2: 抱歉打扰了，你们在找迪尔德雷和多纳尔吗？
8: 是的，那是我们的孩子，他们可能迷路了。
6: 放心好了，我们的朋友和他们在一起，他们很安全。
2: 你们好，我是巴克队长，这位是皮医生，我们是海底小纵队。
8: 我是多莉，他是丹尼。迪尔德雷和多纳尔在哪儿？
6: 他们现在全都被困在咸水湖里了，必须要等到涨潮以后才能够安全游出去，这会耽误好几个小时。
8: 那可不行。
2: 不用担心，我们在想办法让他们早点离开咸水湖。那么现在你们也跟着我们一起过来吧。
8: 哦，谢谢。
2: 巴克队长呼叫呱唧，
9: 我们找到了多纳尔和迪尔德雷的父母，现在正去找你们。
0: 听到了吗，伙计们，你们的爸爸妈妈来了。
10: 但是我们没法游过去，小溪太浅了。
0: 谁说要你们游过去了，伙计们？
10: 我们要飞过去吗？好酷。
11: 我是海豚，我可不想要飞。就是不想飞嘛。
1: 迪尔德雷，等等，
2: 我们快要到海鹰湖的入口了，我们就停在这儿等迪尔德雷和多纳尔过来。
6: 队长，我想这个方法也许行不通啊。
12: 有虎鲸，
13: 我听到这附近有动静，应该是猎物，
2: 我们先躲起来吧。哦，
0: 小啊，伙计，
5: 风太大了，我们没办法空运海豚，飞机得先迫降了。
10: 啊，但是我想要飞。
11: 我不想要飞，不想要飞。
14: 快离开我的草坪，你难道不知道自己已经闯入了我天鹅绒蟹的领地吗？
11: 啊，抱歉，我不是故意的。
14: 我不是在跟你说话了，我是在跟那条偷偷摸摸的安康鱼说话，快离开我的草坪。
15: 什么？看到我了？我明明隐藏得那么好啊。
3: 打扰一下，请问你见过一只海豚吗？
14: 海豚是什么？鱼吗？离我的草坪远一点。
3: 没事了，我看到它了。
11: 我想要回家。
3: 迪尔德雷，我一直在到处找你呢，刚才兔兔兔告诉我说最终决定不会让你飞的。啊，
11: 太好了。
15: 一条鳗鱼。
8: 帕尼，小心点。那是尾巴，不是鳗鱼。
15: 搞错了。
3: 没关系，你是怎么用鱼鳍推动身体离开湖底的？太神奇了。说到这个呢，我们可以用类似的方法帮助你。
7: 我去看看他们还在不在。
8: 不要，丹尼，躲好了。
16: 你快看呐，石头后面躲着两只可口的小海豚。
2: 皮医生，我们得把虎鲸引开，这样才能救下多莉和丹尼。
6: 鱼饼干已经准备好了，队长。
13: 这么多好吃的到底是从哪儿来的呀？

1: 是那只奇怪的鱼泡过来的吧？也许它才是我们的猎物，我们一起上吧。他们来追我们了，坐稳了。啊，
2: 亚德莱，你回来了！潮水又把小溪给填满了。
3: 不过这也是件好事，风暴还没停止，我现在没办法驾驶蜻蜓直升机。你觉得现在的水位海豚可以游过去了吗？只有试一试才能知道了。跟上我们，伙计们！哈尼说的对，
4: 水位够高了。停下，伙计们，前方有泥石流。
2: 现在我们真的被困在这儿了。
5: 巴克队长呼叫呱唧，两只海豚的父母就在小溪入口处。但我们遭遇到了两只虎鲸的追逐，你们要让迪尔德雷和多纳尔马上离开那个咸水湖。其实我们这里也遇到了一些麻烦，队长。
6: 这场风暴把这里搞得一团糟，队长。不过我们会很快搞定的，快到你都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
3: 清除障碍，只要把那棵大树移走，我觉得自己应该可以直接跳过去。
4: 啊，你能行
7: 的，伙计！我准备好起跳了。啊！我做到了，该你了，迪尔德雷。我觉得我跳不了那么高。你可以的，迪尔德雷。还记得那只安康鱼吗？它是怎么用鳍把自己给推起来的？
4: 也许能够行得通。
5: 我竟然飞起来了！那简直太美妙了！谢谢你，帕尼。是的，谢谢你们。现在我们继续往前游，和爸爸妈妈会合。
8: 队长，我觉得他们很快就要追上来了。好消息是，我们现在离小溪很远了，海豚可以安全地离开了。
9: 不如我们就让虎鲸在这里吃点东西吧，准备发射鱼饼干。哦，我的！
10: 你别抢，那是我先看见的。
8: 队长，有对快乐的海豚正朝你们那个方向游去。哦，干得漂亮，图图兔。
9: 哦，多纳尔，迪尔德雷。哦，
11: 太好了，你们没事。
10: 真是太谢谢你们了，海底小纵队。
8: 不用客气。
12: 现在，你们一家人可以一起开始迁徙了。哦，爸爸妈妈，我刚才像个勇士一样从泥石流上面跳了过来。
13: 与此同时，我也学会了怎么样利用鱼鳍来飞出水面。哦，
14: 这么一说，你们两个真是经历了不少事啊！
15: 飞鱼艇呼叫，照预报，开始海底报告。
16: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7: 海底报告，
18: 海底报告，
19: 海底报告，
17: 达西西报告，海烟湖。

0: 但海豚还是喜欢回归大海。
1: Yeah! 看这里，
2: 海鹰湖。
3: 人不一完成，小纵队们准备，就跟着章鱼金宝一起去探险。
1: 海底小纵队与戈壁滩。
4: 这个地区曾经是一片绿色的草原，但是现在它退化成了一片棕色的沙漠，而这片沙漠，这个戈壁滩还在不断扩大。
5: 但是我们可以通过种植树木来改变这种情况，对吧，植物鱼？接得好，小茄子，这些树会改善这里的生态环境。
4: 看起来那些洞灵们吃得正香呢。
5: 哦，我的老天爷呀、啊！打扰一下，我是希瓦，这位是小敏，我们是海底小纵队外派员，想要帮助你们，但是这些树不是用来吃的。
4: 可是我们在附近都找不到吃的。

0: 还要喂养这个小家伙。这个地区曾经到处都是植物，但现在几乎寸草不生。
1: 这个变化的过程就被称为荒漠化。当降雨量不足，又有太多植物被吃掉的时候，

0: 没关系的，我们这儿有食物给你们垫垫肚子。小萝卜，
1: 吃吧吃吧。
2: 哇，食物，是食物。
3: 哦，谢谢了，味道真不错。
0: 小家伙们，我们要在这里挖一条灌溉渠，给树苗提供充足的水分，否则的话，它们没法在沙漠里存活。
3: 怀亚特，怀亚特，来吃东西。怀亚特，打扰一下，你们看到我儿子怀亚特了吗？
4: 我没有看到他，难不成他去别处找吃的了？
3: 我们蒙古邓灵会一起行动，来保护我们的孩子。如果他走丢了，落单了，那么就非常的危险了。
0: 你先不要着急，我们会帮忙寻找他的。
2: 怀亚特，
5: 怀亚特，
3: 怀亚特，怀亚特，你在哪里呀、啊？我的宝贝。
4: 也许他往这里去了。
1: 嗯。
0: 等一下，小萝卜，小敏，如果他往那个方向走，进了沙漠怎么办？哦，不好了，是沙尘暴！我们必须赶快找到怀亚特，免得他被困住。
4: 想在这浩瀚的沙漠里找到他，我们需要帮助。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6: 海员希瓦和小敏，请汇报情况。
0: 队长，有一只名叫怀亚特的蒙古邓羚在我们目前所在的戈壁滩失踪了，
4: 而一场沙尘暴现在正向我们袭来。
7: 我的小乖乖呀、啊，在漫天的尘埃里，可怜的怀亚特也许更容易迷路。
0: 我正在驾驶着飞鱼艇给你们运送更多的树苗，我从空中帮忙搜索。
6: 好主意，达西西，不要忘记带上小敏，她绘制过地图，所以对这里了如指掌。呱唧和皮医生驾驶穿山甲艇在陆地上搜寻。
8: 好的，队长。
0: 与此同时，我和植物鱼负责保护刚种下的树苗。
6: 计划得很周全，希瓦。海底小纵队现在前往戈壁滩。
3: 欢迎加入，小敏。等沙尘暴过去之后，我们再种植树苗吧。现在我们得先找到怀亚特。
4: 等等，下面好像有什么东西在动。
3: 不是邓羚，好像是一头熊。
4: 这是一头戈壁熊，是唯一生活在沙漠里的熊。
3: 它看起来很饿。
9: 我的确是非常饿，我需要吃掉很多的植物才能够为冬眠做好准备，但现在可口的食物太难找了。哦，树苗，好吃的。
4: 等一下，那些树苗可不是用来吃的。
3: 还是没有怀亚特的踪影。不过我们还是得继续寻找。
0: 请不用担心，海底小纵队会找到你儿子，而且现在我们要为沙尘暴做好准备。
10: 怀亚特并不容易，尤其是还要在风沙里寻找，
11: 而且看着情况，风沙会越来越多的，伙计，沙尘暴就要来了。
10: 既然我们无法用肉眼找到怀亚特，那我想我们就应该试着用热成像仪来找一找他。
11: 快看，很有可能就是那个小家伙，
10: 但他身后有什么东西紧追不舍。
11: 就是怀亚特，而且还有两匹狼。
10: 看起来那两匹狼奔跑的速度也不比邓羚慢呢。
11: 坚持住，伙计！
10: 我的小乖乖呀！
12: 爸，妈，咱们快离开这里！
10: 你好，怀亚特，你不必感到那么害怕。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我们是来帮你的。
11: 是的，伙计，你妈妈和邓羚群都很担心你，尤其是沙尘暴正在往这个方向刮来。
4: 我没多想就跑出来了，然后就和大家走散了，刚刚还被那两匹狼追着跑。
10: 快来吧，不能再浪费时间了，我们必须远离沙尘暴。
8: 呱唧呼叫达西西，我们找到怀亚特了。
3: 那真是太棒了，呱唧，我们正在看还有没有其他动物需要帮助。
4: 我们目前正运送一名乘客，他高兴得很，因为刚吃了我们给的海藻蛋糕。
3: 哇，小心点，呱唧，沙尘暴已经来了。呱唧，
4: 醒一醒，你睡在这里一点都不安全。
3: 风太大，很难操控飞艇，但是如果我再飞得高一点。

0: 也许就能搞定，坐稳了。
1: 我说朋友，刚刚真的好险啊。哦天哪，终于保护好树苗，需要挡住风沙，大家坚持住。
0: 大象艇可以帮我们挡住风沙，现在就等我的朋友带着怀阿特回来了。
2: 我的小乖乖呀，沙尘完全挡住了我的视线，而且沙尘暴也影响了导航系统。
1: 你是说我没有办法和家人团聚了吗？
3: 不用担心，宝贝，我以前遇到过比这还要糟糕的情况，我非常清楚我们要往哪儿走。谁知道这儿有个沙丘呢？我的老天爷呀，穿山甲艇陷进去了，一定是沙子卡住了齿轮。
2: 还会有更多的沙尘暴袭来，我们得打电话求助。
4: 皮医生呼叫达西西，我们需要帮助。
0: 皮医生，我听不清你在说什么，你们在哪里？
4: 我们现在在沙丘上。
0: 等等，哦不，到底是哪个沙丘啊？有好几百个沙丘呢。
5: 其实戈壁滩上的沙丘并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多，利用地图我们可以锁定大概的方位。
0: 不过即便是你能够定位，我也看不清楚地面了。
5: 但是你可以看到山，对不对？根据我的地图，如果朝这个方向前进，下面应该有一些沙丘。
0: 明白了。
3: 呱唧呼叫达西西，你能听到吗？伙计，我们就像宝箱一样被埋在沙丘里面了。
1: 怎么回事？
2: 飞鱼艇来救我们了。哟吼！
6: 这个冬天怎么这么短呢？
5: 你只是打了个盹而已，没有冬眠。
7: 小宝贝，谢谢海底小纵队。
2: 我们海底小纵队很乐意帮助你们。
0: 没错，是这样。看到大象艇是怎么挡住风沙的了吗？等这些树苗茁壮成长后，它们也会阻挡风沙，这样风沙就不会吹进草原，而你们就不用发愁没有草吃了。
7: 但我们还需要种更多的树，还要挖更多的灌溉渠。
3: 好的，大西西。
5: 等你冬眠醒来之后，这里就会有很多的植物了。
6: 那谢谢海底小纵队。虽说刚才打了个盹，但我现在还是非常困。
7: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8: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9: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7: 达西西报告。

0: 你到底多大本事？我儿子已经看得一清二楚了。儿子，你爹是大英雄，还有呢？
1: 天下最好的爹。
0: 还有，
1: 还给我当马骑。
0: 继续说。
1: 没有了。听见了吗？
0: 这就是儿子对爹的要求，不太高吧？
2: 不高。
0: 想骑马是吧？来来来，现在下来。你又不是我爹，我才不骑呢。
2: 啊，
1: 娘娘，你倒是告诉他。
2: 哎呀，我今天真是喝多了，现在这心还砰砰的直跳。
3: 想要说什么，你说不明白呀。啊，娘娘，你先歇会儿啊。孩子，先吃点东西啊。等你娘醒了以后啊，告诉你一件大事儿。
4: 哎，小少爷，来，你先吃饭吧。刚从祠堂出来的时候，你娘不是说你饿了吗？你看这鸡鸭鱼肉啥都有，可好吃了。来来来。
3: 这么多东西，你都不爱吃？不是不爱吃，那是先凉了，要不我让他们给端下去，重新上一桌啊？<笑>
1: 那是为啥呀？面。
3: 高棒子，哎，让他们上碗面。好。
1: 等等。
3: 嗯。
1: 儿子给你一次机会，你让谁去上面呢？不是，这……你可真够笨的，点这么一桌子的菜有什么用啊？儿子从小在龙家长大，虽说这家馆子是全孝兴最好的，可是也比不过龙家的后厨啊。现在儿子想要吃面，难道他没吃过面条啊？
3: 哈哈哈，我明白了，儿子，爹亲自去给你做碗面条，如何？
1: 我要素的。好，吃素卤啊！<笑>最好重新和面啊，面要和得筋道一些，面条切得要够细，下锅的时候要注意火候，不软不硬才好。
3: 嘿，好，这个我拿手。
1: 儿子，只要你喜欢吃，从今往后爹天天给你做，啊！
3: 少耍贫嘴
1: 了，这一碗还没吃上呢，快去吧，我也借这机会醒醒酒。哈哈哈，
3: 对对对，爹不废话了，给你做面条去啊！
5: 哎，
3: 团长，团长你会和面吗？
5: 当然会，
3: 我给你打下手。
5: 好。

0: 你先下去，娘给你拿个肘子，啊，
1: 嗯，
0: 到了底下。

我们一定要把这个小偷抓住，老傅爷爷会接着你，别害怕。嗯，好，走。老生，看着下面，抓住这根白绳子，啊，来，抓紧了，走。

0: 团长，我来吧。少水一下，给我儿子做面，还用你替？好。哎，
1: 儿子，别怕，慢慢来，抓紧绳子。
0: 少奶奶，我接住了，你放，我儿。
1: 好手艺啊！少拍马屁啊，热锅去，我准备打卤。好嘞。哎，慢点。二婶，慢。
2: 儿子，给你肘子。 现在先别吃啊！娘，你两个人怎么了？是福爷爷让他们先睡一会儿。
0: 二少奶奶真是神机妙算，知道老祖宗那儿有蒙汗药。我哪里是神机妙算呢？是他老人家告诉我的。老祖宗，二少奶奶恐怕跑不了了。
2: 让我找点套点东西。什么呀？就是吃了能让人睡会儿的。蒙汗药，孙子媳妇儿，这些年我在山上可长了见识，这土匪呀、祸害人的本事可了不得，看见没有？这个是一包蒙汗药，这是一包毒药，下山的时候。
0: 都带走，不定什么时候用上呢。二叔，多亏您帮忙，让您冒险了。二少奶奶，瞧您说的，这不是我应该的吗？哦，马车在那边。
3: 停！儿子，面来了。

0: 还活着呢，能不能行？
1: 是，
2: 祥玉，祥玉，祥玉，
1: 祥！
2: 团长，怎么回事？
1: 扎腾，是卖茶汤的老头给我们下了蒙汗药。
3: 啊！
2: 有人接应啊！别让柳莹娘把我儿子弄跑了。搞棒子，
3: 到，
2: 派人去。
3: 是，跟我走。

0: 上看看系好了没有。哎呀，系得真好。儿啊，会自己吃饭，能照顾自己就是大孩子了。往后不管娘在不在身边，都得活得像个男子汉。
1: 知道了。
0: 儿啊，从今天起你就不用再叫劳生了，劳生是你哥哥的名字，你有自己的名字叫五儿。
1: 这个名字好听，娘叫什么都行。
0: 娘再告诉你一遍，我不是你的亲娘。